0: 上以引领智能时代、开创美好未来为题，向全体毕业生抛出时代之问。他指出，同学们的成长岁月恰逢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在智能时代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怎样的角色，已成为绕不开的必答题。
1: 当越来越多的常规的科研任务可以被人工智能高效完成，我们对颠覆性创新的苛求愈发强烈，激发原始创新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等品质就越发难能可贵。同学们，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打开了一片待开垦的新疆域，希望你们牢牢把握认知主权，善其新问题，勇闯无人区，用创新创造开辟智能时代的新天地。
0: 据悉，在本届毕业生中，赴国防科工、能源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西部、东北等地重要地域就业的人数均超过去年同期，前往国防军工领域的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
2: 毕业后将进入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然后进行工作。国家培养我们花付出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也应该为国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未来的工作打算是前往新疆西部计划，然后进行服务和志愿工作。也是去过新疆，也去过喀什，然后也去过边防的口岸，跟边防的官兵们进行过交流。然后当时就许下了为国戍边这样一个服务西部的这样一个梦想。
0: 北京台报道。
4: 27号，2026方庄美食季再次回归。一直到7月12号每天晚上，方庄活力街区一期及方庄购物中心沿线，变身美食加潮玩的欢聚场，点燃南城夏夜。
0: 清甜解暑的椰子水，绵密冰爽的老味刨冰，再配上夏日标配的小龙虾、特色烤串，如今的方庄环岛，一头连着老字号烟火经典，一头衔接新潮夜宵风尚。时隔一年，第二届方庄美食季如约而至，
5: 还得有好多好多那老字号，正好集中在这一条街上，我们逛着也挺方便。我觉得今年来的那个摊位更多了，然后种品类也更多了。
0: 开幕式当天，入口处的一座巨型透明冰雕装置格外吸睛，冰体之中封存着菠萝、蜜桃等应季鲜果与各式糖果零食，打造趣味十足的冰藏宝藏。成为亲子家庭打卡体验的热门点位，
6: 很凉爽，然后小孩子也很感兴趣，很有创意。
0: 贯穿活动全程的方庄时去九宫格打卡挑战，成为本届美食季的人气玩法。
7: 去了能怎样？
8: 当然能去那边大转盘，有3个抽奖机会，抽到的券能对吃的。
0: 本届方庄美食季汇聚了103家商铺，带来200余种特色美食。稻香村林浩店的糕点、3元梅园的奶酪酸梅汤，以及来自贵州的美食香酥鸭腿，还有棉花糖机器人、全自动冰激凌机等等。去年美食季，同仁堂芝麻工坊起初仅准备了100张煎饼当做9天的销售目标，没想到短短3个晚上便销售一空。今年商户们早早备货，抢抓消费热潮。
9: 今天准备了60个煎饼，马上要卖光。
0: 这家经营了近30年的老店，招牌产品是无韭菜却自带酒香的特色饺子。随着区域餐饮业态不断丰富，客源逐渐被分流。去年的美食季，9天20万人次的客流唤醒了老街坊的记忆，店内菜品销量稳步提升。
10: 等包饺子的时候呢，捏饺子皮的时候，它加根韭菜在里面，用膳时再将这根韭菜取出。
0: 去年的首届方庄美食季期间，9天累计吸引消费者20万人次，摊位销售额达73万元，带动参与商户总销售额突破700万元。本届美食季时长由9天延长至16天，购物中心增设室内非遗主题展陈，引导市集客流进店消费，实现市集与商场双向引流。
11: 我们要打造的是非遗主题的博物馆式购物中心，这次活动呢也是由这个非遗的主题来配合美食节的一些活动。我们也是增加了一些这些竹编啊，然后这个汝窑瓷器啊，还有一些这个中药香包啊、香囊，可以互动，可以教学参与，还有一些购买。
12: 我们这次呢也不是仅仅做一场活动，而是要打造方庄城市嘉年华，通过持续打造这个品牌 IP， 探索一种以美食促消费、以文化聚人心的这么一种基层治理的新模式。
0: 夜经济特质

0: 环保环保环保。特别是有了小孩子之后，我觉得更需要去支持一下环保的事业，并且让下一代有一个好一些的生存空间吧。
1: 北京台报道。
2: 夏天里很多人喜欢穿洞洞鞋，消费点评却是两极分化，一边是说方便凉快，另一边呢是说容易脚臭感染。为此呢，我们也专门请教了皮肤科的专家。
3: 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单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最近记者浏览社交媒体时发现，不少网民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凋谢、真菌感染等情况。记者联系皮肤科专家，专家解释说洞洞鞋材质多为 EVA 或 PVC， 并不透气。
4: 其实它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其他地方并不透气，手脚容易出汗的人，那么一些汗液的话在洞洞鞋里面积累，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的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比如说细菌真菌的增长。
3: 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可能会被吸出，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
4: 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里面就有发白那么有些的话渗出物，那么有些人的话感染真菌以后的话会形成小的水泡，会脱屑有的人会起红斑，这些的话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一个征兆啊。
3: 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
4: 它有摩擦作用，这种硬的鞋的话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那么摩擦长了的话就容易造成皮肤的一个破损在这破损的地方，那么细菌真菌就容易钻进去，那钻进去的话就是造成局部的感染。
3: 夏日穿鞋该怎么穿？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
4: 穿一个棉质的袜子那么出了点汗，那么及时吸收，你的脚始终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生病。
2: 最近河南有一个5岁的男孩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被紧急送往了河南省儿童医院，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致病源头正是没有彻底熟透的鸡蛋汤。
5: 据介绍，男孩家人经常给他做开水冲鸡蛋，认为有营养可以滋补身体，但是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才能杀灭。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会快速下降，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
6: 沙门氏菌呢，它是本身的生存能力很强的，在环境当中呢是广泛存在的，尤其是鉴于这种蛋呐、没有消毒的奶呀，还有一些鸡肉啊、鸭肉啊、鹅肉啊这些禽类的肉类当中，沙门氏菌呢。容易呢被我们吃到胃肠道呢，容易导致感染，导致一些急性的腹痛啊、发烧啊、呕吐啊、腹泻呀、这样一些胃肠道的症状。
5: 健康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但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如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6: 轻的沙门氏菌感染呢，也可以不给抗菌药。给他呢补液呀、退热药啊，或者是物理降温呐、对症的治疗，可以很快就缓解症状。对一些比较重的患者，抗感染治疗。
5: 专家提醒，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细菌极易滋生繁殖，急性肠胃炎、腹痛、腹泻进入高发期，大家日常要做好防护，饭前便后处理食材认真洗手，生熟砧板刀具分开使用。瓜果充分清洗，食物尽量充分蒸煮后食用，凉拌菜现做现吃，剩饭剩菜常温存放不超过2小时，不吃隔夜菜，三餐规律，少吃冷饮和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免加重胃肠道负担。北京台报道。
2: 近日，通北示范区首届应急救援联合演练暨应急装备展示活动在北运河水域举行。经济协同、实战练兵、科技赋能，全面提升区域水域应急处置能力。
7: 准备营救孤岛被困人员。首船指挥员利用 GPS 定位系统对安全水域进行标定。
5: 演练现场模拟持续降雨、大风引发河道险情、孤岛人员被困、人员落水、船舶起火、桥枝卡桥等多个突发事件。经济

0: 两地应急、消防、基层救援力量快速集结，协同作战，开展搜救抢险、伤员转运等七个实战科目。
1: 近几年呢，随着我们通州区水上活动的不断的这个繁荣和丰富，水上活动风险相应的也在提升。这次演练呢，也是在提升我们基层应急救援力量，特别是针对水上救援力量的这个实战。
0: 活动现场，一批前沿应急装备集中亮相。
2: 高空通信舱、巡检机器狗、智能排查机器人等16项科研创新技术成果，有效破解极端天气断路、断电、断网救援难题。通州区消防救援局救援人员驾驶救援艇，相较于传统人工摸排方式，覆盖范围更广。
0: 定位效率更高，能为水下施救争取宝贵的黄金时间。下一步，通北示范区将持续深化两地应急管理领域合作，完善区域应急救援联动机制，进一步集聚应急产业优质资源，不断完善研发、生产、装备和服务完整产业链。北京台报道。
3: 做一个提醒，因为降雨预警，今天怀柔密云线 S501次、S502次、S504次、S504次临时停运，提醒有需要的乘客请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再次交给鹏程。好的，西欧。
4: 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受低涡系统影响，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对流较强，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7级左右的阵风或冰雹，预计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未来三天以多云到阴天为主，雨水较为频繁。 本月的最后一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7月1号白天西部北部有雷阵雨，2号白天还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也是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32度，午后的空气湿度加大，体感有些闷热，夜间相对舒适，最低气温在21到23度之间。
5: 近期雷雨频繁，出行请备好雨具，及时的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游玩，避免发生危险。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筑美好生活。
3: 最近呢，世界杯足球赛如火如荼，但是呢，由于时差的关系，比赛大多是从凌晨开始的。不少球迷朋友相约一起边吃夜宵边看球赛。不过大家千万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要不然就会像下面这两位球迷朋友一样，酒驾被查，后悔不已。
6: 出来，喝酒没请大家噻。 跑啥子了跑？
0: 警察驾驶员陈某和朋友在外聚餐，观看葡萄牙队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觉得夜间代驾费有点高，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没想到路上遇到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朝天门大队正在进行夜间酒驾检查。为了逃避处罚，陈某停车后躲进草丛中，结果还是被逮了现行。
7: 当场这个监控的是跑不脱的，晓得不？
8: 140起，84以上，哈，都是酒驾是吧？欢聚一时畅快，酒驾违法一生悔恨。驾驶员赖某则是在朋友家看球赛时小酌了几杯，面对交警一次酒驾临检时，赖某还想蒙混过关。吹嘛，就吹的时候，大起胆子吹嘛，大起嘴巴吹，大起嘴巴吹。
9: 喝了好多点嘛，喝了好多点。经过酒精测试，赖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0: 当前正值世界杯观赛高峰，交管部门将加大深夜、凌晨整治力度，全覆盖零容忍查处涉酒驾驶行为。
9: 一旦查出酒驾行为，将面临驾照扣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如果被确认为醉驾，则将吊销驾照，而且醉驾者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另外，还将面临1到6个月的拘役处罚。在这点也提醒广大球迷、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观赛欢聚，切莫触碰酒驾红线。
3: 近日，杭州西湖区的一处篮球场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名球友突发心脏疾病，失去意识。在危急关头，杭州之江实验中学的老师李建平和几

0: 被球友挺身而出，展开了生死救援。
1: 6月14号上午，在杭州西湖区的这处篮球场上，球友曹先生正坐在场边休息，突然毫无征兆地失去意识，瘫倒在地，伴随全身大汗、口吐白沫。看到曹先生倒了下去，边上另外一名球友赶紧呼救。
2: 我在球场边感觉稍微有点累，当时感觉还有点感觉，但突然倒的时候就没感觉了。
3: 就失去意识了。
1: 此时正在场上打球的李建平听到呼救声后，赶紧跑了过去。由于接受过系统急救训练，李建平初步检查后判断，曹先生极有可能是发生了心脏骤停。为了抢夺黄金抢救时间，在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李建平做起了心肺复苏。
4: 然后我接下去一看发现不行，那我马上第一时间想到了救人嘛，那肯定是要没呼吸的嘛，肯定是要有这个心肺复苏的，给他这个胸外按压，一直在挨着心肺复苏。
1: 为了保持心肺复苏高强度的按压，现场又有两名球友加入到救援的队伍中。在120接线员的远程视频指导下，这场生死接力继续展开，始终保持按压不中断，直到120救护车赶到，大家合力将曹先生抬上担架，这场救援才告一段落。
4: 那么持续总共是要8分钟，在过程当中基本上没间断的等到救护车过来。我没有任何顾虑，因为我觉得这个一条生命啊。
1: 经过医院的抢救和治疗，曹先生终于转危为安，生命体征平稳，神志完全恢复，目前已经出院休养。
0: 6月24号下午4点多，江西丰城市赣江游泳基地附近的水域，一位15岁的少年结伴游泳时意外溺水，沉入江底。在危急的时刻，现场多名游泳爱好者自发组队，与死神竞速，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5: 察觉有人溺水沉后，江边多名资深游泳爱好者立即自发下水，分区潜泳搜寻落水少年。该水域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精准搜寻难度极大。6、7名救援人员分头排查近3分钟，最终由救援人员朱之峰在水域白色隔离线外侧3米处率先锁定溺水少年位置。
6: 他已经发现他的意思是，他发现他是没有搞上来。就叫求救，然后我就潜水猛地扎下去，我就在下面排查了将近4、5米，我就发现了他，迅速捞住他，马上捞出来。
5: 有着海军退役军人身份的赖继东，兼具专业训练功底与7年冬泳经验，水性极佳。他迅速深潜4、5米，稳稳拖住已陷入昏迷的少年，拼尽全力托举着少年向岸边稳步靠近，为后续抢救争取宝贵时间。
7: 可以，没有问题。过来。
5: 上岸后，一场无缝衔接的接力抢救即刻展开，众人轮换接力，分秒必争。经过2轮心肺复苏抢救，少年身体逐渐出现反应，随后成功恢复心跳与呼吸。不久，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少年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据丰城赣江游泳基地安全员介绍，涉事水域为公开对外开放游泳水域。事发当天，安救员发现2名少年前来游泳后曾特意上前询问，2名少年自称常年在此游泳，水性良好，安救员便未进一步劝阻。目前，这名15岁溺水少年仍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0: 近日，深圳罗湖海关在旅检进境渠道查获旅客携带大麻卷烟，净重近0.14克，一只不起眼的自制烟卷却没能逃过现场官员的敏锐双眼。
8: 当天，海关官员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没有申报，经过官员身边时突然加快脚步，还故意低头假装整理挎包。
9: 我察觉到不对劲，就把他拦下来检查。检查时候，我请他出示证件，发现他拿给我证件的手颤抖得很厉害。他随身携带了一个烟盒，我一打开，我就闻到一股疑似大麻的气味。烟盒内一共有18支正常的卷烟，在烟盒底部有一支已经烧了一半，但是已经灭掉的，看起来像是自制的卷烟。后来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在该支卷烟中检测出4氢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净重0.14克。
8: 别看这小小的一支烟，危害不容小觑。大麻烟会严重损害人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和呼吸系统，长期吸食可能导致记忆力衰退、思维迟钝，甚至诱发精神障碍。目前这起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9: 这位旅客试图以香烟盒藏匿的方式走私大麻入境，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一旦这些毒品流入境内，很可能被吸食人员购买吸食，进而危害吸食者本人的身心健康， 甚至诱发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0: 对我们的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 海关提醒，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哪怕只是0.14克，也逃不过法律严惩。
2: 进入夏季，降雨增多，而就在这个季节，各地的野生蘑菇也进入到生长的旺季。看着树林草地上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随意采摘食用，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中毒入院。
3: 6月22号凌晨，贺州市中医医院接诊了一家三口，因食用有毒野生蘑菇，三人先后出现了严重腹痛、呕吐、腹泻等症状。经过洗胃、导泻、补液等急救处理，才脱离危险。院方介绍，近期已陆续接诊数十名因误食毒蘑菇入院的患者。
4: 别人采了，他也跟着采，去采了蘑菇吃，然后突发的一个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在我们急诊这里进行了洗胃。
3: 医生表示，症状较轻的患者经及时救治，通常能够脱险。但目前很多毒蘑菇尚无特效解药，一旦发展为重症，可能危及生命。普通人仅凭肉眼无法准确辨别蘑菇是否有毒，即使是无毒蘑菇，与毒蘑菇混生后也可能沾染毒蘑菇菌丝，食用时同样存在风险。此外，毒蘑菇的毒素耐高温、耐清洗，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4: 不采、不买、不吃来路不明的野生蘑菇是唯一的一个有效方法。
3: 医生提醒，一旦误食野生蘑菇，无论症状轻重，应立即停止使用，大量饮水催吐，并保留剩余蘑菇样本，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切勿居家观察，以免延误病情。
2: 27号，近500名球迷乘坐动544、动545自动车组列车，从黑龙江哈尔滨西站出发，前往吉林延吉西站，为2026年东北超加油助威。
1: 伴随暑期文旅消费旺季的到来，恰逢东北超激战正酣，球迷跨城观赛的热情高涨。铁路方面再次开行优享龙江球迷专列，为东北超球迷量身定制专属运输服务。
5: 随着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我们在各个赛事举办城市之间开通了多趟球迷专列、运动员保障专列。今天我们这趟列车上不仅准备了丰富有趣的互动活动，还专门开设了球迷体验区，可以在脸上绘制足球纹样、加油标语，一同为赛事助威，全力保障每一位球迷朋友们拥有轻松热闹的出行体验。
6: 我们感觉氛围特别的足，然后不仅孩子开心，而且我也感受到了整个全程的一个很周到，然后自己也很开心、很激动的一个心情。
2: 为期62天的暑运将于7月1号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攀升。在出行的路上，有不少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件等等贵重物品遗落在了旅途当中。最近啊，铁路公安民警就帮助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件。
7: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8: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9: 哎，您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8: 对。
9: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8: 那边那个安检口那边。
7: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失物招领处。后经了解，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遗落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旅客因匆忙赶车时遗失身份证件的求助，民警在工作中每天都能遇到。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遗落在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10: 哎，你好，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11: 是我的吗？我刚看包里有一张啊。等一下。哎，这是我女儿的。我的吗？嗯呐，我看一下。
10: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11: 哦，不好意思，太谢谢你来给我送的了。
10: 没事，应该的。那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7: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

0: 金女士取回遗失的身份证件，顺利乘车。
1: 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买票和上车都得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那如果没带或者丢了该怎么办呢？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
0: 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便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2: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6次。
0: 民警介绍，目前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程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十分便捷。除了线上渠道，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或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超过6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
2: 一般来说，公安质证窗口与车站售票窗口相邻近，更方便旅客寻找。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时，需要向现场民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核验后会出具纸质临时身份证明。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0: 民警介绍，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2分钟即可办理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供旅客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实名制核验、检票以及乘车相关业务，有效期为24小时。超过有效期后，旅客还可以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办理使用。此外，未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还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相关业务。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
4: 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3: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特别军事行动战报称，俄军向乌军方的防御向纵深推进，控制2处居民点，并且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就在同一天，乌方称对俄军事核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和1座弹药库等设施。
5: 战报称，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的2处居民点，并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摧毁了乌空军2架米格29战机，击落7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590架固定翼无人机，并对乌无人艇存放地点、燃料能源基础设施等造成打击。同一天，据俄媒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称，乌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 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位于俄罗斯。

0: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克市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和位于亚罗斯拉夫尔市的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遭到打击。此外，位于顿涅茨克州阿姆夫罗西耶夫卡地区的一座俄军弹药库也遭到打击。
1: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有关委内瑞拉地震幸存者搜寻工作的相关情况，来看前方发回的相关报道。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3: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2: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4: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5: ¿Qué a quién buscan?
4: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y a su esposo.
2: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6: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ários, somos muito solidá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j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2: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1: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当地时间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
7: 莱比锡交通局发布声明说，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该市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将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交通部门将尽量确保公共汽车正常运行。连日来，德国被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说，该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这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进入夏季以来，德国持续高温。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物种最丰富的动物园之一，柏林动物园考虑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防暑方案。
8: 近2周以来，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正经历今年以来非常强的一轮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不仅给民众生活带来了不小挑战，对于当地的很多动物来说影响也很大。这里是柏林动物园，工作人员正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动物们度过这个炎热夏天。在备受关注的大熊猫馆，大熊猫对生活环境要求较高，尤其不耐高温。生活在这里的是来自中国的大熊猫梦梦和娇庆，以及他们诞下的一对双胞胎梦好和梦甜。每到夏季，柏林动物园大熊猫馆都会启动专门的防暑措施，整个场馆通过恒温空调系统将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适宜大熊猫生活的范围内。饲养员还会根据天气变化适当调整大熊猫的活动时间和饮食结构。除了大熊猫，其他动物也享受着各具特色的避暑套餐。在老虎馆，饲养员将大块鲜肉放进冰块中制成冰冻美食，既能延长取食时间，又能帮助老虎降温。对于体型庞大的亚洲象和非洲象来说，降温方式则更加直接。饲养员不仅增加了喷水和淋浴次数，还利用喷淋设施持续为大象降温。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0: 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今早，我们新闻继续。烤鸭店的店长在为第二天开张备菜的时候突发疾病，而公司不认为是工伤，法院会怎么判呢？日前，北京2026年工伤保险宣传月主题宣传日主场活动在朝阳区一个产业园举行，真实案例成了现场最生动的教材。
2: 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工伤呢？我们通过案例来进行一一解答。
3: 去年，昌平法院审理了一个案例，烤鸭店店长方某在为第二天开业备菜时突发疾病去世，公司辩称二者是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而且发病时间也不是工作时间。然而昌平法院认定视同工伤。
4: 工作时间的理解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规定的时间，劳动者发病当日实际上是在涉案的餐饮店从事为第二天开张准备的预备性的备菜工作，这个应该视为是对工作时间的合理延伸认定。
3: 这个案子虽然是个案，但是对于很多劳动者来说都有借鉴意义。案件中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关系是个争议焦点。今年六月呢，是北京2026年工伤保险宣传月，宣传活动针对高频问题深入一线，面对面答疑。比如说通勤事故算不算工伤，没签合同怎么维权，专家逐一拆解。
5: 针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及时配送、危险化学品等这些高风险的行业呢，进行分类宣传。
3: 市人社局介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日常工作多在户外奔波，发生职业伤害的风险更高。三年多来，全市已累计确认职业伤害1.18万件，这个数据让现场不少职工感慨，原来参保这么重要。
6: 企业只要能够按时足额的缴纳工伤保险，员工是不需要缴纳工伤保险的，然后还可以得到一个全程的保障，药费、伤残补助金啊这些的，工伤基金都是可以全程护航的。
3: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那么本周有哪些精彩的赛事呢？北京双奥100赛事一周看点，为您持续推介赛场上的精彩。
7: 7月盛夏，北京赛事将迎来火热的燃情季。北京国安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主场战胜武汉三镇，取得联赛下半程开门红，积分榜排名升至第6位。本周六，北京国安将继续坐镇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来与山东泰山的焦点对决。上周，北京城建女足客场3-1战胜四川女足，全取3分，积分榜排名升至首位。本周，北京城建女足将继续客场征程，前往广西百色参赛。7月5号将回到主场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在女超联赛第9轮比赛中迎战陕西智丹女足。7月4号至5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将在首钢花滑馆拉开帷幕。本次精英赛要求参赛运动员具备中国羽毛球协会全民健身积分。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余羽毛球高手将齐聚北京，在赛场上切磋技艺。同样在本周末，2026北京 TOP 体操国际公开赛暨2026年体操等级比赛北京站将在乐坛体育馆举行，作为北京双奥100赛事体系中本土影响力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赛事将吸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此外，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外卡资格赛，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

0: 27号，2026年石景山区青少年乒乓球联赛总决赛在首钢园冰球馆开打，300多名乒乓少年站上了 WTT 级别的专业赛场，挥拍逐梦。
1: 这里是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场，如今迎来了一群热爱乒乓球的孩子。
2: 电视上看，我觉得就特别遥不可及，自己可以站到这里的大比赛，非常荣幸。以前一输球就哭，我现在变得特别坚强了。
1: 赛事负责人介绍，今年联赛构建了校园赛、区域赛、总决赛三级新体系。
3: 校园赛部分呢是由各学校自己组织，差不多有995名运动员参赛。区域赛部分是我们分4个赛区，一共经历了900多场比赛，通过今天300多场的比赛决出最后的冠军。
1: 更多场次，更多成长。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体育老师徐磊一人带了16、7个学生拼进决赛。
4: 乒乓球隔着一张网，拼的是智慧以及体力，打10分钟你会高兴一天。
5: 回来我打一把。
6: 他们都很努力，展现出来的这种青春飞扬的这种感觉，觉得特别好。现在我是40多岁，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可能还不如他们。
1: 少年的成长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7: 看奥运会有一些对于这个运动的热情，我觉得这项运动可以成为我课余时间增强体魄的东西，我认为它能给我带来快乐吧。
8: 真的是家里的小桌子餐桌，然后摆几个小盒子，当一个小案子在这儿打。后来慢慢孩子可能也有了兴趣，他自己在学校参加了这个比赛，从兴趣开始，然后慢慢的是他自己有这个体育精神，还有就是一些荣誉感。我觉得集体赛对于他来说还是有集体的这个观念。
9: 主要是我妈妈打得厉害，所以就让我想打。我知道我妈妈是全国第一，输了一次不要气馁，下次继续加油。
1: 从一张小餐桌到顶级赛场，从哭着输球到笑着拼搏，石景山的乒乓少年们正在用热爱丈量成长。一颗种子足以点亮梦想，一次挥拍或许就是一生的奔赴，这正是体育最好的模样。北京台报道。
0: 近日，2026年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第2站比赛在崇礼举行，率先开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杯合球锦标赛吸引了来自京津冀3地的高校队伍同场竞技。
10: 走进位于翠云山的室内场馆，正在进行的是首届京津冀协同发展杯合球锦标赛的比赛。球在球架上方的风流眼里穿来穿去，队员们用脚踢，用头顶，用胸口打，除了手不能乱拍，全身哪儿都能上。
11: 它有排球、足球，也有藤球，它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个项目特别好上手，像小学生他们都能打起来。
10: 合球是一项诞生于中国的原创集体球类运动，2008年正式推出，设计灵感部分来自唐代隔网蹴鞠。球架上的那个洞不叫球门，而叫风流眼。每队上场2男2女同场竞技，可用脚踢，用头顶，用躯干挡，但上肢击球每队最多2次，既要动腿还得动脑。
12: 全国大学生合球锦标赛今年已经是第8届，中学生合球锦标赛今年是第5届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杯合球锦标赛是今年刚刚成立起来的一个赛事 IP， 第一次组织这种区域性的联赛。
10: 场馆里打得热闹，场馆外的草坪上同样人声鼎沸，藤球、掷球、腰旗、橄榄球的体验区前排起了长队，不少北京来的家长带着孩子挨个打卡。
13: 3个小时吧就过来了，平时更多的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游玩，这种互动啊有体验的感受会更好一些。
14: 坐高铁的话大概1个半小时，草坪特别好，我们经常会带小孩去森林公园去徒步，尤其对小孩来说接触更多的球类运动，还是喜欢哪一种吧。
10: 翠云山度假区统计，70%的客流来自北京地区。翠云山的热闹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一个缩影。北京有资源，有人才，有市场，崇礼有场馆，有生态，有空间，两者的结合正好拼成一张完整的拼图。从6月的合球、7月的藤球和腰旗橄榄球、8月的掷球、9月的世界大金属地质球青年锦标赛，一直到11月的雪地腰旗橄榄球，夏天比冬天还忙。
15: 从利用上来说呢，我们实际上还是在坚持体育赛事跟我们传统文旅的一个结合。我们去年的时候已经做到了雪季的营收比例做到全年55%，非雪季做到45%。我们的目标是要雪季和非雪季要做到对半持平。
10: 从冬奥会的北京主办、崇礼承办，到如今北京引流、

0: 崇礼承接，京张之间的合作模式正在从协同走向深度融合，而小球嘉年华的落地正是这种融合的最新样本。
1: 主要的一个设想就是在小球嘉年华里设置至少四个项目以上的比赛或者活动，再加 N 项的全民健身推广，把我们的项目更多宣传出去，它有现成的场地，通过我们的内容赋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0: 从北京到崇礼，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北京市民周末的新选择，而这一切正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彭程。
3: 好的，西欧，全国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同时，贵州、广西、云南降雨依然较强。另外，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的格局。这些地区的朋友需要及时的防雷避雨，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本轮强降雨落区与6月18号至25号上一轮的降雨过程高度重叠，暴雨致灾性强，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全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4: 盛夏时节，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落日的霞光浸染了葛根高勒的九曲河道，
2: 羊群悠然漫步草甸，天光水色与生灵相映，藏满了北国湿地的生态之美。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这是文物。
9: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8: 很少，
9: 很少。
10: 慢走吧，
11: 慢点，慢点，慢点。
12: 1、20。

0: 左右摇一下。
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战。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点。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墙里砸出来
1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
11: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
1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5: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5: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3: 相信我，
1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这儿，这一关必须过。
2: 醒了。老四，对不起，我没撑住。
0: 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

0: 一青鹅第一次尝到了当角儿的滋味，这感觉他从没体会过。可他也怕，他想起了他就出世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他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他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1: 来，给你俩两片肉啊，肉子汤面啊，今天放开了吃，不限量啊。
2: 宋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1: 可不是嘛，啊，平时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咸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虎的丫头了吗？
2: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1: 长的，我还是上天的
2: 啊！你上天，上天，上！
3: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2: 行，
1: 扬眉吐气哈，
4: 馋死我了！
3: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
1: 哎，那几个女娃咋不来吃饭的吗？
3: 哎，女娃那小心思多着呢。快快快来，快
5: 来，多来点肉。
6: 这第二碗也能吃。
7: 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3: 啊！姐，咋那么讨厌？哼，
7: 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
8: 咋？你心里是滋味？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7: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8: 他那个是命好。
7: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家命换一换，你换不？
5: 你换不？
3: 狗腿子，
9: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嘿，换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5: 对，啊，
7: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5: 没错，
7: 想开点吧，
5: 想开点啊。
8: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哎呦，
7: 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8: 吃吃吃，
7: 对，
8: 吃死你们！
10: 噎死了。
7: 哎呀，我要让肉丝噎死也值了。
1: 庆功宴，庆功宴，别别别别别，大大大将来了，
11: 辛苦辛苦，
1: 来，好
11: 好好，哎，我呀，今天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喝过的最畅快的一场酒，也是我看过最过瘾的一场戏。
12: 我给秦老师倒酒。
11: 哎，不要！
12: 敬钱老师，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房戏。
11: 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13: 我呀，倒吧，倒吧，少倒点，少
11: 好，少倒点，好倒啥呢？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教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酒，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
14: 娃，把这鸡汤喝了吧。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把我心疼的。
11: 喝喝喝，
14: 谢谢你，
12: 喝一个。
14: 我还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13: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啊，你先要不热了，喝的时候找你啊。
14: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
13: 行
14: 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13: 哎呀，你坐下了，你看你这个样子。
8: 狗师，我得回去了。
13: 你要去哪儿啊？
8: 我回伙房帮宋师他们收拾。
15: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13: 对，坐着。

0: 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1: 好，鲁肃，你看你那一条腿，叭叭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0: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潇潇，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一块，
0: 我一块，
1: 不用，
0: 没事，
1: 不用，你们放下吧，
0: 没事，
1: 哎，你们放下吧，
0: 没事，
1: 不用。
0: 别动，不动，不动，不动！啊，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1: 对啊，我跟你讲，没事。
0: 哎，你帮帮忙嘛，跟我们说说好话。
1: 对啊。
0: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1: 对。
0: 师姐，师姐，师姐，
1: 你帮帮忙啊，师姐！
0: 哎呀，是什么姐？这把你牛的，走，
1: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聚团下乡，我可给他使脸了。人家把市里小人在背后都赞咱春家班，自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请清楚，说给救活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春家班三个字可不让咱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3: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4: 还朱继如呢？俺黄正经都找不见了。
2: 你俩看啥呢？啊！走开！
4: 哎。
5: 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2: 干啥呢？快起来！
6: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7: 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8: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7: 嗯。
9: 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起来。
7: 你们能收一千额，为什么不能收我呢？
10: 对啊，
7: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
11: 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2: 那我俩头都磕了。
7: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2: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就是的。
11: 你在这胡说八道啥来？
2: 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11: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的很。
2: 还有因为你。
12: 现在没事提啥子女徒弟呢？
13: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哎哎哎，
12: 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13: 练起来！
14: 哎，这女僧人呢？啊？睡觉的嘛。睡觉呢。啊。冯潇潇。啊。哎，咋回事？我不知道。
12: 去叫去。
14: 我叫不动。你能喘？哎呀，什么？死了吧！哎呦，你看你这个。
12: 开门！啊，来了，老师，快快快快！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15: 何老师，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12: 那其他人？

0: 训练去，快！
1: 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2: 我也不方便。
3: 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1: 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4: 我也不去。
5: 黄团长，哎，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
6: 哦，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5: 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吧。
6: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得非常好。
5: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鸿鹄赤卫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
6: 嗯，还有别的事儿吗？
5: 你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易清娥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6: 我要是不同意呢？
5: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6: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呢。
5: 啊，
0: 黄团长，
7: 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6: 又咋了嘛？这
7: 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6: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
8: 嗯，
6: 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7: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6: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7: 啊，那谁是团长？
6: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管，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5: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9: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5: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9: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10: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4: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5: 还学了个啥？在南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11: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12: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13: 我也要去。
14: 那我也要。
15: 我也要去。
5: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伙房做饭去。
9: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0: 那是杂雀，
1: 不好，
0: 那盘道
1: 也不好，
0: 那碧泉，
1: 哎，更不好。
0: 哎呀，
1: 二爷，
0: 这塞得捋裤子呀！
1: 不要光捋裤子咧，咱们碧坤吧。
0: 碧坤，你们说，碧坤咋个香？

0: 你说那一青鹅的扮相咋那美呢？
1: 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2: 那是老汉呢，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3: 都没睡。
4: 哎，睡着呢。我还以为
5: 别别别别别别，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哎，你们发现了没？啊，
6: 一青鹅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4: 观察够仔细的呀，老师。
7: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8: 你小子变好看，
7: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变变？哎呀，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9: 几点了还这么睡啊？
10: 吵死了！要把啥都吵呢，烦死了！嘴都能闭上，明天还要早起。
11: 不睡就滚出去！
12: 有病啊！
9: 我看你们是有大病。
13: 我们你们睡，你们大不了吗？
14: 无聊，就睡。
15: 咱找个青鹅去，行吗？
16: 就两个最丑。
15: 走啊！赶紧。
17: 谁长得丑谁？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他想看你练功。
2: 你疯？啊！我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

0: 挺好，老两个
1: 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3: 江海峰，多打一点呗。

0: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工。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1: 干啥呀？
0: 我嫌他恶心。
1: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啊，楚小可，人不就唱了打叫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0: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都管闲事。
1: 你欺负人就不行。
0: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
2: 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1: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吗？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3: 谁让你给我撑的？
4: 你干啥？
2: 我嫌他恶心。
3: 你放心吧，
2: 张大人，
3: 我道歉，跟他道歉，你该走，跟他道歉。
5: 松手！
3: 你走了？
5: 哪一种？
4: 别说，我站住！
5: 怎么回事嘛？
4: 来给他打饭，他说把脏话往脸上。
6: 哎，我这是把你气的再饱了，
2: 欺负人呢！
5: 哪儿的？唱什么唱去吧！干什么？
2: 宋思，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5: 找黄春要个说法去。走。
6: 我没事儿。
2: 啥没事嘛？你又没错，你怕啥呢嘛你？
6: 你别担心我了，宋思。
2: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坐。
5: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好，交由我你就放心吧。嗯，
2: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5: 对对对，
2: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
5: 啊？哎，方团长，您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2: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5: 新先生吗？黄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这又咋了嘛？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2: 无缘无故？
5: 啊！
2: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5: 呀，
2: 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嘛你？
5: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2: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5: 宋师傅，
2: 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5: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2: 咋就没法开呢嘛？
5: 太欺负人了嘛，还。

0: 幸好，我的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让小莫。
1: 我没事儿。
2: 哎呀，你这娃真是，哎。

0: 这事儿我来处理。师傅，你叫我啊？
1: 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念得咋样？我不知道。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啊？
1: 是我，米兰姐。
2: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2: 我没咋。
1: 你被性交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2: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性交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2: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2: 他把我压床上，然后提我裤带，
1: 然后呢？
2: 然后宋氏冲进来了，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没有？
2: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2: 宋氏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2: 就宋氏。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2: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氏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2: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2: 我啥都怕。
1: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是，是不是？
3: 这一个练的比一个真，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1: 楚家和，哎，
4: 米安老师，
1: 我问一点事儿。
4: 米安老师，啥事儿？
1: 你跟我来。
4: 打吧。你带我来这干啥？
1: 你跟我过来，过来。
4: 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1: 心虚了？
4: 我有什么心虚的？
1: 叶青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4: 不是造谣。
1: 你看见了？
4: 看见了，
1: 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易青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易青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易青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争，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青娥，我就当全。

0: 我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青娥，青娥。
1: 给一星河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别追了，米兰姐。
0: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2: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
0: 你烦不烦的，另一个工具。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诀，必须要有文化。
1: 明天我就走了。你去哪儿？去南方。去干嘛？
0: 嫁人。你不唱戏了？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 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
3: 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了。
0: 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着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新知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赛。
7: 的生活，
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不就差一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扛个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

0: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不是也没睡吗？
0: 我一个人睡不着吗？
1: 来两句啊。

0: 这人啊是怪得很，之前我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蒙乱上。蒙乱啥了，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1: 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0: 我有自知之明，小朱啊，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说啥呢嘛，
1: 团长，不委屈，你信命不？ 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
1: 小朱啊。 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对啥呢？
0: 我有个小本儿，我就把它记下来。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你有时间常回来看看啊。我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
1: 雨欣和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他。

你舅舅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哎，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2: 来，慢一点。
1: 我来，没事，来。走，来，
3: 一二，来来来，帮把手，帮把手，来，
1: 哎，嫂子，
2: 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再见。

0: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4: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5: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成本戏吧，好不？哎
1: 呀，排不了啊。
5: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他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5: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5: 你做梦的吧？
3: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多用咱们学员班的吧，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5: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嘿嘿，
1: 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先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3: 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咱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6: 我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跟我汇报一下，我好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

0: 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1: 为啥？
2: 为啥？
3: 为啥？
0: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3: 听哥俩路一说，你少坐下，坐哈了咱赛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那你切这么快，啥时候练的这是？你快不行，你一个小新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嗯，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跟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4: 热锅凉油。
3: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挺有样的嘛。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就喝上媳妇儿，喝上喝，甭管管我都行。
1: 杨俊，你咋了？
2: 我不去。
0: 为啥？
2: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0: 哎，这天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你这娃咋这么瓜的
2: 吗？我不瓜，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0: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2: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0: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2: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0: 这娃咋想的？
1: 啊？娃咋想的？谁倒是在乎？

0: 宋氏，宋氏，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氏。
1: 哎呀，昌西才是你的正我。
0: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2: 跟娃谈了吗？
3: 谈了吗？娃的反应非常激烈。

0: 宁可不上戏，也不离开虎豪。
1: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啊。
2: 为啥？
1: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3: 没有回学员余地。
1: 回学员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2: 为你自己好吧。
0: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1: 啥关系？郝伟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
2: 你喝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1: 你啥意思？
2: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1: 那咋能一样呢？
2: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那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搬吧？为啥？娃在学院搬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要娃咋活？还有。 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地一用。

0: 谁呀？
1: 我。
0: 师傅。
2: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排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在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1: 下胳膊那个位置，
0: 进来就塌了吧。

0: 小娃，这风你看啊！没事吧？哎呦，
1: 不敢乱动。我倒过劲儿，倒过劲儿，倒过劲儿就行了。哎呀，
0: 可不敢一个人翻跟头啊！陪娃就是这么出事的。
1: 那会儿不是小吗？那不是你长大了。
0: 哎，你没事吧？
1: 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0: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1: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哎，你收徒弟不？
0: 你别翻跟头了。
1: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生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丹，就是花龙殿井的井。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3: 前弓后箭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4: 二
3: 走，
4: 眼睛，
3: 这个灯神，对，我本哥手
4: 当然这样，变成这样，面部表情。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好，来，走，立走，立走，立走，好，来，按点头，
1: 不要失去位置，
0: 快，注意脚步，
2: 这是个巧劲儿，
0: 快，快，快。

0: 起来，起来，走，走，走，走，好，对对对，好，好，哎，好多了，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1: 急急风。哦，
0: 哎，我听说你们这个肩社的人。 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1: 兽医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哎呀，
0: 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1: 哎，哎，
0: 那马无锡现在也可以。
1: 啊，是吗？
0: 对吗。
1: 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 哎，我停了。

0: 老师，早啊！
1: 你早啊！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嘛一起排戏。
0: 你就甭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能防挺好的。为啥嘛？待在这儿踏实。那就住惯了是吧？那行，你早踏实早来嘛。
1: 那给你谱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也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2: 脑子快，两兜活，弓不稳。嗯，
1: 一青娥呢？
2: 脑子慢，眼神亮，弓扎实。
1: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嗯，一青娥。
2: 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哦，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一青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一青娥第一。
0: 主家和第二，那角色哪有大小的嘛？亲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秋娥演不合适嘛？
3: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0: 这不是楚耀元英。那楚耀元英是啥吗？这裘四子还没到呢。
4: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0: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事？杨家女将的十一身，孟良娇在两身，敌将一身就够了。嗯，我也认为一青娥演穆桂英最合适。 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十四身，咱团也就两身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
3: 哎，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
0: 那楚家和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楚家和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那咋了嘛？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的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和。
3: 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0: 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3: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1: 要我说呀。 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来一起演完再定，能行吗？
0: 我觉得可以。嗯。

0: 天鹏
1: 啊，
0: 老师写你了啊。
1: 好，知道了。师傅，你找我啊？
2: 哦。团里要派杨明女将了，穆桂英在你的主家河里面定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唱词背下来。
1: 嗯，好，我知道了。
2: 还有，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这段歌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人。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石太君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如果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3: 这是啥？
4: 啥嘛？
3: 剧本嘛。
4: 我知道嘛，咋了嘛？
3: 看啊，杨门女将。
4: 啊。
3: 杨文广，我也。
5: 哟呵。
6: 哟。
4: 妈，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3: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4: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3: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4: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
3: 哎，
4: 那我呢？
3: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4: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呢？
3: 易清娥和水原和。
4: 为啥俩穆桂英呢？
3: 我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4: 哦，人家给你挑个妈呢。你想叫谁妈呀？
3: 我无所谓。
4: 真的？
3: 无所谓啊。
4: 真的？
3: 真的。
4: 好好的，别骗我。
3: 不骗你，不骗你。
4: 你妈来了。
1: 王潇潇，咱俩找地方对个戏呗。
3: 哎呀。对戏，
4: 哎呦！
1: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7: 啊！
1: 妈呀！
8: 哎，
1: 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嚷嚷，儿咋能上阵杀敌呀？
8: 光头，光头，光头！
1: 妈呀，你就高高手，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7: 小将儿为出征。声恳请，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
1: 大得，我咋感觉猪都连上戏了？
7: 教场上避暑。
3: 你咋不用猪练去？

0: 没关系，我接着你了。你再来一遍。
1: 赵雨芝，
2: 大河，
1: 打靶子。
2: 你不是跟凤娇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嘉禾，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嘉禾，哎，我是周雨芝。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哦。妈，小巧儿高辞了。
2: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
0: 儿好，你早点睡啊。
3: 我现在就饿了。
0: 我给你放下一个啊。
4: 妈呀，土豆儿烤糊了，这却如何是好呀？没事，我了也能吃。
5: 怎么吃？好吃，
6: 好吃哈。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

0: 啥事儿？
1: 我拿青木说不？
0: 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
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

0: 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遍，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5: 更带劲儿的玩法，哎呀，我又差一点，
6: 好，
7: 更滚烫的乡土，
8: 堂哥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椒、豆香、椒万家，
11: 太贱了，
1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我就想离开他。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钱砸出来，天降巨款是馅饼，
17: 1.3个亿啊，
18: 还是陷阱？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9: 那就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信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价值1250套餐，5份。1125套餐，20份，
12: 霸王餐100份。
20: 什么？
2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2: 你说，
2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2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8: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9: 手机电量剩余20%，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30: 手机电量剩余20%。
31: 大哥大，下来了！3, 2, 1，上天！
32: 手机电量剩余5%。
3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36: 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3: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像像箱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哎，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0: 啥是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0: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了一层，中了一层，中了一层的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让二三分，安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撞一锤，撞一锤，撞一锤，撞一锤，咚吧，对，藏。
2: 下一个，
3: 一清额上，准备，
0: 咚吧，对，藏。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一锤，撞一锤，撞一锤，撞一锤，撞一锤，撞一锤，撞。
1: 我让二三分，安安。
0: 走，八，斗，唱，一层一个唱，一层一个唱，唱的来起来。
4: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5: 就得多练。嗯，
4: 咋了？
5: 你啥意思？
4: 什么啥意思？
5: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4: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5: 你真的太过分了。
4: 我咋就太过分了？
6: 你不应该。
4: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眉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6: 宋思，
4: 你看你这。你叫宋思干啥？你随时找我。
6: 宋思，
4: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0: 别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吧。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1: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2: 你咋那么多事呢？
3: 碰着我了。
0: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3: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就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专业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1: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潇潇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2: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1: 咋了？
2: 朱家贺。
1: 何老师，这个角色定了，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杀有杀。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2: 你龙套嘛，
1: 我就知道，
2: 好好演。
1: 江河，
3: 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
1: 跟我并列，他配吗？

0: 定了，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师傅，我。
1: 咋了？你说。我想演七娘。为啥？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谁跟你说啥了？没有。看着我，告诉我。
2: 到底咋回事儿？面包，给查查。夫人，慢走啊。面包，面包，媳妇儿啊。
3: 走呗，咱俩也进去玩。
2: 进来玩嘛，哥请客。
4: 哎，我们的呢？你都会些啥？好家伙，我啥都会嘛！来，打人你会不？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轮得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 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我你给我记住，我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记住。
3: 不敢这样打我，
4: 走开！
3: 你这样会把我打坏。
4: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
3: 哎呀，现在不是休息班子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才子。
4: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0: 礼拜一见。
1: 好，
0: 周一见，周琦。
1: 好。
2: 冯潇潇，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
3: 谁让你抽烟的？让你劈
4: 个！别动！别动！
5: 你们弄啥？
4: 别动！
3: 让你劈个！
2: 再见你抽烟，我剑子打你一次啊！
4: 你也是，老实点！
6: 李亮，
3: 老实点，老实点！
5: 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7: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腔的一个绝技，有个本戏叫《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记录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最后一场演出《鬼院杀生》，你师傅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傅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2个戏，一个是你们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傅演。

0: 他要把最后一口符喷出来，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没事，别勉强了。
1: 没事，再来一个。
2: 你腿咋了？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练功练的。是不是

找谁呀？胡子！哎，青花，青花，青花，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怎么在这儿住着？啊！这地方能住人呢？团儿这伙人欺负。
1: 这伙人欺负你了，这地方能住人呢？啊！这地方能住人呢？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没有人欺负我。
2: 真没事儿救我好着呢，
1: 谁要跟你说的？
2: 你看我好着呢，这能出人呐？没事儿救。

0: 就在里头表现的好，给见了行，就提前出来了，挺好。先把娃去看过，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秦婉，不容易。
1: 没啥。
0: 现在能唱戏了，啊，还唱得那么好，这是舅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九，你还能回剧团不？不知道。你找谁？吴森元。
1: 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做嘛？我都等你两天了。去了那小丁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丁子坟上烧了纸。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嗯。哎呀，瘦了。
0: 在里面苦不苦？不苦。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不？
1: 能。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0: 我没有。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团长，我想回剧团呢。
1: 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 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嘛。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
0: 能理解。
1: 嗯，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火。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 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就给破坏了。你说的对。
2: 喂，你吃嘛？嗯，
3: 我吃，多吃点。
2: 他们不要你回剧团了。

0: 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
1: 为啥？
0: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我，说剧团像娘家。
1: 不记得了。
0: 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在娘家。
1: 那你以后咋办？
0: 你就放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几千。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就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
1: 他把我。

0: 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1: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
0: 不知道。
1: 你咋能不知道呢？
0: 我就是不知道。
1: 那你舅走了，你难受不？
0: 不难受。
2: 你为啥不难受啊？
0: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1: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真摔的？跟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
0: 这个戏还想排不？
2: 想排。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2: 好。
4: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5: 排查好。
4: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啊！
1: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5: 啊，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1: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5: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1: 我不干了。
5: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1: 没挣着钱的命。
5: 哎，
6: 妈妈跟你说，拍照的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完了啊！拍照的时候要笑。

0: 子不掰，儿就不能撒地包鬼了。你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去排队，你
2: 去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
4: 啥事儿？
3: 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因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5: 一清娥，一清娥，一清娥。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娥干啥？
5: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4: 你找我啥事儿啊？
5: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4: 咱俩？
5: 哦。
1: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5: 我觉得挺好的。
1: 你说。
4: 我不知道。
1: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4: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100遍，100遍不行练1000遍，1000遍不行给我练10000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5: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4: 不为啥。
5: 那咱去哪儿练？
4: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5: 人狗子说了，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4: 我不去。
5: 你不去，我找狗子去。专注点，看我，眼睛跑了。笑，想叫滚回学校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谁在叫我捶谁啊？别理他们啊。

0: 又跑了。他们想看，让他们看。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1: 请问？

0: 已经肿到这儿了。无论急症，
1: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褶子就这样伸开。还是难解之症，他都能快速化解。
2: 嗯，通了，
3: 通了，
2: 通了，通了。
1: 他如何靠个体基因与节气医治病症、防卫病？
0: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五运六气是古老中医天人合一、调理人与自然同频的智慧。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力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来来来来来，2025年的一天，一位患者突发急症，
4: 已经肿到这儿了，
0: 他的腿部出现血栓。 一旦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将直接危及生命。
3: 来，我赶快先给你一针来。
0: 生死时速间，一位医生伸出援手，不到一分钟，几针下去便解除了危机，为患者的后继抢救治疗赢得了时间。
5: 软了，软了。
3: 刚才这个是硬硬的，又发亮。
0: 其实这样的情境，这位医生时常经历。
3: 在他的随身背包中，总备着一套针灸用的针，随时随地高效地帮助患者。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中，门诊时，他的失针也总是让人们感慨惊叹。
6: 总监，
5: 扎完之后您往回一退，我就感觉这慢慢的那个。
6: 哎呦，现在这个脚真的是好太多了，原来肿得跟大包子似的。
5: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 就看着这三个褶子就这样伸开，
3: 看看这事儿知道，软和了，看没看见？
1: 嗯，通了，
3: 通了，
1: 通了。

0: 通了。
1: 然而他说他的治疗并非玄而又玄，原本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处置疾症和疾病的底气与实效，更是人与天地精准调和后同频共振的和谐。张丽主任，北京四会西区医院针灸理疗科副主任医师，全国龙砂五运六气主要传承人，当代五运六气学科奠基人顾植山和复诊针灸专家王莹的师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却有专长学会副会长，全国针灸学会慢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擅长运用五运六气天人合一理论，针药兼施，在脑卒中引发肢体功能障碍等后遗症康复，睡眠障碍、身心情志障碍、顽固性疼痛、疑难杂症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
2: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它是木、火、土、金、水，是78年的，对不对？
3: 对，
2: 9月8号出生，
4: 89年出生的。
5: 什么属蛇的？
2: 属蛇。
1: 在问诊中，我们发现张丽主任断病先问生辰，由此推断出每个人的体质。
2: 你木不足，你一定会肩关节不舒服的。你属猪的，它是个厥阴风木司天。你看今年是蛇年，四蛇都是厥阴风木哈，所以容易在颈椎。
3: 对，
2: 这个火在人体体现了一个什么烦呐、热呀。
1: 并结合当下的中国农历纪年和节气，再加上望闻问切，精准找到患者的病机。
4: 但我觉得你这两天应该颈椎不舒服了。
6: 对，
2: 那火一旺了，筋就弱了，筋弱了容易在哪呢？肺气不足。
3: 对，
2: 老觉得气脉不够啊，这个气上不来。
3: 是，
1: 直抵症状根源，然后针药结合化解疾病。
2: 老祖宗他早就告诉我们了，先天和后天的问题。先天就是我们从产生受精卵那一刻开始，一些体质就已经具备了，有的偏旺，有的偏弱，所以在不同的节气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偏颇。
1: 而依据天人关系，随季节变化调和自身身体的不足，这也正是张丽所传承的龙砂医学流派治疗思路的核心。龙砂医学流派源自中国的宋元时期，是国家中药管理局认定的首批全国中医学术流派，它以《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五运六气最精髓的智慧，在于相信人与天地相通，每个人的基因和健康因自然环境周期性的变化受到影响，人体气血随季节昼夜起伏。
7: 什么感觉？
1: 当身体的节律与自然节气不同频时，外邪易侵，内气易乱。而看天吃饭，因人而异的动态调理，让人与天地同频，则能治病症，防胃病。顾植山先生正是将这一古老的理论成功运用于现代临床医学的领路人，堪称当今最会用气候医学看病的权威专家。作为他的传承人，
2: 现在鼻子舒服了吧？
6: 对。
1: 张丽主任在五运六气理论应用上同样造诣深厚，许多患者通过他的医治获得很好的疗效。
6: 鼻炎扎完之后啊，我立刻的就不像流那个积水样了，特别管用，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找主任来治疗，经常拉肚子，大概扎了2-3次针之后就再也不拉了。
8: 是颈椎酸，然后给我扎了几针一下就见效了。
1: 在张丽主任眼中，让患者们天人合一，感到舒适，这是他身为医生对个体痛苦最细致的体贴与回应，是古老的中医在当代医者仁心的体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2: 你好。
1: 在我们的几次拍摄中，总会遇到这样一位患者，他扎着头针，利用等待的间隙时间，在医院门诊的走廊里

0: 做着行为练习。今年46岁的吴先生，十年前出差途中突发脑出血，为了挽救生命，他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术后他的左臂和左腿落下了严重后遗症。此后十年间，尽管经过艰苦的康复训练，他已经能够做到基本生活自理，但如此年轻的他并不满足，挛缩的手指和跛脚行进仍然带来诸多不便。
1: 我这是2016年，万幸的就是没有破坏我的思维意识语言。最严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左面这个胳膊和腿。康复稍微有点效果吧，但慢，太慢了。找主任应该这算我这跟他这是第二年四马当活马医来试试，万一行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扎多了，你多少你也能找出点门道来。他长得是什么五音六气。
2: 您叫什么名？请坐来。
1: 所以他一给我摸脉的时候，肿大放桌子上放不上去，不能这样。
2: 嗯，我看这手。
1: 我得压。
2: 哦，对，他帮忙。别没事，慢点来，你不要紧，我知道。不用压，不用压，这个肌张力很强的。
1: 张力高。
2: 嗯。他来的时候呢，肌肉痉挛，在这样端着的，举呀、啊、动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说最难受的就是夜间手酸疼痛，脚抽筋儿。
3: 拿针来，徐医生。
1: 后来为啥才是扎？他有他的神奇的地方。这手吧，你不要这么转着吧，他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么伸开了。这个是你我最信服他的地方。
3: 哎哎，看这就开了吗？看看这手指头软和了，看没看见？
2: 我们治疗了几次以后，他发现晚上睡觉胳膊可以放平了，最后来的时候剩这两个手指头了，他觉得有希望。
3: 看看，看看现在我们的手，哇，
4: 还真
3: 多好，
4: 展开了。
3: 嗯，
4: 这宝，
3: 这爪子，给老吴同志点赞。
0: 和吴先生所经历的无数次中西医问诊治疗不同，张力主任的治疗不再是简单的刺激萎缩的肌肉和试图恢复死亡的神经，而是用中医五运六气的治疗思路，给患者调气血、通经络。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通过针药实现经络通、气血旺，可以让人体的运转恢复到正常秩序状态。每次复诊，张力主任都会依据当时的节气变化，并结合吴先生个人情况，动态诊断治疗并化解他的体内淤堵。在张力主任看来，吴先生的肢体障碍只是症状的外化，比如此刻正值2025年12月末，乙巳年冬至，风木司天，相火在权，再加上望闻问切，张主任判断吴先生整体肝火亢盛且情志不畅，这是当前他的身体亟待解决的具体症结，且直接影响肢体康复。于是张主任调整了针法和施针部位。
3: 痛吗？
0: 肝气调达，经脉和气血自然得到濡养。
2: 中医就是一个整体观，用什么五运六气来解释，讲究天人相应。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突然一阵大风，第二天虽然冷了，但是呢阳光明媚。来了是什么患者呢？颈椎病。五运六气来讲，太阳寒水来了，先走你大椎颈间呢门户啊，到这个时候了，少去过度运动出大汗，就是你自己有个薄弱环节，外邪来侵袭的时候呢，你这个薄弱环节出问题了。太阳出来了你起来，太阳下山了你得休息，你不能跟太阳反着走。当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以后，你会发现疾病呢就不治而愈了。它不是玄学，它是内经里头1/3到2/3都在讲，只是长期以来人们日用而不知。
3: 八爪鱼五爪。
1: 我就发现扎一段这个性情就变了，得我这个病的人吧脾气都不好，我就下去了。
2: 中医讲的脑出血是什么？它可以肝阳上亢，它可以肝肾阴虚，它也可以去治血瘀。我们就是说，像同样一个孩子学习不好，那每个孩子学

0: 脾气不好的原因不一样，他什么类型的，找出他最薄弱的问题，然后去调理这一段的脏腑。首先一点，肯定他是经络不通了，气推动了不了经络的运行。那么现在有的人说，如何去找经络？解剖里看不到，但是你忘了，解剖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中医的所有的这些印象都是在活的人体上，而不是在解剖尸体的标本上。那好，你大量的给他补气，气补足了，这个管道呢流通了，它就可以经络运行了。经络一运行，那你胳膊腿儿它营养的物质有了，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就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要用针灸来的最快呢？针灸是知道这一点，堵在这儿了，我直接就把这疏通，但是明天再堵不堵不知道了。为啥？在根部，那我们再解决根部的问题，再加上药，针药结合，效果就很好。
1: 经过两年的治疗，吴先生的手部痉挛有了极大的改善，从无法抬高到今天可以摸到头部，而每一次施针瞬间就能舒展的效果，对他都是极大的鼓舞。
0: 有一天他告诉我，主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可以穿拖鞋了，就说明他的足下垂好多了。当他看到自己的希望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凭我这么多年就医的经验感觉，某一天我会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他就有信心。
2: 好，再见。
3: 拜拜。
2: 好，拜拜。
1: 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张丽主任将五运六气这一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化为可触可感的现代医疗实践向人们揭示。最深刻的治疗或许是顺应，用不同的方式调节身体，顺应天地的节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36岁的饶磊从北京密云郊区来找张丽主任，单程30多公里。
2: 呀，你好，你好，你好！
1: 他对张主任很信任，只要身体不舒服，他都要来问诊。
4: 走得挺好呀，啊，
5: 好多，特别的好，现在一点没事了。
4: 腰好了，
5: 对对对。
1: 他们的相识要从饶磊的失眠说起。饶磊和丈夫在京郊经营自己的农场，主营业务是种植有机蔬菜水果。也许是创业压力大，一年多前饶磊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易醒的情况，进而还影响到白天的精力和情绪。饶磊经人介绍找到了张丽主任，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针灸治疗后，当晚他就一觉睡到了天亮。那份久违的高质量睡眠带来的舒畅，让饶磊幸福而踏实。
5: 因为我从小就是睡眠浅，正好他是针灸医生嘛，然后我本来就是特别喜欢中医，我就觉得那去调理一下。当时去完之后，那觉睡到第二天没有，中间没有醒过，就是入睡和中间都没有醒过。我应该也就是去了2-3回，就这个睡眠当时就不困扰我了。我个人感觉针灸效果会特别快，
1: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饶磊对张丽主任很信任。平时只要身体不适，他都会向张主任咨询就医建议或直接来找他治疗。这次饶磊又来找主任打卡，原因是半个月前他的腰突然被闪了一下，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了，原本预计要躺上一个月，但张主任依旧是几针下去就解决了他的疼痛。今天饶磊是来专程感谢主任的。
0: 原来是搀着来的，扎完之后自己穿衣服了，自己走下楼的。
6: 主任，我扎完了啊，自己穿的裤子，穿的鞋，舒服多了，谢谢。
7: 没有秘书。
6: 感恩。
1: 这就是他对张丽主任中医五运六气针药治疗最直观真实的感受。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

0: 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1: 是谁和我看看嘞？好，点赞的同志哦。
0: 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张主任一个独特的治疗流程，即在确诊后，先要对患者的头部或面部进行针灸治疗，然后再到治疗室进行全身的施针调理。这些患者许多都是腰椎、颈椎疼痛，或和头部、脸部无关的病症疼痛，但又为什么主任会在他们的头或面部施针呢？背后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2: 中医有一个远端取穴的原则，就是有病这个地方我不治，我再远处来治。就是说吧，这个地方已经很痛了，你还去刺激它，它是不是更痛啊？中医叫痛则不通啊，就是说你经络通了你肯定不痛，但你经络一堵了一定要痛，头痛、眼睛痛、耳朵痛、手指头痛、腰痛、肚子痛都可以痛，这是一个症状。但这个症状在不同的病名里头，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全息。什么叫全息呢？人体无处不太极啊！你看我头上可以编一个太极圈，脸上任何胳膊肘啊、什么膝盖啊都可以。这就像一个什么西兰花，掰开每一瓣，每一个小的花和整体的都一样，是不是？在我们的脸上找到很多全息对应的，哎，在对应的地方能发现有一个对应的位置，就解决这个问题。全息疗法它也可以叫经络疗法。你像现在这个节气，少阳相火当令，少阳相火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前一段时间有的人就胁肋痛，这个痛它就归到哪里了？归到少阳症柴胡类的小柴胡汤里头了。可能你喝一包小柴胡汤哟，神清气爽，这儿也不痛了，甚至去排一点尿排点气完全好了。因为排尿排气也是一个通的过程嘛。他89年属蛇的，几四年出生呢？按中医的五运六气来说，四就是四害厥阴风木，他正好这个肝木就克伐了脾胃，应该脾胃功能比较弱，所以他自己也说了，一个是他饭只能吃两顿，吃多一点他就胀，再一个大便不成形。
0: 在饶磊看来，张主任看的不只是病，更是整个人。在这次问诊中，张丽主任提醒他，结合今年此时的节气和他个人的体质，他的脾胃相对较弱，诊断和饶磊自身的感受一致，张主任为他进行了调理。饶磊很安心，他觉得张主任像是位人生阅历丰富又充满着智慧的长者，对他的身体了如指掌，并指导他防胃病。
3: 那两天我觉得这有异物感嘛，然后来找主任，后来主任他建议我去做一下那个胃肠镜，然后来果然查出我有那个胃溃疡，但是已经快好了。那段时间是因为也在喝着他汤药呢。
4: 你怎么知道的呀？你也没有看那个胃肠镜。
2: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说了，肝木呢是克伐脾土的，它本来脾胃就弱，它出现了一个食管的反流，所以按我的经验，他的脾胃功能就相对差一点。我们更希望的就是现代中医人既给人家治病又不给他漏诊，我就给他联系做一个胃肠镜，在这胃肠镜当中确实发现了胃有溃疡，食道有反流，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理论，他的肝木旺克伐了他的脾胃关系。
0: 在饶磊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是患者见到他时病就好了一半。
5: 主任都快成您的那个
2: 家庭保健医，我们扎完针以后在这坐着，他爱人笑，怎么说的？把你照片
3: 啊，把主任照片挂我们家墙上。
2: 其实他说了这一段，我倒更想跟一些抑郁症的朋友们要说话，因为抑郁的、焦虑的，
5: 他不是
2: 心情不美丽的，这个我们不排斥心理咨询啊。当心理咨询，如果他睡眠都不好，情绪在极度低落的时候，你跟他说更多的化疗没用的，倒不如我们给他扎几针，气血调和了，他可能睡了一觉之后神清气爽了， 你再跟他交流。

0: 愿意听了。所以来，为什么我的抑郁症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包括焦虑症的，他们来的到这治得特别快，好得很快，舒服就好。
1: 这扎完之后，我那神清气爽，特别好。
0: 好嘞，回去注意点啊。
2: 就是特别特别感谢，因为我觉得每一份相识都是一个缘分，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他那么认真的去对待我的诉求，而且还会为我未来考虑很多东西，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徐州的张先生和妻子算是张丽主任的新患者，虽然治疗时间不长，但疗效让他们成为了张主任的铁杆粉丝。夫妇俩是在半年前，因为来医院治疗其他疾病，偶然看到张主任诊室门前的海报简介，开始和他相识的。
0: 你好，
4: 主任好。
0: 你好，请坐来。
3: 张先生在多年前就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人在睡眠中呼吸反复暂停或减弱的病症，会导致身体长期处在缺氧的状态，严重影响健康。
5: 一个睡眠，还有一个就是我打呼噜比较严重，每天早上起来就昏昏沉沉，头脑蒙蒙的，还有颈椎，还有颈椎病，因为颈椎病比较严重。
3: 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最常用的方法是睡觉时佩戴气道通气呼吸机，或如果是呼吸道阻塞导致的，就进行手术疏通。
6: 它算不上狭窄，但是可能稍微比普通人窄一些，它还也没有达到说要做手术去给它扩开的那个程度。
7: 他带了那个
6: 呼吸机，
5: 我有带了一晚上，坚持了带了一下，怎么说不打呼噜了，但是就不舒服，难受，就是难受，很比较闷，比较压抑。
3: 这时张先生想到自己常年患有鼻炎，他觉得这很可能是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的病因。在四处治疗无果后，他找到了张丽主任，想试试针灸的疗效。
5: 就是这十几年，反正就从来没有过两个鼻子完全通气90%以上。
0: 目前是哪个鼻子不通气？左面还好，右面最明显啊。来，解决你鼻子不通气鼻炎的问题，同时也把打呼噜问题帮你解决。再张大一点，哎，对喽，好，不动，闭嘴，用你的鼻子喘一下气，感受一下。
5: 通了，
0: 通了，
5: 通了，通了。
0: 好，再喘一下，继续通啊。
3: 根据症状解决病因。
0: 好嘞，压住。
3: 不仅针灸完，张先生马上就能感受到鼻子气息的通畅。
5: 哎，我通了，通了。
3: 而且每次治疗结束后回到家里，他的睡眠问题也都能得到明显缓解。
6: 如果是当天针完的话，当天晚上基本上是不打，也没有出现那个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
5: 窒息的憋醒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3: 治疗后的舒适感让张丽主任逐渐成了张先生身体的救火队长。因为睡眠问题和工作压力，他还经常情绪化，脾气暴躁，而常年的伏案工作又导致他的颈椎、腰椎也不太好。总之，只要不适，他就会阶段性从徐州赶来进行治疗。
5: 腰椎，我上次来说腰椎不疼嘛，扎完之后腰椎就明显就不疼了。
0: 心情不美丽，完了呢，肝火旺，容易发脾气，这些症状导致你呢鼻子呼吸困难，
5: 归结就是因为肝火旺盛引起的这些并发的这些东西。
0: 久病成良医，自己都知道。
3: 因为总是陪伴，张先生的妻子也开始找张主任调理。
6: 左侧这边不舒服，这就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立竿见影，就是立马就奏效了，所以后面我也就是在张主任这边看了。
5: 因为我针灸了全国各地针灸，
6: 对他针灸的多。
5: 我经常，比如说我颈椎不好，针灸；

0: 安徽、山东啊这些地方的，河南，
1: 保定，
0: 河北，
1: 河北，
0: 然后哪都去。当时主任的话就是让我能感觉第一个感受到就是能立马有效果的一个。
2: 张主任的治疗像是他们身体的校准标尺，随着季节流转，身体状况变化，进行着动态的调理，夫妇俩整个人都变得平和而放松。
1: 在我们调理期间，非常感谢主任，第一次接触中医吧，针灸让我非常的惊喜。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我们的患者故事即将结束时，张丽主任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打来了视频。
3: 哎，没变。
2: 当时这位女士和家人正乘坐飞机，她的小孙子突发急症，同一航班的张主任在情况危急时马上为孩子施针，避开了病情进一步恶化。
3: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你看又是低烧呀，又是手发紫呀，那很容易落下后遗症啊。你及时的给他施救了，这样的时候孩子等于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2: 张丽主任的医者仁心让老人很感激。他的家在海南，一次主任到海南问诊，老人特意专程拜访，而见面时主任又发现了他的症状，给了这位女士很好的提示。
3: 一个是带状疱疹，还有我的失眠呀，给我得到了好的改善，而且你的热情呀，你的医术呀，叫我很感动。
4: 谢谢谢谢，我们都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人。谢谢。
2: 张丽主任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身为医生，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尽责，而患者的回馈就是他行医的动力。这张照片是张丽主任的最爱，他说，每当想起人们用自己的光亮照亮别人的黑暗时，他总会动容，也鼓励他继续以真为笔，在他人的生命篇章里写下温暖的瞬间。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墙你砸出来。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8: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拍。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扛个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相约时光，
18: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1: 卡酷七色光，
2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9: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三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1: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呐。
2: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3: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2: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4: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5: 到河边野钓，
3: 等于拿命去赌。
2: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8: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9: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8: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交通出行的新进展。记者从市交通委、市重大项目办、国铁北京局获悉，很受大家期待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了。
1: 丰台、石景山、房山多个区域的通勤出行将会提速，大家可以坐着小火车上下班。
2: 最新的市郊铁路运营线路图显示，城市副中心线整体呈 L 型走向，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串联起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大行政区，提升段全程共设五座车站，分别为北京西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东站、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从新建的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站仅需四元。
3: 市郊铁路呢，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这个功能啊，具有这个长距离、少停站、快速通达这个特点啊，非常适配咱们长途的通勤出行需求。
2: 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

0: 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6对增至13对，运力直接提升1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市通勤客流。
1: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点半左右就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0: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
1: 杨浦东站有多种的交通方式，其中周边的公交线路一共是有6条，可以通过 换乘这些公交车去前往周边的小区，以及万达商圈、银河商务区或者石景山医院。自2008年市郊铁路
0: S2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到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台报道。
2: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升级了，多票制通用的闸机也覆盖重点车站，进站和地铁一样快，3分钟就可以快速通车。
3: 进站乘车换乘的时候，丝不丝滑呢？到底票价是怎么样的？我们看看记者陆林为您提前探线。
4: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三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置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在对面还有哺乳室、卫生间、饮用水等便民的一个设施。另外呢，每个车站都设置了2个站台，分别是前往良乡跟北京西方向的。但是每个站前往站台的距离是不等的。像现在我们从房山东站出发呢，
5: 一出这个候车室，往这面走，乘坐电梯就可以到达站台一了。
6: 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
5: 线路两侧分别设有2南北站房，是互通互联的，就是旅客呢可就近选择那个进出站口进站。
0: 小体量车站也有大优势，升级后的站点精简通行流程。
4: 市民从安检进站、刷卡核验到站台候车，全程仅需3至5分钟，真正实现快进快出、随到随走，便捷度堪比日常乘坐地铁。在衙门口东站呢，我们发现了几台最新使用的多票制融合闸机。它有什么作用呢？这里可以刷2代身份证，这里可以刷地铁上的一卡通以及 NFC， 这里可以扫码，都可以方便的进站。据悉，
5: 副中心线西段共配备61台全新融合检票闸机，票制票价参照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标准执行，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需6元每人。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1年多吧，这块已经在这个线路上正式投入应用。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是两个都是通用的。
0: 就是把各自的这个特点全都集中在这一个检票的终端上。北京台报道。新线配新车，全新的
7: CRH6F
0: 智能城际动车组也即将上线，这是这款新车首次在京津冀区域投入运营。在北京动车段北京西动车所，我们的记者走上了这款新车，到底有多新多智能呢？一起来看看。来到这辆新车上呢，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宽敞。
4: 2个座、2个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宽敞的，乘坐起来比较舒适，并且2座之间是新增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充电口，可以适合多种这个充电方式。再来看这车上的这个显示屏啊，也是比过去升级了一些信息的显示，像这个每辆车上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可以十分清楚的标明在上头。 感觉就像这个地铁一样，车的每节车厢都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专座，是比一般的座位要稍微矮一点。整辆列车是设置了2个厕所，一个是普通厕所，一个也是残疾人专用的一个厕所。
0: CRH6F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8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 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车厢增设隐藏式托架行李架，车门采用大开门设计，每个车门顶部配备有 LED 动态电子地图，智能播报车辆运行和站点信息。车厢内还配有智能分析。

0: 主机，实时分析车厢内乘客密度，并通过显示屏引导乘客向相对舒适的车厢移动。
1: 它的空调也进行了升级，现在具备有这种变频的功能，它的这个换气也会更快，体感呢会更舒适。同时它这个空调内置有空气净化器，车厢里面还比较贴心的配置了这种智能的照明系统，它的色温以及亮度能够随着这个运行的条件进行实时的自动调节。
0: 在安全性能方面，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以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为基础，承载结构安全，车辆具备自身健康诊断功能，实现对车辆精准健康评估。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针对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
4: 截止今天早晨6点，此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据了解，震中及其周边的首轮排查已经基本完成，暂无人员受伤。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也就是29号到明天早上的8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4: 此外，华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淮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江西北部、广东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
3: 具体关注一下北京，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今天下午是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量比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最低气温21摄氏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北京多雷阵雨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报，出行要做好防雨防滑的措施，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外出。如果遇到了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及时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躲避，注意交通安全，
3: 要做好防护。那我们发现呢，这个雨好像一直下个没完啊。6月份以来，咱们北方地区包括北京降雨的频率比往年好像多了不少。往往这个一放晴一两天，新一轮的雨水又接踵而至。
4: 也听到了很多网友在调侃，好像是有一种身在南方的错觉，而且呢，也常常会听说局地有雷阵雨哈。那最近北京到底有哪些地区的降雨会格外多，雨水又为什么会频繁来袭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5: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3个省份，6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6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6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6: 今年6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地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

0: 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
1: 来关注交通。近日，在蓝色港湾西门，一名摩托车驾驶人看到前方有夜查岗，竟然掉头逆行逃跑。
2: 结果这一跑呢，从一项违法变成了四项违法。守法骑行从来就不是选择题，而是安全的唯一答案。
3: 晚上9点多，蓝色港湾西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摩托车驶进检查点时突然减速，随后在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试图掉头。由于商圈周边车流人流密集，这一举动引来周围车辆纷纷躲避，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
4: 那您跑什么呀？
5: 不是，因为我
6: 没戴头盔。
5: 好吧。
4: 因为一个没戴头盔就选择逆行。
5: 没有逆行啊？
7: 你怎么没逆行？
4: 怎么没逆行啊？您车都出哪儿啊？
7: 好，首先第一，这是非机动车道。看了吗？都是机动车道。
4: 您因为一个小错变到错上加错，您自己觉得值得吗？一个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5: 不是逃跑。
4: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5: 我就怕你们罚款。
3: 因为害怕罚款，这名驾驶员在商圈门口选择逆行逃跑，结果被民警拦个正着。经核查，他的问题远不止没戴头盔这么简单。
8: 驾驶摩托车不戴全头盔的是罚款50元，一分到达90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罚款100元，一分到达90条；是禁闭是不能进入四环，罚款200元，一分。这是您没有验车的，这是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8条第4项。还有一个，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是罚款200元，三分到达90条。
3: 从怕罚款到面临更高额的罚款。从忘戴头盔到多项违法被查，这名驾驶员为自己的侥幸心理和错误选择付出了代价。守法骑行不仅是对规则的遵守，更是对自身安全的负责。侥幸永远不是出路，守法才是唯一的捷径。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在夜查行动当中，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民警拦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2: 这位司机一吹气，数值一下就上来了，真的是喝酒了。再一查，车上的牌子竟然也不对。
9: 你要查酒，您吹口气，吹气。
10: 喝酒了
9: 呀？来，您熄火下车。
3: 晚上9点多，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口设卡，对过往司机进行酒精检测。轮到这名三轮摩托车司机时，测试仪发出了提示：
10: 喝多少了？
11: 喝白的，
12: 上边了，上边了。
11: 白的喝半杯，这管检测一下啊，这一次性的吹嘴啊。
13: 经呼吸检测为39。
3: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名司机的违法行为还不止喝酒这一项。
14: 你这车有牌子吗？你这车是新车是老车呀？
15: 新车，
14: 你为什么不直接上牌去啊？
15: 那块没顾上上不是？
14: 那你也不能挂这牌子呀。我跟你说啊，你车没有号牌啊，听见没啊？现在你挂的是别的车上的号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啊。先给你掌控了啊，24小时以后，15日以内到顺义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处罚去啊。
3: 同时，对于这名司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
13: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3: 一次夜查两项违法，喝酒开车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的不负责任，挂别人的号牌上路更是错上加错，守法上路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1: 最近这不是世界杯吗？因为时差的关系啊，比赛大多是从凌晨开始，有些球迷朋友呢就约在一块儿边吃宵夜边看球赛。
2: 是的，所以呢还是要唠叨一句，大家千万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要不然就会像下面这两位球迷朋友一样，酒驾被查，后悔不已。
16: 喝酒没请大家噻。跑啥子了？
17: 经查，驾驶员陈某和朋友在外聚餐，观看葡萄牙队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觉得夜间代驾费有点高，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没想到路上遇到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朝天门大队正在进行夜间酒驾检查。为了逃避处罚，陈

0: 林某停车后躲进草丛中，结果还是被逮了现行。
1: 到村头监控的是跑不脱的，晓得不？140起，80以上哈，都是有酒驾的。
0: 欢聚一时畅快，酒驾违法一生悔恨。驾驶员赖某则是在朋友家看球赛时小酌了几杯，面对交警依次酒驾临检时，赖某还想蒙混过关。
1: 扎起嘴巴吹，
0: 经过酒精测试，赖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2: 当前正值世界杯观赛高峰，交管部门将加大深夜凌晨整治力度，全覆盖，零容忍查处涉酒驾驶行为。
0: 一旦查出酒驾行为，将面临驾照扣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如果被确认为醉驾，则将吊销驾照，而且醉驾者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另外，还将面临1到6个月的拘役处罚。
2: 在这点儿也提醒广大球迷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观赛欢聚，切莫触碰酒驾红线。
3: 为期62天的暑运将会在7月1号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的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
4: 但是在出行的路上，也还是会有一些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件呀，或者是一些贵重物品给遗落在旅途中。最近，铁路公安民警就帮助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件。
5: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6: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7: 哎，您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6: 对。
7: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6: 那边那个安检所那边。
5: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失物招领处。后经了解，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遗落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旅客因匆忙赶车时遗失身份证件的求助，民警在工作中每天都能遇到。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遗落在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8: 哎，你好，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9: 是我的吗？我刚看包里有一张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这是我女儿的，我的呢？嗯呐，我看一下。
8: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9: 哦，不好意思，太谢谢你来给我送的了。
8: 没事没事，应该的。那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5: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金女士取回遗失的身份证件，顺利乘车。
3: 是啊，临上车发现这个身份证忘带了，或者是搞丢了，
4: 着急啊，
3: 那真的有点慌啊。
4: 是，
3: 上不了车咋办？怎么去办这个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呢？
4: 千万别着急，可能还有朋友不知道具体怎么办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一步一步来整明白。
5: 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便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10: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6次。
5: 民警介绍，目前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程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十分便捷。除了线上渠道，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或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0: 申请超过六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
1: 一般来说，公安质证窗口与

0: 分钟即可办理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供旅客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实名制核验、检票以及乘车相关业务，有效期为24小时。超过有效期后，旅客还可以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办理使用。此外，未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还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相关业务。
1: 到了夏天，蚊子真的是非常烦人的存在啊！被咬了之后又疼又痒，而且是睡觉的时候，你要是有一只蚊子在嗡嗡嗡在你耳边这么叫两声，根本就睡不着。
2: 确实，常常会听到有朋友说，我就是天生的招蚊体质，明明
1: 是
2: 周围有很多人，这个蚊子怎么就指定我一个人呢？在日常生活中又如何来科学的驱蚊防蚊？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怎么说。
3: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4: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3: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4: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3: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4: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蔽剂来干扰蚊虫。
3: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4: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那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都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3: 北京台报道。
1: 哦，原来咱们吸引蚊子的逻辑啊，是我们人体散发的这种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够对我们人体的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就没有办法有效的防蚊。
2: 那网上流行的防蚊方法也有很多，有用藿香正气水，还有维生素 B1。我还看到有人说大蒜可以驱蚊子。
1: 这是在防人呢。
2: 是的，那这些招数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又是不管用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5: 出来之前那个喷一点防蚊叮咬的那个就行，
6: 就给抹点那个 蚊不叮啥的，
7: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很有。

0: 毕文安吧，是不是叫那个毕文安那种喷的那个蚊子药。
1: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2: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啊，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1: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在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挑选，一看有没有标注有效成分，二看有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
2: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三证啊，驱避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然后呢，其他还有两个证，比如说，农药生产许可啊，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1: 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等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2: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避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适宜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1: 避蚊胺、驱蚊酯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2: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啊，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啊和气息吧啊，但并不是靠这个超声波。
1: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2: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啊，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啊。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1: 北京台报道。
3: 换个话题，近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演员都要用回本名。
4: 对此观众是看法不一，有人觉得需要适应，有人称赞

0: 这儿出现了很多最熟悉的陌生人，很多明星呢，我们是看着脸熟，但是呢，跟名字对不上号。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丁周杰和冯威，其实就是丁禹兮和冯绍峰。那是因为6月12号啊，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的问题呢，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部门呢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演员必须实名制。那么普通观众对于演员的实名制有怎样的看法呢？
1: 政策一出吧，我确实不认识好多人，我得适应适应。
2: 先用真名，到底他是谁也不清楚，还得重新熟悉一遍嘛。
3: 让观众更了解他们本人的本来的这个个性色彩啊，可能。
4: 就是我觉得用真名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真诚一点吧。
5: 至少让我来说，我更开心。我觉得明星和我关系近了。哦，他可能这个名字听起来不能说土土的啊，就是和我同班同学或者同桌同学一样。我反倒会更爱这个。
6: 除了演员要用真名，通知还明确指出，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的排列，父姓按首字笔画计算，少数民族按身份证登记姓名的首个汉字笔画计算，如笔画相同，则依次比较姓名的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的笔画，直至形成唯一的顺序。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名字和剧中的排位真的很重要吗？
3: 其实不是太理解为什么一定要争，因为本身这一个剧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可能主演有两个。然后一定要谁在前谁在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有什么好争的呢？
7: 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在乎，番位不番位的。
6: 对于观众来说，一个演员能够被观众记住，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8: 肯定是他的演技，还有他的形象，和他舞台上的体现。我觉得这些重要，他叫什么名字真的不重要。
9: 咱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是实实在在的来。我是这种演员很有好感。
7: 努力，然后演技好，以及要不断的学习。
5: 真诚是打败一切质疑的一个方式。
0: 刚才几位观众的说法呢，我非常的认同。对于演员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用心真诚的塑造角色。如果说呢，在电视荧幕上奉献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的话，无论您叫什么，都会走进观众的心里。
10: 最近有一名粉丝超过200万的农业网红，打着所谓保卫老种子的旗号，公然将袁隆平院士的三系杂交技术污蔑，说是什么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并且说吃了会断子绝孙。这网友一听怒了，
11: 是
10: 说这个网红他是逻辑混乱哈、啊。这个博主啊，居然在直播里面还叫嚣，大不了进去，
11: 太过分了。就在昨天，平台已经把这个账号永久封禁。中国食品报也已经提交了举报材料，指出该技术是粮食安全的根基。
12: 老品种是咱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选择驯化啊，得之而来，吃了几千年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那些新品种，咱们吃了多长时间？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是那些变态杂交。如果光用副本和母本去杂交的话，这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就像驴跟驴杂交、马跟马杂交，这都没事。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病态杂交，不知道是不是叫三系杂交？有一种技术叫雄性不育啊，杂交之后竟然不生育了，就像驴跟马杂交之后不能生育啊。古人有很多人说，驴肉香，马肉臭，说啥不吃骡子肉啊？好像有人不想吃那个骡子肉，怕最后跟骡子一样不能生育。所以说我反对的是那种变态转阴的杂交，比如说把动物的基因用在粮食上，把蜘蛛的基因用在玉米上。啊，把大象的基因用在猪上，这是我反对的。
13: 这位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的农业网红，在全平台粉丝量超200万，长期打着保卫老种子、自然农业旗号发布内容。在他口中，袁隆平院士奠基的三系杂交技术成了病态杂交，雄性不育被他曲解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这位在全平台拥有超200万粉丝的博主，凭着一知半解就给养活了14亿人的技术扣上了这顶病态杂交的帽子。随着舆论的传播，中国食品报直接点出，被攻击的三系杂交法恰恰是数十年来我国粮食安全的根基。而这位博主一边骂着杂交技术，一边橱窗里卖着40元一斤的老品种红皮蒜、39.9元两瓶的老酱油。对于自己的言论，他还在直播中叫嚣：“
14: 做就做，大不了就进去呗，我又不是没进去过。”
13: 6月28日，抖音黑板报发布通报，称将其账号无限期封禁。中国食品报已就相关谣言向有关部门提交举报材料，多家媒体也指出，此类行为已突破道德与法律底线，呼吁依法追责。
10: 近日，河南五岁的男孩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河南省儿童医院，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
11: 而治病的源头是孩子竟然常常喝没有

0: 熟透的鸡蛋汤。
1: 据介绍，男孩家人经常给他做开水冲鸡蛋，认为有营养，可以滋补身体。但是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才能杀灭。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会快速下降，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
2: 沙门氏菌呢，它是本身的生存能力很强的，在环境当中呢是广泛存在的，尤其是鉴于这种蛋呢、没有消毒的奶呀、还有一些鸡肉啊、鸭肉啊、鹅肉啊这些禽类的肉类当中，沙门氏菌呢容易呢被我们吃到胃肠道呢，容易导致感染，导致一些急性的腹痛啊、发烧啊、呕吐啊、腹泻呀、这样一些胃肠道的症状。
1: 健康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但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如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2: 轻的沙门氏菌感染呢也可以不给抗菌药，给他呢补液呀、退热药啊，或者是物理降温呐、对症的治疗，可以很快就缓解症状。对一些比较重的患者，抗感染治疗。
1: 专家提醒，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细菌极易滋生繁殖，急性肠胃炎、腹痛腹泻进入高发期，大家日常要做好防护，饭前便后处理食材认真洗手，生熟砧板刀具分开使用，瓜果充分清洗，食物尽量充分蒸煮后食用，凉拌菜现做现吃，剩饭剩菜常温存放不超过2小时，不吃隔夜菜，三餐规律，少吃冷饮和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免加重胃肠道负担。北京台报道。
3: 主公，不可呀！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5: 唉，
4: 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9: 熟悉回龙观的居民都知道，鸿运巷啊，这是早年廉租公寓配套的一条后街，环境老了，业态比较零散，平时啊人都不太爱往那儿去。
0: 现在那里是大不一样了，借着回天地区城市更新契机，整条街巷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摇身一变成为特色国风美食街区。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10: 听说了吗，家人们？回龙观这条啊，全都是廉租公寓的后街呀，大爆改了，现在变成了一条古风主题的美食和购物街区。不仅有这些非遗文化小摊，而且还有一系列的表演活动，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近日，昌平回龙观迎来了一处全新打卡地，户外古风餐饮街区鸿运巷正式亮灯开街。这条由老旧后街改造而来的街区，历经3年打磨，完成城市更新，街巷融入了明代纹样、七元龙鼓等所在地的传统元素，古风布景搭配氛围感灯光，特色风味餐饮，非遗手工饰品商户悉数入驻，逛吃打卡两不误。
11: 它这个珠子是纯手工去烧的，你会看到每颗珠子上面的花纹纹理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一个我们国家级的一个非遗的技艺。
12: 桃花的酿的一个酒，啊，然后刚才这个店主介绍了一下，说是这个河北的，对吧？高碑店的，给我尝尝，它不错。
13: 文化生活的提升和市民这种享受感、幸福感应该是很增生的。
1: 鸿运巷开街，同步拉开了昌平，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夜经济活动序幕。八大夏夜主题计划同步上线，涵盖夜游逛展、特色美食、亲子游玩等多种休闲场景。从前冷清萧条的后街，如今人气满满，成了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拍照打卡的热门去处。
14: 我们可以拿

0: 关啊、汤城和十三陵景区的门票、到我们鸿运巷来消费，有大大的折扣，着力构建日游夜购、效益叠加的消费新生态。
1: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召开。本届啤酒节将于7月10号至19号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期10天。啤酒节期间将推出4款限定新品，包括小麦零糖超干啤酒、美式小麦轻盈艾尔、荔枝海盐无醇啤酒、芭乐百香果无醇啤酒，满足年轻消费者对健康口感与趣味的多元追求。同时还推出了啤酒交易所活动，本届啤酒节已被纳入全市重点促消费活动、北京国际美食会重点活动。
3: 一起来坐着大眼睛看北京。27号，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运营，总高99米，刷新了北京摩天轮高度纪录。
4: 大眼睛也成了一张亮眼的城市天际线名片，京城再添新地标，也增加了一处浪漫的网红打卡地。
1: 作为当前北京最高的摩天轮，99米的大眼睛摩天轮配备46个观景轿厢，单次可容纳460人。完整绕行一圈大约需要22分钟。大眼睛运行首日，欢乐谷景区客流火爆，大量游客入园后第一站就直奔摩天轮。
5: 大眼音乐节加上这个摩天轮要首开，挺好的，毕竟没有失重感，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害怕刺激的人，挺好的。
1: 为了实现更好的夜间景观效果，摩天轮条幅数量进行加密，达276根，LED 点光源覆盖6000多平方米，椭圆形轿厢更能装，轿厢还配备空调与新风系统，恒温21至25摄氏度，全程运行平缓无失重感，升至高空可以实现360度全景观景。
6: 中央电视塔那位置也能看到，这么这离这个地方都非常遥远，反正都能看得到哈，而且。我有好多一年没有坐摩天轮了哈，上次还是在石景山游乐园坐的摩天轮哈，那个还跟那不太一样，反正哈，这个应该比它那个高，反正哈。
1: 为什么要建一座摩天轮？工作人员介绍，北京欢乐谷景区每3年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区域升级改造。在市场调研中发现，摩天轮一直都是游客最期待的园区上新项目。提出这一建议的游客比例高达70%。而此前在北京，只有石景山游乐园有大型摩天轮项目，这种合家欢属性的游乐项目较为稀缺。此外，京城也需要一座有地标效应的文旅项目。因此，大眼睛摩天轮于2025年冬天启动建设，仅半年完工。为了兼顾不同人群的情感需求，摩天轮设置了时间为亲子、浪漫、生日等定制的 VIP 舱。
7: 中间我们有3个环，一个摩天轮环，这个星环轨道，完中间还有一个升降舞台小舞台在那下边，也是个环。那我们打的一个同心圆，让小朋友们在这圆梦。让青年人在这里能够求婚成功，爱的表白，让老年人在这度过金婚银婚，它整个贯穿了从儿童、小朋友到中老年人都可以游玩。
1: 依托摩天轮的修建，欢乐谷同步完成空间、演艺、商业全面换新，银河广场集聚香氛文创、日咖夜酒、特色餐饮，燕子李三实景演出升级。全新沉浸式街区对外开放，暑期同步开启夏浪狂欢节，同时园区联动多家文创 IP 企业，探索产业融合新模式。
8: 我们会继续的扩充我们的 IP， 再进入到乐园场景当中的扩大化。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做更多的这种线下的乐园体验的开拓，利用现在的科技的前沿的部分，打造一系列的 IP 加上科技的文旅商体展的产业融合。
9: 通过这样的一种平台，能够可以让我们在各自的垂直领域，通过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然后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乐趣。
1: 北京台报道。
3: 夏天天热，京城各大公园的荷花已经陆续进入观赏期了。
4: 咱们去赏花，眼下北海公园内8000平方米的荷花湖花开正艳。
10: 走进北海公园南门，眼前便是闻名遐迩的荷花映白塔。

0: 碧波之上，层层荷叶铺展开来，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与远处琼华岛上的白塔相映成趣。
1: 我感觉课本里的荷花在北海公园这里具象，虽然这不是都开了吧，但是这种含苞欲放的感觉比都开了更加美丽。
2: 我今天穿了格格服，画了美美的妆，主要是体验与古建筑和荷花的同框。
3: 刚才拍了很多张，我都很满意。今天夏天北海公园在荷花湖上备了10条摇橹船，现在呢，我们就乘船前行。那可以感受到荷花白塔，还有徐徐闲行的摇橹船，构成了一幅优美的京城消夏图景。
4: 北海公园的荷花种植面积达8000平方米，主要为白洋淀红莲和太空莲，花期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中旬。目前开放率已超过40%，下周末将迎来第一个赏花高峰。除了壮观的荷塘， 游客还可以一步产福寺，欣赏一场精致的精品荷花展。这里展出了近200个品种的荷花、睡莲及水生植物。赏花之余，还可以品尝荷花主题文创饮品。
5: 在荷花节期间呢，我们会适时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天气情况，举办一些市集活动和文旅打卡活动。 7月开始呢，我们北海公园的传统的晚间文化活动应静心也拉开了帷幕，在每周六日的晚上各举办一场，随着暑期孩子们放假，我们也会适当的增加场次。
6: 北京台报道。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上演。这部歌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把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唱成最动人的舞台诗篇。骄傲出海。
8: 排练现场，《红星召我去战斗》的熟悉旋律响起。 宽阔舒展的音乐与如诗如画的歌词，让人仿佛置身赣南山区。王宏伟饰演的潘行义用嘹亮的歌声唱出了红军战士的乐观与坚韧。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打破传统叙事视角，聚焦冬子妈这一全新主角，以她送狼、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
9: 歌唱家王哲在剧中饰演冬子妈，她坦言3个小时的演出，冬子妈几乎都在台上，这对歌剧演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她最想为观众呈现的就是冬子妈的转变与成长，开始把关注点放在了自己的丈夫身上，放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不舍得丈夫离开，唱的都是情意绵绵的情歌，逐渐呢到了。 冬子爸爸离开之后，他挺身而出，然后来劝慰乡亲们。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就要告诉他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 我们今天复排歌剧《映山红》，就是让大家记住，让我们的孩子们记住，潘冬子为什么在他年纪那么小的时候，他就有坚强的意志，记住冬子妈。 为什么他能够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记住，冬子爸作为一个红军的指战员，他在爬雪山、过草地，没有丢掉革命意志，没有丢掉革命理想。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至4号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院。
8: 7夕当晚，国家大剧院2026超现场将联动全国多家剧院、影院及高校，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通过 4K 超高清加5.1环绕声技术，让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能够透过银幕感受作品蕴含的火热信仰与赤诚情怀。北京台报道。
11: 有人说，人间万般困顿，总能在苏东坡的词句里寻得和解。
12: 阔别原创大戏10年之后，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将在北京、天津上演越剧《苏东坡》。一起来听《一蓑烟雨任平生》。
13: 在家里头转圈，不知道怎么来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叮一下，突然之间就用人口，我可以打破他的年龄。
14: 在苏东坡北京站见面会上，毛维涛讲述了他创作的心路历程。为演活苏东坡的文人风骨与沧桑气度，毛维涛突破越剧固有的表演边界，专程赴山西向晋剧前辈李月仙老师研习人口技艺，将老生经典身段融入越剧。

0: 昆声表演，又请陈少云老师把关打磨。舞台之上，一柄染口流转之间，道尽东坡少年意气、中年困顿、晚年豁达的一生跌宕。从传统里挖资源，在城市中找新意。毛维涛认为，剧场艺术有着独特的魅力。
1: 剧场艺术，仍然会存在，它不会消失，而就会越来越随着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距离越拉远，剧场艺术会更加的，有这种就是吸引力。剧场它提供给大家的是一个场域性的一个相聚。
0: 本次演出越剧《苏东坡》集结五代小百花演员同台演绎，以代代相传的舞台功底诠释东坡风骨与越剧底蕴，尽显戏曲艺术的薪火传承。
1: 女子越剧它的这个审美是其实是非常独特和有意思的。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戏曲就是以歌舞说故事，那女子越剧主要擅长我们女性能够去表达的一些舞蹈，也就是我们的四功五法，但是这个舞蹈的表达是符合今天的审美的，保持自己传统戏曲的根本，我们守住我们自己的根本。
0: 越剧《苏东坡》将于7月10号、11号亮相北京保利剧院。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平安有我”活动走进石景山首钢园，
3: 其中石景山公安分局犬队的警犬集体亮相，圈粉无数。
4: 大家好，我叫如一，我是石景山分局最小的警犬。我的身体小小的，腿也短短的，但是训练可没有偷懒哦。我擅长跳高和奔跑，还可以在低矮和狭小的空间里开展搜索。为了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搜毒犬，我会好好努力的。
5: 在众多高大威猛的警犬中，如一显得格外软萌。现场的很多市民以为它只是一只佩戴警犬标志的宠物犬。
6: 是咱们自己的网红警犬，就这头警犬如一啊，连咱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都转发过他的视频。您别看我们小，正因为他小，才是我们专门选过来做这个缉毒工作。这个叫捷克罗素梗犬，它是呢国际上公认的体型最小的工作犬。
5: 捷克罗素梗拥有敏锐的嗅觉，擅长跳高和快速奔跑。这样的小个子设计让他们能够在低矮处、小角落等难以触及的死角部位进行高效的搜索工作。现场训导员布置了7个一模一样的嗅探罐，其中仅有一只藏有与冰毒相同气味的毛巾。
6: 阿姨，这位置行了，大家都记好了啊！大家可以看啊，训导员的带领下，他每个罐儿，哎，他都去用这个气味去感知。第一遍，哎，过去以后，第二遍，哎，大家看了吗？啊，他会闻到气味以后，我们的训导员他会给训导员这指令，只看训导员在这个位置有这毒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阿姨在这里就是这个啊，您看这个工作性多强啊，还不停，还在干活。那咱们石景山警犬中队目前这个警犬呢100多头也在一块工作，第一呢就是治安，咱们老百姓经常在街上看到的。啊，主要起这个巡逻震慑的作用，剩下的就是刑侦用犬。在刑侦用犬里啊，我们的缉毒犬啊就属于这个犬种啊。这些警犬呢立过大功啊，咱们这里边有2头功勋，我们这个作为这么一支特殊的队伍，能够给大家平安守护，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5: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他还表示，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了2万包食物。
3: 另外，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截至到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

0: 计已确认有八名中国公民在这一次地震当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当中。
1: 目前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救，在地震发生三天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了一名11岁男孩。
2: 罗德里格斯2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一名11岁男孩在卡拉瓦列达获救，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眼下救援工作仍在进行，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发生后，已有24个国家和地区向委内瑞拉派遣了超过2700人参与搜救。
0: 北京时间6月2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了南非，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上半场两队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补时第二分钟，欧斯塔基奥破门，最终加拿大1-0战胜南非，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加拿大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0: 韩国国足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了淘汰，无缘32强。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批评韩国足协失职，承诺整改体育管理体系。朝野主要政党呼吁国会对足协运营情况展开调查。
3: 韩国队遭淘汰后，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同时批评足协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的决定荒唐。按他的说法，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李在明表示，他将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采取措施避免类似的人事决策失误再次发生，并承诺在全国范围整改体育管理体系。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也纷纷表态，呼吁国会对足协启动调查。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一度传唤足协官员和洪明甫等人出席听证会，质疑选帅程序不公平、不透明。
0: 再来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下午是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了晚上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比较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0: 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
6: 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5: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

0: 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0: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4: 我就想离开他。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墙给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
0: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不就差一
7: 点？
0: 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个霜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长命百岁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今天的身边节目呢，就给您请来了三位老寿星。要说他们呢，不仅是身体好，还个个身怀绝活啊，像修理电器、编织、说绕口令、变魔术，都难不倒他们。那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活得如此精气神十足呢？赶紧啊，跟我去节目中寻找答案。
2: 赵女士手里抱着空气炸锅，她可不是来老人家里做客的，而是来找她修理电器的。
3: 这个买了没多长时间，突然间有一次呢，就是一下子她那个就是不加热了。
4: 现在就不加热了。
3: 哎，然后别的都正常。你看，要是如果加热以后，
4: 给你拿一个，
3: 就是不加热。
4: 在这儿呢，上着呢。啊。
5: 爷爷，你能修好吗？
4: 能修，这都修过一个，这咱这都修。
2: 虽然已经94岁了，马广明爷爷还每天坚持为大家服务，而且还是免费的。
4: 我是叫马广明，今年94岁了。从小啊，在解放前就学过电料行、自行车行，到。

0: 五零年就抗美援朝入伍了，五八年复员，复员以后啊就学电工，一直到九一年退休。我从退休以后基本就是扎在社区了，扎在社区就是帮助居民修点家电。
1: 马爷爷自打退休后的三十多年来一直为社区居民义务服务，磨剪子、菜刀、理发、修电器样样精通，如今年事已高，他就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工作室，经常有人上门来向他求助。
2: 那有一个那个就电瓶撑坏了，不知道您能修吗？
0: 可以看看。
2: 啊，
0: 修家电呢，我现在算起来也多了，不说到万也七八千以上，我付的没有收费的，收费的说实在我也不干。作为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小家电坏了，很少有维修店能修，但是扔了又可惜，马爷爷把它们重新修好，变废为宝。坏了的电风扇、水壶、电饼铛、榨汁机都难不住他。
3: 老马说，这电饼铛您修好了吗？
0: 修好了，没事了，也是。
3: 行了，亮了，谢谢您。
0: 好嘞。
1: 修好的电饼铛被取走后，马爷爷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修理空气炸锅。他把一颗颗螺丝拧开，用电笔认真地测试每一条电路，终于发现故障是因为线路短路导致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马爷爷修电器的秘密武器可多着呢。
0: 你猜猜我这冰箱有什么好吃的？
2: 水果和蔬菜呗。
0: 不对，不对，打开一看看，都是吃的，吃的用的多。我这里头，你看这，都是各种各样的
2: 工具，
0: 都是钻头、配螺丝都在这。
1: 因为工具实在太多，柜子装不下，马爷爷只能把工具装在冰箱里。
0: 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这是有件，还有工具，像这个你看，开关带线，这是壶，这是带芯儿的，带开关的解锁，这也是，这个人不一样，这都是保险管，热保护，这是我最早的。
1: 除了冰箱，柜子装得满满的，马爷爷的荣誉证书和奖杯也有满满一柜子。
0: 这柜子里呢，都是得的奖，当宝贝的，所以专门设计一个柜子。不骄傲，我不骄傲，因为有什么骄傲的？就是给老百姓干点实事，没有别的。
1: 马爷爷说，他最自豪的并不是获得的奖项，而是一份纸质证明。自1992年7月起，他的志愿服务时长已经累计有3万多小时了。
0: 92年到现在3万多。
1: 马爷爷不仅心灵手巧，腿脚也十分灵便。他的长寿秘诀很简单，就是生命在于运动。
0: 说长寿啊，年岁大了，尽量从各方面也得注意。早晨起来啊，做点小动作，把手洗得干净了以后，两个手搓热了，就是在这眼皮上是吧，待几秒钟，然后往上搓搓搓脑门，然后再往两边搓着这个太阳穴，这需要拿手热手揉揉的，戴在这耳朵是大拇指在后头，这要往下搓，别搓个30下左右，这样就好。完了以后啊，吃完早点一般要早晨出去晚点，每天都有，这是坚持不断。我对也不是什么长寿不长寿，反正活一天赚一天，我绝对呢多活一天。只要我能动了，我就闲不住，生命不息，我绝对是做到富无不知。
4: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5: 好了，今天厨房的活都干完了。
6: 我叫杨林，爱买新衣服，爱做衣服，喜欢编织，也喜欢京剧、歌唱。
1: 在杨阿姨的时尚哲学里，只要心怀热爱，客厅也能变秀场；只要精心搭配，风格不受年龄限制，传统的旗袍和新潮的长裙，她都能轻松驾驭。
6: 这都我自己选的面料，这是重磅丝绸，这件也是我自己设计的。我特喜欢影视演员陈数，他在和平饭店里扮演一个角色，他穿一个墨绿色的，我就照他这个画个样子做了一件。你看，红色的连衣裙，我觉得我白发配上红色的也挺好看的。虽然它看着很素，是个蓝色的，但是配上珍珠项链，你看就显得贵气了，好看了。这是黄色的，我穿也可以，所以我从来不挑颜色。这件也是网购，是它是印花的，它可以两面穿。选的时候注意它有没有运费险，如果买服装你不见得都合适啊。
1: 杨阿姨又解锁了发微信、点外卖、交水电费等各种技能，更令她骄傲的是通过网课自学了编织。
6: 这是钩针的龟龟，这是棒针的龟龟，这呢是一对情侣毛，这个观音你看，左手托着净瓶，这面拿着杨柳枝，胖胖的奶牛，先从四只腿开始织。但是更好玩的，它是奶牛，它要喂奶。这个玫瑰花包，我勾了不下十个了，都送人了。这个衣服很重啊，我用了有将近3斤毛线。
1: 在编织的过程中，栩栩如生的小动物，鲜艳美丽的花朵，呆萌可爱的摆件，让她收获满满，心情也更加舒畅。
6: 编的时候，手眼脑并用，对我们身体特别好。不管有什么不愉快的，只要我手里拿起针线，心无旁骛，哟，我就特别高兴。你像这个小乌龟吧，在装棉的时候越装越鼓，一挨上眼睛我就觉得它像看我似的，哟，我就自己就在屋里笑。你说人是不是就衰老的就慢呢？
1: 岁月从不败美人，而杨阿姨认为比外表更重要的是健康。如今的她依然精力充沛，甚至没有掉一颗牙齿。
6: 我的牙齿现在还好，还能吃。你能听见声音吗？牙好吃，嘛嘛香。
1: 很难看出牙好胃口好的杨阿姨，在50岁时就开始和糖尿病做抗争。
6: 50岁体检的时候叫隐形糖尿病，战略上我藐视，战术上我重视。我要控糖、控甜食，我要按时吃药、适当运动。
1: 健康的身体是对自律生活的最佳褒奖。那么杨阿姨的养生秘诀有哪些呢？
6: 从年轻时候我生活特有规律，我保持早睡早起。我80多年我没发现过我有黑眼圈。另外呢，我也有喝茶的习惯。我春天呢一般喝花茶，夏天喝绿茶，冬天呢喝点红茶，暖暖的。我从2010年我就知道补充辅酶 Q10 好，2010年我就开始买辅酶 Q10，我每天吃1粒，所以到现在呢没有心脏供血不足。
1: 对于老年人而言，拥有健康的身体或许不需要太多的补品，幸福的家庭才是最好的保健品。杨阿姨的爱人给了她很大的鼓舞。
5: 我的老先

0: 生，来，今年已经90岁了，他是高级经济师。1996年到1999年，我和我的先生被派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他是公使衔参赞。
1: 万语，我是第一外语是德语，第二外语是英语。
2: 你用英语说我是最美的、最美丽的。
1: My wife is very, very nice, very sure,
2: beautiful.
1: Beautiful. 德语是 schön, 是美丽。
0: 看，我们俩已经结婚60多年了，我们钻石婚都过了。他的脾气特别好，啊，也这个一生呢工作都很上进，
1: 从来不发火。哎，就是啊，他怎么说我怎么做。
3: 杨阿姨眼中，杨叔叔十分优秀。90岁的他不善言辞，但说起杨阿姨也是赞不绝口。
1: 我们是那个外贸学院在那实习认识的，一见钟情，很热情，也很关心我，也很爱护我，对我很好很好，每天给我分药。他做饭了，我也不做饭了。
0: 除了女儿不在的时候，一日三餐都是我做，没雇保姆。小时工呢是每周来一次。
3: 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腿脚慢了，唯一不变的是二人60余载的相互扶持。柴米油盐都是爱情的味道，优雅的老去是杨阿姨人生的写照。真正的美从来都是健康体魄、年轻心态与智慧生活的三重奏。
4: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银龄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5: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6: 当当来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糖嘛。当北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糖嘛。喇嘛要拿糖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糖嘛的糖嘛，提了糖嘛的气了，拿去糖嘛的当别喇叭的哑巴，别喇叭哑巴去摘下喇叭当提了糖嘛的喇叭，也不知提了糖嘛拿糖嘛当别喇叭接喇叭，别喇叭哑巴当喇叭当了提了糖嘛接喇叭，提了糖嘛喇叭回家炖糖嘛。别喇叭哑巴，他滴滴答答吹喇叭。我叫李斌生，参用名叫李玉飞。我出生在民国初年，满100岁了。
3: 百岁高龄的李斌生先生还能吐字清晰地说绕口令，他可不是相声演员，而是一位痴迷京剧、精通魔术的漫画家，更是中国漫画界最高荣誉金猴奖得主。
6: 第一个金猴奖由我开始的，我在北京日报作为是美编，也可以说是新时代第一批新闻工作者。除了做美编以外，要采访北京的生活，北京日报开拓了新闻漫画的先河。
3: 斌老作画以快著称，谈笑风生间，一幅人物肖像已经跃然纸上。
6: 这小哥，请你抬下头吧，哈哈，送给小哥吧。
7: 送给小哥。1、2、3。
3: 斌老的漫画构思巧妙，幽默诙谐。
8: 凤凰理发厅烫的就是好，
9: 你可不能片面看问题。
10: 提着点心匣子去给老丈人拜年了，
8: 新媳妇走在后面，隔着6步表示66大顺。
6: 我是老舍先生的学生，他是文联主席，拿着墨水瓶像潘多湖灌溉这些作品，这是各种成文艺成果。
3: 18般武艺比老样样好奇，除了丹青妙笔，魔术也是他深爱的技艺。
6: 这有2个硬币，你看这是下不去，这个这下不来，是吗？我这一个手拿一个，我做一个动作，这是一个，我这手也做，这手也是一个，这是我把这画着

0: 画出一个圈上去，没事。魔术很奥秘，但是你知我知，叫观众永远不知，要保密。这些自创的小魔术，冰老说是跟自己玩，用来消磨时光。然而，正是这份玩心，让他在99岁高龄时又推出了新书。这本书正反皆可读。
1: 跟自己玩，前半部呢是一些我写的小杂文，后面呢用这个开边是我画的一些漫画。我画漫画的，美术界这是一个小卒。京剧呢，我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会员，比较早的。 因为我学过戏，演过戏，教过戏，现在不能唱了。因为我是演小生的，我70岁告别舞台的时候，演的是八大锤，演的武戏。生平多所爱。

0: 年过三个月方觉醒，全都是醋半瓶，我都是半瓶醋。
1: 与冰老同样深爱京剧的还有他的至交好友吴春礼先生，如今两位老人更住在同一所养老院中相伴。
0: 他是我同学，姓吴名春礼，过去可是老北京的有名的森茂棚铺的后代。
2: 天棚鱼缸石榴树，
0: 天棚鱼缸石榴树，这是老北京的一个特点，当阴凉的。
3: 您两位谁优秀啊？
0: 太优秀啊
2: 太优秀了。
0: 京剧过去都是口传心授，还有新谱，锣鼓经是他给翻译出来的，这是新中国以后是京剧一个最大的变化，由他开始。因为过去呢都是没有系统整理过，他对中国京剧音乐是做了重大贡献。
1: 吴春礼先生是20世纪京剧音乐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打击乐、唱腔、流派剧目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系统构建了戏曲音乐理论体系，其著作至今仍是戏曲院校的经典教材。
0: 我老了家在北京，后来呢老家回礼不在北京回晋了，我和我弟弟没地儿住，就被他接到他们家去了，他呢是我的故交。
1: 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永无止境，两位老者并肩而坐，细数流年，在他们心中宝贵的经历才沉淀为生命最厚重的分量。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0: 来，本地过来，上，来，过来坐这
1: 儿，坐。
0: 哎，哥，红绳拿来了。
1: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2: 你们是人善狗势，想让我道歉，没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0: 老弟，上。有本事你别跑啊！
2: 江卫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1: 又不是我放走下你，
0: 骂我干嘛呀？
2: 没有你俩的声音，他哪敢呀？
0: 老弟，上。

0: 哎呀，那这么大的孩子，那都闲不住。那你们家好歹就一个呀，你跑什么？你跑什么？
1: 啊，你咋弄的呀？这是。
2: 我这个娘们，这还是咋弄的？是打架了呗？
1: 跟谁打架的你？
3: 哥，你说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1: 我去看看去啊！
4: 去吧，去吧，哥。
1: 跑什么？干嘛去？
3: 你别管。
1: 这，你来了。
3: 俺俩呀，
1: 他们去哪儿了？
3: 哎呀，我二哥鼻子破了，大哥报仇去了呗。
1: 这找谁报仇去了？
3: 找侯正南的哥侯正北。
1: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
3: 侯正南让侯正北他弟，侯正北是侯正南的哥。
1: 哎，不过，哎，就是侯
0: 哎呀，坏了坏了，他把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叔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1: 行，那你快去快去。哎呀，我的个娘，这裤裆比妈还伤心呢。
0: 这么快就打完了？魏国，你腿咋了？
2: 没事儿。
1: 没事，你瘸什么？
3: 姑姑。
0: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4: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活成北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第一样，成了门牙佬。
0: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啊？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2: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0: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我拿药去，你快快快快。
5: 你可干的不省心呢，你们！看着把门牙孩子打的。
2: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部队，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6: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道歉。
5: 你给我闭嘴！
7: 好，把门牙孩子。
5: 是是是。
8: 怎么了这是？
5: 对不起啊。
9: 江叔叔打起来了。
8: 江叔叔，你家江卫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一副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6: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0: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2: 来，让让让！
0: 闭嘴！不让了！
2: 来来来，
0: 赶快回去！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2: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哈。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6: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6: 干嘛？走！你干什么劲？你找死啊你！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你，魏国，
0: 快给你爸认个错！哎呀，
6: 伟刀，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子！ 滚蛋！
0: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6: 你给我出去！

0: 治不了你了，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
1: 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怎么爱护他的？嗯，
0: 说，你打人的样儿跑哪儿去了？啊！现在凶了，我告诉你，完了。
2: 爸，你打我吧，
0: 你快点打我吧。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里救我来了，你！揍！
3: 打死！哎，打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还挺厉害的啊！哼！哎，蒋亚飞，待会向你哥问好，说的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1: 呸！用你致敬？
0: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1: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0: 我认不认错？
1: 魏国。
0: 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1: 哎呀，孩子打架打人掺和啥？你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0: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少插嘴。
1: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用你管。
1: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0: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哎。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列数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记住没有？
2: 快说话呀！说记住了。哎，
3: 魏国，快说记住了。
2: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我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的。

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哥，我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
1: 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0: 放下吧。你赶紧吃吃。你想撑死我呀，哥？你可得多吃点，你都2顿没吃饭。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你是不是想吃啊？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我肯定吃不了。那就尽量多吃。我还有你说，用你知道。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 3个、4个、5个，哥，你可千万别吱声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香蘼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去

0: 你又吃什么了？
1: 橡木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啊？
2: 肚子，揉揉。哎，你轻点儿。
0: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早说话呀！哎呀，
3: 你还行。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3: 叫你按炸！按炸！
0: 我疼！

0: 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王海洋他爸敢批评，江卫国他爸怎么不敢呢？这没有瓜子力，一管一个事儿。
1: 谁说的？
2: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2: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1: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儿。
2: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呢？
0: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2: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0: 毛主席怎么说的？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3: 说过，
0: 是说过。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3: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0: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裤呢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4: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走。喊他出来。
5: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4: 我害怕我把我姑喊出来。
5: 那我也不喊，我喊我。
0: 王阳，王阳，
5: 王阳，
4: 你出来。
6: 王阳，
4: 出来！出来！
7: 张宇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又紧了？
4: 我干什么了？
7: 他什么又没干啊？就是谁又没干？你说的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4: 我们找他玩儿。
7: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4: 玩玩试试呗。
7: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4: 他病了啊，拉肚子，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8: 拉的厉害，当然要打了。
4: 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8: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
4: 拉个肚子都要打针，看他就是娇气。
8: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4: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理论呢。
0: 这边大哥，
4: 是，你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0: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4: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0: 差不多吧，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4: 江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8: 为什么？
0: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到时候打的时候，手下留点情啊，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颗。
4: 你就别给那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哥，咱把梵蒂冈防修带上吧。行。你进去看看，看他打完针没有。以后不许说了，听见没有？
0: 嘿，希特勒，你这真有意思。

0: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醒吧，党的儿子。
0: 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党的儿子，难道你不是吗？
0: 有何公干？
2: 我问你，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0: 什么？
2: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0: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2: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2: 是啊，没错。
0: 你听谁说的？
2: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0: 这是谁告诉你的呀？
1: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让你爸给我爸认错，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0: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1: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0: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1: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2: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1: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2: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他根本就不敢。
0: 还小兔崽子呢，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谁都不敢。
0: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1: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1: 是你自己烧的啊！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6: 他为什么踢狗？啊？为什么踢狗？
1: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6: 才踢狗的，是不是？
1: 嗯。
7: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它。
6: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1: 爸，别，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6: 起来，给老子起来！
7: 哎，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气坏了怎么办啊？
6: 就是让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也是你娘啊。
2: 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3: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干什么呀？我告诉大哥去。他死还没一品呢。
1: 干嘛呀？你说话呀！
0: 不要闯我气儿。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2: 找爸爸干什么呀？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
0: 那爸爸能答应吗？
3: 走，快走！你别说，我先说。魏国，你爸答应了。答应什么了？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太好了！太好了！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什么话？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
4: 以后再笑，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哎，魏国呢？
1: 出去上大号了。
4: 哎，他妈出去上啊？
1: 这小子在。

0: 所也老不出来，占着茅坑不拉屎。
1: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2: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3: 姑姑，你还重复。
4: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5: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3: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2: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4: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2: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4: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2: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4: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5: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4: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5: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4: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5: 哼，死我也没办法。
6: 哎呀，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3: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1: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6: 再废话，再废话你！
2: 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5: 我吃完了。
2: 哎，你上班啊？
5: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4: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5: 你什么事儿啊？
4: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2: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4: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5: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3: 妈，妈妈，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7: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7: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3: 家访去呗。
7: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3: 我哪知道呀？
8: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7: 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8: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9: 嗯，就这事儿啊？
6: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9: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6: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10: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9: 把你能的，你看。
11: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吗？
6: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2: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
6: 呦，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别让他听见了，
1: 姑姑，什么葫芦呀？哎呀，
2: 犯糊了，犯糊了。

0: 他又在外边偷听了？
1: 没有，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赖。
2: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还说我。
1: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2: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1: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2: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1: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2: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2: 啊？
1: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2: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他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1: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2: 嘿，你倒挺理解他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2: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0: 嘘，
2: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1: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着他吗？他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2: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1: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家搅和黄了呢？
2: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1: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2: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1: 奶奶的，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3: 吃饭了。
1: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2: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1: 哎，饭怎么糊了？
3: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4: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5: 你以为姑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6: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1: 问什么呀？
6: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1: 我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0: 卫国，过来吃饭。
6: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1: 行。你嫂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6: 谁不看谁没种。
1: 那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6: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1: 吃了枪药。
0: 小宁，叫大哥来吃饭。
4: 哎，哥，吃饭了。大哥，

0: 手，
1: 好像不吃。
2: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你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3: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
2: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哥，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吗？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

怎么都不说话呀？哑巴了？嗯？哼，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

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呢？放这儿了啊。

0: 吓傻了吧？好，再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0: 慢慢走啊。
1: 哎，再见。
0: 安老师，
1: 怎么了？有事儿吗？
0: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4: 不好吗，外婆？
5: 哎呀，妈，
4: 好，
2: 那我们去。
3: 去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2: 哎呦，还我。
3: 好，我来说。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3: 你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2: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0: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赛。
0: 的生活，
1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2: 哎呀，我就差一点。
3: 好，
0: 更滚烫的乡土，
13: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6: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这个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8: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8: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9: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7: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9: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再见，
1: 老师再
0: 见啊，
2: 再见，
0: 慢慢走啊，
2: 哎，再见。安老师，
0: 怎么了？有事儿吗？
2: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2: 咱们坐下说吧。
0: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爹。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2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 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那死孩子你！
2: 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3: 打饭去啊？
2: 嗯。
3: 哎，他吃东西了吗？
2: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这都是什么呀？
1: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2: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3: 绝食
1: 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3: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4: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饭。

0: 我没有饿，我要跟我老板妈妈。
1: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0: 我不想撑死我。
1: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0: 我真的有事。
1: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尝。
0: 哎，
4: 干嘛？
0: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呢？你进去看看去呗。
4: 你不能进去看啊。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4: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5: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0: 好。
6: 卫国，你醒了？
7: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卫国，
8: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8: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7: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0: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7: 哼，这是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8: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8: 真的。
0: 真的。
8: 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哎，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8: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0: 是。
8: 那离珍宝岛远吗？
0: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这儿，
8: 太好了。
0: 卫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8: 时刻准备着。
7: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8: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9: 司令
0: 啊，
9: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0: 将门谈不上，虎子倒不假。
10: 什么时候能出院？
9: 随时都可以。
10: 哦。
0: 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7: 你出什么洋相啊？
0: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7: 讨厌！
0: 老婆子，你有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7: 你叫我什么？
0: 老婆子。
7: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你是我老婆子。
7: 我有那么老吗？
0: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7: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吧？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0: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7: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
0: 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0: 你就这么好骗啊？
1: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0: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1: 你说呢？
0: 有吧。
1: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0: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0: 都变得那么轻巧。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1: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想拉你就拉呗。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潘杰，你一点都不老。哼，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不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
1: 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老实实交代。<笑>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 也对不起你啊！哎，
0: 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
1: 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儿啊。
0: 嗯，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呀？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了。
0: 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我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那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
1: 叹什么气
0: 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啊？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哎呀，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是我错了，玩笑开的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副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他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他的工作，让他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2: 吃饭了，吃饭了，怎么就叫不动啊？啊！别过来！干什么呢？快把枪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3: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2: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3: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2: 哎呀，快放下！
3: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你别动！

0: 过，你怎么了？过，你没事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啊，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4: 这样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5: 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5: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6: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5: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7: 我也信，也不信。
5: 哼！
8: 哼谁啊？
5: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8: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
5: 你哼谁啊？
8: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5: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
8: 江师傅，站住！
9: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8: 嫂子，
10: 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8: 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

0: 来了，谁呀？葛老师啊？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他在干什么？他在吃饭。哎呀，不是，那他在做饭？
1: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2: 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猜。
0: 他们在亲热吧？谁在亲热？
2: 老丁跟葛老师啊。
0: 他们怎么亲热？
2: 亲嘴的吧？
0: 哎，讨厌你，不要脸。
3: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他在哭，他哭了，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2: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
0: 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2: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0: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2: 不是你。
0: 你知道的还挺多哈，你还知道上面是领导，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
3: 有什么事儿啊？
2: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快出去！来，继续。
0: 哎呀，
2: 你不要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嗯，
0: 干什么呀？又，明天早上吃什么？
2: 随便。嗯，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哎呀，继续啊，继续。
0: 哎，
2: 真的吗？
0: 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2: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哼。
0: 那怎么办啊？
2: 怎么办？争取呗。
0: 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
2: 咱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那你可得帮帮他们。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0: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哎。
0: 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2: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0: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吧？
1: 有他什么事儿？在那瞎欢乐。
0: 那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是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0: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不吃了一口，
0: 吃半口也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3: 他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3: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
4: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3: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0: 亚飞，亚飞，
5: 姐，
0: 啊，去摆平醋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0: 那亚宁去。
3: 姑姑
0: 啊，
3: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0: 我哪儿高兴了？
3: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0: 你们知道啥？
3: 找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4: 对，你说的对。

0: 怎么这么高兴？
1: 我哪儿高兴了？
0: 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
1: 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0: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0: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哎，
1: 你拿的什么酒？
0: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1: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0: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1: 喝茅台咋了？
0: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1: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0: 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0: 又怎么了？我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
1: 奶奶的，这也太丰盛了吧！啊，就是就是，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丁大哥，热烈欢迎！哎，
1: 你们欢迎的也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
3: 哎，
1: 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3: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哎，
0: 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哎，孩子们呢？
4: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0: 行，好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5: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
0: 来，满上。

0: 火，小点火，锅都要糊了。
1: 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0: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1: 这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
4: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4: 我想听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呀？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
0: 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2: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
0: 就是嘛，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啊？
2: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
0: 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

0: 80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这下有4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
1: 咱们俩一起喝
0: 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2: 哎，干，
0: 干。
3: 真不是个东西。谁呀？我哥。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
4: 他怎么不是东西了？
3: 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
4: 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
3: 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0: 嗯。
3: 哎，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
2: 啊？哎呀，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
0: 站不住。
3: 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2: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4: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2: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4: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2: 看样子像。
4: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2: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4: 你哪连命都不要
2: 了？不，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
4: 政治生命也算命，
2: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4: 好，好，好，知道，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2: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4: 你不是不信吗？
2: 信，信，信，谁说不信？当然信。哼哼。
4: 哎。
2: 嗯。那叹什么气啊？
4: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2: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4: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2: 那你叹什么气？
4: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2: 嗯，睡会儿啊，有点太晕。
5: 好的。

0: 爸，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收手，准备完毕。
0: 好，
1: 看见那奖子弹了吗？今天让你打个够，给我签过。

走，顺治，往前看，三点一线，对。

0: 爸，我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0: 保障完成任务。
1: 来，为江卫国同志参军，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卫国，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
5: 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6: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4: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6: 高兴你个头！
1: 哎，说的。
4: 你反动。
1: 哎，说的，说的，说的。
7: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0: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1: 嗯，好。
8: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4: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8: 哦哦，我想好了，我
7: 好了，你就别敬
4: 了。坐下吧。大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9: 老姜，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10: 这哪有丫头样？
1: 这样好，我喜欢。
4: 哥，我也敬你。
5: 你要说什么呀？
4: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儿。
0: 好。
1: 来来，吃菜。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11: 是。
10: 你看看，你看看，当父母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1: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放在第一位，把爹妈放在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
1: 哎，你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哎呀，
0: 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啊？一个直跨子弟。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喂，
2: 李淼，
3: 带孩子出来玩。
1: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4: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5: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6: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4: 右侧是片林区，就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选了。
5: 我不去。
6: 你愿不愿意带小朋友玩？
5: 不愿意。
7: 爸，牛。
8: 相信我。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赛。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各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小碗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相约时光，
18: 我就想离开他。
1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0: 墙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9: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2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22: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1: 孩子们都去了，用不着都去吗？
0: 哎，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1: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0: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去不去？
1: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0: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
1: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2: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0: 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啊你？
1: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不？
0: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1: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0: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1: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0: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1: 去去去！
0: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1: 你想得美！
3: 老姜，欢迎欢迎欢迎，
4: 您还亲自来。
5: 这
3: 小姑父，
5: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3: 好，好，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都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妈，舅妈啊！
6: 长这么大了。

0: 这一路上辛苦了啊！
1: 还行还行啊，就是有点晕。院子这么大呀！啊！
2: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1: 你没老啊？
3: 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1: 来了。哥。
0: 哎。
1: 嫂子。
0: 哎，小姐，
1: 哎，阿姨，快叫小姑！
3: 小姑，
1: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好，没晕船吧？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请客气。大舅，
0: 哎，
1: 嫂子，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0: 不用，你辛苦了。
3: 你也辛苦了。
4: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5: 哎呀，哎，饿了吧？
6: 把棉絮给舅舅他们干。
5: 为什么？待会儿告诉你。
6: 你们再说什么呀？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5: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6: 都会有什么呀？
5: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6: 都是好吃的吧？
5: 大部分是，
6: 都有什么呀？
5: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6: 我都要流口水了。
5: 哎呀，
6: 行了，
5: 别再过去看了啊！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6: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5: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6: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1: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
7: 那院子那么大，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6: 我没见过。你见过什么？
5: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7: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儿，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6: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他
8: 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6: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8: 这事啊。
6: 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就是，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8: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6: 都得看他的脸色。
8: 他可真能，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我
5: 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8: 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0: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5: 好像是这个姨吧。
1: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对啊，沈面，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我们班的豆脸儿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8: 那就叫她安台。找打
1: 是不是？为什么呀？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鼎，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9: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嗯，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干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真是知亲如父。
1: 嗯。
9: 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0: 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1: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0: 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1: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0: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1: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0: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1: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0: 嗯，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哎哎哎！干什么这是？
1: 陪你睡觉。
0: 哎哎哎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1: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0: 哼哼，您说呢？
1: 还能吧。
0: 请你出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真有还假有吗？
0: 哎呀！哎，你看，
1: 看什么？
0: 看你给我咬的。
1: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0: 嗯，那你就等着瞧吧。嗯，
1: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0: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1: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0: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1: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0: 放心我什么？
1: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0: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1: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0: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1: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0: 这奶奶的，你可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一回，你看
1: 敢。嗯，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别光吸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0: 什么正事儿？
1: 给老左打电话呀。
0: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1: 你打。
0: 好好好好，我打，我打。
1: 你看什么呢？
0: 你还看你，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1: 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0: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1: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0: 闲的，吃饱了撑的。
1: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0: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直心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1: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0: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1: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0: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1: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的想得过，什么东西？哎
0: 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的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哎，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啊，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
0: 哎，这丫头，
2: 姐儿干嘛呢？
0: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1: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0: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1: 跟王海洋啊？怎么了？
0: 他俩在一块儿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她呀，我娶回来她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嗯，到了，
5: 到了，
4: 好，
5: 来来来。
6: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3: 哎，别，还是得讲究点啊。哎，等会儿，这边擦了。
6: 好，
3: 穷讲究。
4: 嗯嗯，来，来。
6: 吃仔细点儿，别吃乱了。
7: 哼，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
4: 安兄，
7: 嗯，
4: 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7: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4: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8: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7: 哎，来，
4: 来来来。
6: 安泰，
4: 嗯，
6: 你来一下。
4: 哦，好，
8: 嗯，哎，行了，不用
7: 干了，干了。
4: 哎，
7: 好，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8: 嗯，好，
7: 吃。
4: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8: 是啊，怎么了？
4: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8: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4: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8: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4: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8: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4: 不是，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8: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4: 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8: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

0: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还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1: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1: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哎呀呀，
0: 真是太可惜了。是可惜，多好的人呢、啊。
1: 好人不长命。
0: 哎，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
2: 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她也没再结婚。现在呀，像这样的男人还真不多了。怎么了？哎，小杜啊！哎，哎，小杜，这儿啊，到这儿，从这儿。哎呀，
3: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你眼睛先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2: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
3: 是的，擦擦擦擦嘴，给倒杯水啊！啊啊，行吗？没事儿。啊，没事儿。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啊。哎呀，
0: 可惜啊，他没这命。
3: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
0: 以后啊，有他哭过的时候，他以为那个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吴一柱啊？哪个吴一柱？啊，又是武官科那个吴一柱。
3: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他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哟，
0: 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3: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这个时候，这怎么那么疼呢？
4: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又来。
5: 安老师下班了。
4: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6: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4: 我也下班了。哈哈，
6: 听说你要办喜事了。
4: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阁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
6: 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谢谢，不用。
4: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哎呀，你吓死我了！
6: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4: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6: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4: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6: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乞白赖的对人好，干人家什么事儿了？
4: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6: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4: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6: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4: 德华。
7: 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4: 什么事儿啊？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他什么事儿啊？
7: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4: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7: 医院的吴一柱，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

0: 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
1: 好看吗？长得俊吗？
0: 不俊，一般人。
1: 不俊还挑什么？
0: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1: 那他那么能挑，那土老丁啥呀？
0: 土老丁，土老丁是个官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1: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
0: 哎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1: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0: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0: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1: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0: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1: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0: 好好好。

0: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哎呀，
1: 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善茬。
0: 笑啥呀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啊，
1: 我像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1: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咱们说，我也是个掌柜的。哎，咱们说正经。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吴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吴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那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他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
3: 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1: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了，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的。
3: 黄海扬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
4: 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老师，你有事吗？
5: 老师，我肚子疼。
4: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5: 嗯。
4: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5: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2: 哎，姐，安心，
1: 安杰。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2: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呀，
0: 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1: 安姐，你姐夫他贫乏了。
2: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2: 哎呀，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2: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3: 对。
1: 哎呦，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2: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4: 呀，司令还干活呢，
2: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夫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0: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5: 哎呀，稀客呀，贵客啊，欢迎。
3: 欢迎，
6: 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6: 行，听你的。
1: 哎，快来，快叫姨父。
7: 姨父。啊，
5: 哎，这是。
1: 安然，安诺。
5: 哎呦，你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
1: 啊！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
5: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1: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哎，
5: 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0: 我们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5: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
2: 好，你吃饭吧。
5: 啊，来，吃饭。
8: 好呀，哎。
5: 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2: 啊。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5: 没，
1: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5: 够了，哪儿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啊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9: 好。
5: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干杯！
2: 哎，你们轻点儿。哟，
5: 痛！
2: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5: 对，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哎，
6: 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0: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2: 哪儿都少不了你。
5: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2: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5: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2: 小江。
10: 哎，喊我干什么呀？
2: 哎，别闹了，听姨父说话。好。

0: 老姜，哎，姜司令，哎，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哎，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都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1: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
0: 来。
2: 慢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0: 来来来，
2: 哎，
0: 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
3: 来来来来来，
2: 你看自己家怕什么？
0: 来来来来来，
2: 谢谢哥哥。谁？
0: 来来来，
2: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0: 安杰，嗯，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2: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0: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
4: 我离喝多还早着呢，现在也喝白酒了。
0: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4: 好，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0: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4: 对对对，哎，伟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0: 哎，
4: 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
0: 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2: 没事，
4: 这是最好的白酒。我告诉你。
5: 还藏着两瓶五粮液呢，真的，真的。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哎，
6: 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5: 换杯子，
6: 换杯子。
5: 来来来。
6: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
5: 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了，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感屁用。
0: 欧阳啊，行不行啊？行啊，行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4: 干。
0: 行了，别喝了，老欧。哎呀，你来给我，给我，给我。
5: 你干嘛呀，老欧？
0: 你叫什么？
5: 哎呀，老欧，你
0: 去这儿的。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4: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0: 你什么玩意儿啊？
5: 你干嘛喝我欧阳？你欧阳是谁啊？你，对不起，他喝醉了。没事没事。
0: 倒满了，倒满了。
5: 喝这么点他就喝醉了。
0: 啊，我看他不像喝醉。来，
5: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0: 你告诉他，
5: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0: 我叫什么？啊？
4: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0: 什么玩意儿啊？ 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4: 怎么不对啊？
0: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4: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0: 真记住了，
4: 这次记住了。
0: 好，
4: 哎，
0: 我问你，
4: 嗯，
0: 我叫什么？
4: 你叫老欧。
0: 哎，对了，叫老欧。
4: 干了，来，干了。嗯，
0: 你叫我什么？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啊，混账！什么欧阳？刚给你说过，叫我老欧。
4: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放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2: 老欧。
0: 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4: 倒酒。
0: 老欧，
2: 不准再喝了。
4: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老欧。
4: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听着我都快哭。
0: 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人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帮忙。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0: 假的。我躺下。

0: 干什么呀你？哭什么？
1: 老姜，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的，谢什么呀？
2: 爸，我就进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啊，好好训练。
4: 走吧，
5: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6: 走了，大姨。
5: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
3: 老王，
6: 哎，
3: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6: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4: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很少。
6: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7: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8: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战，
10: 更火辣的生活，
1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点，
1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扛个装的西瓜，
10: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1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相约时光。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8: 我就想离开他。
1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9: 墙一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9: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2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21: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当暴雨来临时，
22: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23: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24: 不好吗，外婆？
25: 哎呀，起码。
22: 好好好，那我们去哪儿嘛？
23: 森林半岛是吧？
26: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27: 下大雨，隔壁村你。

0: 众。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3: 还我。
4: 好，我来说。
5: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4: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游乐行程是7天，
6: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5: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偷偷？哎，
1: 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2: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0: 啊，今天啊，我们就回去了。
3: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0: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到呢。
1: 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
0: 安妮啊，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1: 哎哎，别，不行，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啊。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2: 姐夫，
1: 嗯，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哎呀，这。
4: 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2: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
0: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怎么快站起来谢谢姨父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3: 说谢谢姨父。
0: 谢谢姨父。哎呀，
4: 大点声。
2: 谢谢姨父。
0: 好好好，坐下吧，坐下吧。你们要谢呀，不用谢我。
1: 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来，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哎，吃。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5: 说这可就见外了。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制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笑>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哎，
1: 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2: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5: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6: 老弟，
5: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6: 老弟，
5: 真的，千言万语啊！
6: 老兄，真的，千万。

0: 别客气。好
1: 好，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路上小心点啊！啊，
2: 好
0: 好好，
3: 快。好，
2: 再见了。
0: 好的，好
2: 好，再见，
4: 你们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3: 好，
2: 再见了，孩子们。
0: 再见。好，走吧，走吧，走吧。
4: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5: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慌啊！
2: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5: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2: 广州好吗？
5: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亚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2: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地远一点。
1: 哎呦，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
2: 你是哪有个丫头样啊？
1: 是哈。
2: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
1: 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3: 你给我什么？
1: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4: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笑>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2: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2: 行，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哼，他横着吗？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2: 你横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2: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 那你念的信这么费劲呢？
1: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
2: 这里环境挺好的，报务作业。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哼，你哼什么呀？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的着。
1: 姑姑，您不洗洗啊？
2: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1: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2: 你妈多厉害！ 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闹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5: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6: 你有意见？
2: 哎，
1: 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
1: 我要当飞行员。你要当什么？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你这抽的哪根筋啊？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来，就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6: 爸，嗯，哥真能印上飞行员吗？嗯，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7: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6: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7: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6: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7: 你让爸爸也滚吗？
6: 哎，爸爸别滚，你滚。
8: 哎，德华呢？
9: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8: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的？
9: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8: 真是个傻瓜。嗯。

0: 是个可爱的傻瓜。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1: 问什么？
0: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1: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0: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
1: 他在当了飞行员，
0: 我还过不了。
1: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0: 嗯，
1: 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0: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1: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0: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的。
1: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的。你想得美。
0: 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1: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
2: 去哪儿了？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3: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2: 谁说的？
3: 王海洋他妈说的。
2: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0: 让张姑来，现在世界上就回来了。小声点儿。为什么？
1: 二哥被刷起来了。
0: 吃饱了？
1: 饱了。
0: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4: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1: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呀？
4: 你说这孩子是哪？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的，都不吃饭了？
5: 愿去安知鸿鹄之志哉？什么意思啊？
0: 快吃吧，饭都凉了。
1: 善气是什么？善气长哪儿啊？
5: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
6: 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水晶，
7: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爸，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6: 空降兵？
7: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6: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7: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爸，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就快走。
1: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照相？照什么相啊？全家福啊！
2: 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那爸，嗯，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2: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1: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按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
2: 哼，哼，哼，哼。
3: 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就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 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呢，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2: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3: 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4: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5: 妈，我二哥好像不大高兴。
4: 他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啊？
5: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6: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谁呀？干什么？我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 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1: 对你个头啊！
0: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

0: 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1: 他穿着军装真好看。
2: 嗯，照照镜子去。嗯，
3: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2: 你小声点，别让你妈听见了。嗯，
3: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2: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1: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3: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2: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3: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俺家亲戚那么多呢？
2: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3: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2: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4: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5: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4: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记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6: 海角，
7: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6: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7: 上哪儿去了？
1: 你说呢？
7: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了，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1: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7: 你还是他嫂子呢，
1: 那你还是他哥呢。
6: 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7: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1: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嘛。看我干嘛？
7: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6: 是，江司令。
8: 大姐。
9: 哎，小季啊。
8: 哎，报纸。
9: 有信吗？
8: 没有。
9: 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8: 哎，走了，大姐。
9: 哎，慢走啊！
8: 哎，
9: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1: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9: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1: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9: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1: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9: 我哪叹气了？
1: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9: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1: 做你的美梦去吧。
7: 哼！奶娘，我这儿看。
10: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1: 谁的电报啊？
10: 不知道。
7: 我给我。
1: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7: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1: 是不是前街王母他娘啊？
7: 哦，对对，可能是王母他娘。嗯，
1: 王母他娘怎么了？
7: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德华，
1: 嗯，
7: 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还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
1: 哦，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7: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1: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

0: 这什么亲戚啊？他们跟咱们家沾亲了？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
1: 这什么亲戚啊？爸干脆也打不成。
0: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1: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0: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2: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口哨，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1: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0: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那么少叫啊你！
1: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行，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
0: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1: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0: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1: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0: 谁怕他呀？我就不愿意听他唠叨。
1: 还唠叨吗？不过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能挤。
1: 哪儿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哎呀，晕呐，
2: 晕呐，
1: 哎呦晕，哎呦晕呐，
3: 到吧。
1: 啊，晕呐，
2: 给我歇会儿。
1: 啊晕
2: 啊，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1: 啥呀？
2: 德福媳妇。
1: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2: 是啊，二大娘。
1: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
4: 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2: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
1: 快点，
2: 王五哥，快进来，
1: 二大娘，快点。
0: 妈，桂兰是谁啊？
5: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6: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5: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6: 她。想不起来了，
5: 别装，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6: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但是谁叫他名儿啊？
5: 你嫂子还挺多啊。
6: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5: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6: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7: 亚飞，
8: 那儿呢？
7: 打开水去。
9: 江一民，你去。
8: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6: 快点啊，这孩子！
7: 你这是

0: 你就知道指使我，爸。爸，您那个二大，不对，您是奶奶来了。
1: 哦，知道了。

0: 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啊，刚回来啊。嘿，你们辛苦了啊。要包的饺子啊。好，
0: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1: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了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没怎么呀，
1: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0: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1: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莲来了？啊？
0: 那什么？
1: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0: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1: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2: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1: 胡说八道！
2: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1: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0: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1: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0: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1: 你爱爱的叫她小小声。
3: 啊！我
1: 二大娘，
3: 哎呀，
1: 您来了！哎呀，
3: 我的三小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1: 啊！哎，来坐坐坐。啊，
3: 好，你也坐。哎，你也坐。
4: 三哥，
1: 哎，
4: 给您添麻烦来了。
1: 哎呦，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4: 还好吧？
5: 好，好。
1: 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坐。
4: 您坐，
3: 您也坐。
1: 哎，好好。哎，这是。
4: 哦，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
1: 哦，多大了？
4: 22了，属马的。
1: 哦，哎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3: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
1: 哎呀，让我给她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4: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她穿身军装。
1: 啊，哦，哦，哦，哦，哦。
4: 三哥
1: 啊，
4: 咋，不行啊？
1: 啊，
3: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
1: 啊啊，这
4: 闺女，
0: 哎，
4: 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1: 哎哎哎，不行不行，哎，这个使不得！哎，快起来！哎，快起来！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上坐上。来来来，坐坐。
0: 好。
2: 能办吗？
1: 什么？
2: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1: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2: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1: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2: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1: 切，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要那么好看干什么？哎，我琢磨着，让她到服务社去。
2: 她都22了。
1: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她顶多20。
2: 老姜，真是难为你。
1: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2: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2: 真不是你写的？
1: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2: 那我知道了，知道是谁写的。
1: 谁啊？
2: 在这个家里，除了。

0: 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1: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0: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啊？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1: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了。
0: 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1: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0: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1: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0: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1: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0: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1: 哎呀，行行行，给我滚，滚！

0: 你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你做梦！我回来拿枕头。
1: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0: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妈，你怎么了？去你姐那睡去。
1: 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2: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1: 信？什么信啊？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2: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1: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2: 哼，果然如此。
1: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1: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你那干啥呢？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憋死俺了！
1: 是你大娘吧？啊！哎呦，亚飞，亚飞，你快出来！
0: 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1: 外边还有呢，
0: 快快快点，
1: 走吧。
0: 这么远呢？就
1: 在那儿，你去吧。哎哎，亚飞，你回来！
0: 干嘛呀？你过来，哪边是女的？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不识，告诉我。
1: 第一个。
0: 啊，那我去了啊。
3: 贾亚飞，那是谁啊？
4: 我表姐。
3: 你这表姐，
4: 好看吧？
3: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4: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0: 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1: 姑她神经病吧？
0: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2: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0: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儿啊？
2: 这孩子真不懂事。
0: 你懂事？你懂事就要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2: 什么睁眼瞎？
0: 他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2: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2: 是吗？
0: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2: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0: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啊！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2: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0: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2: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3: 二大娘，来拿上。
4: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3: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嗯，您呀，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4: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0: 她还会说贤惠？
5: 就是，比她孙女。
6: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啊，
4: 叫俺再穿件新衣裳。哎呦，就是新衣裳。
3: 她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4: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

0: 什么人啊？
1: 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
0: 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
2: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3: 多吃点啊！
4: 啊，哎，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5: 吃吧，
6: 吃，
5: 你也吃，
4: 来人，先吃。
7: 哎，老爸，这水开了啊！
8: 继续下面。
7: 哦，下面。
8: 哎，来，把这端走。
7: 啊，不
8: 是哈。烫啊！啊，
7: 来来。
4: 谢谢啊，谢谢，辛苦你了。
8: 滚一边去，
7: 别来
9: 了。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2: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9: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2: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9: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10: 哎，你干嘛去啊？
2: 要你管。
8: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哎，咱仨睡这张床吧。
2: 哦，哎，来，上床睡觉。来，
8: 把这个
9: 床。咦，这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2: 哦，在家里少逛少关了，少逛少关了。我来来来来，下来。哎呦，哎，下来。哎呀，哎呦，
8: 哎，关了。你给他洗脚吧。
2: 不走，不用洗。
11: 小孩的脚不用洗。
2: 不走，来，
12: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13: 哎，对了，她喊你嫂子没错吧？
12: 啊，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她叫，哦，叫姑，小姑。
13: 是吗？辈分这么大呢？
12: 啊，哎，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
13: 是吗？
12: 啊，是。
13: 歇着吧，
12: 哎哎，
13: 别玩了，去去去。
4: 干什么呢？
13: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4: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13: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4: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那这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13: 什么意思啊？
4: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儿嘛，你给我正脸。
13: 哎，去去去！
4: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
0: 我不跟他们睡。
13: 啊？他们怎么你了？
9: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啊！
13: 你笑什么？
4: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9: 干嘛脱光了睡啊？
4: 那样不磨衣服省。
13: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9: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4: 嗯，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
9: 哦，
4: 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呀，
13: 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她婆婆的奶。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13: 真的，她真这么说的，她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4: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13: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9: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13: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

0: 这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1: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0: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1: 你想啊，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
0: 吃你们的饭。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子亲戚啊？
2: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3: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
2: 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3: 可多软和，哎呦我看，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2: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3: 咋了？俺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2: 摸摸，起开起开，
3: 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
2: 吵起来了，
3: 就能上俺嫂子床。
2: 那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你还想上俺嫂子的床？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3: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给我滚滚！
4: 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啊，算老几呀你？你说他算老几？你说他算老几？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
5: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找姜司令。
5: 你哪里？
4: 我是他女儿。
5: 好，请稍等。
4: 喂，谁呀？
5: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4: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真讨厌。你说谁讨厌？
6: 都讨厌。
4: 哎，
6: 这次可没有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4: 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7: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6: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
7: 窝的我胃疼了，
4: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
7: 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8: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这讲究什么？
7: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不过狮子长什么样？
7: 吃饭你说这。
4: 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7: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9: 哎呀，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虫子。
7: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啊。
10: 爸，您怎么了？
9: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10: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 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 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 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

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行了，你可以走了。

0: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有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
1: 你咋不说话呀？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儿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2: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的，
1: 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这还说得过去。
2: 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1: 哎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听。挨他数落。
3: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
1: 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
3: 老丁表扬我什么？
1: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3: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
1: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嗯，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嗯，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3: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1: 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4: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牙医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窜到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5: 有道理。
4: 小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呢？

0: 怎么了？你叫我？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那操蛋娘的！
0: 怎么回事？啊？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那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1: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又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把现在这个样子了。
0: 活该，你活该。
1: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0: 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3: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要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
4: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去。
3: 哎呀，你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1: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0: 我不回去。
3: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
5: 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6: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
7: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5: 德华，你咋就这么心爱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7: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
5: 为什么？
7: 为什么说不上来？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
5: 那万一结不成了？
7: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5: 你就这么肯定啊？

0: 走了啊！
1: 哎，德华
0: 啊，
1: 你进来一下。
0: 你是叫我啊？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呢，四十三。
2: 哦，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你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

0: 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1: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0: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1: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0: 你想做谁的主啊？
1: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0: 这不可能。
1: 啊，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0: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1: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0: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1: 啊，谁知道？谁知道您的花花肠子？
0: 哎，德华，你别走啊！
1: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0: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1: 你扯我干啥？
0: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1: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0: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1: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1: 我没听清。
0: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1: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0: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1: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0: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
1: 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两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9。

0: 悠悠巴巴。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吉祥开心，
0: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
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更带劲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克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小碗家，
13: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哎，
16: 李淼，
17: 带孩子出来玩。
18: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19: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20: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21: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8: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19: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选了。
20: 我不去，
21: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20: 不愿意。
22: 爸，牛，
20: 相信我。

0: 咱们首先呢来看一看哈，这些症状您身上有没有？哎，总犯困，舌头有齿痕，还有这个虚胖水肿，腹部发胀，易腹泻。哎，咱们呢也让现场的朋友们来测试一下，看一看哈。邵大厨开始吧。
1: 我是太瘦了，要不然虚胖水肿都有。
0: 四个里面有三个呀。
1: 三个了哦，真是。哇，
0: 那咱们再请其他的朋友来看一看，好不好？
2: 看我这体现就全看了。
0: 对，看看有没有什么症状，总犯困，舌头有齿痕。好，就这两种是不是？
2: 对。哎呀，
0: 徐老师，看来哈，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哎呀，
3: 对啊，你看，我看大家都快贴满了，是吧？嗯。这些症状呢，其实它跟我们这个中焦脾胃都有关系的。如果是有两个症状以上的，嗯，这跟脾胃就很有关系了。
1: 我们光知道夏天是多养心嘛，这才刚知道还要养脾。
3: 对，其实夏季呢，你看哈，我们的活动很多了，是吧？嗯。出汗。然后吃凉的，因为出汗以后大家都喜欢喝点凉的，吃个冰棍呐、冰淇淋是吧，喝杯凉水，哎，这样呢他把这个脾胃啊，这个阳气就给伤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生活方式不健康，你看我们吃着热的在餐馆里还喝着冰的冰啤酒下烤串，所以这样呢就是脾胃，我倒是想热了我还想凉了，把他的脾胃搞不懂了，搞不懂症状他就受伤了。
0: 所以啊，这就是我们夏季要健脾的原因了。那夏季健脾，徐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好推荐呀？
3: 对，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茶啊，来请你们两位先尝一下看看，来大厨尝尝。
0: 用料非常的丰富啊。
1: 是是是，
0: 咱们尝尝。
1: 满满当当的，嗯，
0: 就是香香的，有点谷物的清香。
1: 对对对，哦，好几种在融在一起。嗯，
3: 这里边呢有四味这个药食同源的中药。哦，哎，但是我们看你看这个哈，就是山药，它有补养脾胃把益肺固肾的这个效果。哎，所以我们喝起来它很顺口，喝完以后呢胃肠也很舒服。
0: 好了，这四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哈，其中有一味就是山药，是非常健脾养胃的。那所以呢有两个或者是以上的朋友呢，咱们的健脾茶就要喝起来了，在家就能喝。那刚才咱们的专家徐老师也说了哈，咱们的这个健脾茶里面有四味药食同源的好食材，自己买来就能够制作。那么这四味食材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制作这个茶饮，什么时候喝，有没有什么禁忌呢？我们在这里边就给大家准备了完整详细的配方，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了解这个健脾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先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这个先导片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这个健脾茶的配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随时随地都能够看，课程全程是免费的，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呢名额有限哈，咱们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刚才呢咱们的徐老师哈给咱们推荐夏季养脾胃哈就得吃山药，那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您了，邵大厨。
1: 好的，
0: 用山药教我们做一道夏季健脾养胃的健康菜。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黑椒山药炒牛肉，
0: 这是一个非常营养丰富的菜了，是不是？你看牛肉有非常好的蛋白。
1: 对，嗯，而且它的维生素特别的多。
0: 是，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牛肉如果稍微做不好，咱自己家里可能它就有点柴，就不好咬，有点塞牙，怎么样能够让它又嫩又多汁呢？
1: 多汁呀，它主要是讲究肉里的水分的保持的水分，嗯，所以越快越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黄金60秒、我们的牛肉多汁不老，口感刚刚好，只要把它的水分保持好，咱们肉就好吃。
4: 夏季调好脾胃，秋冬少生病，中医推荐自制茶饮方，
3: 它有补养脾胃把益肺固肾的这个效果。
4: 食补也重要，黄金六十秒牛肉多汁不老，
1: 因为为了让我们的牛肉更加好吃，所以说我们加工的时间要控制在60秒以内。
4: 黑胡椒用法有讲究，大厨告诉您，
1: 这样呢能让那个黑胡椒的味道能进了牛肉的里面，更香。
4: 山药黑椒炒牛柳，暖暖的味道，上菜。
1: 牛肉切的时候啊，一定讲究它的纹理啊，我们先把它的外头这些带筋的这个部位先打掉。嗯，哎，这样的话它一会儿都好熟，我们把它切成牛肉粒。
0: 那咱们今天是来到了这个双安商场的双安理想哈，咱们今天的食材都是就地取材，
1: 对，
0: 新鲜的牛肉，
1: 我们把它改成 牛肉粒儿。
3: 对，牛肉呢它这个性质还是比较平和，你看有的肉和羊肉它就有温是吧，但牛肉呢一般情况下其实大家也都能吃。
1: 好，牛肉我们切好了，我们现在准备给它上个浆。这个呢我们稍微少加一点点蚝油腌制它的时候，然后呢加点盐，加点料酒，少来一点点生抽，给它抓匀。这会儿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汁水打到肉里头，我们提前切肉的时候让它控水，把它有水分弄干了以后，把它调味加进去，它能迅速的就跟海绵一样把它调味能吸到它的肉里面。我们开始就是加胡椒，加这个菜呢加胡椒要分两步。第一步腌的时候呢我们要用这个黑胡椒，这个是带研磨器的，研磨器是能调粗细，我们腌这个肉的时候是用这个细的，这样呢能让那个黑胡椒的味道能进了牛肉的里面更香。这就是我说的黑胡椒两次放的第一次放。哎，这会儿呢我们加入个鸡蛋，
3: 这个时候也是用蛋清是吧？
1: 不，这个是全蛋，全蛋，但是因为咱们的牛肉量不大，所以是一个蛋下去太多了，所以说是我少加一点啊，要不然的话全蛋下去它一会儿挂不住浆，它就要脱浆。
3: 对，我说我炒菜怎么老脱浆呢？蛋放太多了。
1: 对，又放了料酒去腥，又加了黑胡椒增香，啊，我们又调了一些颜色，让生抽那些。这会儿呢，就开始放我们的粉面，一定要把它上浆上均匀，啊，所以我们这个糊上完了以后呢，这会儿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在碗里头加点油。为什么要加油呢？第一是它一会儿好拉油，第二的话它的肉和肉之间不容易粘连。这个

0: 肉我们就浇好了，我们把它放在一边。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切我们的山药。
1: 嗯，因为我们看这个山药哈，你看切的时候它有一种脆感是吧，而且这个山药的肉质比较吃实，所以这种山药呢基本上它就属于这种铁棍山药类。那么我们要用的这个山药呢其实也是这个品种
2: 铁棍山药。
1: 对，把它这个切成片以后呢干燥了以后就做药用了。
0: 好，我们现在锅里头加入底油，因为为了让我们的牛肉更加好吃，所以说我们加工的时间要控制在60秒以内。首先拉油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超过40秒。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不是60秒。
0: 对对对，好，开始。
2: 好，计时开始。
0: 看这层衣服就给它穿上了。对，好，我们这就准备给它出锅。
2: 太准了，39秒。
0: 好的，嗯，我们进行下一项，打山药。嗯，为了我们山药的完整脆爽，我们第一步呢必须让它先煮，煮到它4到5分熟，我们再把它拉油，这样它出来的山药第一完整不容易碎，第二的话它是口感更加脆爽。它主要煮一煮它，一会儿炸的时候好熟嘛，省时间嘛，就包括咱们炸土豆呀，在家先煮再炸它更快。哦，
2: 好。
0: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山药已经煮得5、6分熟了，我们现在只是为了让它上色，上色的情况让它就是金黄色就可以了。这是山药两下锅，这就是第二次下锅啊，能保证我们山药一会儿炒制时候的完整，还能保证它的脆爽。
2: 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山药哈来做健脾的健康菜，还有健脾茶，有吃有喝。那接下来呢咱们问问专家徐老师哈，咱们还有没有什么招式也能来练练健脾呢？
1: 好的，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这个健脾胃的一个方法。嗯，它叫早八晚八，就是说早晨呢这个8点钟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做垫脚尖50下，如果是身体情况这个不允许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少一点。对，垫脚尖呢，第一呢它可以这个温补脾肾，促进这个血液循环，那么还可以稳定这个血压，多种的这个作用。我们这个早八晚八把它这个练起来以后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嗯，
2: 这个倒是简单哈，咱们这个早八晚八居家就能健脾，而且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那咱们的这些症状哈，有2个或者是以上的，一定更是要做起来了。这早八的动作啊，就是垫脚尖儿。那这个晚八的动作是什么呢？强强联合，效果更好。如果电视机前的大家想要更快的了解到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快速的、免费的或者完整。详细的说明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来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名额有限，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我们现在开始做我们最后一步了，我们炒就牛肉啊，你可准备好我们的秒针。我们锅里头呢先放入底油，如果家里有黄油的情况下我们再加入点黄油那些进去。对，我们第一步呢是要把我们刚才切的这种各种沫沫一定要煸香，让它一定要闻出香味来。我们做饭呀一定要把各种的调料和各种的食材的香味一定要第一个突出出来，这会儿你都能闻见它的香味了。突出出来以后呢，我们把它调制到粗的这个口，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黑胡椒。
2: 两次放哈，第一次是在调底味的时候要加细的，
3: 加细的，
2: 炒的时候要用粗的。
0: 对，好，这会儿呢加入这个以后了，我们锅里头稍微加上点高汤。哎，这会儿呢我们就要加进去点蚝油，生抽老抽必须要有啊，生抽提味，老抽上色。我们做牛肉呢是不是离不开料酒，我们肯定要放料酒。放完以后呢，这会儿呢我们要放入点咸盐、白糖，放白糖是综合它味道的。等把这些东西放齐了以后，我们开火。
2: 所以这是碗汁儿锅里边调。
0: 对，这样在锅里头呢，它一直在加热当中呢，它这个味道能更加的突出。轻轻的勾点芡，这个芡勾好了以后，再往上头加点油，让它更亮。然后呢，这会儿就可以读秒了。我们进锅，
2: 开始。
0: 嗯，开始了，
2: 45秒。
0: 好，我们的山药牛肉就做好了。
2: 做好了。
1: 对，哟，不到1分钟了哈。

0: 还有60秒呢，对，
1: 为了我们牛肉汁水的丰富不老，所以说我们把它严苛控制在60秒以内，这样的话它又保证它牛肉的原汁原味，让它做的更好，口感更香。好，嗯，第二呢，我们山药通过两次的。
2: 不同的加热，一个是水煮，一个是油炸，它也保证了定型不烂不碎的啊。我们的菜出锅了，
0: 对，
2: 这个黑椒味真的是很浓啊，
0: 很入味啊。嗯，
1: 因为咱们黑椒是加入两次，腌肉的时候一次，细的黑椒就裹在糊里头了，啊，炒制的时候是粗的黑椒，啊，让它把它的香味一定要喷出来。
0: 我觉得这牛肉吧，它就是又软烂，同时又有点嚼劲儿。
1: 对对对，
2: 汤也好脆啊。
0: 它的，因为它这个口感就是需要脆的。好了，那咱们今天呢，用山药和牛肉做了一个能够健脾的山药黑椒牛柳，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随时随地就能够健脾的健脾茶。咱们这些症状哈，有两个或者以上的朋友呢，咱们这个健脾茶就要喝起来了。再加就能喝。那我们专家徐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健脾茶里面有4位药食同源的食材，自己买来就能制作，非常的简单。那这4位食材究竟？ 是什么？咱们应该如何来制作这个茶饮？什么时候喝？有没有什么禁忌呢？我们在这里面就给大家准备了完整的详细的免费的配方。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了解这个健脾茶的话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这个健脾茶的配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啊全程都是免费的。 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如果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那就赶紧去扫码吧。好了，那这道非常适合夏季健脾养胃的山药黑椒牛柳，咱们就给大家上菜了。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市的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在老戴。 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 验光更是很仔细，戴上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所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
4: 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等暴雨来临时，
6: 这营地办是游子什么呀？周边去营地游玩呀。我好忙，外婆。哎呀，妈。好，那我们去哪儿嘛？
7: 森林慢岛是吧？
8: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9: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0: 记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1: 暴雨不进山，不去喂开放，也具游玩。
12: 来了，还我。
13: 好，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4: 您看看这个，咱们这个，我们的行程是7天，
15: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3: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

0: 斗血贼
1: 坐在沙发上，哎，在那儿逗孩子，突然就晕厥了。还有一个阿姨干活多了，觉得哎开始头晕，眼睛开始看重影了。
0: 这不是普通的疲劳，是血管被悄悄倒血的警报，
2: 这样就会造成原有的这样脏器的缺血的一种情况出现。
0: 双侧血压差值过大到底有多危险？
2: 它要从大脑倒血你就会出现头晕，如果从心脏倒血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心肌缺血，甚至心绞痛心梗的可能。
0: 今日17:25，养生堂教您揪出藏在身体里的盗血贼。
3: 哎呀，我就觉得呀，咱们做女人的太不容易了，在家要做家务，到了我们养生堂的现场还要做家务。您看一叠被子叠得多认真啊，好辛苦啊，谢谢阿姨。阿姨，我们这舞台上有点脏，辛苦您。阿姨在这揉面团，阿姨你这手劲儿可以啊。阿姨们，要不打扰三位一下，咱们到舞台中间聊聊好不好？等会再干好不好？我们先掌声欢迎三位阿姨。阿姨您贵姓啊？
4: 我姓裴。
3: 裴阿姨，我看您这个揉面很有劲儿，阿姨累不累？
4: 有些累，经常揉面这胳膊会酸，腰也会酸。
3: 对，在家老要干活，
4: 是的，
3: 太累了哈。阿姨您贵姓啊？
5: 免贵姓苏。
3: 苏阿姨，苏阿姨，我跟您讲啊，这个揉面团我不会干，但拖地是我不爱干，因为每次拖地都觉得那个腰得使劲儿，可不得劲儿了。
5: 对，特别累腰。
3: 累腰，对，那个腰怎么样啊？
5: 我腰还算可以吧，可是有时候也会累的。
3: 也会累。我再来问问这个叠被子的阿姨，阿姨您贵姓啊？
6: 姓范。
3: 范阿姨。叠被子应该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对不对？
6: 也累腰，腰酸，有点就是上喘。
3: 但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一个细节，三位阿姨讲的都是累，都是腰酸。听起来我们这一期是不是跟脊柱啊、跟腰肌的养护相关的一期节目？完全不是。在真实的事件当中，有很多人在做这些最普通的家务的时候，会出现很严重的症状。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他们的家人会把他们送到医院的急诊室，而急诊室的专家会对他们进行最紧张的急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动作的背后有生命危险。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在家这些活都要干，对不对？叔叔们要干，阿姨们要干，年轻人也要干。我们平时在家做这些最简单的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意外呢？我们先请三位阿姨休息一下，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三位，谢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常宇飞、神经内科副主任高俊华和心内科的主治医师王楠，欢迎三位。三位老师好。茯苓焖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刚才我讲到的这些最简单不过的日常家务背后的危机，危及到生命，有可能是大脑的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安全、心脏的问题。那回到刚才我们探讨的重点啊，我们的急诊科常主任直接带来了一个急救箱。那先从您这儿说起吧，因为送到急诊科，首先是您和您的团队来进行接治的嘛。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
2: 在急诊科可能会面临很多的突发情况。当然最常见的是我们主要是以症状为主诉来就诊的。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头晕、心慌、乏力、恶心、胸痛、腹痛，甚至包括肢体活动不好。那当然更严重的会有什么情况呢？意识不清楚啊，或者抽搐了啊，或者是出现这种更为严重的呼吸心跳停止的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当面对所有的这样不同的以症状为主诉的啊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我们的急诊的预见分诊就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有一个核心的环节是测量血压
3: 啊，所以您这带来的就是帮助患者在第一时间得知他们的血压情况的血压计。
2: 对，也就是我们几乎每一个来急诊就诊的，不管什么为主诉的患者，我们都要测血压。
3: 这基本上算是要做的第一步了。
2: 我们在急诊科经常会遇到什么？当很多家里的叔叔阿姨在，咱们都是非常勤劳的哈，在家里面经历了一定量的这样的一个体力的活动之后啊，出现了头晕，出现了乏

0: 力，甚至出现了感觉胸痛的加重。那么遇到这样的护士阿姨，我们第一时间会给她测双侧的血压。我们偶尔会发现双侧血压不一致，甚至差值在20以上的可能性。
1: 双侧血压过大代表着我们这个非常有风险的症状，所以大家来看大屏幕，在做家务劳动的时候容易被忽略的危险症状，居然有一个是双侧的血压值偏差过大。今天讲到的这个会影响生命安全的压差大，大到什么程度，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一会儿再向常主任来请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听到这儿您知道自己可能已经出现了压差过大的情况，也请您给自己提个醒，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到问题和您自己的健康危机息息相关，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症状，请大家记住，就是压差左右上肢的压差过大。当然我们也说跟心脏跟大脑也有关系，我们先来问问心脏好不好，心脏是我们最关心的了。问问王老师，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压差之外，还有什么症状值得关注？
2: 从我们心脏的角度来说哈，其实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人，这个奶奶呀，她70多岁，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还有血压高，然后她有心脏病，因为血管病变很重，她还做过搭桥手术，她一直吃着这个药，控制得很平稳。后来呢，就阿姨又开始出现这种心脏的不舒服了，比如说胸口的堵啊、憋气呀、啊。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后背有点不舒服啊，发酸，阿姨就觉得她这个新发的胸疼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那以前她一有胸痛的症状呢，可能是在比如说快走啊、生气呀、啊，或者一些重的体力活动时候出现，但是这一次她说她的症状就是常常在比如说叠被子呀，或者是拎菜呀，甚至是包饺子使劲捏饺子皮儿这个时候出现。那这个就很奇怪，有一天阿姨就是抖背的时候，突然她就觉得胸口特别的疼，然后微微的有点出汗，阿姨就很害怕，就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当时就给她做了一个心电图。那心电图其实阿姨在躺在诊室床上就是做心电图的时候呢，她心电图还可以，没有明显的缺血症状。但是因为阿姨有这个感觉跟上肢活动有关系的这个因素嘛，所以我们就让阿姨使了个劲儿，让她使劲握着拳头，然后上肢使点劲儿。这个时候就很神奇的在这个心电图上，我们就看到了他有这种 ST2 压低的这种缺血表现，
1: 心肌缺血。
2: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了嘛。
1: 心肌缺血听上来不会短期内像心梗那么严重，即刻要命，但是长此以往也会出现很危机的情况。如果您在叠被子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好像胸前屈的不适，请大家一定引起关注。我们也帮助您总结了心肌缺血的一些早期中期的症状表现，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会把相关的症状发给您，您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今天我们讲的这种疾病青睐的人群。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心脏的症状，那接下来问问高主任了，我们大脑在这个时候也会有反应吗？
3: 其实刚才王医生讲的这个病例哈，他以心脏的症状是首发的，
1: 是，
3: 但是脑子的缺血症状是更多的。
1: 哦，
3: 我也带来几个病例哈，第一个病例是一个70岁的一个老爷子，以前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他每天都要吸到一包烟。他心脏呢，他因为心脏不好，还做过心脏的一个搭桥手术。他这次怎么了？他坐在沙发上，哎，在那儿逗孩子，活动胳膊在那逗孩子的时候，突然就晕厥了。哎，我们来到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啊，查了心脏的问题，查了肺动脉栓塞的情况，做了很多的检查，最后我们发现他双侧血压不对称。具体什么原因在后续再说。这第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第二个老爷子是一个68岁的一个老爷子啊，这个老爷子非常有意思啊，非常爱健身，他爱甩鞭子，他每一天都要抽出很长时间来甩鞭子，
1: 在公
3: 园里，就在广场上，对，声音非常的大，甩得非常有劲儿。他说他没有高血压啊，他每次量血压都量他的左侧血压，我没有高血压病，我只有糖尿病和吸烟。发现哎，我怎么这个胳膊老没劲儿啊，甩甩就没劲儿了，他觉得可能累了啊，对，我就甩甩这个话，左胳膊也不行，右胳膊好着，左胳膊这么差，哎，他觉得太累了，我可能要休息休息。休息完以后他再甩还是不行，然后他还在想，那我就歇几天。再后来再甩鞭子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头晕了，都站不住了。他来到医院了，那我们也做了一系列检查，也是发现双侧血压不对称，左边的血压它是不高，90-60，这边都到140了。

0: 双侧血压差的非常的多。
1: 哦，
0: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高血压病的，他持续的测这一侧啊，从开始测血压他就一直测左侧，他觉得方便。
1: 哎呀，
0: 非常有意思这两个病例啊。还有两个病例更有意思的啊，一个30多岁的小姑娘啊，长得非常的瘦弱，非常的好看啊，她是因为头疼，突然剧烈的头疼、脖子疼、呕吐，来到我们医院急诊科的。那我们做了一个 CT 以后，发现哎，这个小姑娘是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就是脑出血了，比脑出血还要可怕的一种叫蛛网膜下腔出血。那对于神经科来说啊，这种情况一般就是一个动脉瘤的破裂，啊。我们问这个小姑娘，你以前有什么病吗？这小姑娘没有，什么病我都没有。她说我就是比较虚。说问她什么叫虚呢？我这边脉不行。她说我这边血压还低。她知道自己存在着这两边血压的不一样
1: 啊，
0: 但是呢，她没有在意。她发生了颅内的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还有一个阿姨，她知道自己双侧血压不对称，但是呢，她也不知道她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她都不管她。最近她也出现了症状。他会觉得哎，我一干活多了我就觉得哎，开始头晕，我眼睛开始看重影了，那把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了。哎，他说这个能有多大事儿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哎，在他某一天突然发烧以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说话不清楚，眼睛看重影，出现持续的一个症状没有缓解，那来到医院就发生了一个脑卒中的情况。这四个病例都出现了神经科的脑子缺血的或者出血的症状。
2: 有人坐着会突然晕倒，有人锻炼胳膊却瞬间无力，还有人做完家务后头痛呕吐，说话不清。这些看似无关的意外背后都隐藏着同一个线索，双侧血压不一致。奇怪的血压差和上肢活动之间究竟藏着什么关联？这小小的压差究竟如何偷走大脑与心脏的血液？接下来专家逐一揭秘。
1: 我相信说到这儿，包括我自己，我都会在想，哎呀，我有没有每次体检的时候或者量血压的时候测测两次，不一定做到。三位专家都讲，上肢使劲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相伴随的症状，就更需要引起关注了。大家快速的回想一下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尤其是刚才高主任说到的关于脑缺血或者是脑出血的症状，我们在养生堂现场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在这不赘述，也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帮助您总结了，您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有没有最早期的最轻微的表现。因为我们听到的这个症状，无论是两侧的血压值不一样，偏差越来越大，还是我们说到的头晕，甚至我们说到的心肌缺血的症状，它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在身体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才有这接二连三的心脑轴和血压同时出问题的症状表现呢？我们给大家设计了一个可以帮助大家一看即懂的道具，我们请三位专家结合着道具给我们讲一讲到底病因在哪里。来，常主任，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两个水缸，那有红色的液体，还有一根很特殊的管道，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3: 就是其实呢，咱们这几位他都身上都存在了一个盗血贼，既然他是一个小贼，那么他一定有他的作案工具。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模拟的道具，这就是他的作案的工具。咱们把它模拟成什么？模拟成咱们身体的两个重要的器官，比方说啊，这是我脑子里面重要的供血，比方说这是我肝脏、肾脏等等其他重要脏器的一个供血。我给你们模拟一下它是如何盗血的，相当于什么呢？它把原先应该在上面的高处的水缸里面的血液倒在了下面的水缸里面，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大家可以看到原本应该处于一个比方说高位的这样的一个水缸里的水跑到了其他的地方去，这样就会造成原有的这样脏器的缺血的一种情况出现。这就是盗血贼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盗血工具达到了他盗血的目的。
1: 这是虹吸现象嘛，上面的血越来越少了，都顺着流下来了，不经意间就完全走光了，真的会这么危险吗？
3: 对，因为盗血贼呢，他就是会利用咱们像这个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差值，那就像咱们的这样道具一样，利用咱们气压的一个差距起到了一个盗血的作用。
1: 怎么还能有一个盗血贼在这偷血呢？这听上去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偷血的工作，但实际上是真实发生的。
2: 动脉血管就像一条河，正常时水流顺畅，如果河到某处突然变窄，

0: 上游拥水，下游流量锐减，狭窄两端便形成明显的压力差。在人体里，这种压力差直接体现在血压上。狭窄上游的血压正常，而下游的血压却很低，这就是为什么左右胳膊量出的血压会不一样。手臂肌肉一用力，虚血量猛增，胳膊的血管会充分扩张，让本就偏低的狭窄下游压力掉得更低。此时巨大的压差形成一股强大的吸力，把本该向上供给大脑的血液强行吸到胳膊一侧，大脑该得的血半路被截走了，于是身体就会发出头晕、乏力等缺血警报。
1: 我们接下来就跟高主任好好的请教一番哈。比如说以大脑为例，当我们大脑本身的供血在被慢慢偷走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
2: 其实我们大脑啊非常轻，那它占体重的2%，一个100斤的一个人，他的大脑的重量仅仅占到2斤，
1: 只有2斤啊？
2: 是的，
1: 我的大脑只有2斤重。
2: 虽然说它这么轻，但是它对血的需求量特别高。它占到咱全身的血液量的是20%，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脏每射出一次血，脑子就要占到20%，要20%又给到脑子里面去了，其他的再往四肢啊或者其他的脏器，所以说我们脑子对血液非常非常的需要。
1: 你看我们大屏幕上的是我们的一个全身血液流经的示意图，比如说我们有流速和流量的说法吗？
2: 心脏跳这么一次啊，大概是排出50到70毫升的血，那咱们的一分钟有60次大概按，那大概每次的摄血量就在4升左右，咱们脑子呢占到20%，也就是说脑子大概是占到800毫升到1000左右，是这么一个量，也就是说咱们这么一矿泉水瓶，
1: 这是整整1升的液体含量，
2: 对，它非常的敏感，它需要血多，脑子呢其实是你如果缺血6分钟就会出现不可逆的坏死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脑子的血。
1: 可是既然我们讲到它在倒血，倒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所以无论是像刚才常主任演示的那样一下子倒很多，还是后来我们慢慢的发现他在不经意间也在偷偷的倒，到底是哪种情况？
2: 这个倒血啊，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那倒为什么要偷，为什么要去倒，如果我自己的血够用我会去倒吗？我不会去的。如果我这血用的多了，哎呀我这血不够了，我得去偷点别人的血，也就是说让我用血用的多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去偷点别人的血了，那什么时候会用血用的多？那我肯定动作多了，
1: 对
2: 我会用血用的多，这种情况下，
1: 我们常主任在讲到那些病例的时候好像都提到了，当上肢出现一些明显的运动，哪怕只是攥拳，
2: 对，
1: 都会能够感觉到这个倒的行为。
2: 对，
1: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非常简便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来给自己稍微的做一下自测，看看这个倒血贼在我们的体内存不存在，它有多厉害？
2: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就是大家跟我一起做啊，
0: 一个小动作就能揪出体内隐藏的倒血贼，这妙招究竟是什么？面对倒血危机又该如何解除？广告回来马上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

0: 富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普利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赢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地坛医院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心脑血管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2: 就是大家跟我一起做啊，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就是大家跟我一起做啊，
1: 全场都有哦。
2: 对，
1: 双手等等啊，
2: 放平，
1: 对，全场都有。
2: 对，用力来握拳，来反复松开，大家一起数，数到30次啊，
1: 三，
2: 一，
1: 二，三，四，要快一点，慢一点，六，
2: 快一点，
1: 快，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阿姨加速，21、22。23、24、25、26，阿姨你不对，28、29、30，阿姨你是1、2、3、4，不对，她要1、2、3、4，对，你要快速哈。好，来电视机前的观众，不知道刚才我们的节奏您跟上了没有？有什么样的感觉？可能就有盗血贼了。
2: 大家有没有感觉哪个胳膊觉得酸了，抬不起来了？
1: 酸，好像小臂有点酸，尤其是速度越快的时候，是吧？
2: 你双侧同样的一个酸，那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一侧特别差了，那要警惕有问题。
1: 我们来问问好了，阿姨，为什么刚才你的速度是比我们要慢半拍的？
3: 因为这个手转不快，一转快就酸的厉害。
1: 酸的厉害、
3: 哎、
1: 两个手是一样程度的酸的厉害吗？还是
3: 一样程度的？
1: 有点区别？
3: 没有区别，
1: 没有区别、
3: 就是酸。
1: 平时您的手部操作能力，精细的活做起来会比别人相对弱一点吗？阿姨，我方便问您的年龄吗？
3: 65了。
1: 65了哈，阿姨显得很年轻。我先问问高主任，阿姨说的这个好像没注意，但是确实她加不了速，因为很酸，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症状吗？
2: 这个阿姨呢是出现的双侧的一个同时酸，
1: 是，
2: 那可能意义并不是很大
1: 哦。
2: 如果你一侧觉得哎呦这个实在没劲儿了啊，我就抬不起来了、那这次就非常好、那就说明要警惕有问题。
1: 明白。
2: 对，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引起关注。首先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有这样的症状，左右酸度不一样，您接着往下听，因为您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到的目标人群。那高主任还有什么可能？
2: 除了咱们肢体的症状以外啊，那还有一些比如头晕，我看重影，
1: 原来没有，但是在我们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2: 对，在你用力的活动以后，那你的血就被胳膊给偷走了，那就可能会引起咱脑子的缺血，缺血以后就会出现一些相关的脑缺血的症状，最常见的第一条就是头晕，头晕是非常常见，还有人会出现走路不稳，我一晕我走路就不好了，还有一些会出现说话不清楚，喝水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看重影，就是复视，一个看俩啊，大家要记住，双眼的复视是脑子的问题，
1: 双眼
2: 单眼的复视一般是眼科的问题。
1: 就是两个眼睛同时看一样东西，但是能够把它看成两个，比如说我现在看向高主任，我发现我面前有两个高主任，那一定是出了问题。但如果我挡住一只眼睛，两个高主任都还在，那我要去眼科。
2: 是的，
1: 这个我们听懂了。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结合着一个形象的道具给大家梳理一下，由于身体内出现盗血贼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

0: 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地坛医院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心脑血管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此时此刻，在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我们大脑的模型图。那当然了，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有很多重要的血管。那偷血贼到底在哪儿？偷的是哪里的血液？我们一会儿再来细讲啊。我们来看看症状。
1: 如果出现了盗血的情况，我们先出现哪儿的症状？看看啊，这盗血以后，这小脑半球，小脑半球是管什么的？管平衡的。
0: 哦。
1: 很多人呢，如果出现小脑的缺血，出现头晕，另外呢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供气失调，刚才咱提到的，虽然有力气，但是我就是东倒西歪，走不了路啊，这是供气失调的。
0: 您看过的最严重的供气失调的人是什么样？
1: 最严重的，走路跟喝醉酒一样，就开始晃，起来以后东倒西歪。我力气非常好，躺在床上我怎么活动都行。一站起走路我就跟醉酒一样。
0: 他就是体内有这样的盗血贼。
1: 对，是的。那除了这几个常见的小脑的症状以外，这个血管它还供应脑干。那脑干出现的症状有可能会出现耳鸣，因为耳朵的动脉是从脑干这发出来的，那耳鸣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啊，它就会出现四肢的无力。
0: 可是刚才您说供气失调的时候，他在床上可能很有劲儿，只是起来会有点歪歪倒倒呀。
1: 这种情况，他出现在床上都抬不起来了，胳膊也动不了，腿也动不了了。不是光一边的，咱们大家都知道，很多脑血管病的都是偏侧的，他有可能会出现四肢的无力。管咱们肢体活动的神经都是从大脑皮层过来的，它通过咱们脑子的其他结构到脑干，再往四肢走。管感觉的是从下往上走的，它也要过这个枢纽，过我们的脑干。所以说，如果脑干出现了缺血，会出现四肢的无力，会出现肢体的麻木。还有一个啊，这个就刚才咱们讲的第一个叔叔出现了一个意识丧失。那除了这个意识丧失，再往上走，它还供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们枕叶。枕叶是管干什么的？是咱们视觉的中枢。咱们看东西都要传到那儿去的。如果枕叶出现了缺血，你可能出现了视物不清，然后短暂的失明或者是偏盲。
0: 这是偏侧的了。
1: 什么叫偏盲？就是你看大家往前看啊，用余光看一看你的周围，那中间这个阿姨能不能看你两边这个阿姨的状态，能不能看见？对，能看见，说明你的余光是没有问题的，正常咱能看到180度。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缺血的情况，它可能会导致你这边看不见了。你这边看不见，你比如说我看美丽的主持人哈，我这样子我可以看到她的。
0: 对，
1: 如果说我这边偏盲了，这边黑了，我就得这样转过来，我才能看到她。
0: 所以
1: 偏盲
0: 并不是说一侧的眼睛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视觉，当我们看正前方的时候，我们的视野范围有一侧或者两侧出现了缺损，是吧？是这个意思啊？
1: 是的。
0: 好，还有一个很关键性的，这种症状是会持续下去的还是一过性的？
1: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但前面刚才讲的那个阿姨就是，她就是一会儿一干活了，我一用力了，我就出现了，一会儿就过去了。那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的，你如果不在意出现这个症状，你反复出现，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可逆的脑卒中了。
0: 一用力就有症状出现，它其实不能完全算一过性，它是有明确的发作原因的，对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用力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其他的，比如说我腹泻了，拉肚子了，本身我血压就低了，那我即使我不偷它，自己血也不够使的，也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0: 所以有很多的症状和诱因，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还是提醒您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针对性的看一看这种情况会不会在自己的身上发生。因为马上我就要揭晓答案了，到底我们说了半天的这个盗血贼到底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盗血的？二位老师稍等啊，我先给大家揭晓盗血贼的庐山真面目。锁骨下动脉狭窄，在这个位置，锁骨下的动脉，这里的狭窄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0: 这个锁骨下动脉啊，顾名思义，就是在锁骨下面，一根特别大的一根血管。
1: 为什么刚才说到的这个锁骨下动脉狭窄会有左胳膊和右胳膊的压力差的区别？
0: 咱们左侧锁骨下动脉是从主动脉弓直接发出来的，啊，右侧是经过头皮干又发出来的。那所以说，咱们左侧特别容易出现锁骨下动脉的问题。因为这个血流会直接冲击这根血管，那很容易出现它的狭窄，在左侧是最多见的。那左侧的发病率是右侧的三倍，啊，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左侧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你的双侧血压不对称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肢体的发凉？啊，左胳膊和右胳膊温度一样不一样？然后再摸一摸你这脉搏，啊，弱不弱？这两边一样不一样？左右都要摸一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体征。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场前，请几位观众都分别写下了自己左侧和右侧血压的情况。我们一打眼望过去，确实有一个阿姨非常的特别，她写得好认真，左右各两次的数据。但是常主任很细心地发现了她有一些差距，最小的高压也有十甚至十一的差距，对吧？低压有一些差距。阿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我们请常主任给您问问诊好吗？这是您两天的情况，对不
2: 对？
1: 对，
2: 是两天的，
1: 昨天和今天的。刚才常主任问您用药的过程当中是用药前还是用药后？
2: 我以前是不吃药的，以前很多年嘛是80、120，是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然后呢这个血压就高了。而且它不正常，低高的它有差距太大。上两天吧，它就是头脑就是紧张了，然后突然就觉得晕，然后一测吧，家里有这个血压器，就正好是高压就170了将近。然后就我儿子就给我弄那个药，吃药它就降下来了。
1: 明白了。好的，我们请常主任给您一些建议。
3: 阿姨，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年龄吗？
2: 我是59年。
1: 59年，那就是67周。
3: 那您现在平时每天，就是您自己自测血压的时候，最高的一次是多少？
2: 就是170，这个是最高的。
3: 170，
2: 以前不对，150多。
3: 好，那当您血压170的时候，您觉得有不舒服的症状吗？
2: 我这脑袋就是因为也是可能是有点什么这个头大吧，然后就脑袋觉得是晕。可以，没问题，走道啊还也都不倒，也不感觉的说咋样似的。但是也是魂降的那种感觉。
3: 实际上从刚才阿姨的这个自述来说，咱们就看出来了。实际上我看出了两点。第一点呢，阿姨实际上是一个生活非常细致的人，因为像她的那个血压，在测血压的时候，她的记录在咱们的这些叔叔阿姨里面，她记录的实际上是最好的。
1: 是，
3: 说明她对自己的身体是更加期待去了解自己的身体，而且也是对自己身体非常负责的。在测血压的同时还做了额外的工作，同时监测了自己的脉搏，说明不光关注自己的脑子，也更关注自己的心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不管您的血压是比方说正常来说，有的时候受情绪的影响呀，有的时候受咱们工作的劳累呀，或者是晚上像失眠没有休息好，甚至咱们出现了一两次便秘的情况，都可能导致自己血压的波动。但是不管血压怎么波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如果咱们没有盗血贼的出现，咱们双侧的血压应该是几乎一致的。换句话说，咱们刚才众多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兄弟姐妹里面可以看到一点，多数人的双侧的血压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1: 好像上下一二。
3: 对，那么如果是差值小于十，也就是小于十的时候，咱们几乎都可以把它默认为是正常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正常人大多数的情况。也就是说他血压高，他一定是双侧都高。如果出现了刚才高主任说的腹泻呀，或者说是出现了消化道出血这样的一个休克的状态，那么血压也都会同等比例的下降。那么但是不会出现双侧血压不一致的情况。那刚才咱们像阿姨这样的，她的双侧的这个收缩压，尤其是高压收缩压，它的差值能够到10到20之间，那么我们就提示您可能有血管狭窄的问题。但是只是可能有。但是如果您自身监测的时候，我多次都发现双

0: 双侧的收缩压的差值大于20毫米汞柱，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的警戒线，也就是一定要注意有可能或者是非常有可能有血管狭窄的问题。
1: 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现场大概40-50位观众，以这位阿姨为例，她是最有可能体内已经出现盗血贼的人，还有第二排的那位叔叔，
0: 对，他
1: 叔叔的差
0: 距
1: 大概在十
0: 左
1: 右，
0: 对，
1: 对，比阿姨稍微好一点，他们两个都需要引起关注。阿姨，我多问您一句啊，刚才我们做这个游戏的时候，您自己有感觉吗？
2: 一样，
1: 一样，
2: 哎，
1: 啊，明白，
2: 两侧一样。
1: 你看，因为刚才我们通过那个小自测，没有筛出来现场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当时会觉得哦还好，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压差，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常主任？
0: 是这样，就相当于如果说压差大于20，只是在临床上我们认为的警戒线高度的提示我们要对您身体的，比方说像我们大血管的这种动脉的狭窄，我们要进行一些监测，包括通过超声呀，或者通过造影呀，或者 CT 的这样的一个血管检查，我们是可以非常便捷的清晰的了解咱们的锁骨下动脉呀等等椎动脉呀这样的一个相关血管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啊，
0: 这样的话去做咱们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筛查。但是如果像咱们大多数的叔叔阿姨，基本上咱们的差值是在10以下，那么日常来说做好正常的测血压的监测就够了，甚至平时您在家中测血压的时候，您可以就监测自己的左侧或者是右侧的血压，除非咱们个别的透析患者他有这个动静脉瘘的时候，那么需要避开这个瘘啊，大多数监测您的健康的肢体就可以。但是阿姨，对于您而言，如果您的差值在10到20之间，我们建议您每次测血压的时候都要尽可能的去监测自己的双侧的血压，包括后面的那位叔叔。因为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可能高主任跟您说，我们在做的这个动作还不足以诱发您的这个盗血的情况非常严重，说明您整个身体的供血的情况还是合格或者说是达标的，也就是能够满足您这样的一个活动耐量状况下的供血的需求。但是当您如果真的锁骨下动脉有明显的血管狭窄的时候，如果包括刚才说的动脉硬化、吸烟等等很多危险因素的时候，那么盗血特别严重的时候，您就会出现，它要从大脑盗血，你就会出现头晕；如果从心脏盗血，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心肌缺血，甚至心绞痛、心梗的可能。
1: 对，阿姨别着急，包括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未来还有什么样好的建议，一会儿您再仔细听一听。我先送给您一份小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个阿姨。祝您健康，谢谢阿姨哈。刚才我们还讲到了一个关键词，因为我们说，大脑会出现盗血贼，所以很明显的头晕啊、共济啊、乏力的症状。那心脏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心肌缺血？
3: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锁骨下动脉，它会发出椎动脉往脑子里面供血，还有一根重要的叫内乳动脉啊，它是往下走的。那这根血管呢，其实它非常有用啊，它这根血管啊有可能会用到搭桥的时候，在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候会用到这根血管，
1: 借用它。
3: 对，如果说你再出现锁骨下动脉狭窄了，那你的心脏就有可能会血被盗走了啊。你说我这个胳膊活动特别多，那我这个血就需要多了，脑子的血不够，我也偷你心脏的，你俩的我都偷。那有的人表现为头晕，有的人表现为心脏症状，就像刚才王医生讲的那个第一个那个阿姨啊，她就是做了搭桥的。所以说我们在搭桥之前常规会评估一下有没有锁骨下动脉的狭窄的问题。
1: 明白了，我们已经知道盗血贼是怎么盗，从哪儿盗，藏到哪里了。那接下来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不仅仅这个阿姨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其实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还有很多的高危人群，也就是盗血贼更容易找上什么样的人呢？
4: 这个盗血贼格外偏爱哪几类人？如果您属于其中的一种，能救命的小妙招究竟如何操作？别着急，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机，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可千万别错过喽！赶快扫码或者是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地坛医院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心脑血管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我们已经知道盗血贼是怎么盗，从哪儿盗，藏到哪里了？那接下来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不仅仅这个阿姨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其实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还有很多的高危人群，也就是盗血贼更容易找上什么样的人呢？
6: 那么第一条呢，就是咱们长期吸烟的人群，吸烟这个会增加我们血管的炎性，也就是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脂质斑块的沉积的概率，它是明确的科学上证实的危险因素，会增加咱们动脉硬化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那么这样的动脉硬化不光发生在咱们的锁骨下动脉，咱也会出现在其他全身的重要的大的动脉血管。
5: 第二是三高的患者，
6: 那么这三高的患者如果控制不理想，那么他也是锁骨下动脉狭窄的高危人群。那么第三点就是咱们最最辛苦的叔叔阿姨和咱们一些体力劳动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需要经常用胳膊去干活的啊，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左侧啊，左撇子啊，他们就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多一些。而且这个干活它是需要什么，它不是短瞬间的，是一个长期的剧烈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如果只是我这一下就收回来了，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如果我长期持续，这也是我们锁骨下动脉狭窄的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高危人群。
5: 如果你是高危人群，我们需要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呢？什么样的检查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体内有没有盗血贼，锁骨下的动脉狭窄有没有出现？
6: 除了咱们平时常规的体检之外，如果咱们符合刚才咱们大屏幕提示的这六项的危险因素的高危人群，咱们可以到医院的心内科或者神经内科或者血管外科去挂咱们的门诊，这样的话就可以开具非常常规的血管超声的检查。我们可以通过非常无创的便捷的方式去筛查咱们的锁骨下动脉这些相关的我们的动脉血管的情况，去来明辨一下咱们到底有没有血管的狭窄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包括斑块的性质是如何，这样也对于咱们后续到底需不需要吃阿司匹林，需不需要吃他汀类的这样的药物，给我们临床的医生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导。
5: 提醒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些高危人群，强调大家要去做检查，是因为我们不希望真正的脑血管危机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出现了症状，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对不对？好，问题来了，请问哪些症状跟脑缺血相关？好，来，就那叔叔，叔叔，您说对三个，我就送您一份礼物。
7: 头晕、供地失调、视物不清、短暂失明啊。
5: 短暂失明。哇，叔叔好厉害，我给叔叔鼓鼓掌。还能多说几个呗？说什么叫供地失调？
7: 供地失调就是走路不稳，左右晃。
5: 像什么一样？
7: 左右晃，像坐船一样左右晃。
5: 像坐船一样，对，你看叔叔还举一反三啊。高主任说的像喝了大酒一样，喝醉了一样。您说像坐船一样，非常好。叔叔，那您是不是也应该去医院做个检查？
7: 对，
5: 对，您好像刚才举手也有三高。
7: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还有他们说的这个症状，因为我有血糖、高血糖、高血压，所以应该去做一个检查。
5: 对，然后您一定记住刚才您复述的这些症状。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第一时间去医院，好不好？要去急诊，急诊是有绿色通道的啊。
7: 好，
5: 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这个叔叔。此时此刻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如果这些症状您身上发生了，同时您也是我们提到的高危人群，刚才六条您占任何一条，您都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去医院，拨打120去医院。那当然了，我们知道有各大的医院都是有绿色通道的，对于脑中风的急救，地坛医院当然也是这样。我们的导演呢专门到地坛医院进行了一番探访，我们来看看这个救治的过程到底有多迅速。
8: 今天我们来到地坛医院，就是为了带大家体验一下这里的促重绿道，看看从急诊进门到用药到底能为我们抢回多少时间。
9: 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左侧这边就是觉得麻，然后胳膊抬不起来，然后没有什么力气，然后头还比较晕。
10: 多长时间了？
9: 已经持续一个小时了。
10: 持续一小时了哈。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9: 暂时没有。
11: 那您先到这边量一个血压，您这个双侧血压差距很大。
10: 咱们有家属吗？
9: 没有家属。
10: 我现在给神经内科大夫打电话，给您请示一下啊。左侧肢体无力一小时啊，走绿通。哎，好，马上来哈。
9: 带一个腕带，
12: 慢一点躺下啊。
9: 啊，
12: 然后带您进小室。在这个绿色通道有之前呢，我们的病人要分诊挂号，每一步呢都是要缴费之后大夫才能够见到病人，相对来讲比较繁琐和浪费时间的。但是有了绿色通道之后呢，我们会护士分诊的第一时间，如果判断他是走绿色通道的病人呢，就会急请急诊科和神经内科大夫的一个接诊，仅用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整个就诊。
13: 来，大家给我吧。
12: 只要病人进入到抢救室的第一瞬间，我们的绿通护士会第一时间的测血压、抽血化验呀、开放通道、完善心电图等等，现在都是同步进行的，因为时间就是脑细胞嘛。
14: 就带你去做 CT 去。
15: 啊，荡一下啊，别碰着腿啊。
14: 大家给我打一个绿通的啊，谢谢啊，谢谢。
12: 绿色通道的患者做 CT 是不需要任何排队的，而且是由神经内科的专科大夫陪同去做，就可以在放射科进行第一时间的阅片，我们就能够判断病人是否要启动溶栓。
14: 因为你来的也是比较及时的，所以说你是在一个溶栓窗之内，我们考虑溶栓。
12: 之前呢，在急诊你不管是看什么病啊，排队缴费啊，在拿药这个过程病人是等不了的，所以我们特意开启了先用药后缴费的这样一个过程，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我们就优先去急诊药房借药。那急诊药房呢离我们的抢救室也非常的近，大大的节省了时间。有了这个绿色通道之后呢，我们从病人入抢救室的第一瞬间一直到他溶上栓，我们这个时间呢基本上能把控在25到35分钟之内，大大节省了患者的这个就医时间。
6: 大家看到了我们地坛医院在接诊脑卒中患者我们完整的一个绿色通道的过程，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心肌，也就是我们要精确到秒为单位的去完善我们的抢救的流程，这样让我们的绿色通道更加的科学，更加的有效。那么在国际上或者是在国内的我们叫高级的卒中中心，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比较好的大型的三甲医院的卒中中心，我们的 DNT 的时间，什么叫这个时间呢？也就是当咱们的患者进入到医院内到开始用上溶栓药物的时间啊，比较优秀的地方基本上是45到60分钟，是从咱们一脚

0: 迈进医院的门开始，也就是见到的医务人员开始，到咱们开始用上溶栓药物的时间，因为溶栓是脑卒中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既然要做到争分夺秒，就像咱们的小片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地坛医院，我们经常来说，我们目前尽量把我们的时间控制在25到30分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挽回更多的优质的大脑细胞。
1: 嗯，所以大家作为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关注我们身体的这些信号。如果今天讲到的这些症状您出现了，而且是突然出现的，您又是高危人群，或者哪怕您不是高危人群，您也不要掉以轻心。所以在今天的养生厨房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道非常好吃的东西，叫做豆香窝窝盏。它是一道降血脂的美食，而且一种豆两种吃法，据说那个馅料也特别的特殊。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这是大豆制品的大聚会了，您爱吃什么样的豆制品呢？北豆腐、豆浆、毛豆、腐竹、千张等等等等。那这些豆制品啊，都富含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叫做大豆蛋白。听说呢，它对于降我们的胆固醇啊、降血脂有很好的作用，是吧，李老师？
3: 哎，没错。那咱们大豆蛋白进入肝脏之后啊，可以呢帮助我们肝脏生成很多的小抓手啊。那这些小抓手呢，可以将我们流经肝脏血液中的这些不好的胆固醇全部的通通抓住，然后呢迅速的在肝内给它清除出去。但是我也强调一点啊，咱们大豆蛋白虽然好，量不够可是不行的，每天呢至少得吃够25克的大豆蛋白的这个量啊，才能起到作用。
2: 25克，如果换算成我们爱吃的一些豆制品的话，怎么才能换算呢？一会儿我们要好好教给您。现在你想提前知道答案，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知答案了。那今天好大厨，您做什么美味？哎、
4: 今天呢？我先把这个主食材给您拿上来哦。咱今天啊是一豆两吃，嗯，要做一道豆香窝窝盏。哇，咱在家里边可能平时都用黄豆，我们去榨一些豆浆。
2: 是。
4: 那今天豆浆有没有用？那平时榨完豆浆之后，这个豆腐渣哦，是不是全给扔了？
2: 全扔了。尤其我们东北好像豆腐渣是永远不吃的，就觉得它不是什么有营养的东西，都没营养了。
4: 这个在我们川菜当中啊，它恰恰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哇，可以说是粗粮细做的一个典范。像我们川菜当中有非常经典的豆渣鸭子，哎，豆渣子鸡，豆渣海参，哦，各种的豆渣菜肴可以说是风味独特。那这个豆渣可是好东西，到底怎么处理，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2: 太好了，我们知道郝大厨可是川菜大师啊，做川菜那是一绝的。哦，有时候我们可能忽略掉这个豆渣，就是因为它在川菜里面它其实是主角，而且细做了之后味道特别的好。我们都忘了原来豆渣也可以变成宝贝。
4: 直接开火，锅中啊什么都不用放，直接就是干锅，把这个豆渣直接下锅。
2: 哦，是这样的。
4: 咱们这豆渣下锅之后啊，一定是什么呀，勤搅动。你看这豆渣呢打得很细，所以呢这是一个慢工细活。加点葱姜，来一点这个八角。嗯，这个葱姜在里的目的就是去除它的什么豆腥味儿，炒到这种没有过重水气了，嗯，然后直接再加一点水，嗯，让它咕嘟咕嘟。其实我们在传统菜肴里边呢，这里边加的是什么呢？加高汤，咱家里没有高汤，加点水，就是让豆渣炒干水气的过程呢，是让它挥发豆腥味儿，再加一些水回来之后或者高汤，是让它更好的怎么样，有那种柔韧的口感，细腻的口感。
2: 就会更加细腻一些了。
4: 对，嗯，
2: 看到锅里的这个豆腐渣呢，已经非常非常的细腻了，有点像面糊的状态。嗯，
4: 这会儿呢，咱把里边这个葱姜给它挑出去，
2: 挑出这些配料之后，就可以盛出来了。我们继续来看郝大厨下一步的操作。
4: 锅中加油，肉馅逐渐煸干水分，烹点黄酒去腥，玉米粒、胡萝卜、豌豆，
2: 颜色好好看呀。
4: 对，这会儿呢，咱给它调点味道。嗯，来一点盐、胡椒粉，再来一点生抽。现在这个馅儿呢，都是颗粒分明，对吧？那怎么让这馅儿出现那种黏糊糊的抱团的状态呢？哎，就靠咱这个豆腐渣了。
2: 太妙了，
4: 来直接把这豆渣下来。哦，
2: 它也是一个融合剂啊。
4: 对，嗯，
2: 哇，好香好香。
4: 这豆渣一下来之后，这馅儿像不像往里打了水的状态？它就已经抱团了。
2: 说到这个豆腐渣啊，我们为什么会嫌弃它，把它扔掉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真的不会做，觉得不好吃。然后今天通过郝大厨教我们，我们知道哦，原来它可以变得很美。

0: 味。第二点就是我们觉得豆腐渣它没有什么营养了，这营养不都应该在豆浆里吗？嗯，
1: 其实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误区啊。我们讲呢，这个豆渣呢作为一种粗粮，是吧？它不仅仅呢实际上含有我们的这个非常优质的大豆蛋白，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里面啊含有很多的益生元，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还能够清除血脂。哎呦，
0: 太好了！你看我们扔掉了多少宝贝，扔掉了多少营养啊！很多想要控制自己血脂的一些叔叔阿姨们，这个豆渣咱们得好好的用起来。哎，好，今天我们是卧蚕呢，这卧蚕怎么做也很关键。
2: 哎，因为今天我做这卧蚕啊，特别宣软，宣软到会呼吸，所以面粉的选择呢非常重要。今天我选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0: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2: 咱呀，现在是一斤面粉，来5克的酵母，2克的白糖，再准备200克的豆浆，咱用这豆浆和面。哇，所以说呢一豆两吃，咱都给它用到了。
0: 豆浆的温度有讲究吗？
2: 最好是呢给它控制在35度左右。因为我们这酵母呢通过这个35度这种温度呢，它是活性菌，所以说呢可以更好的去胀发。咱把这面团打成絮状，然后再给它和成面团。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提前和好了一块面。
0: 今天我们这个窝窝盏啊，里面是有丰富的馅料，特别好吃的，所以它不能像平时我们做窝窝头的时候是倒扣的，但是又要保证它漂亮的形状，所以就可以拿一个小碗来固定这个形状，是吧？
2: 对，咱们拿一个小碗，从中间向上推，
0: 挺有意思的。
2: 这样一个窝窝盏基本上就成型了，从中间摁，向四周推。一边推一边转这个碗，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大家在家里啊都能轻松掌握，轻松完成。
0: 是，我回去底下试一试。
2: 咱把这个炒好的馅料直接填到咱们这个窝窝盏里边。
0: 太好了。
2: 这个豆渣啊吃到嘴里，首先呢它是有这种干香的质感，同时呢又有这种粉糯化渣的这种特性。
0: 也就是说我们吃起来特别香的同时，也吃不出来那种非常粗糙的口感了，它变得非常细腻了哈。好，上气蒸起来。
2: 上气蒸起来，因为咱们做的这个窝盏个头不大，所以呢就按蒸馒头的时间，大概12分钟。
0: 好，马上就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窝盏了哈。但同时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一直在着急说，李老师说了这个大豆制品里面的大豆蛋白那么重要，可以帮我们降胆固醇，但是一定每天要吃够25克。可是我们怎么换算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屏啊，常见的豆制品呢，我们的这个一定要吃够25克的大豆蛋白啊。那么换算成常见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都喜欢这个看着世界杯是吧，吃点这个花生毛豆，咱们吃多少呢？要吃带壳的大概400克左右啊。那当然也可以换成北豆腐啊，是278克不到300克，一大块啊，就巴掌大小的一块是吧。或者呢我们平时呢换成豆浆的话呢，刚才我们也做的这个豆浆窝窝盏里面了啊，一般来说我们是在3到4大杯800毫升左右。那这个呢就是常见的一些这个换算方式，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饮食习惯和这个饮食偏好啊，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咱们来进行换算。
0: 喜欢吃什么咱们就用起来哈。但是像平时我们说的这个豆腐渣你要扔掉的话就太可惜了，可以做成今天这个美食，我们看看怎么样了。
2: 时间到，关火
0: 看一看。哎呦，好漂亮啊。
2: 这豆渣经过这个蒸制之后，它的口感还像什么米粉。所以说这个菜的口感呢是非常丰富的。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有这样一朵被称为花中暖血药的小花，它的树干年轮因与犀牛角的纹路相似，所以取名为木犀花。不仅花香宜人，它还具有温通血脉、散寒止痛、舒筋活络的功效。

养血柔筋的特色花类药材，取三克木樨花、八克炒桃仁、15克黑芝麻和3克白芷，用清水闷泡而成的舒筋养筋茶饮，尤其适合上下楼、转头握拳时、肩膝、手腕部咔咔作响的中老年群体饮用。中医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

0: 配伍，分通而不破血。黑芝麻滋补肝肾，润筋如同给关节上润滑油。白芷可以去风寒，同时饮药上行下达，尤其适合肩、膝腕等痰响多发处。看似寻常的木樨花，真身到底是个什么花？这杯养筋茶饮有什么饮用禁忌？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
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不就差一点？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霜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满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我就想离开他。
1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4: 墙你砸出来。
1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5: 1.3亿，
13: 还是陷阱？
1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7: 闹着人仰马翻。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9: 是，丞相。
18: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
20: 将军，不能走那边。
18: 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19: 懂了。
18: 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13: 当暴雨来临时，
21: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22: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23: 不好吗，外婆？
24: 哎呀，行嘛。
21: 好，那我们去哪儿嘛？
25: 森林半岛是吧？
26: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27: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2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1: 那个，还我。
29: 好，我来说。
30: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9: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30: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北京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带您回望香山赶考路，感悟艰苦奋斗的赶考初心，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
0: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即将投运，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区通勤出行全面提速。
1: 本市连续发布多项预警，并启动防汛四。

0: 及应急响应。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请市民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今天上午，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
2: 尹力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他指出，我们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接续奋斗，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北京作为首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不断开创首都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尹力指出，此次获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是近年来首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大家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一个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鲜明昭示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展现了首都党员的精神风貌、时代风采，是全市上下学习的楷模，身边的榜样。要真正把榜样的感召力量融入自我锤炼之中，把楷模的引领作用融入干事创业之中，要把学习先进典型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尹力强调，要锚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努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在讲政治顾大局上走在前做表率，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重实干促发展上走在前做表率，紧紧围绕四个中心、四个服务，不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在知民意、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主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深化接诉急办改革，聚焦亲友五性，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强作风、树形象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尹力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扎实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统筹推进机关、国企、学校等传统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一体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引导广大党员持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会上宣读了市委关于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

0: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何茂栋，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海淀区海淀街道小南庄社区党委书记柳春英，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王朝辉发言。
1: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要求，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岭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会议通报了机关各级党组织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李秀岭与大家一同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他表示，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生动体现在党的一切奋斗、全部实践之中。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学思建悟中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必修课，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政治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秀岭结合人大工作，启发大家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把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优势作为人大工作的最大政绩，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制度保障，牢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永葆干事创业锐气，扎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和实事，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开启进京赶考的历史征程。为保密安全，这支赶考队伍对外使用了一个朴素代号“劳动大学”，从这里发出了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也奏响了新中国的序曲。今天我们来到香山革命纪念馆，回望那段低调务实、举国同心的执政初心。
3: 你知道吗？1949年的北京西郊藏着一所神秘的大学，它不贴招生简章，不开设课堂，也不颁发毕业文凭，却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的
4: 首个驻地。
3: 它的名字叫劳动大学。这所大学究竟是干什么的？进京赶考又考了什么？咱们今天就通过一枚徽章和4张老唱片，拆解这场决定了新中国命运的大考。
5: 劳动大学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在香山地区真实存在一所大学，实际上是当时我们中共中央指挥这种全国作战一个指挥中心，对外为保密性质所使用的代号。这个徽章实际上是我们当时进出这个劳动大学是唯一的一个通行证，除了表面的七一字样和背面的编号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文字或者标识，守住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地的一个安全底线。
3: 这就是进京赶考的第一道大题，能不能把仗打完，稳稳拿下全中国？
4: 在这里，毛泽东与朱德敲定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3天后南京解放。北京西郊这片不起眼的山林平房，亲手按下了旧时代的中指键，铺就了全国解放的定局。
3: 仗打赢了，但更难的第二道考题才真正开始，如何把一盘散沙的旧中国拧成一股绳？我身后这跨越了14年战火的唱片，或许就是答案。
4: 这是4个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诞生于上海，它吹响了民族救亡的号角。1940年，国内唱片厂尽毁，它漂洋过海到印度再版。 后来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英文将它唱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东方强音。
6: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唱片和前三张唱片不同，歌名已经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之后发行的首版唱片。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指出可不

0: 刻意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给改掉。然后周恩来就说呢，这个呢不能改，要提醒人们要警钟长鸣。
1: 在香山的半年时间里，各民主党派齐聚，共商国事，国旗、国歌、政体、建国纲领一一落地，新中国的完整骨架就在这片山林里有了雏形。
2: 进京赶考呢，它蕴含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这个历史内涵，正在一步步激励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攻坚克难，打好新时代答卷。
1: 这张答卷时至今日仍在书写。眼下这里是北京最热血的红色课堂，
3: 我们在前辈的基础上呢，然后更好的去传承，然后去奋斗。
4: 是从事航天领域的幕后的一个工作者，需要走的路很长，我们也就是一定会走下去。他们的不容易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艰难，而对于我们来说，是从一个好变成一个更好的，
5: 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感觉。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我都敢于向前，去打好我们自己的答卷，完成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使命。
1: 77年了，山还是那座山，可走进这扇门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这场1949年开考的大考从来没有交卷，考场从山间平房延伸到实验室、工地、田野，铺进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考题在变，考生在换，但踏实做事、不忘初心的判分标准永远不变。北京台报道。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仪式暨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近1000名首都大中小学生齐聚，聆听初心回响，汲取奋进力量。
7: 为人谋幸福，为民谋复兴。
8: 在建党100周年，我也有幸站在那个天安门广场进行一个领诵，然后经过这5年的一个学习和成长，我也觉得对“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句誓言有了更深刻、更实在的理解。
6: 宣誓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进入展馆参观，
9: 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6: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市交通委市重大项目办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丰台、石景山、房山多个区域通勤出行将提速，市民可坐着小火车上下班。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全长31.5公里，跨越丰台、石景山、房山三区，提升段5座车站分别是北京西、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和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
10: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三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着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
6: 此外，站台均设有屏蔽门，旅客进站后可直接检票至站台候车，从安检进站到刷卡乘车站台候车只需要3到5分钟，且支持铁路客票、城市交通卡与乘车码等多票种乘车。
11: 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1年多吧，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是两个都是通用的。
6: 值得期待的是，新一代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也将投入副中心线西段运营，这也是该型号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
10: 来到这辆新车上呢，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宽敞，两个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宽敞的，乘坐起来比较舒适，并且两座之间是新增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充电口，可以适合多种这个充电方式。再来看这车上的这个显示屏啊，也是比过去升级了一些信息的显示，像这个每辆车上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可以十分清楚的标明在上头。
6: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8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

0: 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部分车厢设有卫生间。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力，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6对增至13对，运力直接提升1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式通勤客流。
1: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点半左右就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0: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自2008年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市水务部门打通2处位于北运河沿线的关键断点，串联起40公里滨水步道。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跨河的甘棠大桥下方，多出了一条全新的台阶步道，将桥面道路与滨水步道连接了起来。
3: 这处呢是位于大桥下游的一个连接的点位，在之前呢，大概需要绕行1公里之后呢，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下游的滨水慢行系统。
2: 今年春天，市水务部门打通了这一断点，并将配套的设施一并进行完善。
3: 新建了步道和自行车推行的专用道，下边呢新建了滨水慢行系统的专用通道，增设了路灯、景观灯。
4: 道建的还挺好的，挺规范的，这样安全一些。
2: 而在北运河与凉水河的两河交汇处，同样通过新建慢行步道，消除路网断点，破解了凉水河右岸断头路现状。
5: 打通这两处断点，意味着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也为大运河文化带和高品质滨水空间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2: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17点，北京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目前，全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今天17时。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至明天白天，北京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具有间歇性。预计全市平均降雨量15至30毫米，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的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点可达12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量30至60毫米。雷雨时伴有雷电7级以上阵风或冰雹。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17时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2时至明天20时，海淀区存在积水内涝中风险，朝阳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延庆区、昌平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同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17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今天22时至明天22时，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本周雷雨依旧频繁登场，并且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特点，除周三是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外，后续一直到7月7号几乎每天都有雷阵雨。雷雨频繁的同时，气温波动，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0: 西长安街地区老旧平房多，低洼院落一直是防汛工作的重点。近日，这一地区的易积水区域上岗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今年夏天每逢下雨，西荣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 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

0: 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也能稳定采集数据。
1: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淹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0: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2: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0: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北京台报道。
3: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4: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我国和中东欧国家共20余位新闻发言人围绕新闻发布与现代化进程主题展开深入交流。接下来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还将在北京、浙江、上海等地参观访问。教育部近日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学校内部指标、助学金补贴、录取费等陷阱。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等非正规渠道。近日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北京环卫集团固贝物流公司，来自轨道交通、城市燃气和食品质检行业的3位劳模工匠与常年奋战在首都环卫一线的职工们分享成长故事，激励广大环卫工人立足平凡岗位，以更高标准守护美丽北京。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东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逐步改善，区域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东南局地有污染累积。北京偏东北风，扩散条件良好，污染物浓度呈下降趋势，空气质量指数48，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有雷雨过程，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有降水，气温下降，空气质量优良，预计7月1日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2日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偏不利，良到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东移低温影响，今天夜间有中雨，并伴有雷电，局地还有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7级，最低气温是21度上下。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受到低温的影响持续，仍然会有雷阵雨，降雨时断时续的持续到明天前半夜，后半夜则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而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左右。到了1号，低涡影响接近尾声，白天西部和北部还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0度上下，夜间天气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是22度左右。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还要注意交通安全。

0: 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游玩，以免发生意外。
1: 东城中雨21到28度，西城中雨21到28度，朝阳中雨局地暴雨22到27度，海淀中雨局地暴雨21到28度，丰台中雨22到27度，石景山中雨21到28度，门头沟中雨局地暴雨20到26度，房山中雨局地暴雨21到27度，通州中雨局地暴雨20到27度，顺义雷阵雨局地暴雨21到27度，昌平大雨转中雨局地暴雨21到27度，大兴中雨转雷阵雨局地暴雨21到27度，怀柔雷阵雨局地暴雨21到27度，平谷雷阵雨转中雨局地暴雨20到28度，密云雷阵雨局地暴雨20到27度，延庆大雨转雷阵雨局地暴雨16到25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喂，
3: 李淼，
4: 带孩子出来玩。
2: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5: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6: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7: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2: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5: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平了。
6: 我不去，
7: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6: 不愿意。
8: 爸，牛，
6: 相信我。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赛。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9: 还有更带劲的玩法。
13: 哎呀，我又差一点。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个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挑碗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8: 当暴雨来临时，
19: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20: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21: 不好吗，外婆？
22: 哎呀，妈，
21: 好好好，
19: 那我们去
20: 哪儿嘛？
23: 森林半岛是吧？
5: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20: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2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8: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19: 那个，还我。
25: 好，我来说。
26: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5: 你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我们的行程是7天，
26: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

0: 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0: 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

0: 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居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1: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孜之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0: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汗，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汗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

0: 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

0: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2: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2: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2007年4月，消防工程改造竞标，你们的干造价，参与竞标的全是工科公司，报价高于行业均价2倍多，你们这胆子也太肥了吧。2010年5月，你们和时代名城合作啊，提前半年拿到了项目工程款，项目呢？项目哪儿去了？哎呦，这还有另外一个文件夹啊，150封邮件，403张照片，这可都是证据啊，李总。
1: 你要什么？
0: 你看这505别墅吧，您是业主，我也是业主。对了，你等会儿啊，先别挂，我您发点东西过去。
2: 我相信李总能明白我的意思。
0: 我要的也不多啊，5分。
2: 这很公平吗？
1: 好啊，我定地方，你定时间，咱们聊聊。
0: 聊聊，合适点聊聊。要不这东西在我这放着烫手啊。

0: 来，再上四杯。哎，别，不用了，吧。领导，您已经都喝这么多杯了，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这咖啡这东西，它不能这么喝呀，喝多了对身体不好，我的心脏这图图。是，我理解您在里边这，可是您学习这几年啊，外边变化那叫日新月异，我跟您不可啊。 就现在呢，手机这个APP也多了，随便点开一直播平台，我分分钟花个几十块、几百块，我能让一小姑娘给跳舞跳一宿。真的，所以我现在想开了，结什么婚呢？哎，说到这婚姻，您就是我前车之鉴啊。您和您房梁上吊着那位同床异梦这么多年，不也这么过来了吗？哎，我洪金奎做生意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两口子能互相保存证据。 保存这么完整的，佩服。
1: 侯老板，你看人透彻，没事一张床上也给别人补了102万的窟窿。
0: 李总，您这是寒碜我了。我洪金奎呢是个土命，路边土。这土命呢，就总想着有点水养着吧。那水是财呀，我就想着呢，有一天我发了大财了。 我一定买艘大游轮，就在那海面上漂着，想跳下去泡一会儿呢，我就泡一会儿；不想下去呢，我就在这甲板上，我使劲看这大海。
1: 洪老板，钱要到手才是真的。咱们约个时间，我把渔民支开。
0: 李总痛快，咱皇帝选日子。
1: 定好时间告诉我。

0: 真的是太突然了，我们也没有想到怎么会是这种情况。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不知道。
1: 上次检修什么时候？
0: 昨天啊。我们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全方位的维护，每周都会进行检修，应该没有问题的呀。
1: 检修记录呢？
0: 在办公室。
1: 拿去。
0: 好的。

0: 这儿有监控吗？
1: 下半楼梯间卫室有监控。
0: 还有什么发现？
1: 目前没有。
0: 辉子，
2: 哎，
0: 把近几天这个大厦所有的监控咱们都得刷一遍，查查有什么可疑的人。

0: 只有这一份吗？
1: 人都死了，就算有备份，对你也构不成威胁。
0: 再试试，哪有绝对笃定的事？来，敬你一杯。辛苦了。

1: 那天过来做消防检测的只有五个人，这个动手脚的是多出来的。另外呢，根据声信比对，这个清洁工呢跟消防维修技工大概是同一个人。洪金奎没有开车进来之前呢，他一直在停车点附近。放大。
2: 查，查这个人。今天上午10点40分左右，位于联华区的蓝海大厦地下车库发生安全事故，一名洪姓男子不幸遇难，具体身份待家属确认，初步判断可能因消防设备故障引起，具体原因正在调查。
3: 这胖手戒指还有表，好像是洪金奎。
1: 啊？
2: 啊？
1: 宾馆物业小区必须每次自查消防水泵、喷淋、
2: 锁了。
4: 经过检验，我们在蓝海大厦引发报警的烟杆系内的附着物上检测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硫，所以基本可以判定它是由硫磺制造的烟饼燃烧后释放出的大量烟雾引发的烟杆气报警。
5: 烟饼，这个东西应该不常见吧？
4: 对，这东西一般用于营造舞台还有拍摄时候的特殊氛围用的。但是，案发当天为什么会有人跑到蓝海大厦地下车库的消防通道？
1: 去燃烧这个烟饼。当天的火警，一定是人为制造的。洪金奎的死，应该不是个意外，他很有可能是被人设计害死的。

0: 聊聊。
1: 你先回去吧。
0: 院子挺漂亮，但是你是个女孩子，住在别人这终归是不方便。回家来吧，我把你的房子都布置好了，是你小时候喜欢的样子。
1: 我爸留给我的东西你已经拿到了，还找我干嘛？
0: 诺诺，你有没有想过，你费尽心思想拿到的东西，为什么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因为我了解你爸，他那些处心积虑，在我看来，都幼稚的可笑。懂我意思？
1: 可笑。
2: 现在事情已经闹大，得赶紧想办法呀，要不然肯定完蛋。
0: 那你说怎么办？
2: 你还问我怎么办？你是那个幕后推手啊。
0: 这事总得有人来扛，这是唯一的办法。
3: 你想干什么？
1: 那你为了钱让他去顶包，你不可笑吗？你就没有一点内疚感吗？
0: 5年了，有些事情该过去了，
1: 在我这儿永远都过不去。东西你已经拿到了，麻烦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好自为之。
0: 我真的只想做一个好妈妈，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妈妈当年对你这么严。

0: 是希望你能够变得更好，但是现在妈妈知道错了，原谅妈妈好吗？我真的可以做一个好妈妈。
1: 根本不懂怎么做一个妈妈。

0: 嗯，我说，再来一碗。嗯，你都吃了3碗了，不准吃了，回头闷到急。
1: 问问还在长身体嘞，没得事，给我，我去称。你莫要管着他，这娃儿一点疖子都没得。哎呀，老话讲了，嘴上不生病。哎呀，我家幺儿嘞。
0: 都是胃口不好，3天2头的感冒发烧的，我倒是希望啊，他和文文一样，能吃能喝的，健健康康的，多好哦。吃嘛，少吃点儿。小香啊，你老跟我说你的娃儿，我也不晓得买点啥子给他。我看到你领子高头总是别着个发卡，也是别着个念想，我就买了些发卡给娃儿。 你看好看不？想着你能喜欢，这两个是文文买的，他的零花钱向来都是买零食吃，这次也算懂事儿了，长大了。<笑>不喜欢没？
1: 不是喜欢，我都是手上碰起油了。 我去洗一下。
0: 哦，要得要得。

0: 暴雨来临时，
1: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2: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3: 不好吗？外婆，
4: 哎呀，妈，
3: 好，
1: 那我们去哪儿嘛？
5: 森林半岛是吧？
6: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7: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1: 那个，还我。
9: 好，我来说。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9: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1: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0: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2: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上周体检指标怎么样啊？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身体很不好，高血压会中风，血糖很高会烂脚，还有一个血什么东西很高我不知道，反正就会肾亏，我活不久了，很快就会死了。
0: 那你要控糖了，高血压的药不能停，而且要经常自己检测一下。
1: 严了，继续严了。

兰英，这么多年，我忽略的太多了，也一直没给个解释，没有弥补，都怪我总是不在你们身边，让你们吃了太多的苦了，对不起。

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跟你讲，你呀，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呐！阿红走的时候，你跟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讲，一滴眼泪也没有流。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在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你连眼睛都看不到我们。

0: 是洪金奎吗？
1: 就是说的。
2: 他这死肯定跟那笔钱有关系。行，走，能开吗？
3: 大萝卜做飞机，你给我充几口大苹果呢？我告诉你余名，你好日子到头了，你就是头顶一窝白菜的命。忘记奉欠笔证，入京我刑宽死海，国王萧天，难日我颜良。
1: 凌晨2:30分，洪金奎给我发了最后一个消息，然后就没有动静了。
2: 这点小钱入不了我的法眼，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就想独吞这6000万。
1: 我也同样认为。
2: 这6000万里有李锦的钱吧？
4: 就是李锦干的，李锦弄死他的。
1: 我也同样认为。
4: 太吓人了！
1: 太凶残了！
4: 阀门叭一下子向头上了，谁不害怕？
1: 他敢干死翁金奎，就敢干死我们。翁金奎一个人，我们一家人，要么一起被他干掉，要么他就一个一个干我们。他不死，我们就会死。
2: 你就说咱怎么干吧。
1: 马上把钱都还给他，
2: 房子也给他，
1: 全给，
2: 都给。
1: 那个房款还是再争取一下吧。

0: 我走了，饭没卷，还等着我。
1: 把这个糖喝了，对你来嗓子有好处。
2: 我找这个钱找这么多年，现在就差一步了。
0: 这一步怎么就能这么难？
1: 要有点耐心。
0: 对面那两口子贵得很，不太好顶到。
2: 不太好顶？我看你就是伺候人上瘾啊你！
1: 你疯了？你发啥子疯啊？
2: 我就是疯了。现在是钱又狼后又虎，全盯着这笔钱，要养鱼的惹不起。
1: 你想办法把那一老小给我弄出来。
0: 赵啥子？疯了没？背了一条人命还嫌不够吗？
2: 我就是嫌不够，我就是嫌时间不够。
1: 那也不能动他们两个，他们和福德帅不一样。
2: 是你觉得他们不一样，是你把他们当家人了。
1: 想见瑶瑶吗？这事办了，带你见她。你找到她了？
2: 找到了，我知道她每天吃什么，每天上什么课。
1: 为啥子不早点说？
2: 晓得了，林子是拿我幺妮儿要挟我。不是要挟，是提醒。你醒醒吧。

0: 天的一老板。
1: 钱是你们应得的，好好享受。
2: 这个事不要了啊！啊，
0: 哥啊，于老板，
2: 哟，于老板，于老板，于老板，我来那个什么，那个收碟，就你说的录像，他真像啊！
3: 三签字，花钱，
4: 收印，
3: 俺收印。
0: 我等于老板看看咱们的现货啊，
2: 收收，
0: 走走，
2: 不耐了。
0: 我带你看看我们的现货啊，于老板，您看啊，这我们的现货，新买的现货，我们准备搞运输了。
5: 好好干，三儿，我还有事啊，先挂了。
0: 还有于老板，你忙，出大车了啊！
6: 那出出去，我
7: 提前叫，姐姐姐姐，这是我新娘的寿宴，咱这次一块提前叫。来，抽个烟，抽个烟，
2: 抽烟也不能多给你哈。
7: 啊，那你去，
0: 好，行行行，
7: 这是我身份证啊。
2: 来，下一个，下一个。
7: 哎，谢谢谢谢哈。
2: 哎呀，说了肯定不能耽误你的钱，多谢谢俺哥，都是俺哥给你弄回来的。是，好，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放放放放，好，
8: 师傅师傅师傅，都是你的，
9: 好，
10: 感谢啊，
9: 哎呀，您来的，
0: 拜王谦拜王谦啊，我跟你说，这走钱，
9: 拜祭拜祭，
0: 好好好，
11: 陈两个啊，阿兄，
2: 这本事哈，
11: 你太奶奶了，比这了热闹。
2: 你太奶，多少年没说过话了，还能给人家算这个算？
11: 给，
2: 确实厉害啊。
9: 我太奶，一脉清弦儿，越烙越亮，
2: 厉害！
12: 太奶奶，俺家的老母鸡咋不下蛋呢？
13: 你家老母鸡不下蛋，你问太奶奶，
2: 就是、
13: 你问你家老母鸡去。太奶，俺那儿媳是外边有阴了，这总往外跑啊。
14: 耶，你们问那些话不难听。哎，太奶太奶，您能看俺提亲的事弄成不？这啥意思呢？
15: 哎，这一下就弄成，两下就不能治了。
14: 哦，那能成能成。哎呦，谢谢太奶，谢谢太奶。
15: 太奶，俺那个乐考大学就考三年了，还能不能考上？得考不上，真倾家荡产了。这
14: 够呛哎！
15: 什么够呛啊？这
16: 太奶，俺妈的病还没见好，你看能挺过今年不？
15: 能。
16: 太奶，
15: 能。
16: 你别睡觉呀。

0: 就算随便吃嘛，不能这样吃啊，一点营养都没有。那最好的走地鸡生了最好最有营养的鸡蛋，每天哦最好是用水煮了，不要煮太长的时间，不然营养会流失。每天出两个。
1: 哦，好。
0: 哎，我今天早上哈，有去买蹄花了，在老姚家买的。我炖了3个小时哦，范美娟她不是跌倒摔到了吗？啊，我都没有去看她了。哎呀，不管她好坏了，总算是亲家嘛。等一下我给她送过去。啊。哎呦，不是我讲啊，出这个干什么？没有营养嘛。那我反正煮了很多呢，快煮拿走了。趁热喝啦。
1: 哦。
2: 你多喝一点。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去看范美娟呢？

0: 你妈最擅长分析这个了。她老跟我说，行动前，只要你说了有儿有女有老母，肯定第一个完蛋。
1: 那个不是第一个完蛋的，她才是。
0: 来了。
1: 完了。

0: 亮亮，
1: 前两天啊，我发现了一家好巴适的川菜馆，哎，火把最辣，吃饭带三碗，竟然还有火把糕。
2: 火把糕是啥？
3: 就是有一根又香又脆又酥的棍棍，蘸上糖油炸，炸了以后呢，蘸上糯米饼，甜甜酥酥糯糯的。
4: 你要吃火把糕？
3: 啥子火把糕嘛？
5: 外婆给你做个甜烧白，你还没吃过嘞，巴适的很。
1: 亮亮，我们想吃我们都去吃嘛，那段时间你们对我那么照顾，我还没有感谢你们嘞，我来请客
2: 好不好嘛，外婆？
1: 哎呀，亲妈，
3: 好好好，那我们去，
1: 我现在都叫车。
3: 好。
6: 到了。
2: 哇，这车比我爸的还破。
1: 不好意思，那个车便宜点儿。
3: 能到就行。
1: 慢点儿。
3: 便宜的好。
6: 坐好了啊。
1: 走嘛。
3: 开汽车还得偷窥。乖乖，没见过。开汽车还得偷窥哟。
7: 哦，这样安全。
3: 好。
1: 亮亮，江江煮的锅茶没加糖，
3: 你看，谢谢你哦。
1: 文文的啊是葡萄乌龙，你的放了橙子、山楂、茯苓、红枣，补气嘞。
2: 葡萄味好浓啊，没放糖也甜甜的。
3: 嗯，好喝。

0: 你有钥匙吗？哦哦哦，有。这个。文文啊，文文，潘美娟，奇怪，怎么没有人在接啊？
1: 可能出去了吧。
0: 哎呦，这个汤啊，冷了都不好喝了哦。我来打电话给他。

0: 喂，你好，你是谁呀？
1: 我是糖糖，我是他哥哥，我叫菠萝。
0: 你们怎么会拿到这个手机的？
2: 是我先看到这个手机的，
3: 是我先听到的。
4: 不对，是我。
5: 不对，是我。
6: 我说这手机跟我奶奶用的
0: 小朋友，别吵。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啊？
7: 来来来，哎，小朋友好乖哈！你告诉奶奶，你们现在在哪里？
3: 森林岛，
2: 对，叫森林半岛。
6: 我们的森林半岛，这是我家楼下。
0: 森林半岛，
7: 那不是在嵩山吗？怎么会跑那么远呢？
0: 喂喂，小朋友啊，这个手机应该是个老奶奶的，
8: 你看看周围有没有一个老奶奶呀？
7: 那你再看一看，你旁边有没有一个小姐姐，眼睛圆圆的，头上有绑辫子，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
9: 没有。

0: 我们深思熟虑过了，上一次态度不是很好，前额王子全都交给你，
1: 完璧归赵。
0: 我对不起他。哎，妈妈，有继续打电话吗？孩子捡到了，哪里的孩子啊？松山区。我马上过来。哎，师弟，
2: 不好意思，我们再联系啊。

0: 伊腾，
1: 佳佳，你在哪儿呢？
0: 我刚下班呢，准备回家，怎么了？
1: 你现在赶紧来我家等我，我家出了点事儿，我快急死了。
0: 哦，行行行，好，到底怎么了？
1: 来了再说。
0: 好，别着急，我马上过去。好。

0: 怎么了？那么着急？
1: 我妈后门问不见了。
2: 啊，不见了？这什么意思呀？
1: 妈，
3: 什么时候不见的？我爸妈5点半回来的时候，我人就不在了。
2: 打电话了吗？
1: 打过了，我妈的电话在一个森林半岛的小区的草丛里响，于明的爸妈在找呢。
2: 哎，那个保姆江娟呢？
1: 打过了，这电话一直打也打不通，没人接。
3: 你们先不要着急嘛，文文那么聪明，她可能带着老太太出去玩一下而已啊。
1: 玩一下，手机为什么在草丛里响？绝对出事了。
3: 那报警吧。
4: 不要报。
2: 为什么？这事儿跟那笔钱有关系吗？
1: 不能在屋里等，赶紧出去找啊。
2: 哎，不行，你跟我说实话，有没有关系？这性质不一样。
4: 他说这样，这个505那6000万来路不明。
3: 另外，如果真的是绑票，那绑匪知道我们报警了，把文文撕票了，那就很麻烦了。
0: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他可能真的只是忘了时间而已，而且明天周末他多玩一下没回家很正常。
3: 我去物业，我也去。哎，
1: 佳佳，你留在这儿，万一我妈回来，你给我打电话行吗？
2: 好。
5: 这个早就坏了，什么都拍不到啊。
3: 可是我记得有两个啊。哎呀，
5: 不要讲两个，那后门还有一个，加起来一共3个，早就坏掉了。你看那个老破小的小区，老破小的楼，哪有啊？这物业费都收不上来，那个摄像头坏了也没人修，那都起灰了，哪里拍得到？拍不到的呀。炸，
6: 不要，你个蛋，
3: 文文。文文，翻译，文文，
7: 哎，老爷，
8: 老吴，我女儿和丈母娘在森林半岛总队伍里，麻烦你帮我找一找。哎，
7: 你先别着急啊，森林半岛是吧？我马上给你找人啊。
3: 我要问清，文文和范阿姨不见了，他们走丢的地方离学校不远的，你现在赶紧叫上你的朋友和同学去找一找，我把照片发给你。
9: 哎，妈妈，
10: 文文回家了吗？
9: 哎，还没有。你们在森林半岛等我，我马上来找你。

0: 洗过洗过，多亏多亏多亏，药效不够，快快快快！
1: 补气，山楂红枣，茯苓，那是迷魂汤哦。你狠心肝，我晓得了，我晓得了，你可以解救我，你是让我开刀吗？
0: 你不用那么说话那么难听，老太太，哥也知你傻，好心眼，几滴眼泪给你扶住了。
1: 老刘，
2: 我回家。
0: 我揍你！
1: 我怎么没懂？我放弃话，龟儿子还洗车，还戴头盔，你都是假的，你都是假的，你的闺女是假的，你的死男人打你也是假的，你狠心肝了，小江。
0: 我懂了。
1: 你们
0: 骂人家唱歌似的，真有意思。
1: 我懂，我放弃话。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你上厕所，你放好。我也要改装，让我下去。我别的了，快点！
1: 你莫要耍花头，耍花头是要吃苦头的。
0: 我不如你，你年轻，心思活泛，我老了我跑不脱。你快点哦。
2: 我带他也上个厕所。
3: 慢慢跑！
2: 你不能慢慢跑！
4: 走，
5: 站住！
2: 慢慢跑！
6: 慢慢跑！
2: 回头。

0: 你给我问问他啊，他跑到哪里去了？
1: 你别激动，
0: 你还知道要回来吗？啊，你还知道我是你吗？啊，你跑到哪里去了？问问黄在你这里，天天给我猪咬儿子，问问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就跟你没完的。赶快把我给我找回来！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别激动嘛。喂，
2: 宋文娟，一条命，一枪五百万，两条命，三千万，把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0: 你是谁？在哪里？讲话。
2: 你报警了！报警！你试试呗！你敢报警，我就敢把他们脖子抹了。你挂掉了，打给他。看我，老太太。
1: 什么呀？不行，不行，不行！
2: 看我，看我一眼。你听不懂人话吗？你看我一眼。
3: 你来，你看我。你们怎么都这么犟啊？你看我一眼，哎，玲玲，你不要叫我娘娘。来的钱来，也不是你们来，里面有我们的工钱，我们要到钱了，都放你们回去，你们那个样子。
0: 是要吃苦头了，累黑眼吧？哎，可以，看着，来，怎样？啊？
4: 照片。
0: 妈妈，给我！妈妈，哎呀，叫你给我，你听不见吗？啊啊啊啊！打给他！我打！妈妈，这种照片。
3: 怎么会被老太太看到呢？啊，钱我手机，一辈子都这样，心急手快。
5: 那嫂子怎么办？你怎么说？
3: 还没想好啊。他心也急。
6: 孙兰英家属吗？
7: 我
3: 给你临时加了个号啊，到楼上神经内科找大夫。
7: 你先去吧，我看着他。

0: 先去交会吧。这是刚才的 CT， 脑动脉管壁变厚变硬，脑血管腔狭窄。患者激动时，他这个血压会持续波动，造成脑供血不足。这两种情况呢，他会相互影响。你家属平时一定要多注意。
1: 严重起来会出现什么状况？
0: 会导致心脏骤停，一定要减少患者的情绪波动，减少刺激。
2: 他的情绪一直在激动啊。
0: 这为什么一直激动呢？我看他好像也没有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吧。
2: 家里面出了点事情啊。哎呀，
3: 孩子丢了。
0: 孩子丢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冒冒失失的？
1: 明儿，没事吧？
2: 没事。
0: 你别太着急。妈妈病成这样，文文和他外婆还没有找到，无论他们是什么妖魔鬼怪，有多么信任熟了，我都要把他们救回来。哎，对。
3: 对不起，嫂子打给我了，她一直问我，实在是扛不住了。对不起。一彤的电话，接吧。漏洞步步越来越大了。
0: 喂。不问你就不说，是吧？那什么时候才说？撕票之后再说吗？他们是不是被绑架了？是不是？说。 我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现在妈妈又倒下了。
3: 要多少？
0: 3000万。
3: 给，要多少给多少。
0: 嫂子说她去505，
4: 交给我妈妈。

0: 哎，你休息一下，让我来。
1: 我来。
2: 慢点。
3: 之前守着钱，死活都不认，现在又追着要把钱还回来，见血了，他们怕。
4: 钱啊，永远甩着人玩。给他发信息。
2: 再见一面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看，知道这3000万的人，除了洪金奎，还有我们，还有谁？
2: 李锦。
5: 是诺妈妈。
0: 就是他，他知道有这3000万，还有绑票的能力，对不对？洪金奎已经死了，那不是他，是谁呢？我给他打电话。
4: 喂，
6: 你把人绑到哪里去了？哎，我们是不是有告诉你我们会完璧归赵啊？我们是不是告诉你我们会配合你啊？
0: 你搞自己出算什么？你在里面待5年还没有待够吗？你是不是疯掉了？
7: 我告诉你，
0: 万一人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要牢底坐穿。
6: 那陈子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你太冲动了，你。
2: 你不要激怒他，你这发一通有什么用呢？
0: 我就是要吓一吓他，难道他以为我是菜鸟吗？
2: 你现在只打这个电话解决什么问题？我就问你。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4: 他的家人被绑架了，看来还有人在惦记这笔钱。
3: 不应该啊，知道这笔钱的人我都处理完了。
4: 显然你没有处理干净。
1: 电话。
0: 喂，
8: 你们被绑的人，
2: 大哥，两个人6000万，我们给，我们全给，我们有多少全给你，行吗？
0: 我们现在没有6000万，那200万给那个三子他们。
2: 大哥，我们现在有5800万，我们这是我们有的所有的钱了，我们
9: 全部都给你，你5800也很多了，你拿着这笔钱，你能生活得很好，行吗？
10: 对呀，5800很多，
9: 求求你，都是老人
2: 孩子，别动他们，真别动。
0: 黄子也值500，大哥500，哥这个黄子值500也给你好吗？
9: 都给你，都给你，行吗？
10: 可以吗？
3: 好。5800万，准备好等我消息。
4: 5800万，谁有？

0: 老板，
1: 来了。
0: 这货箱子我想要十只，你有吗？
1: 多少？十个。
0: 十个。
1: 有，没问题。那我现在就给你装，你稍等，坐一下。
2: 先吃饭吧。
3: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口都没吃，人还没找到，我们不能先垮了。
4: 他妈买串串，
2: 你爱吃啊？
4: 没我妈做的好吃，让我妈来就好了。

0: 妈妈醒过来了吗？
1: 你妈没事，这儿有我盯着呢，你们才要注意安全。绑匪给你们电话了吗？
2: 嗯。
0: 那你要给绑匪送钱去了？
2: 嗯，送过去，人就回来了。
1: 明儿，你是个好孩子，但你知道，你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0: 不能和绑匪发生任何的冲突，这时候低头不丢人，人身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你背着全家人呢，为了家人
0: 低头服软不是孬种。
2: 你们按时吃饭啊。
1: 嗯，好孩子。

0: 军哥，欧阳，
1: 你先听我说，你妈为了要钱绑架了于文文，还有文婷他妈。于明准备好了钱，随时都可以给，你千万不要冲动。
0: 哎，你去哪儿？演出马上开始了。
2: 陈友问，今天着急大家来，真的是有事儿啊！我那个恩人，救命恩人于先生啊，他急需要大家帮助。
3: 昨天就在昨天，他女儿跟他丈母娘失踪了，到现在都没找着。
4: 钱，你干什么？哎，你忘了当初他们怎么耍我们的了？这是子涵上学的钱呀！
5: 再怎么样，那是我侄女，我能不管她吗？
6: 喂，侯师傅，我把失踪那两人的照片发给您了，您联系一下旅行社车队的人，多多留心。有什么消息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0: 都收到信息了吧？大家分头去找，时间就是生命。冲！
7: 冲！
0: 冲！
8: 他们的资料、照片我都已经发到车友群里了，咱现在咱就不浪费时间，都行动起来，好吗？

0: 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有好下场。不该掺和的，你别掺和。我不是掺和雷叔，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1: 好，就算你拿到钱了，然后呢？你知道李锦吗？
0: 陈礼阳就是前车之鉴。放心，很稳妥。他们现在人在哪？
2: 这个你不要问，
3: 拉钱的箱货找好了，按你的吩咐，老款式，车牌也做了电工，用的安城车牌。
1: 好，
2: 拜托你再想想办法好不好？因为文文的性格，她本来就很倔，我怕他们起冲突的，而且方阿姨身体本来就不好，她经受不住这么多折磨。
1: 这个我没法保证。
4: 但我了解李锦，只要能得到他想要的，他不会节外生枝。
5: 明白，钱没问题，他们肯定会准备好的，所以你一定要劝阻你妈妈，因为文文是他哥的孩子，也是他的命呢。拜托，拜托。
6: 等暴雨来临时，
7: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就是去营地游玩啊。
8: 不好吗，外婆？
9: 妈，
10: 好。
11: 那我们去哪儿嘛？
12: 森林半岛是吧？
13: 他所谓的一张路，
14: 越走越荒。
13: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5: 对不起，宁波奶奶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7: 欢迎我，好，我来说。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近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9: 你先看一下这个啊，
18: 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七天，
20: 2个小时之后就要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8: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喂，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他现在在你旁边，是不是？你不要说话，听我说。
1: 好。
0: 你现在把人放了，我保证渔民不会追究。
2: 但如果人要是出事了，我。

0: 喂，
1: 装好前就打接个电话。
0: 他能看到我们。
2: 好，别吵吵，我们回去拿钱。
0: 我们也需要帮手。
3: 喂，欧阳。
2: 喂，佳佳，我们要去给绑匪送钱。
3: 你去五六，你等我。

0: 钱我们已经装好了，
1: 我再给你发个地址。
0: 哥，派你车跟着你，有什么事我帮你。
1: 钥匙给你。
0: 他位置画过来了，我们出发。

0: 哎，谭丹，这次出门跟那时候的一样，有贵人相助，钱要回来了，咱还买了辆小货，我就不出去打工了，包车，多陪陪你。于老班真是好人啊，要不是他呀，我们欠都要不着。
1: 谭谭，咋了吗？咋了吗？你别吓俺啊！咱一听于老板，你就瞧啊，
2: 是不是于老板出什么事儿了？
1: 谭谭，谭谭，你说呀？
0: 这个时候睡着了。

0: 骏马面前没沟壑，怂人眼中全是坎儿。
1: 接上我问问你妈妈，我们就开始新的生活，就是胜利。
2: 纱布、酒精、碘伏、感冒药，跌打损伤的药，还有什么没备全的吗？
3: 我准备那些吃的，也不知道他兜里没东西了。

0: 是这儿吧？是这儿。
1: 车留下，人在哪儿发给你了，自己去找吧。
0: 走走走走。

0: 哥，出什么事了？啊，怎么把脚给俺割了？
1: 睡觉睡一半儿。
0: 刚才太奶说，
2: 于老板出事儿了。太奶能说话了？
0: 不是，我刚才给太奶洗脚的时候，我替于老板，太奶就那拐棍桥，一直那桥吓死我了。我记得上次桥的时候还四五年前，隔壁村儿有两个人路过，太奶就一直桥，没过几天就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两个人就死了。
2: 得有，接着，那你没问问太太，那于老板出什么事了？
0: 我刚要问，太太睡着了。
2: 这问呗，那就问呢，你这干什么呢？你这是，我不问你了。别，我太太一睡着，元神就会出窍，一觉醒就回不来了。那怎么弄？那怎么的？还等太太元神鬼窍？
3: 太太，你睡没睡着？
2: 太太醒了。
3: 没睡呀，你，都问问。
2: 走走走走，
0: 我跟你说，你这声，两声。太太不让进。不，你让太太问问于老板出什么事了？
2: 问问问。太太，于老板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等于没问？事儿多了是不是？
3: 那杀人、绑货、绑乳票，那是
2: 奶牛，绑乳票。

0: 你看，不，太太，谁让绑了？太太，是于老板被绑了吗？不是，不是，
1: 没事，吓死我了！
0: 一惊一乍的，
1: 那不是就秀？
0: 那谁让绑了的吗？哎，那弄不弄是于老板贾连日被绑了？
2: 再打！喂，你们三千万呢？准备好没有？什么？不是我，这两个不一样，他们没有收到钱，好像不是同一拨人呢。
3: 前面给错钱了，两拨人。
4: 一名两拨人，怎么会这？你好，请问能让范美娟接电话吗？麻烦让孩子接一下电话。爸，一鸣！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人吗？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好好商量。你耍这种狠干什么？为什么要折磨他们啊？一鸣！
5: 他们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一分钱都没有收到。
0: 什么意思啊？
4: 喂，
0: 谁说话？刚才谁说话？
5: 我跟你说什么？
0: 我没有报警，我只是朋友，没有报警。
5: 我没法信你，你不老实，你耍我是吗？
4: 我告诉你，一个人十个手指头，让我不痛快一次，我可以一根；不痛快两次，我割两根；不痛快三次，我他妈割四根。
0: 老子割我割小的，你信吗？明天我见不到钱，等着收尸吧。
5: 哎，给我，哎，听我讲啊！
4: 谁呀？我们给呀。
5: 给的呀！他们就不想给钱，耍我们玩，不给他们借点血不行吗？

0: 这边，这边，这上面，再来点。那边，那边，那边，对对对对，多来。哎呀呀，你看你，我来，我来。你就这样吗？你对，这完了呗，这就。哎，这多好！来，哎哎。肯定是于老板的钱让人给盯上了，快让太太问问于老板家人在哪嘞？太太，于老板家人在哪嘞？
1: 奶奶，奶奶，没事啊。奶奶，要不让贤儿提个鞋儿？
2: 忍归，
1: 忍归住睡，在睡边。
0: 奶奶不是二杯吗？这么小东西都……
1: 别叨叨了，那有水的地方多了，喝了有水，井里有水，池子里有水，那哪里的水呀、啊？都不是啊，那能是哪里的水呀、啊？
0: 海，是海，你赶紧给于老板打电话，海边。
1: 行了，那泸州四面都是海，那边的海，
0: 这打电话。
1: 忍归向北。

0: 行了，北边海。喂，
1: 于老板，是我铁柱。
2: 干什么？
1: 哎，那个什么，那家里人是不是被绑了？我，
2: 你怎么知道？我太奶什么都能看得着。
0: 于老板，谁让绑了？
2: 我女儿，还有丈母娘，她在哪里？啊，
1: 对，那个在北边，海边。
3: 什么？三叔的太奶看到我女儿和丈母娘在北滨海边，算出来了。哎，冷静一下，大家先冷静一点，先不要着急。
4: 先去试一试啊！哎呀，
5: 稳住！你们俩不要乱。我们现在分两路，你们去海边，我跟你同在一起。那个歹徒一定还会再跟我们联系，不管他跟谁联系，我们一定要把他拖住。
4: 你跟我走。
3: 好。
4: 注意安全。哥，现在咋办啊？
0: 走，去柳州，九日。
6: 现在？那还等什么？
0: 咱这个大红花不是白带了。

0: 哎呀，什么雷鸟！我刚才说什么了？他图便宜买了个破车。
1: 完了，佳佳，钱给错了，钱给错了。你也别不信什么歪理，只要有线头的希望，他就是希望。
2: 是这个人，好，我录音。喂，
3: 为什么给我打不通啊？我告诉你，别跟我玩心眼啊！你一点心思我都知道。
2: 大哥，你听我说啊，
3: 你现在绑的人都是我们最要紧的人，你现在要什么我给你们什么。
2: 我不光给你钱，我们的别墅也给你，我们所有拥有的东西全给你，我全能给你，我全都能给你。
3: 我求求你，他们两个人的命不值钱。
1: 我向你保证，我们肯定是想把钱给你的。
2: 好，
1: 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3: 大哥，大哥，
1: 一头，报警吧。
3: 他肯定问撕票了。
1: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我们这么着，大海捞针，太难了。我们要相信警察。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0: 诺诺不喜欢的味道，说脏，哪是钱脏啊？脏的是人，数过吗？
1: 没来得及，
0: 把钱数清楚。

0: 5,800万，没错。嗯，我找了一个地下钱庄，这钱进去翻两轮，就干净了。只有这钱干净了，诺诺才能接着他。这孩子到现在都不明白，我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他。只希望他能过得好。 我怀孕的时候，想过无数次，我的孩子出来将来会是什么样。所有可能性都想到了，唯独不是他现在这样。虽然我很失望，但我也得接住他。 安排人把钱送过去，地址我发你了，路上小心。
1: 好。

0: 嗯，
1: 外婆怕是回不去了。以后外婆不能给你做饭吃了，你一个人一定记得少吃炸鸡哦。
0: 不会的，外婆，爸爸妈妈马上就来接我们了。等你好了，我还要吃你做的辣子鸡。
1: 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啊！我闺女，我了解她，她真把你当亲生娃儿看喽。
0: 我知道，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强悍的妈妈，但是她从来没有凶过我。
1: 你还记得你刚见外婆的时候，你怕我，那是我装出来的，我要你怕我。
0: 我知道，
1: 看着我不喜欢你，那时我心里觉得我闺女太受委屈了，你可晓得？其实我爱你，把你当孙女。
0: 外婆，我都知道。
1: 乖娃儿，乖娃，莫哭，文文，我头晕得厉害，我躺一会儿再。
0: 外婆，我害怕，你给我讲讲话，我就不怕了。
1: 外婆在，莫怕。你跟彤彤一样爱听我讲故事。彤彤病了，命太苦了。

0: 哥，打火，再打，
1: 别停，这钥匙都快拧断了都。
0: 你从哪买的破车？哎，
2: 真服了。
1: 哥，
3: 于老板，
1: 好接接接接。
3: 喂，于老板，
4: 我到了你说的地方。
3: 没有人呢，你有没有具体的位置？人在哪里呀？
5: 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六，哎呀，你怎么了？好，我给你叫医生，你别着急。医生，医生啊！
1: 妈妈，我们找到了，他那个很好，一点皮外伤都没有，都很好。就折腾了一宿，他也很累，我就让他先回家休息了，你放心吧。你不要回去，你就说你还要养身体啊。他而且你现在回去，文文也很紧张，他在家里边，让他一个人待一下，先消化一下。文文，你不要回去，你放心，他很好。我没有骗你，我没有，确实文文被找到了。
2: 我别激动，蓝英别激动。别激动，蓝英别激动，
1: 你现在说不能激动，
3: 怎么回事？
2: 蓝英别激动，
1: 对你
3: 一会儿必须要控制情绪。你们看现在血压都高成什么样了？出去，
1: 别着急，
0: 别玩，
1: 先
0: 别玩。给我，
1: 有意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从天而降那么多钱。我知道那是哥哥在保佑我，在帮助我。我以为他真的给了我这一大笔钱，让我支撑住这个家，挽回一通。哥哥还是善良，这笔钱我一分都没有花出去，但哥哥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只有身边的家人、亲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才是最重要。妈妈能够康复，文文和他外婆能够平安回来，这比金钱要重要的多。这是谁啊？
3: 你。
1: 我在你眼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0: 欧阳，
1: 刚才庞一家打电话给我，他的嫂子实在没办法了，报警了。
2: 我老梦见我妈跟温温躺在一个不锈钢的大平板上，她人身上盖着白布，我就站在门口也动不了，也进不去，叫玉明，玉明也不说话。我怕做这个梦。
3: 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稳住自己的情绪。
2: 能，我能，我可以。
3: 剩下交给我们警方。
2: 好。
4: 你们走了之后，绑匪就给伊藤打电话，他们要3000万赎金，说明天叫钱换人。但现在所有钱凑起来也就10来万，我们只好去找郭林，把情况都跟他说了。
3: 6000万的事儿，我们还没有跟警察交代。要不要说，你们自己决定。
5: 我明白。等恩平安回来以后，我就会去向警方交代，所有的责任我自己扛下来。我们做两手准备，待会把我送回去以后，你去找陈子诺，让陈子诺跟他妈妈说，这钱是救命的，我就要3000万，只要把3000万给我，剩下都。

0: 哎，
1: 你们啊，带孩子出来玩。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2: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1: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3: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4: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5: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1: 我不去，
2: 你可不要担心我呀，我这
1: 不愿意。
2: 爸，牛，
6: 相信我。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拍！
9: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2: 哎呀，我就是好，
13: 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个庄的西瓜，
15: 更垂涎的比拼，
16: 花椒、豆香、椒碗鸭，
17: 太贴了！
1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上海、嘉兴三地联动，105件套珍贵文物齐聚北大红楼，历时数月筹备，只为呈现中国共产党初创时热血求索的峥嵘岁月。2026年6月29日，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为您讲述《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全纪实。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

0: 生的银行。2026年6月，一场串联北京、上海、浙江嘉兴三地的红色记忆专题展览正进入到最后的筹备阶段。
1: 这边下车，左边。
2: 哦，看着呢，看着呢。
3: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一级文物，有点脱落，
4: 可以玩脱落，很珍贵。
5: 意大利文版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版本的，1901年巴黎法文版的，1906年俄文版的，德文版的，09年的，100多年前的东西了，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很难得了。你这一趟飞机坐的这一个拉杆箱，全都是真理的味道啊！
6: 送我到北京，
5: 现在是交到我手里了，你就放心吧，
7: 放心放心。
0: 本次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首次联合举办，浙江东方博物馆支持。本次专题展首次系统呈现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嘉兴三地105件套文物，旨在以文载史，以物证史。随着来自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的珍贵文物入库，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的全部外地参展文物悉数到齐，其中有2件特别珍贵的一级文物，让身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文保部职员的赵月新尤为期待。这2件文物是由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提供的，建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马克思著袁让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与列宁著李立译的《劳农会之建设》。这2件文物之所以让赵月新格外关注，除了他们是首次来到北京展出外，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组织建设和理论发展的重要史料依据。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外宣传，中共中央局于1921年9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由中共一大代表、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主持，并兼任编辑、校对等。由于是秘密出版，出版社地址还特意标注为广州。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就是由化名为李立的李达所翻译的。这部列宁的著作聚焦于苏维埃政权建设与无产阶级专政，对刚刚初创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一本有助于探寻革命道路的指引性文件。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所著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书的译者署名为袁让。考虑到出版年代的特殊时代背景，袁让极有可能并非译者的真名，只是译者的笔名。据现有资料推论，译者袁让的真实身份最大的可能其实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商品化理论，通过分析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实质关系，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随着资本积累而加深的隶

0: 始必然性。这是第一部以完整单行本形式在中国出版的马克思经济学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从早期片段引介走向系统出版。同时，他还为刚刚初创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早期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提供了直接且强有力的理论武器。除了是极为罕见的我党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早期中文译本，这两件珍贵的遗迹文物能跨越那些风云激荡、烽火连天的岁月并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的背后，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两本书的封面上都带有张敬全人亚同志秘藏山学20余年的书报的印章。这两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早期中文译本，正是当年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敬全所阅读和收藏的。张敬全字仁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也是首位宁波籍的党员。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的张敬全，有意识地保留了47份党的文件与马克思主义书刊，并冒着巨大的风险，将这批资料托付给了宁波老家的父亲张觉谦。为保存这批重要资料，张觉谦对外宣称张敬全已病逝，并借着为张敬全与他早逝的妻子修建合葬墓穴之机，将那批珍贵的文件用油纸精心包好，秘密藏进空棺之内。直到1950年，耄耋之年的张觉谦老人秉持着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的想法，将这批珍贵资料取出，托付家人交还党组织。张觉谦、张敬全父子合力保留下的这批文物，是中国共产党人以生命守护党的忠诚信仰的生动写照，不仅在史料上填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实体文物上的空白，更在理论上溯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发展路径，是见证建党伟业的无价红色瑰宝。而这样的文物在本次荣光之路的专题展中还有很多。
1: 要扫一下我们这次展览需要用的文物的图片，因为像有的文物它那个尺幅比较大，不太好上展，或者说书本太厚了不太好展示，然后我们就准备把这个东西数字化，扫描出来以后做一个展陈元素。
0: 除了做好外来借展文物的点胶、整理、电子扫描等工作外，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馆藏文物的巡视和保护也由赵月新所在的部门负责。不同于以往的展览，本次荣光之路专题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将面向公众集中展出一批开馆5年来向社会各界新征集到的文物。
1: 我们这次展览呢，有80%的文物都是文保部近些年来新征集的珍贵文物。比如说我们最近新征集的一批就是专门反映北京地区的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启蒙的珍贵文献，包括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出版发行的新潮创刊号，国民社他们的第一卷第三号，还有珍贵的是曙光的第二卷第二号。
0: 赵月新所提到的曙光杂志第二卷第二号，是近年来馆内最新征集到的文物中意义最为特别的一件。曙光最早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一批山东籍旅经

0: 学子于1919年11月创刊于北京。五四运动后，受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影响，曙光杂志迅速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舆论阵地。1920年8月16日，曙光社的成员曾与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以及攻读互助团、人道社共五个团体20余位代表，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召开了著名的五团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五团体会议是五四运动后进步力量走向联合的关键节点，也就是在五团体会议召开后不久，最早的公开呼吁成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文章就刊登于曙光杂志上。
1: 曙光的第二卷第二号上面刊载了李大钊发表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就是在我们展览啊包括学术研究里面都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因为李大钊他在那个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这篇文章里面，他是提出了要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也就是说他在建党之前就是公开呼吁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
0: 曙光杂志第二卷第二号的珍贵史料价值在于上面刊登了李大钊一生中唯一一篇专门分析党的建设的文章，即署名为 SC 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文中李大钊回顾了世界各国的政党的发展，并指出19世纪欧美社会发达、社会进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政党建设卓有成效，相比之下中国的落后则是源于政党的腐败。进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执党营私、呼朋效侣、招摇撞骗，指望由他们做出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但李大钊的思想不是悲观的，而是乐观的。他认为要立志进行彻底的改革，要组建新的团体来替代，以实现中国的伟大变革。李大钊明确指出，未来要建立的大团体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团体，它必须是强固精密的组织，它将使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以曙光杂志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进步刊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俄国十月革命有较全面认识，并进而接受社会主义过程的缩影，同时也是北京地区共产主义小组早期组织活动的侧影。本次荣光之路专题展不仅首次对外展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近年来向社会征集而来的曙光杂志第二卷第二号，还有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馆藏的曙光社发行的曙光杂志创刊号。两本曙光杂志将同时出现在展览馆内，为参观者讲述一段关于曙光的故事。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上海、嘉兴三地联动，105件套珍贵文物齐聚北大红楼，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速度要快，开展会，场地到什么情况了，卫生近况进度都到哪儿了，你装点近况。
5: 刚刚交接了一下咱们这个展会的钥匙。
6: 对文物安全这一块，展厅现有两个摄像头，
5: 咱们公司这边能不能再多提供几个这个安全帽。
4: 建馆这么多年亲自参与布展全过程的，这是第一次。咱们那个边沿陈列部，咱们是陈列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陈老师。
5: 对，
4: 展厅都归咱们管，就应该在哪儿，就应该在施工现场。
0: 程浩，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边沿部主任，是荣光之路专题展的策展人，主要负责展陈大纲的撰写和整体活动的具体执行。历时数月深耕打磨，程浩带领团队顺利完成前期核心筹备工作。如今布展工作进入攻坚冲刺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扎根施工现场，紧盯每一处落地细节。本次展览汇集多家外单位调拨而来的珍贵文物，文物安全是所有工作的底线，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疏漏。
7: 杰涵呀，你这会儿到那个专题展厅来一下吧，我们前期做了些准备，现在差不多就开始要布展了啊，到那个楼底下啊。好了好了好了啊。好，
4: 我们这边还不让你
7: 进。文物是要达到恒温恒湿啊，这些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上等级文物，它是要在这个恒温恒湿柜里边啊，这个确保这个它这个温湿度一点都不能有偏差。
8: 您这是不是竖着放的？
6: 这么的，嗯。
8: 少站点，这个。
0: 这次荣光之路专题展的展品，大都以纸质文物为主，纸质文物质地脆弱，极易受损，因此在布展的过程中，每一次的拿取，每一次的摆放，都会严格遵循文物保护规范。
9: 那就是这个在这儿，这个应该是在这儿，对。
5: 也
9: 必须
5: 要用。
0: 而在这些珍贵的文物中，有一组文物极具纪念意义，他们首度跨越地域阻隔，从多家纪念馆汇聚至此，亮相北大红楼，实现首次同台展出。
7: 在这里呢，我们集中展示的呢，来自于这个南湖革命纪念馆啊、上海一大馆，还有这个北京新文化馆，这三个馆的三本不同时期的新青年，三个重大时间节点的新青年，那等于说这三本在这儿聚齐了。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0: 新青年杂志自诞生之初便扛起思想启蒙的大旗，无数探寻救国道路的热血青年都是这本刊物的忠实读者。回望这本杂志的百年沉浮，我们不禁发问，这本杂志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与蜕变，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当前三卷珍贵刊物首次汇聚于此，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深刻的精神回响？时光回溯至1915年9月15日，36岁的陈独秀怀揣《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将改观的救国理想，在上海毅然创办《青年杂志》。这个杂志的封面是一群青年人的影像，两两一组，似在聆听又像在交流。青年们的影像上，两个法文 La Jeunesse 意为青年，表明了杂志的主旨。影像下则是一排五线谱，由麦穗环绕，同时。陈独秀先生为了让青年杂志一鸣惊人，因此杂志封面上还有一枚醒目的雄鸡图章。1916年9月，刊物全新蜕变，从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正式更名新青年。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的铿锵

0: 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百余年后的今天，在这间不大的展厅里，三件文物实现历史性首次同框。这场跨越百年的重逢，让我们得以完整看见新文化运动从萌芽到勃兴的全过程。而在荣光之路的专题展中，除了新青年杂志的首次重逢之外，在展厅中间部分，一面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历史时期多语种的共产党宣言珍贵版本的主题展墙，格外引人注目。布展团队摒弃了简单罗列的布展方式，按照时间、年代、语种三重清晰脉络精心规划陈列布局，让每一部典籍都循着思想传播的轨迹有序呈现。
1: 对，将来你像这种的，就是我觉得最后共产党宣言的说明条是在这儿吧，我记得一共是多少本，多少种语言，各种版本，对吧？这样的话它有代表性，最好的位置就是一二三了嘛，这是最好的位置了，对吧？
2: 对，
1: 视觉的黄金位置，对吧？都是可以很好的看到。捋吧，同志们，动手吧。
2: 行，
1: 美国。
0: 这面汇聚了囊括多国语言、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各地的传世版本《共产党宣言》的主题展墙，是迄今为止共产党宣言版本规模最全的一次集中公开亮相。百余册泛黄典籍次第陈列，跨越近两个世纪的时光，将我们拉回到真理传入中国、点亮救亡前路的峥嵘岁月。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下《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的真理火种自此在世界点燃。1899年，《共产党宣言》的零星片段文字首次传入中国。彼时山河飘摇，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寻救国出路，碎片化的理论介绍早已无法满足国人追求真理的迫切渴求。《完整译介》这部经典著作成为时代赋予的使命。1920年农历除夕，陈独秀奔赴上海，他定居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将新青年编辑部设于此地，频繁与邵力子、沈玄庐、李汉俊等进步知识分子相聚论道，共同研习宣扬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思想的种子。为尽快让完整的科学理论照亮中华大地，陈独秀下定决心推出《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让救国真理广为流传。1920年4月，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终于完稿，经陈独秀、李汉俊仔细审校，同年8月译本正式复印，首印1000册迅速售罄。受限于当时紧迫的时代环境与排印仓促，这本珍贵的出版小册子还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印记，封面书名因排版疏忽被误印为《共党产宣言》，直到9月再版时，这个排版差错才被修正，书籍封面也由红色改为蓝色。再印的1000册依旧一书难求，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的呐喊唤醒了一代代中国先进分子。从1920年首部中文译本横空出世，到如今5大洲百余种语言、不同年代的《共产党宣言》齐聚展厅，这面展墙早已不只是珍贵文献的陈列，更是一条看得见、可触摸的真理传播时间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上海、嘉兴3地联动，105件套珍贵文物齐聚北大红楼。

0: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看现在的？
2: 是，我也是第一次走进这个现场。
1: 现在还没有完全布完。
2: 是，我要看一下词和这个板子，包括位置上。
0: 荣光之路专题展布展已进入尾声。作为北大红楼讲解员，张宇轩参与各种讲解工作近800场，但这场展览依然是对他的一次大考。
2: 我会根据给我的这个重点的文物故事，我去看能不能对应得上。确定好了之后，我的习惯是加一些自己的东西，我想给观众讲什么。
0: 由于不少文物都是首次展出，张宇轩不仅需要撰写近10000字的讲解词，还需要广泛查阅资料。其中有这样一件文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你可以看到在这儿，这个真的是第一次见。这个就是当时发表在《新青年》季刊上面的《国际歌》。《国际歌》当时瞿秋白有一个非常创造性的翻译，他把这个“国际”的这个单词，用一个既保留原词韵律，又能保证当时音节的这么一种翻译的这种方式给翻译出来了。
0: 这件珍贵的文物来自南湖革命纪念馆，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共产国际号》刊载了瞿秋白翻译配谱的中文《国际歌》，从此成为凝聚革命力量、连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音乐号角。1923年，《国际歌》在中国已经有了译文，但由于过于晦涩，一直没能传开。24岁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下定决心重新翻译，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在《国际歌》的法文歌词中 ，international 这个单词有5个音节，如果翻译成中文的“国际”一词，就只有2个音节了，二者相差了3个音节，唱起来就会十分的拗口。瞿秋白不断在嘴里哼唱着，法语、俄语、中文不停切换着，尝试着，最终他决定将 international 音译为英特纳雄奈尔。这首英雄战歌经过瞿秋白的翻译，从国外唱到了国内，在北平、上海、广州，这首雄壮激昂的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歌在中国大地上回响。
2: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原物啊，之前也都是照片，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展览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与文物近距离对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件文物，就想起了瞿秋白的故事。最令我震撼的是，他是唱着自己亲笔翻译的《国际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首歌谣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0: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之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军统多次派人劝降，都被瞿秋白严辞拒绝。6月18日清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的凉亭前，瞿秋白留下了生前最后的影像。照片上，瞿秋白黑衣白裤，他虽然身材消瘦，但神态安然，嘴角还带着笑意。拍完照，他高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年仅36岁。
2: 他是高唱着《国际歌》，说：“哎，此地甚好。”然后在这牺牲了，他完全没有任何这种对于牺牲的恐惧，没有，全部都是对于这个共产党的这种信念和信仰吧。英特纳雄奈尔，就其实这么一念。现在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就是音节音调上面特别的般配。
3: 这都是视频。

0: 我一开始看就是咱们第四部分最一开头
1: 啊，
0: 不就放了这句话吗？那个是一个开端，然后整个最后结尾他又用这个题字，这个文物的题字来作为结尾，它是相互点题还是就是
2: 这件文物的原件本身它是一大馆的这个就是那个可以说是作为镇馆之宝之一吧，就是那个它这个文物自身分量也在这儿。将璧也锯嘛，不锯吧，是锯这个金字旁的锯，就是大的意思嘛。董老恰好呢用这个出自古籍里边的这句话形容我们这个建党伟业，这八个字可以说虽然是出自古籍，但是很好的概括了一下我们这个开天辟地的这个大事变。
3: 这件珍贵的文物来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这件被誉为镇馆之宝的题词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董必武，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奠基人。1956年，十年已过七旬的董必武来到中共一大会址，感慨万千，挥笔为会址题词，作诗也简，将璧也锯。其作诗也简，其将璧也璧锯，本源庄子。意思是任何伟大的事业在初创时都如星星之火，但随着进程推进，其影响范围复杂程度都会成倍扩大，最终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局面。1945年，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将其引用并这样阐释，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在当初参加中共一大的人中，只有两位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们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作为荣光之路专题展的最后一件文物，这件珍贵的题词既是对百年征程的凝眸回望，更是对初心永恒的庄严昭示。一本本珍贵的文献背后都是无数动人的故事，道尽了革命者以生命赴使命的坚定。带着这段历史带来的深深触动，张宇轩不断练习着讲解词，终于迎来了开展的那天。
4: 恭请二位领导共同手持红绸为展览揭幕。请二位领导看向前方，我们留下这
3: 百年红色足迹，浓缩于105件文物之中。一遍又一遍的讲述，只为将这段沉甸甸的历史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对荣光之路这场大考，张宇轩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对所有参与此次布展的工作人员而言，这场跨越北京、上海、嘉兴三地的红色盛会，更是一次跨越百年的精神之旅，一场与革命先驱隔空对话的初心淬炼。从千里护送珍贵文物进京，到日夜守护纸质文物恒温陈展，从梳理百种共产党宣言版本脉络，到一字一句打磨讲解史料，每一个岗位，每一份坚守，都只为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让散落的红色记忆重聚一堂。文物有尽，薪火无疆，先辈留下的信仰力量永不消散。这条由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红船串联起的荣光之路，不仅镌刻着建党之初开天辟地的伟大开端，更指引着今日之我们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以实干传承红色根脉， 以奋进奔赴复兴伟业，让真理之光代代相传，永照山河。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当暴雨来临时，
1: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5: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6: 不好吗，外婆？
7: 哎呀，行嘛。
6: 好好好，那我们去。
5: 去哪儿嘛？
8: 森林半岛是吧？
9: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0: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2: 那个，还我。
13: 好，我来说。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5: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我们的行程是7天，
16: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4: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7: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8: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7: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9: 主公还去赏景吗？
20: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3: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21: 我就想离开他。
2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3: 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3: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2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25: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7: 即将开拍。
26: 的生活，
2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9: 是，
26: 更带劲儿的玩法。
30: 哎呀，我就差一
26: 好，更滚烫的乡土，
31: 糖各装的西瓜，
26: 更垂涎的比拼，
32: 花香豆香飘万家，
33: 太好吃了！
2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34: 相约时光，
3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5: 这不可能！
3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楚家河，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善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我就是贱。 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大院楼，我就住在这里？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肯定会，楚家河。

0: 进。单凡，我想和您说点事儿。
1: 哎呀，焦叔，你来的正好。
2: 我也来找你呢。
1: 坐。
2: 那您先说。
1: 啊，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胡先杰，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胡先杰必须要演个五场。 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赞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赞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
2: 为啥要让我让？
1: 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胡先杰跟打交赞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赞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2: 我不让，我也不怕。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我没事了。哎呀，都是艺术家呀。
3: 干啥？问你点事儿。有屁快放！秦瑶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我说啥了？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呢？那姚就是你造的吗？
2: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3: 还不承认？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人说了。
2: 造谣的就是疫情和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
3: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呀！
2: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
3: 砸！你能砸？干啥呢你？
2: 你们干啥呢？ 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3: 你闭嘴，给人先哈着。
2: 叶行啊，你找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羊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3: 胡说八道！
2: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说呀！
3: 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灶房里面发生了些啥？你再给我说！
2: 是调查清楚，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撕呀，走呀，撕呀，走呀！
3: 恶心，肮脏，我呸！
2: 走，
3: 打不死你个畜！
2: 你打我，打死我吧！
3: 你也不嫌丢人，行，走走走，赶紧回去。哎呀呀，走走走走，上嘴看啥呢？看啥呢？啊，看看看，来看，
4: 掉头回去吧。
5: 好。

楚家河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河自小就比易晴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晴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
2: 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2: 你在排练呢？
3: 嗯。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6: 没有啊，
5: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停停停停停！薛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哼，
7: 怕他上事儿呗。
3: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6: 喂，小慧，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咋了？
6: 我跟你说，我习习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3: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6: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3: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晴娥了？导演，这有人造谣呢，你管不？哎
5: 呀，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6: 你装的还像得很啊！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3: 我怎么现原形了？
6: 造谣的人就是你！
8: 你个死二椅子！我操！让你
5: 说话！哎，好好，别说话！
3: 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5: 哎，你是谁啊？
1: 我宁州的。易晴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易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琴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 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姨回家。一群怂包软蛋！
3: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2: 现在骂人可以骂人吗？
9: 莫名其妙。
5: 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勤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1: 不用看，
0: 华姨，您再来吧。
1: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
10: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了吗？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6: 你看那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往人裆上踢。团长，我冤枉得很，我跟易清娥啥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呢嘛？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10: 哎呀，醒醒，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去！哎，你看看你们那副样子啊，人家易清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6: 我沉默，我都让人踢到裆上了，我还沉默？
10: 哎呀，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6: 我后悔得很。
10: 你后悔啥嘛？
6: 那天王晴是耍混蛋，你说我都挡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3毛钱的早票舍不得写。1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吗？
10: 哎呀，你就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嗯，
6: 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10: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6: 团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0: 阿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11: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

0: 你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你咋来了？
1: 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7天，点名让你去呢。 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2: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青娥是喜欢柳红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洪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他没资格留。

0: 团长真的下决心了，
1: 团长的原话吗？
2: 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1: 那你觉得是谁？
2: 啊，你说的算。
1: 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0: 多放辣子啊！来，喝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挤爆了，老板加了5场，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发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瞌睡太多啦。
1: 你瞅瞅你，肉夹馍、河螺、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0: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有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不？
0: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0: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跟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哎，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这儿？
0: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吗？
0: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0: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1: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哎哎哎哎哎，
2: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快吃吧你。
3: 宁州的两片皇后就是你了，
1: 皇后不敢当，西施可以。

0: 同志们，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疫情额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者勇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上团，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谁嘛？谁下班就上班，下班就。
2: 还不承认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所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哎呀，
3: 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嘛？
2: 贱。 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省勤，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 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嘛？差在哪儿了？没有。 我不再想，是我对不起易景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团里开除我吧。
0: 哎，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
2: 做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0: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2: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易景娥。
4: 来，干净干净。楚家河今天这个检讨，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在这儿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就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5: 这个角色干值不值嘛？日韩干这几天是。你跟人精神。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哎，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有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了，憋心里头再憋出伤来，
1: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舅，我一唱戏就好了。
0: 说实话，舅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曲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舅的经验，哎，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1: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0: 对，所以说这人呢是活的现在，啊，对吧？
1: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0: 你说刘红斌？
1: 不是。
0: 真对他动感情了？
1: 你说啥呢，舅？
0: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哎，不想那么多。

0: 这个破车还擦得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政治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这么
1: 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
0: 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2: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
0: 回头我推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
2: 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不着了。这次还真得谢谢米兰了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走了。
0: 走了？
2: 嗯。
0: 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2: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
0: 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哎，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这还真是米兰啊，
2: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儿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
2: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
0: 对吗？这对着呢。

0: 你啥时候回来的？啊，哎，你咋坐这儿了吗？
1: 来了，
2: 一米，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
1: 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完了，人都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一顿轻省的活。
3: 你咋回来了吗？
1: 我想你跟我妈了，回来看看吧。嗯，多吃多吃啊。嗯。哎，月妈，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0: 你干啥呀？
1: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您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0: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3: 好吧。

0: 哎，疫情包，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儿，快快。
1: 喂，
2: 谭明跳楼了，快过来。
1: 刘永明怎么了？
2: 谭为你跳楼了，你快点。
1: 他在哪儿啊？
2: 北山医院，你快点。
3: 哎，咋了？

0: 哎，你好，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但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
0: 啊，
1: 二楼正里头那间。
0: 啊，行行行，不好意思。

0: 他是谁啊？你谁呀？
1: 找刘红兵。
2: 在劫里。妈呀，找错人了。
1: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0: 别动。
1: 你急死我了！不敢当，
0: 不敢当，不敢当。
1: 严重不啊？你为啥跳楼啊？
0: 哎呀，这谁跳楼呢嘛？坐下，坐下，我给你慢慢讲吧。来，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我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了。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让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笑>
1: 你偷户口本干啥？
0: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 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嚼那蛇鞭子。<笑>

0: 你把他叫来的？
1: 我是心疼冰冰。
2: 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3: 哭是啥好事啊？
2: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得很，幸福得很。
3: 都急死了，你还幸福？你
2: 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
3: 快躺好。

0: 上厕所啊！
1: 不不不，在这儿趴一晚上了嘛，累得很。啊，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1: 哎呀，我躺一晚上啊，肌肉酸酸的，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0: 不用，你别闹了啊！在那我生气了，快躺下。
1: 你上不上来？
0: 要干啥？
1: 你不上来？我把骨裂敲成骨头了，
0: 真别闹了，别人都睡着了。
1: 那，你不上来，就别人都别想睡觉。
2: 哎，阿爸爸，
0: 行了吧，
1: 这就
0: 早点
1: 对
0: 睡
1: 了。
0: 吧。
1: 哎，我给你挪点啊。这多美的嘛，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呢。
0: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1: 对对对对对，呸！

你的事情，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0: 你们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嘛，
3: 对，
4: 你别走。
1: 义父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的重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5: 对嘛？
6: 对呀、啊。
5: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3: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6: 对。
1: 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这个曲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5: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也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3: 别听他的话。
7: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
6: 对。啊，
7: 来，开始吧。
3: 好。
8: 来，
6: 抓紧时间。
7: 好。哎，团长。哎。
9: 星哥。
0: 哎。
9: 来。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这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0: 谢谢团长。
9: 我有个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0: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9: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

0: 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1: 楚家河要走？哎呀，
0: 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2: 谁啊？
3: 我，叶青娥。
2: 你来干啥？
1: 你为啥不唱了？
2: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1: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2: 跟你有啥关系？
1: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2: 你咋知道的？
1: 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
2: 米兰老师来找过我，
1: 他说啥了？
2: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轮到我？是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
1: 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
2: 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1: 那你就唱完打交赞。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2: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1: 你呢？
2: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1: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4: 斌斌，
5: 姐夫，哎呦，姐夫，这啥玩意？咋这么重的？这都是你们城里没有的好东西啊！
6: 叔，
4: 斌斌。你咋还不改口呢？还叫叔呀你呀的？
5: 重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一叫一个让你开心。
4: 你看看人家彬彬想得多周到呀！
5: 走，
4: 刘明，来劲儿呢。
5: 哎呀，他这就现在还在省级排练呢。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
4: 哎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5: 哎呀，这算这个事情吗？
7: 到这儿了你就听我安排。
4: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拿转转。
7: 慢
4: 慢，你别弄了。
5: 哥，来喝水吧。
7: 姐夫，这游戏机能玩吗？
8: 没得很、
5: 啊。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
7: 电视没开，你玩啥呢？
4: 冰冰，我看了一下，哎、我和来弟判地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啊。
5: 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4: 开房不得花钱吗？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7: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哎
5: 呀，二行，跟你打地铺
9: 啊！红兵，哎，红兵，你这个上身子太细了，冲厕所这我轻轻一蹲就断了。你先把抽的我给你换哈。哎
5: 呀，叔，你不管了吗？这慢送绳子换多长时间？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4: 妹夫，妹夫，哎，上完了，你放。
5: 呀，姐，这啥呀？
4: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弟弄的。呀，
5: 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
4: 好，冰冰，

0: 哎，拦不拦得住？枕头被子在哪呢？哦呀，
1: 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吗？姐夫，行行行，
2: 我自己看。
1: 姐夫，哎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3: 圣盟海鲜，管够！去年王庆生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子都没有，全都是一桌子绿。这一问完他以后，头顶上不见绿了吗？这是？
4: 干啥乐？钱呢？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五线节的票还有没有啊？
1: 想啥呢？那早8辈子就卖完了，打消卖要不要？
0: 打消卖没有。

0: 你唱的真好，你真心的。嗯，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曾莺莺，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0: 深圳。好远啊。
1: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0: 他们都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家和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家和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江明旦一秦娥，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啊，但是咱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啊，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欠得很，以后要换新的了，知道吗？哎呀，这样换呀，哎，不敢抽吗？不敢抽，不敢，不敢。哎
2: 呀！叶天鹅老师，都说戏骨人生人生如戏，那么我想请问，《无间谍》台词里对于人间世故的批判和绝望，是否能代表你个人的人生态度呢？能不能代表我不好说，但是我表演的时候，
3: 听你，你姐说的多好，
4: 光空手看着呢。哎，
5: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
6: 哎，酒，
3: 爸，哎。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7: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都算到景劲儿了吧？
5: 到不到点儿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
6: 那就，
3: 妈，你拿着糖干啥？呀，吃这么贵的烤肉呢，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5: 那烂糖能值几个钱？

0: 阿玛，吃肉，
1: 吃肉，
2: 咋了？给你丢人了？哎，
0: 对了些，对了些，
2: 哎呀，就知道吃，你不，
3: 爸，来。

0: 白爹，睡不着呀？
1: 妈，你还没睡啊？哎呀，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福咋忍受的。白爹，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我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 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我也没想过。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就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她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就当初带出去的是她，她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 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来爹，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种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 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还有你爹，酒也够死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我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 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彬彬，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是甜的。

0: 正一下嘛，斌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嘛。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1: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2: 不哭，今天这日子不哭啊！
3: 斌哥，你表个态嘛！爸妈，请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2: 斌哥，抱着亚瑞夫人，咱回府了吗？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呢，
1: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1: 哎，
0: 今天我也喝多了，我都先回去了。
1: 啊，团长，我送你。
0: 哎，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一下。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秦哥送，
0: 送一下，送一下，有话说呢。人家说说说，
1: 送走你先啊。嗯，真的小心一点啊。秦哥看着啊。
0: 哦好，
1: 慢点啊。
0: 哎呀，
1: 总算能松口气啊。 秦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啊？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别嫌啰嗦啊。我是想啊，
2: 哎，单团，我知道。
3: 我暂时不打算深挖，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太好了，这我都放心了。哎呀，
4: 这次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
3: 说啥呢？
4: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0余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3: 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双眼，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1: 不能吧？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2: 嗯，
1: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把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汉杰里。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你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0: 等以后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辉娘的头衔，杨白凤白月仙。
1: 算了，
0: 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那段日子，易晴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晴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你这是喂奶的， 哦，哎呀，俺娃不行，这娃脸上咋那么红？那书上说了，娃脸红的话得警惕呢。
1: 别看你那么早说了啊，干嘛哭得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啊？哎呀，
0: 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哦，哎呀，
1: 啊不哭，来，哦。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
0: 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呀，
2: 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点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3: 山娃，
2: 哎呀，孙女
3: 啊，
2: 我正寻你呢。
3: 咋？
2: 秦哥最近咋样？
3: 那还能要吗？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他
2: 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吗？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设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
3: 他到底咋想的吗？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吗？
2: 也没跟我说过，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这娃主意正的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冀州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从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4: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个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5: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4: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干啥？我不要。
5: 团里还发百分之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4: 这是定金。啊？团
5: 上
4: 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易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就让人可以领假。
5: 我去不了。
4: 为啥？
5: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4: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
5: 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4: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你自己考虑去不去吧。哎。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上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0: 冯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呢？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的，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
2: 团结一致。
3: 刘国明，
0: 团结！干啥呢？
3: 来，
0: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裁处。
4: 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啊！
5: 我们怎么办啊？
6: 我说两句啊，你们裁处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
7: 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了吗？
8: 吃饭了吗？
9: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
10: 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
11: 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0000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0000元。
12: 看看就那点劲，
13: 刘洪兵，
14: 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
15: 人家该咋还咋，这就走了。
16: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17: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好，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一群鹅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0: 师傅，
1: Hello.
0: 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抱一个，
1: 没毛病。

0: 妈，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1: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也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像呢。
0: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那咱先吃嘛，改明再给他买嘛。
1: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2: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0: 好嘛，来，
1: 爸爸抱。哦，哎呦，爸爸抱。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事，养娃给谁养了？
3: 玩了一天开心。
0: 晴，
3: 那改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2: 看啥？
3: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2: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3: 他还咋杠呢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会太会说话吗？
2: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3: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哦，宝宝，嗯，我听妈妈的，嗯，没事没事，嗯。哎呀，
2: 你单位咋样？
3: 啥？
2: 你单位咋样？
3: 单位咋了吗？
2: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3: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嗯，
2: 那最好。

0: 嗨，
1: 你们好。那孩子出来玩，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2: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1: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3: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4: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5: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2: 我不去，
6: 你可别担心我呀，我
7: 不愿意。
8: 爸，牛，
9: 相信我。
1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赛！
10: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4: 哎，这不就是才艺？
10: 好，
15: 更滚烫的乡土，
16: 糖各庄的西瓜，
17: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椒、豆香、椒碗鸭，
19: 太贵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
19: 哦
20: 《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相约时光》。
21: 土地老儿，
22: 大圣，
21: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22: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21: 我去瞧瞧。
23: 大圣，
21: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24: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25: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1: 那该如何避险？
24: 摸清地形，知险处，
26: 读懂雨情，早防范。
27: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

0: 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十二月的东北，气温低过零下20度，咄咄逼人的寒意催生出人们一丝隐隐的期待。天寒地冻，炖菜应运而生。在外人眼里随意的乱炖，其实根据主料的不同被东北人安排得明明白白。
2: 嗯，香
3: 香，
4: 那就只能说一个字，香。
1: 一条鱼，一口锅，灶台鱼又是如何在炖菜和火锅之间完成跨界演出的呢？
5: 沸腾吧火锅。
1: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侠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在新凯湖零下30度的冰面上，银把头每周要进行2次冬捕。为了捕鱼这个营生，他曾被冻掉了一根手指。即使这样，20几年来他从未放下。东北是中国冷水鱼分布最多的地区，可以形成捕捞量的就有超过50种。银把头运气不错，捕到了少见的折罗龟。折罗龟凶猛贪食，即使在冬季也不会停止捕猎，因此长得肉厚汁肥，最适合用来做灶台鱼。银把头决定今天犒劳一下自己。大葱爆锅，加入自制的大酱，在酱香最浓郁的瞬间放鱼入锅。大酱和鱼肉的多种成味物质发生激烈交锋，鲜味得以最大程度的释放。温水和面，让玉米粉中的支链淀粉容易凝结成糊。利用锅壁的温度烤出焦香，就是东北人爱吃的大饼子。灶台鱼散发出的诱人魅力，离不开柴火和铁锅搭出的戏台。铁锅具有良好的导热性，通过控制柴火的数量、放入的时间，可以将火候控制得恰到好处。这成就了中国人对水火掌控的艺术。同时，生铁锅也会促进食物的氧化，使其闻起来更加香气扑鼻。
1: 今天鱼炖得可香了，来尝尝，
2: 吃
1: 了。
2: 尝尝，你试试。
0: 折罗龟质地细腻，拥有多汁的口感，而大饼子粗中带甜，搭配鲜美的鱼肉鱼汤，别有一番风味。不过，在农村的灶台鱼只是一道家常菜。当他去往城市，一改往日的模样，延伸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来气儿，来，
4: 好嘞！
5: 多外开，好运来，祝您二位天天都发财。
6: 102102加份粉条，206加份花卷拿过来，搁202蒸。90先把90上去。
7: 知道了，知道了。
0: 卢中在哈尔滨经营着一家灶台鱼小店，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16岁，从农村来到省城学厨，他对家乡的一切仍然保有怀念。砖灶、柴火，甚至家中两个兄弟都被他搬来城里帮忙。卢中说，每天在店里忙活，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家。
8: 我就喜欢这种氛围，
9: 团团圆圆，这种感觉跟吃别的是不一样。
0: 在炉中经营的小店，灶台是炊具，也是餐具，但这热气腾腾的铁锅炖能不能算火锅，人们的看法并不统一。
10: 不算火锅吧，
11: 火锅在我们眼里都是那种就是涮的那种，不是这种炖。
12: 它不算火锅，它跟火锅是两回事。
13: 炖好之后呢，就是不能再往里边再加配菜了，而火锅呢是往里随时都可以加东西。
0: 在下结论前，让我们先去看看从农村到城市，灶台鱼到底经历了哪些蜕变。沸腾吧火锅，和银把头家一样。炉中的灶台鱼也离不开东北大酱，这种以黄豆发酵制成的酱料是东北饮食中最重要的调味品。以姑姑制作的大酱为基础，加入特定比例的辣酱、豆瓣酱，既保持了东北大酱的香甜浓郁，也多了一抹辛辣的亮色。 这是炉中反复配比后获得的。在城市品尝灶台鱼，往往会选择将几种鱼同时下锅，鲤鱼、鲶鱼、胖头鱼，讲究的食客还会搭配上几条黄嗓鱼，本地人称它为嘎牙子。但无论你选择哪一种鱼，都必须经历同样的等待。
6: 配菜看加啥？
2: 一会儿你配菜不用
6: 我的。啊，白菜豆腐，主食是来一份花卷，来一份大饼吗？
2: 行。
6: 是鱼锅，
2: 好，感谢啊。
0: 白菜豆腐是灶台鱼的经典配菜，加上东北食材的明星粉条，同时下锅焖煮。
3: 这得吃多长时间？
6: 大约在半个小时至40分钟吧。这不行，让你们哥几个多坐会儿叙叙旧吗？
0: 是的，30分钟起，对于坐在锅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相当漫长。但等待，何尝不是美味的一部分呢？

0: 灶台鱼带来的幸福，在掀开锅盖的那一刻得到完美揭示。富含胶原蛋白的粘稠汤汁顺着切口长驱直入，带着酱香滋味占领每一寸空隙。鲤鱼肉质紧实有弹性，鲶鱼口感滑腻，胖头鱼入口软糯，嘎牙子则以细嫩爽口著称。
1: 你最喜欢吃哪个配菜？
2: 粉条，
3: 加这个特别好吃。
0: 不要以为鱼肉会全程占据主导地位，那些清淡的配菜会在后期抢尽风头。

0: 豆腐极强的吸附能力，将浓厚的汤汁牢牢锁在体内。鱼肉的鲜香结合豆腐的淡雅，成为很多人着迷的味道。
1: 锅里加汤，然后可能火锅类似，
2: 有很多汤汁的，就是
3: 算是火锅的一种，本质上来说是差不多的。
4: 有锅有火就是火锅，这是我们东北的特色的火锅。
2: 深奥了。
5: 来吧，新的一年，来，生意兴隆，来。
6: 你这咋了？
7: 干了啊！
6: 来啊！来。

0: 当下一个冬季来临，像银把头这样的捕鱼人依然会出现在严寒的冰面，为人们送去那份念念不忘的味道。哇，
1: 可以吃了，太有食欲了，炖到时候了。
2: 爸爸，我啥都不吃，就吃白
1: 的。
3: 拜拜，新年快乐。
0: 无论使用什么食材，铁锅炖这种形式才是东北这片沃土的恒久记忆。屋外天寒地冻，屋内呼朋引伴，此时与对美食认知的疏异相比，分享同一锅食物的快乐可能才更重要。人们以火锅为灶台命名，一次又一次地期待着被食物唤醒根植在内心深处的团聚向往。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四川火锅多浓妆艳抹，滚烫红亮的锅底涮出热辣的江湖气。
2: 锅底来了，烧鸡汤哦！
3: 来来了，去拿一下。
1: 但在四川简阳，却有种素面朝天的汤锅备受推崇。一年四季，一日三餐，身影无处不在。这锅纯白的羊肉汤是如何在红汤锅的包夹中博得一席之地的呢？
4: 沸腾吧火锅。
1: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剥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集天下的那种，当一个那种小说里面那种英雄人物。
1: 一身炉火纯青的拳脚功夫，高俊辉全部留给了自家羊汤店的灶台，熟客们更习惯叫他高师。
2: 广州的大棒八斤八斤走十五号。
1: 曾梦想仗剑天涯的高师，侠客没做成，倒成了羊汤界的一位高人。每天早上六点，高师准时开始熬汤。羊骨、羊肉、羊杂依次下锅，加入老姜去除膻味，大火熬煮。这便是每个羊肉汤店的立身之本——底汤。加入猪棒骨是高师的秘籍，只需两根，骨髓中的脂肪便可以让底汤跨越山海，登上味觉巅峰。高温下，脂肪分解成极小的油滴，这个过程称为乳化，这是汤色浓白的秘密。而蛋白质分解产生的成味物质，成就了羊肉汤的鲜美。奇妙的变化需要时间的加持，肉和杂提前捞出，保留质地，而剩余的棒骨继续炖煮。到达味觉巅峰，至少还需要三小时。
2: 饭人，这个好多好人。
1: 饭点一到，小店忙得不可开交，雷娘主动前来帮忙。
2: 好多好人，
3: 那边二十六号的那边。
1: 她是高师的母亲，今年八十岁。虽然眼前的事儿有点记不住，但长期磨练形成的惯性，让他的手艺从未退步。
4: 哦，假如是羊汤很多，但是我们内部哈，这个羊汤吃的确实巴适，分量十足，汤道的鲜白。
5: 二三名一定要排嘛，我就起码是二名嘛。
6: 不好意思说第一名。
5: 哦，对，不能够，还是要谦虚点噻。每一年都得要奖励，还得要啤酒啊，这些奖励的，没奖励钱的。
1: 作为简阳羊汤界的前辈，雷娘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儿子。
7: 感到有种喜悦的感觉，要吃香肠
8: 了。每年子都是冬至前都这儿才装香肠，这季节不到，我觉得它味道始终差点了。
5: 它季节性，
8: 到了季节才该吃啥子整啥子个。
1: 羊肉香肠是简阳冬天独有的味道。简阳人对羊肉的热情随着气温降低愈发高涨，并将在冬至那天达到顶峰。简阳，一座以羊闻名的城市，丘陵遍布，畜牧业因此发达。这座常住人口仅八十万的小城，分布着超过一千家羊肉汤店，一年至少吃掉一百万只羊。但要问简阳人，羊肉汤算不算火锅？答案可能有些意外。
5: 不算吧，
9: 不算火锅。
4: 肯定不是火锅噻，
10: 这跟火锅爸妈些关系都不得噻。
11: 火锅要有火，没有火的火锅是没有灵魂的。
1: 让我们暂且搁置争议，先去看看简阳羊肉汤，它的火是如何被点燃。

提前捞出的肉和杂与底汤一起回锅爆炒，叫炒羊汤。这是简阳羊肉汤最独特之处。羊杂先下锅，高温让脂肪内的中链脂肪酸加速挥发，从而带走膻味。10秒后，羊肉入锅，筋膜结

构预热收紧，逼出水分，肉质变得紧弹。而最终的成败取决于底汤加入的时间点。高温翻炒下的肉和杂表面开始褐变，点缀上焦黄色，这是加入底汤的最佳时机。

0: 虽然只是不到三分钟的返场，但唯有经历过这一番水火交融，才有资格被称为简阳羊肉汤。爆炒过的羊肉汤质地稠厚，口感浓郁，但最让人上头的是羊肉汤的鲜，这是一种复杂的暧昧。喝完汤再吃肉，吸饱了汤汁的羊肉，肉香四溢，每一口都是惊喜。
1: 想多吃两口，多喝两口，
2: 有一些飘飘然，有一些微醺的感觉，
3: 相当巴适。
4: 吃了才感觉得到，晓得吗？因为有些东西还有语言不能表达。
0: 羊肉虽然精彩，但真正点亮食客的是羊杂。羊肚弹韧十足，是食客们的心头爱。羊腰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在底汤中汆烫十秒，保留食材鲜嫩质地，蘸上辣椒、花椒、盐组成的干碟，滋味无穷。羊小肠内里满布脂肪，有人独爱它的肥美。滚烫的汤汁和甘美的油脂在口腔中爆炸，激荡起一片浓郁的汁香。
5: 鸡还有没有？
0: 羊肉汤的粉丝不只有简阳人，在它算不算火锅这个问题上，外地食客有不同看法。
1: 我觉得羊肉汤算火锅，因为为啥子呢？它跟火锅一样都有温度，吃了都很热乎。
6: 肯定不算啊，肯定不算。为啥说算？
2: 因为它跟火锅都一样的，就是一片馄饨，就是什么都在里头，你整个都很喜欢。火锅不就这样子的吗？
1: 重庆人吃的时候就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个锅儿里煮，就叫火锅。羊肉汤也是把各种东西放在羊肉汤里面煮，所以这是标准的我们简阳火锅羊肉汤。
0: 简阳羊肉汤越过龙泉山，50公里外的成都人将羊肉汤的火延续到餐桌上，羊肉汤被改成了汤锅的吃法，享用美味的时间因此延长。在简阳之外，人们最终用火锅的形式认识了羊肉汤。
7: 哎妈，我把衣服拿给你。
0: 冬至是简阳羊汤界的双十一，高师和雷娘已等候多时。

0: 最后一天哈，大家坚持下来。四川人一贯有在冬至吃羊汤的习俗。成千上万的人群涌入简阳，1000多家羊肉汤店座无虚席。 不同于往年，今年打包的食客明显增多。
1: 来来来来，过了关就是还有这么多单没炒起走。
0: 够菜哦，还等到起没有？有那个让打包了。雷娘照例上错了菜，但羊肉汤带给人们冬日的温暖和。

0: 满足，让这份小小的尴尬烟消云散。高师在冬至这一天买了1400斤羊肉，连续熬了三大锅汤，这是他平时工作量的3倍。雷娘在饮食江湖里沉浮65年，体力不足以支撑她继续前行。
1: 如果是我自己身体不能坚持，我是不得来了，我就特别难受。
0: 人虽不在江湖，但江湖会一直有他的传说。
2: 我觉得羊肉汤对自己来说好像就是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一样。啥子过于远大的目标啊，那种治国平天下可能还没想到那么远，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个好像要现实的。
0: 下一个冬至，人们依然还会赶来捡羊，对于羊肉汤是否属于火锅的争论也会继续，餐桌上也需要这样的乐趣。相同的做法，不同的呈现方式，火锅的边界正被不断的拓展，并在一浪又一浪的潮流中不断转换身形。只要我们对美食的热爱不变，如何定义火锅也许可以更宽容一些。

0: 砂碎车油泡这样的。
1: 这衣服都穿脏了，拿回去洗。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3: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4: 啊。不好吗，外婆？
5: 哎呀，起码
4: 好好好，
2: 那我们去
3: 去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2: 那个，还我。
10: 好，我来说。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0: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我们的行程是7天，
12: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3: 一份怎样的军中简报，令毛主席70大寿喜上加喜？心情大好。
14: 毛泽东主席看完简报沉思片刻，拿起笔在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字句下重重画上了一道横杠。
13: 又是怎样一套教学方法令将帅倍加青睐，主席兴趣盎然，直言能否让我也看看。
15: 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13: 平生唯一持枪影像，谈笑出拳，成就永恒。在这些经典画面背后，有着怎样的风云过往？官兵齐上阵，兵种总动员，军民齐抖擞，试问谁能敌？学无史，看档案，纪念全军大比武60周年，档案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调阅多份独家文献、珍贵影像，为您倾情讲述整军备战，个个都像小老虎。

中南海居乡树屋，在这个冬夜里依旧如往常一样灯光不息。屋内毛泽东坐在案前，正在阅读一份简报。这是1963年12月27号，就在前一天，毛泽东刚刚过完他的70岁生日，而这也是他人生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生日。1963年底啊，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苏论战初获胜利，毛泽东心中充满喜悦，所以在这一年的生日之时，他主动提出自己出钱设家宴，请程潜、张世钊等几位老友一起过这个生日，可见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愉悦和轻松的。而此时时隔一天，面对这份简报，毛泽东心情更是好上加好。那简报中到底写了哪些内容呢？简报是时任中央军委主管军事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军委呈报的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现在我手中的正是这份珍贵的档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叶帅的落款1963年12月27日于南京的字样清晰可见。报告中说啊，南京军区总结了新的练兵方法，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兵练得身强体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毛泽东主席看完简报，沉思片刻，拿起笔，在“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字句下，重重画上了一道红杠。一个个都像小老虎，这话听着就那么有气势，到底这些小老虎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先来一起看看。

0: 刚才咱们看到这些历史影像来自于60年前，它记录了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如今看来，虽然不像今天军队有着各种高科技指挥系统，更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战士们整体的状态真的如下山猛虎一样，看后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当年真正兴起了一股郭兴福热潮。这个郭兴福到底是谁？他的这个教学法又有什么不同之处，竟然让毛泽东也这样重视呢？
1: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撤走专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国。印度军队也向我国边境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援助，随时准备反攻大陆。除了面对国内外潜在的威胁和现实挑战，更让毛泽东忧虑的是，自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部队许久没有打仗，军事实力究竟如何？
0: 面对国内外潜在的威胁和现实挑战，60年代初，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备战整军的号召。1961年7月，领导全军军事训练与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对搞好解放军部队军事训练的见解。这份报告有一条核心内容是，军队训练是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实际战斗过程相当复杂，环境更是瞬息万变，解放军要在最复杂最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大练兵。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史，军事训练一直是军队工作的重中之重。
1: 早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应编制武装组织及其战术的课本作为红军士兵的训练材料，并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开展捉迷藏、打足球、音乐、武术等游艺活动。当时红军部队普遍采取三操两堂制，即每天出3次操，上2次理论课。出操的主要内容就是结合练兵，开展射击、刺杀、劈刀、投弹、爬山、跳障碍、过独木桥、爬云梯等军体项目。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战方式也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由此全军开展了以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形势，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练兵内容军事上练3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各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号召，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各种战术技术训练，有效提高了野战和攻坚能力，并在解放战争中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依然延续着大练兵的传统。1951年底，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得了夏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被迫下令只能进行维持线防线所必须的小规模进攻，采取攻势防御。一时间战场形势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据此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加强和巩固阵地，同时开展战地大练兵，著名的冷枪冷炮运动也由此诞生，并在朝鲜战场上大展神威。
0: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练兵始终都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在战争年代，更多的还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靠实战锻炼队伍。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新时期，军事训练也开始转入正规化轨道，成为平时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那么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的大练兵又该如何开展呢？1961年7月，在收到叶剑英向中央军委递交的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半个月后，中央军委予以批准。在叶剑英、贺龙二位元帅以及有关部门协同努力下，解放军部队的训练工作正式开始，并在短时间内有了起色。而我们在节目开始时候提到的那份郭兴福教学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1: 1961年，时任南京军区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带领工作组，在第34师第100团第2连蹲点，了解部队训练的情况。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部队训练教学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军以前这种单兵教学比较程式化，大部分是照搬苏联的练兵模式，针对部队战术技术训练存在的这种模式化走过场问题，李德生决定对单兵、小组、班战术训练进行改革试验，并指定有训练和实战经验的干部任教。
0: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德生将军来到十二军34师第100团调查研究，一个叫郭兴福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郭兴福是谁？他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1: 郭兴福出生于1930年，山东。

0: 省邹平县延安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为了谋生，14岁的时候，郭敬夫参军入伍，加入了国民党的保安团。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解放了济南。郭敬夫也在济南战役后被解放军收编，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之后，郭敬夫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郭兴福留在南京军区，担任了第12军、第34师、第100团2连的副连长。
1: 李德生发现，郭兴福在平时教学训练和考核评比当中头脑灵活，他示范动作好，领悟问题快，接收能力强，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教练员的潜力和素质，是个好苗子。然而在训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好苗子也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李德生决定重点考察郭兴福小组的实战能力，他要求2连紧急战备集合，全副武装翻过10多个山头，渡过3道河，然后命令郭兴福指挥2连实施实弹射击，36个靶子一起打，结果成绩很不理想。李德生问郭兴福，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地图，又没有指北针和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郭兴福说，不行。李德生又问，在各种距离上，在标尺规定的射程内，不论出现什么目标，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一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郭兴福想了一下说，不行。军长再问，在200米距离内，在猛烈的敌人火力下，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用刺刀枪托消灭敌人？郭兴福还是回答2个字，不行。连续3个不行，让郭兴福脸上有点挂不住。最后李德生语重心长地对郭兴福说，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要求出发，练出过硬本领。军长的话像是尖刺扎在了郭兴福心头，使他几夜都没有睡好。他开始深入思考战术训练的方法路子。
0: 李德生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决心以战术训练为突破口，采取抓典型、树标兵、突破一点、推动全盘的思路，带着军、师、团3级机关干部11人组成工作组，在郭兴福所在2连进行单兵、小组到班战术的训练改革试点，用4个多月的时间指导郭兴福带的一个班，天天摸爬滚打，一边演练，一边研究，一边改进。功夫不负有心人，郭兴福成为了会讲、会教、会做和会做思想工作的教练员。
1: 1961年5月，李德生把军里参加过战斗的营以上军事主官集中起来开现场观摩会，让他们从实战需要出发，对3个小组的训练成果进行考核评比，最终认为郭兴福的小组进攻战术最好，他教得细，讲得活，内容丰富，切合实战。通过现场会，李德生确立了改革训练的思路，集中力量从单兵抓起，由郭兴福任教，继续对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进行完善，这就是郭兴福教学法迈出的第一步。1961年夏天，骄阳似火，烈日炎炎，总参军训部郝云红处长到部队调查训练改革情况，观看了郭兴福的现场汇报表演，他说，走了许多部队，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精彩的战术作业，并问这一项训练教学改革叫什么名字。当时12军也没有想到命名问题，郝云红处长沉思之后风趣地说，你们生了孩子，我给起个名看看是否合适，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吧，这样好记，与别人也有区别，或许能叫响。当年10月，总参的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专门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并加了题为“既严又活”的评论员文章。郭兴福吸收了另外2个试验科目的优点，认真研究大

0: 家提出的改进意见，把练思想、练作风和练战术、练技术结合起来。经过多方努力，学会了将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中，针对每一个战士的思想状况、身体条件、接受能力和性格特点因人施教，在教学上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功的方法。我手中的这本书就是196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兴福教学方法》，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郭兴福的八条教学方法是：一、摸清底细，因人施教；二、分清层次，由简到繁；三、归纳要领，做出样子；四、情况诱导，证物对比；五、重点提问，反复练习；六、民主教学，运用骨干；七、评比竞赛，广树标兵；八、宣传鼓动，抓火思想。有了这八条教学方法，李德生又带着郭兴福小分队在12军内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地形条件进行演练，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训练热潮带到哪里。就这样，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先在12军火了起来。1962年春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的张宗逊上将正在南京进行教材编写的工作，时任南京副司令员的王必成向他推荐了郭兴福训练方法。张宗逊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感兴趣，亲自来到训练场进行观摩。看完后，张宗逊非常赞赏，他说，郭兴福训练法不仅继承了我军练兵的优良传统，还进行了创新，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在南京军区进行推广。接到指示，南京军区马不停蹄组织了4个中队、570人的军事教练员集训队，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担任集训队队长。
1: 早在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军队干部下连队当兵的号召，一时间许多开国将领纷纷加入到列兵的队伍。下连当兵对许世友来说已是轻车熟路，他与集训队同吃同住同训练，在演练利用土坑的战术动作时，他也跳下坑去观察能不能隐蔽身体发扬活力，演练利用小松树隐蔽，他也趴在树下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符合实战要求。进行工兵进破作业时，有的同志隐蔽身体的坑挖得太短太浅，徐司令员亲自卧倒试了试，说还要往下挖，脚不能翘起来，要挖的能把身体遮住，子弹打不着，两旁炸弹炸不到。徐世友看到几个学员在练刺杀，动作不熟练，就接过枪来边示范边传经，脚要站稳，右臂夹紧要有劲，两眼盯住前方，出枪要快要猛要狠，一个人碰上7、8个敌人怎么办？不要怕，要沉着，各个击破，不管他来多少，我只靠近一个，靠近一个就干掉一个，动作要快，越快越好。
0: 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南京军区相继组织了3个现场会，指派郭兴福到部队进行现场演练。1962年11月，南京军区还在浙江杭州召开训练现场会，检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落实情况，论证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可行性，并要求运用到班以上战术训练中去，运用到技术训练和特种兵海岛部队训练中去。
1: 也是在1962年，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各大军区更加努力练兵备战。1963年开始，经总参谋部安排，郭兴福教学小组先后到广州、武汉、沈阳等地部队进行了数十场汇报表演，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郭兴福教学法一下子走红了。郭兴福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为一位首长表演，这位首长是谁呢？这场表演又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63年12月下旬的一天，郭兴福接到命令，让他马上到镇江小义庄进行汇报表演。前来观看表演的首长是主抓军事训练的叶剑英元帅。12月24日，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上，叶剑英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8个科目的演示。本来部队给叶帅搭了帐篷，可叶帅穿着风衣跑出去，紧跟在郭兴福身旁，听着他的一言一行，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表演持续了3个多小时，叶帅就一直跟着看，不时还要询问身边担任现场解说的同志。叶帅看过汇报表演之后非常激动，高度赞扬郭兴福教学法是一个创举，是一个好方法。演练结束时，他高兴地把郭兴福拉到身边，握着郭兴福的手说：“你是一个好连长，你把兵练活了。”汇报表演之后，1963年12月27号，叶剑英正式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毛主席70大寿，喜上加喜，用红笔加粗在一个个都像小老虎这句上重重划了线。我手中这一份珍贵的档案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为档案栏目独家提供的，这是中央军委要求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运动的电报。这份由罗瑞卿签发的特级电报共抄送军委常委、办公会议同志、总政、总后、军事科学院、北京军区等63份，足见规格之高，覆盖之广。电报中明确要求，宣传郭兴福教学法的规模大体上要像宣传学雷锋、学好八连一样，要反复宣传，使它深入人心，引起全军广泛的密切的注意。
1: 1964年1月3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军委转批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把部队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按照中央的指示，1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长张宗逊来到南京，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到场的还有各大军区的高层干部，阵势空前。郭兴福带着他的小分队再次为全军的高级将领表演了单兵战术教学。
0: 徐司令又立大功了，南京军区司令员徐世友作为东道主，自然热情地款待各大军区将领，期间人们都纷纷赞扬他。但徐世友却故作谦虚，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刚开始我还没看好郭兴福的战术教学，教战士占领地形由下而上，出枪由下而上，观察抬头又由下而上。我一听，就凭你这3个由下而上就能打胜仗？
2: 那么选好了射击位置，又该怎样利用呢？一般要注意这3个要领：第一，要从下而上的占领；第二，要从下而上的抬头观察；第三，要从下而上的出枪。
0: 然而在看过郭兴福的表演之后，这些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们内心为之一振，他们纷纷表态回去以后要下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培养出自己的郭兴福来。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上，根据各大军区商讨，建议组织大比武检验练兵效果。就这样，一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在几天之内就演变成了一场开展全军大比武的动员令。1964年2月开始，为迎接全军大比武，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展开，训练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腾场面。南京的现场会召开以后，总参谋部马上要求全军立即掀起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份珍贵档案，这是总政治部

0: 关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稿，在封面下方有罗瑞卿亲笔批示此稿可用我同意的字样，时间是1964年2月2日。两天以后，也就是1964年2月4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南京召开现场会的情况，我手中的正是这次汇报的影印件。这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并为我们独家提供的珍贵档案，其中特别提到，今年是国庆15周年，已经决定不阅兵，我们打算在下半年适当时候举行一次全军性的比武运动大会，检阅成绩，总结经验，继续提高，这也是此次全军大比武的缘起。
1: 1964年6月初，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的侦察兵飞檐走壁、百步穿杨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部队军事训练出现的喜人形势，这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随后，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毛主席写下：“此等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能不能让我也看看？”十日晚，简报传到贺龙元帅那里，贺龙元帅立即给正在济南军区观看比武的罗瑞卿、张宗逊二位将军打电话：“毛主席要到训练场看比武，请立即安排。”
0: 接到指示，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十分高兴，觉得毛主席既然想看比武，这是好事，请他到某个军区进行实地考察就是了。可总参谋长罗瑞卿接到贺龙元帅的指示后，心里却有些七上八下。罗瑞卿是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曾经长期负责毛泽东、周恩来与其他党内重要领导同志的安保工作。他认为大比武运动本身带有意外性，毛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某个军区或者某个基层连队观看比武活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经过与张宗逊一番商议，建议迅速抽调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两支尖子分队到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行汇报表演。济南军区由司令员杨德志带队，北京军区由司令员杨勇带队，时间定于1964年6月15、16日。
1: 英姿飒爽，五尺长枪，比武赛场炮火宣扬，毛泽东持枪瞄准击打沙袋的镜头成为经典瞬间。大比武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64年6月15日下午3点，大比武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展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数百人齐聚于此，冒着酷暑观看了济南军区的汇报表演。首先表演的是半自动步枪多目标速射，时任济南军区某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宋世哲拿着一把半自动步枪率先出场。宋世哲在指挥员的带领下持枪跑步到主席台前，向毛主席报告之后便转身进入射击位置。
1: 27岁的宋世哲是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中涌现出的训练尖子，站到掩体后面，宋世哲先用脚感受了一下地面的硬度，随后卧倒调整好身体姿势，眼睛直盯着前面的目标。随着指挥员口令发出，宋世哲按照已经训练过无数遍的射击要领快速扣动扳机，并且不断挪动枪口指向下一个靶子。多年后，宋世哲颇为自豪地回忆：“这是我最好的一次射击成绩。”在半自动步枪150米胸靶速射表演中，宋世哲不负众望，40秒内射出40发子弹，命中40块钢靶，期间还4次压弹。看台上，毛泽东连连鼓掌，高兴地说：“ 把神枪手

0: 的枪拿来看看。
1: 刚刚表演完的神枪手宋世哲跑步上台，双手呈上自己的枪。宋世哲使用的是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是苏联 SKS 半自动步枪的仿制品，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制式列装的半自动步枪。它的瞄准基线长480毫米，弹头初速度达到每秒735米，特别适合射击400米距离内的有声目标，弹头在1500米距离处仍然具有杀伤力，在当时被称为护国利器。罗瑞卿接过枪交给毛主席并介绍说，这是国产的，打得快，打得准，性能好，1963年装备到了部队，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没用过这么好的枪。毛泽东问宋世哲，这枪准吗？宋世哲高声回答，报告主席，非常准。毛主席又问，训练苦吗？报告主席，不苦。毛主席笑着说，对的，训练就是要不怕苦，不怕苦枪才能准，才能打倒一切反动派。毛主席接过枪仔细端详各个部位，然后举起来瞄了又瞄，就在这一瞬间，摄影师按下快门，留下了经典时刻。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统帅，提出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一生极少持枪，这是目前唯一一张毛泽东持枪的照片。如今这支枪号为52739的步枪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静静地向参观者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2: 此后进行的是单臂射击，济南军区某部2连9班战士王巧生在100米的距离上用半自动步枪对着10个半身靶射击。人在战斗中经常会出现受伤的情况，单臂射击训练就是在模拟受伤状态下展示如何继续战斗的能力。王巧生右手5发5中，左手5发5中，射击的精准度是射击场上考核的重点。一次次百步穿杨的射击表演，毛泽东看在眼里，不停地站起来鼓掌。为了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战士们下练3伏，冬练3久，但由于弹药有限，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练习。杨得志说，我们没有那么多子弹，一颗子弹3个鸡蛋。杨勇则说，一颗子弹要2毛钱。毛泽东一边鼓掌一边说，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吗？
1: 在观看完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步枪速射之后，毛泽东又观看了侦察分队的表演。看到眼前的一座高楼上，侦察兵攀上爬下，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毛泽东又高兴地鼓起掌来。侦察兵攀登表演后，毛泽东来到擒拿格斗场地，他发现每个沙袋上都画着画像。毛主席为了活跃现场气氛，便跟蒋介石的画像打招呼，老朋友久违了。只见毛主席摸着沙袋，接着说了一句，我来打你几拳，说完便连打了沙袋3拳，顿时全场响起欢快的笑声。毛主席以这种幽默的方式缓解了格斗场上的紧张气氛。摄影师抓拍下了这个经典瞬间，毛主席亲手打过的沙袋也同样陈列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中，见证着那个欢乐的瞬间。15日下午，身怀绝技的祖孙3代人献上了精彩的表演。吕奇喜进行200米半身靶射击表演，吕志玉进行150米胸环靶射击表演，吕永顺进行100米头靶射击表演。他们分别采取了卧、跪、立3种姿势，拉栓、上膛、瞄准、射击，动作整齐划一，一气呵成，枪响靶落，弹无虚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2: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深知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为，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

0: 无往而不胜，利于天下。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的忠心拥护，就能够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因此，在大比武赛场上，自然少不了民兵的身影，其中就有来自山东烟台的渔民吕氏一家祖孙三代人。爷爷吕其喜61岁，父亲吕直玉33岁，孙子吕永顺14岁。当时全国民兵代表只有7人，吕家就占了3席。
1: 杨德志司令员向毛泽东、刘少奇介绍了吕其喜一家三代人的年龄、籍贯等情况。毛泽东关切地问：“给他们照了相没有？”罗瑞卿连声说：“照了，照了。”表演结束后，吕家三代民兵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同他们合影留念。这张原版长8.9米、宽0.96米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等90多位党政军领导人，加上官兵近1000人，场面极为壮观震撼。这张照片就是1964年6月15日北京西郊射击场大比武现场留下的合影。
0: 随着广播员播报，北京军区196师汇报表演。196师8名士兵拿起冲锋枪冲向射击阵地，10个射击点限时20秒，每人20发子弹。196师的8名战士出色地完成射击任务。接着，196师派出12人向毛主席等人表演迫击炮简便射击，3门炮全部击中目标。
1: 看完这2项表演后，已经是15日下午5点半，第一射击场的汇报表演结束了。贺龙对毛泽东说：“因为主席来，我们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毛泽东回答道：“紧张了能打出这样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接着贺龙告诉毛主席，196师的每一个团里都有一个夜老虎连。贺龙说：“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的夜老虎连表演，就是专门搞夜间训练的。”
0: 6月15日晚，大比武现场的照明弹划过夜空，子弹像一条条火蛇扑向目标。夜空中，战士们手中的枪支射出了子弹，组成一张绵密的火网。台上的毛泽东被深深吸引了，他说：“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当天晚上，毛主席和周总理还观看了196师587团表演的3000米武装越野，在地形复杂的山地间负重奔袭。
1: 在观看表演期间，毛主席几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寻找夜幕中的战士。当他发现战士们头上戴着供识别位置的红色灯光时，兴奋地用手指着远处说：“我看到了，看到了，就在那儿。”
0: 夜战曾经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却存在着组织难度大、保障条件差、风险系数高等诸多困难。毛泽东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100公尺这样的射击。”毛泽东还说：“敌人越凶，越不要怕他。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他。军队非是要学会这2样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他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1: 大比武来到第二天，也就是1964年6月16号。下午3点，毛泽东、刘少奇在罗瑞卿、杨勇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曾经劳动过的13陵水库游泳。毛泽东一生热爱游泳，特别是喜欢到江河湖海大风大浪中游，直到1975年因身体条件所限才停止。他鼓励人民具有与大自然抗争的胆量和勇气，他希望中国军队的将士们都能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毛泽东从西岸游到了水库中央的圆柱台后，再折返上岸。水库大坝上百米的长廊成为了天然的检阅台。游泳之后的毛泽东来到现场，随即部队工程兵汇报表演开始了。转瞬之间，刚刚还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霎时出现一片战火，水里猛地冒出一道道火焰，水面顷刻变成火海，爆炸的水雷掀起数丈高的巨浪。这惊险壮阔的场面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按照原来的演练计划，13陵水库表演结束后，毛泽东等人将转场观看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训练表演。考虑到天气炎热，大家都已经很疲劳，罗瑞卿等人劝毛泽东回去休息。毛泽东却坚定地回答，人家都准备了，不看不好吧。随后乘车前往大洋房训练场。在大洋房的第一号看台上，毛泽东站起身观看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分队的实弹射击表演，并不停地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详细询问了坦克部队的装备、训练等各方面的情况。炮兵射击开始后，毛泽东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从始至终全神贯注。当迫击炮对空发射长炮榴弹，打空降制敌，杀伤空中散兵目标的时候，毛泽东表现出强烈的好奇。
0: 上世纪60年代，炮兵部队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兵种之一。当时炮兵部队还没有装备测量距离的器材，指挥员和侦察员的目测距离显得十分重要。在观察所一旦发现目标，在没有开设交会观察的条件下展开炮击，目测和现地对照就几乎是唯一的手段。射击中，部队特意假设了战场上的突发情况，而在缺炮盘、炮座与瞄准具的实战情况下，全部命中目标。
1: 炮声停了，大家都以为比武完毕了。许光达司令员和杨勇司令员请主席下楼休息。毛泽东转身走了几步，忽然远处又传来两声炮响。毛泽东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说，还没有完嘛，人家还没有完，我们就走不好嘛。许光达说，现在真完了，请主席下去休息吧。毛泽东这才意犹未尽地向楼梯口走去。2天的军事表演结束之后，毛泽东在13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谈到地方抓军事的时候说，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毛泽东问贺龙，普及这次经验要多久？贺龙回答，2年可以把这次经验普及全军。毛泽东点了点头。毛泽东检验完军事训练后的第二天，1964年6月17日，贺龙召开军委常委会，将毛泽东的指示向驻京高级干部传达，并对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长说，我也向毛主席说了，2-3年可以把尖子经验在全军普遍推广，一定要很快地搞出成绩来。我们也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军事训练。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检阅了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军事训练的消息，振奋了三军将士的心，鼓舞了全军士气。各大军区请战的电话电报纷纷飞向北京，飞向总部，要求组织部队进京汇报。经过商议，中央决定分散进行大比武，7、8、9、3个月，全军上下如同这个夏天一样炙热翻腾。
2: 在普

普及训练尖子经验的过程中，众多元帅将领纷纷下到训练场，研究解决普及训练尖子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独家为我们档案栏目提供的当时各军兵种比武简报，其中有叶剑英元帅观看防化兵尖子表演的简报，陈毅元帅

一线作战，指导了全军大练兵运动顺利开展。通过全军指战员的不懈努力，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大比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我手中这份标注着机密字样的档案，同样来自解放军档案馆。这份关于全军比武大会的情况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全军大比武的阶段性成果。 一是郭兴福教学方法已经在全军开花结果，二是苦练真本领，硬功夫成效显著。很多步机枪手百发百中，炮手弹无虚发。有些强击航空兵飞行员对陌生目标轰炸射击，轰炸成绩超过了操点规定的5分标准3倍多，射击平均成绩37环，突破了强击部队的最高纪录。 1964年7月至12月，全国上下陆地蓝天海洋三军总动员官兵齐上阵。半年时间内，大比武分18个片区展开，共3318个单位，33000多人参加比武。射击项目3766个，评出尖子单位696个，尖子个人3070名，还推出了快密通话法、320爆破法等数百项大比武创新成果。 除了陆军的大比武之外，空军、海军也分别各自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比武运动。一时间，鱼翔浅底，鹰击长空，祖国山水间处处洋溢着战士们胜利的笑声。不久之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观看了北京军区某部射击表演，他感慨地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1964年大比武运动的开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掀起了空前的练兵热潮。这场运动推动了全军各军兵种部队军事训练，提高了实战能力。全军步兵轻武区训练获得优秀成绩的师，比上一年提高了4倍。 94%的装甲连射击成绩达成优良，步兵武器实弹射击优等成绩的师比上一年增加4倍，投弹成绩平均40米以上的师比上一年增加6倍，工程兵部队的爆破埋射与排除地雷的作业速度平均比上一年提高2至3倍，航空兵10把实弹射击命中率比上一年提高了1倍。 促进了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正规化，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能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建设强大人民军队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2017年，在党的19大报告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鲜明写入党章，为新时代解放军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特别指出， 明确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扭住强敌对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党的20大报告突出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 报告中的相关部署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对军队提出的根本要求，反映了解放军的职能使命和主责主义，明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志向。回望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人人都像小老虎的英雄部队，成长为今天新时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更赋予了新时代人民军队新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定决心意志，埋头苦干实干，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书写新的时代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0: 千名海外归红，跨越重重险阻，从四面八方回到祖国怀抱。他们为何会选择放弃名利，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回国？
1: 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归途之路险象环生，他们究竟如何虎口脱险，近乎九死一生？
1: 也许他们正想趁此机会把我整死。
0: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21位曾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归国后，他们又是如何为国家奉献一生，撑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栏目《毒品西径》将带您走进位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为您讲述隐藏在两弹一星辉煌成就的背后一段感人至深的游子归国传奇。档案为您倾情讲述：回家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揭秘两弹一星元勋归国故事。

0: 多年后，每当梁思礼抬头看着空中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总会想起那座轮船和那群归心似箭、赤诚报国的莘莘学子。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而在遥远的太平洋上，一艘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游轮正在海上航行。它从美国旧金山出发，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目的地是香港。船上共有20几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25岁的梁思礼。梁思礼，中国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他是梁启超的第9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梁启超喜欢亲昵地称他老 baby， 最小的宝贝儿。虽然梁启超去世时梁思礼还不满5岁，但父亲的爱国思想却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17岁时，他怀着救国理想远渡重洋。1949年，梁思礼顺利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当他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果断放弃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高薪邀请，立刻启程回国。
1: 那会儿我们已经快到香港了，就是在10月1号附近的时候，我就把无线电拿出来以后，爬到比较高的地方安上天线，然后就在里头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同时也说到我们国旗是五星红旗。
0: 五星红旗上4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众人听后欣喜若狂，因为就在不久后，他们即将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崭新的土地。

0: 在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一书中，梁思礼是这样回忆的：那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还开了一个庆祝会，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就找了块红布，我们只听说是黄五星，就把大的黄五星放在中间，然后四颗角上放上四个小星，在自制的五星红旗前开了个庆祝会。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虽然并不标准，却饱含着归国学子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情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一大批海外归红穿越重重险阻，从四面八方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是生命，成就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到底是何种力量让他们毅然决然地割舍了海外的繁华与安逸，而将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漫漫归途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艰难险阻呢？今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相信很多人对两弹一星元勋们的故事都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辉煌成就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游子归国传奇。今天档案栏目独辟蹊径，将带您走进位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揭秘这段被时光尘封的归国往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百废待举，急需技术人才。据统计，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及已就业的教授、学者共约有7000人，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并代表新中国政府邀请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一时激起千层浪。在祖国的召唤下，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学子开始踏上归途。

0: 让我们回去，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这段铿锵有力的文字出自给刘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现在读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它被刊登在了1950年3月发行的《留美学生通讯》上。这份刊物是由1949年成立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所创办的，从1949年7月至1950年9月，一共只发行了12期。虽然发行量不多，但它在为动员大批留学生归国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牵头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的，正是25岁的朱光亚。朱光亚，中国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科技的众帅之帅，曾与钱学森一起登上《纽约时报》，被誉为钱学森背后的那个人。他是中国工程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最后被解密的一位。今年恰逢朱光亚诞辰100周年。回眸历史，我们不禁好奇，25岁的朱光亚为什么会写下这封公开信？这封信的背后又有一段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1: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生于湖北省宜昌市。他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就曾被老师夸赞：朱光亚的考卷连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想扣一分都很难。青年时期的朱光亚学习优异，严谨认真，很难不引起老师们的注意。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目睹美国原子弹的威力之后，蒋介石认为中国也要有原子弹，于是国民政府选派了华罗庚、吴大猷、曾兆伦三位著名科学家到美国寻求技术协助，并要求他们每人可以再推荐2名助手去进修深造。当时吴大猷推举的人有2个，一位是后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李政道，另一位便是朱光亚。

0: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前往美国，可这一趟却吃了闭门羹。面对千里迢迢赶来的中国考察团，美国相关部门毫不留情地表示，绝对不会向中国开放任何原子弹研究技术。朱光亚在心底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子弹。于是朱光亚跟随吴大猷留在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始学习核物理学。
1: 留学期间，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 A， 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朱光亚难以抑制激动之情，他带头将抗战时期打倒列强的歌填上了赶快回国的词，同时还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到第二年2月下旬时，已有52名决定回国的留学人员在上面签名支持。
0: 1950年2月，就在朱光亚刚刚获得了密歇根大学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不久后，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署提供的救济金，准备启程归国。然而，就在他和其他留学生们满心期盼归国之际，国际局势却突然风云变幻。
1: 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各种反共排外运动甚嚣尘上，甚至很多科学家都受到牵连。曼哈顿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奥本海默，因为年轻时曾支持和同情共产主义，被扣上了通共的罪名。爱因斯坦因为反战以及对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不仅被长期监听和监视，美国移民局甚至一度想取消他的美国公民资格。美国科学家的处境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留美的中国同胞们。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美国政府曾一度对中国留学生下达过驱逐令，但后来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美国司法部又再次下令禁止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离境，并警告已经掌握专业知识技术的中国留学生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违反该项法令将被处以$5000以下的罚款或5年以下的徒刑。
0: 1950年2月28日，核物理学家朱光亚、数学家华罗庚、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济等一批归国科学家，抢在美国对华实现全面封锁之前，迅速登上了驶向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返回祖国。在漫长的航行旅途中，留学生们经常聚在一起，畅谈对祖国的怀念和回国后的打算。有时他们也会聚在一起唱歌，那首《赶快回国》是朱光亚百唱不厌的歌曲。
1: 归国途中，华罗庚也写下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广大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建设。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很多年之后，当记者问起究竟是怎样的信念

0: 支撑着他们做出如此选择？朱光亚掷地有声地回答了四个字：忠诚报国。回国仅仅四天之后，朱光亚就站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成为当年北大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
1: 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当中，有21位都有过海外留学或者是工作的经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在1949年国内局势稳定之后回到祖国的，但这其中有一人，哪怕面对战火和硝烟，也依然选择了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家园。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当中第一位归国的海外游子，也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很少有人知道，钱三强这个名字其实并非他的本名，而是同学们给他起的绰号。
0: 钱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钱玄同曾为他取名钱秉琼，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一年暑假，还在上中学的钱秉琼收到了一封信，恰好被他父亲看到。有趣的是，信的抬头写着三强，落款是大若。钱玄同很好奇，这究竟是谁写给谁的信？钱秉琼解释说，自己在学校里有两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三人中他的身高年龄排在最后，但身体很强壮，所以绰号三强。而那位同学身体弱却长得高，所以叫大弱。钱玄同思索片刻后说道，依我看，三强这个名字很不错，可以解释为德、智、体都争取进步。就这样，钱秉琼更名为钱三强。
1: 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37年，24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法公费生，前往世界顶尖的科学殿堂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进行深造。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夏日的上海骄阳似火，一艘即将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轮船发出阵阵响亮的汽笛声。码头前，一位年轻人却提着行李，心事重重，踌躇不前。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钱三强。面对如此难得的留学机会，他为何会迟疑呢？
0: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77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从此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国难当前，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因为忧愤国难，重病在床，胸肌难保。重重压力下，钱三强准备放弃留学，可钱玄同却劝导他，你现在所学将来对国家定能有用，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抱负，钱三强最终选择踏上远渡重洋的游轮。家国破碎，山河疮痍，他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在法国，钱三强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她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与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一同被称为小居里夫妇。钱三强勤学严谨的态度和过硬的本领令小居里夫妇十分欣赏。有人不理解他为何要如此拼命，钱三强答道，我比不得你们，你们在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儿，我回国后只有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1: 在法国期间，钱三强不仅在学术领域突飞猛进，他还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手上拿着的便是1945年钱三强写给爱人何泽慧娘家人的一封求婚信，抬头是何泽慧的大姐何怡珍女士，信是这样写的：怡珍女士，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在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能有机会时带向堂上报告。我们现在尚处于异国，所以没有任何仪式，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决定已经如同有过仪式一般。钱三强敬上。就是在这样一封浪漫的求婚信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现在环境变了，我们似乎又觉得应该明年春夏回国做点建设工作，以尽我们数年来为参与祖国战事努力的国民义务。钱三强在信中表达自己想要急切回国的想法，并且还特意强调环境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封信的时间，或许就能找到答案。这封信落款的时间是1945年9月10日，这的确是个不寻常的时间，因为就在钱三强写下这封信的一个月前，世界上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
0: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放了小男孩胖子2枚原子弹，不仅直接加速了日本战败投降，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核武器的威力。身为核物理学家的钱三强夫妇比任何人都清楚原子弹对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开始催促着他加快在原子能领域探索的步伐。1946年，钱三强夫妇经过多次实验，发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个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各大媒体对钱三强、何泽慧的研究成果纷纷盛赞，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很快，钱三强在法国赢得了显赫的学术地位。1947年，34岁的钱三强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最年轻的研究导师之一。
1: 钱三强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但他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出国时科学报国的理想。显然，如果选择继续留在法国，他将过上十分富足稳定的生活；而如果回到当时仍处于战乱中的祖国，未来到底什么样，谁也无法预料。朋友曾劝阻他不要回国，但他却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1948年，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准备回国任教。临行前，他来到了恩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家中辞行，并拍下了这张照片。约里奥说，我不希望你这个时候回到战乱的中国，时间是宝贵的，现在正是你科学上的重要时期。但最终他们还是被钱三强的报国热情感动，并尊重他的决定。
0: 1948年5月，35岁的钱三强与何泽慧抱着6个月大的女儿登上了法国安德烈勒鹏号游轮，踏上回国之路。一家三口在海洋上航行了整整1个月08天，一路上颠簸劳顿，船上还屡屡有不明身份的人前来盘查，好在最终他们有惊无险地到达了上海。几声长笛响起，轮船徐徐驶进黄浦江，他思念已久的祖国近在咫尺。巧合的是， 他上岸的码头正是他11年前离别故土时的那个码头。不同的是，

此时的中国即将冲破黑暗，迎来黎明。归途游轮上，赵忠尧、沈善炯和罗世军为什么会突然被捕？他们最终又是如何虎口脱险重回祖国？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钱三强、朱光亚、华罗庚等人回国后，常常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当时还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希望他们能早日回来建设祖国。然而，随着朝鲜战争和美国政治风暴的影响，归国之路开始变得愈发艰难。1950年8月底，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驶出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开始了它的第17次航程。这艘船上共有130多名中国留美学者。我现在拿的这张珍贵照片，就是当时大家在轮船甲板上的合影。这是威尔逊总统号航史上再回的留美学者人数最多的一次，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就斐然，其中有12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如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地质学家涂光志、空气动力学家罗时军等等。而其中还有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科学家，在照片最后一排右手数第二个人，就是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邓稼先与朱光亚同岁，所以今年不仅是朱光亚的百年诞辰，同时也是邓稼先的百年诞辰。俩人回国时恰好一前一后，仅隔半年，但邓稼先的归国之路却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彼时美国政府已颁布禁令，凡在美国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一律禁止回到中国。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邓稼先能顺利回国吗？
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书香门第。父亲邓以哲是一位美学大师，与同时代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享有南宗北邓的美誉。1937年，七七事变震惊中外，日军占领北平，大街小巷甚至是学校都被逼着插上了日本国旗。年仅13岁的邓稼先看到后怒火满腔，当着众人将一面日本国旗撕碎，狠狠地踩在地上。事发后，邓以哲担心被人告发，只好将邓稼先南迁到大后方的昆明。离开北平后，邓稼先一路颠簸流离，他曾亲眼目睹一颗颗炸弹落下，战火中房屋坍塌，百姓哀嚎。那时他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从此崛起报国成为了他此生坚定的目标。
0: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此时邓稼先已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准备启程去往美国普渡大学继续深造。临行前，他的一位好友对他说，中国的天快要亮了。邓稼先听后笑了笑，说了这样一句话，将来的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后一定回来。初到异国他乡，邓稼先过得很拮据，每天只能吃最简单的几片面包和一点香肠。这对于一个初中就能一次吃掉80个饺子的大肚汉来说，无疑是煎熬的考验。好在由于他功课出众，各门分数都在85分以上，很快就顺利拿到了奖学金，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至少每餐可以吃饱了。但邓稼先并没有骄傲，而是乘胜追击。这张照片是邓稼先的博士毕业照，凭借着超群的天赋和刻苦努力，他只用了1年零11个月的时间便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邓稼先才刚满26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大家都管他叫娃娃博士。为避免夜长梦多，就在他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邓稼先便从洛杉矶出发，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然而就在他登船的同时，威尔逊总统号上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1: 当游轮抵达洛杉矶时，突然一群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急匆匆地上船搜查，最终他们在轮船的行李舱内扣留了一些行李和将近800公斤的书籍，这些行李上面的署名都是同一个人，钱学森。此时的钱学森在美国已是极有声望的科学家，他师承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同时拥有美国最高级别的安全通行证，参与过二战时期绝密的军事研究，在五角大楼出入自由。可在美国，别人问他存保险金没，他却说自己一块美元都不存，因为他的归宿在中国，他效忠的是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钱学森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曙光，但美国人怎么会让他轻易离开？于是他打算先将行李由威尔逊总统号托运，自己和家人则以探亲为由先飞往加拿大，再绕道回国。可美国政府一看钱学森把行李都打包好了，瞬间坐不住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进行秘密监视和跟踪，行李最终也被扣押在了美国海关。
0: 钱学森行李被扣的事情让邓稼先隐隐感觉这趟旅程恐怕不会顺利。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当威尔逊总统号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沈善炯和罗石军三人突然被美军武装人员扣押下船，而后被非法拘禁在东京朝押监狱近2个月。在二战结束后，东京朝押监狱曾被美军征用，专门羁押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都曾被关押在这里。后来这里关押的也都是处以绞刑的重犯，他们仨竟然也被关押在此处，可见当时事态之严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现在他们的身份上。
1: 三人是校友，均来自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而钱学森就在加州理工担任教授。三人中赵忠尧身份最为特殊，1946年6月，他曾作为中国物理学家的唯一代表，现场观摩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原子弹试爆实验。正因为这次经历，赵忠尧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视为掌握机密的危险人物，而罗石军师从钱学森，自然也被格外关注。沈善炯则是一名微生物化学专家，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托运行李中有关系国防机密的资料为由，将三人关在了朝押监狱。他们被强行剃掉头发，换上囚服，被关进了漆黑的死囚牢房。这件事被披露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经过中国政府交涉，2个月后，他们才搭上了下一班游轮，回到了祖国。
0: 美国中情局一直紧盯着钱学森和一切与他相关的人，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船上竟然还有另外一位物理学家邓稼先。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内展示着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归国学子的签名，左上角

0: 这里还依稀可见邓稼先的亲笔签名。这些人在船上都逃过一劫，成功抵达香港，可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打算轻易放过他们。尽管船上的中国留学生手中都握有香港的过境签证，但他们却被告知一个也不准上岸，码头已经戒严。岸边是数百名荷枪实弹的英国殖民者和几十辆装甲车，欢迎归国的人群被阻挡在了几百米以外。原来美国政府与英国相互串通，沆瀣一气，声称这批中国留学生全部都是共产赤色分子。船上的留学生们一遍遍高唱着国际歌和影军进行曲，一时间群情激愤，岸上的中国同胞也开始强烈抗议，现场一片骚乱。迫于压力，最终英国殖民警察用架着机枪的小艇分批押送留学生登岸。邓稼先这边有惊无险地回到了祖国，但刚刚被扣了行李的钱学森却碰上了
1: 钱学森为何会在美国遭受非人折磨？一封写在烟盒上的求救信又是如何成为他能够平安归国的关键证据？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50年9月6日，美国司法局以盗窃美国机密文件企图运回中国为由，将他非法拘留。随后钱学森被关押在了洛杉矶特米诺岛拘留所，在那里钱学森遭受了非人的虐待，15天里瘦了整整30斤，每隔10分钟就有人轮流审讯他，刺眼的探照灯24小时对着他。直到15天后，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出面作保，缴纳了1.5万美金后，钱学森才被保释出来。人虽然出来了，可经受了半个月的非人折磨后，钱学森失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钱学森才慢慢开始能够讲话，但美国移民局却一直对他监视软禁长达5年之久。时任美国海军次长的丹尼金布尔甚至直言，我宁愿枪毙他，也不愿意让他离开美国。要知道，他一个人可以抵得上5个师的力量。美国如此重视钱学森，那他究竟是如何虎口脱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呢？
1: 除了钱学森，当时还有很多的在美留学生被强行收走了护照，限制出境。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筹谋营救计划。1954年4月26日，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中苏美英等国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登上国际外交舞台。期间，美国代表提出希望中国能释放朝鲜战争中的美军俘虏，周恩来认为这是一次绝佳机会。
0: 根据当时中方会谈代表王炳南回忆，中美的第一次会谈只是简单寒暄，没有谈到任何具体问题，但后面的几次会谈气氛明显变得严肃起来。会谈一开始，美方代表约翰逊就拿出了一份在押美国人员的名单，包括18名飞行员和11名海军成员，要求中方尽早放人。王炳南淡定地说，只要双方都有诚意，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与周恩来商议后，王炳南提出交换条件，中国在美国的近5000名留学生，他们只是在美国学习，却无故被扣押，如今他们要求回国又被百般为难，这是没有道理的。一番斡旋之后，美方代表称，凡愿意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可以离开美国，但唯独钱学森不行，他是一名导弹专家，而且他本人并不打算回国。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展出的这份珍贵档案，是影响钱学森能否回国的一份关键证据。1955年6月， 钱学森偶然看到了关于中国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照片，他认出了照片中的一

0: 人陈叔通，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和钱学森家是世交，钱学森灵机一动，决定向陈叔通写信求救。但此时已经被监视的钱学森，如何才能把这封信邮寄回国呢？他和妻子蒋英商议后，决定让蒋英模仿孩童字迹，并用左手抄写在一张香烟纸上。然后呢，俩人假装去逛商场。为了不引起美国特工的猜疑，钱学森让妻子一个人去逛，自己假装在外面等。特工只顾着盯着钱学森，却不知道蒋英早已从商场的后门离开，将这封信投进了附近的邮筒。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陈叔通，而是先寄给了蒋英远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由蒋华再迅速将信转寄给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钱军夫看到信后意识到姿势体大，便又将信送交到了外交部，由外交部再转交给陈叔通。信中钱学森是这样说的：吾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而美方又撒谎为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既有郭永怀一家，我们正长期期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钱学森锦上，1955年6月15日。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最终几经辗转被周恩来总理看到。读完信后，周恩来总理又将信秘密送到了当时正在跟美方谈判的王炳南手中。
1: 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再次坐在了谈判桌上，中方以释放11名美飞行员和钱学森亲笔书信为筹码，希望美方遵守承诺，将有回国意愿的中国留学生释放。面对这份钱学森的指控证据，美方代表哑口无言。3天后，钱学森就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准许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被美国软禁5年后，终于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船上同时还有其他20多位中国学者和归国同胞。
0: 我身后的这封是钱学森一家在登船前收到的一封密电，电报是周恩来嘱咐外交部以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口吻写的：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层顾虑不无道理。钱学森后来回忆称，当时如果我跟其他同学下船了，就离开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也许他们正想趁此机会把我整死，所以在船上再怎么难受我都忍着憋着，一直没下船。祖国正离你们越来越近，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1: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轮船驶入香港海域。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和深圳之间隔着一条河，架在河上的罗湖桥就是当时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必经之路。罗湖桥是一座长约300米的铁路桥，当时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双方的军队和警察把守。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罗湖桥曾发生过多起刺杀事件，妻子蒋英深知这段路的凶险，她在下船前就对钱学森说：如果在罗湖桥上有任何突发事件，她会第一时间用身体挡在钱学森的前面。好在一切顺利，钱学森一家最终安全回国。
0: 在这趟充满曲折坎坷的旅行中，也曾有过温馨的时刻。我手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为了庆祝祖国的生日，船上的中国学者们筹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

晚会，每家都要出一个节目，钱学森家也不例外。他的一双儿女在台上唱歌，妻子蒋英在一旁弹琴伴奏，钱学森则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幸福温馨的时刻。回想6年前，同样是在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上，梁思礼等人亲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为祖国庆生。 虽然庆祝的方式不同，但海外游子们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和呼唤却是一样的。他们都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跨越千山万水，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之中。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 从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1500多人，郭永怀、王成书、李四光、华罗庚、陈开甲、吴自良，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科学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用一腔热血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 回国后的前三强筹建起了我国最早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正式起步发展。回国后的朱光亚让中国顺利地迈出了核反应堆制造的第一步。在苏联撕毁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后，35岁的朱光亚临危受命，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成为核武器研发的技术总负责人。 邓稼先则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总负责人，他用一把算盘、一把尺子，带领团队绘就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蓝图。而钱学森归国后，组织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领导并参与了中国的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等。 重大项目。10、9、8、7、6、5、4、3、2、1，起步！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罗布泊深处，一道白光闪过。 塔顶升起一个巨大火球，它翻滚着向上升腾，连同卷起地面的沙尘，形成十分壮观的烟云。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全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6年10月27日。 9时，东风2号核导弹点火升空，核弹头从酒泉发射，击中了800公里以外的罗布泊目标。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1967年6月17日清晨，一架被人称为"空中美男子"的轰六甲飞机。 从马兰机场腾空而起，投下中国第一颗氢弹。刹那间，一片白光亮彻天地，罗布泊上空出现了一颗比太阳更亮的火球。我国仅用2年0.8个月的时间，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巨大跨越。耀华。 1970年4月14日21时35分，东方红1号卫星被火箭托举升上太空。15分钟后，星舰分离，卫星入轨。中央广播事业局收到东方红1号卫星播放出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这一刻。 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宇宙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0: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 一寸赤心，以身许国。从科技救国、科技兴国到科技强国，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海归科学家们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就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年恰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同时也是朱光亚先生诞辰的100周年。我们想用他75年前写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故事的结尾，与青年们共勉。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0000000-50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浇灌出灿烂的花朵。

0: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咱们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问题。我提议由高岗同志担任。同意。
1: 同意。
0: 通过。同志们，咱们这个会啊，从白天开到现在了。
2: 我还有个提议。同志们，鉴于刘日丹同志在陕甘边军民心目当中的威信，我提议由刘日丹同志担任参谋长。
0: 深，你也很敬重他。可是咱红二团已经被打散了，老刘同志到现在是死是活，咱都不知道啊。虽然咱们派出去这么多。

0: 多人去找他，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
1: 有。我相信他还活着，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如果他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敌人早就通过报纸昭告天下了。

各位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重任。1933年8月，在特委书记秦武山、军委书记习仲勋等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在肇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陈家坡会议为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及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0: 敌人分两路过来，啊，还有山炮。看这架势，是想一口吃了我们。那咱们是进少林和敌人打游击呢，还是守着根据地呢？
1: 敌人的兵力不占优势，以我们的实力，守住薛家寨有把握。
0: 我们的指挥部、医院、被服厂、兵工厂都在这儿，薛家寨千万不能丢啊！
2: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
0: 太极同志，你现在是总指挥，这个仗怎么打，你来部署吧。
3: 好，
4: 同志们，我命令：子祥同志率领红四团守秀王沟，我带着义勇军守金玉滩，只要守住这两个口子，敌人就进不来。苗长同志，
5: 来，
0: 你留守薛家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3: 没有，
6: 没有，
0: 没有。
4: 行动，
5: 是。
7: 太极同志啊。
8: 其实我们啊，最怕的就是敌人用火炮攻击。根据他们惯用的战术，火炮轰击过后，步兵就会跟进。我建议啊，你除了守好金玉滩，是不是能分出一部分人绕到他们后面去？这样我们再进行反击，我们对他们形成一个反包围。
0: 这个主意好啊，就这么办。

0: 王司令，他们兵力占优，咱们再这么打，不占优势。
1: 你有什么高招？声东击西，我顺小路绕到徐家寨后方偷袭他们。 顺着条小路上去就是。

0: 边，我跟我走，走。
1: 没事吧，队长？没事。啊！小五，太不干净，这不能丢。

0: 小心老邓，白洞说的没错，您这炮火太猛烈了，再打下去咱们都得打光了。你有烟吗？都啥时候了，你还要烟？
1: 我有。来。
0: 不抽烟呐，怎么还想起抽烟了？

0: 你们来了，张文军，
1: 等下来。

0: 书记，书记，没事吧？书记，书记，
1: 啊！
0: 敌人被打退了！
1: 敌人被打退了！

流回来了。

0: 大婶，我在这儿。是我，我回来了。让我摸摸你。啊，回来了，回来了，好。
1: 。
0: 回来了好。

0: 行书记，老刘回来了，
1: 哪儿呢？
0: 金刚庙那边。哎，行书记，你慢点，你还有伤。哎

0: 你快点，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没死。你伤好了吗？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没死。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0: 不能死，快坐坐下，不能死。我也不敢死啊，我还想看咱赵军苏妻。 被你搞得红红火火的景象了，绝不能死！啊，你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你回来大家就有主心骨了。是回来了，只带回来20几个人，我们出发的时候。
1: 400多人，牺牲了这么多同志，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这就是杜恒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
0: 我也有责任，明明知道路线是错误的，却没有坚决反对。白白害死了这么多同志。

0: 很欣慰的是你啊，仲勋。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你带着伤，不仅把脊骨力量捏合到了一块儿，守住了我们的根据地，你还扩红了，你还给我们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1: 老刘啊，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有多难。
0: 我知道。
1: 但好在你回来了。你回来，你就能继续领导大家革命了。
2: 但眼下最大的问题就还是粮食，一下子上来几百人，
1: 吃饭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啊。
0: 我知道，所以我在想，我们不能只有赵金这一块根据地，要多建几块，向北、向西、向陇东山去发展。那儿离敌人的统治中心远，反动势力也相对薄弱。要是我们能在南梁再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他敌人攻赵金呢，我们跳到南梁；攻南梁，我们跳到安定。我把这个战术叫“狡兔三窟”。
1: 好，这个办法好。
0: 所以，开辟新的根据地，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仲勋，我是这么想的，我去开辟南梁新的根据地，但是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我守没问题，就是你又要走啊？
0: 对啊，不仅要走，还要马上走，你能帮我再弄一套军装吗？

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肇庆苏区发起大规模军事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机关被迫向南梁地区转移。习仲勋同志带领部分边区机关干部在肇庆与敌人继续战斗。

0: 同志们，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非常重要，议题是清算杜恒的左倾错误，总结退出赵金苏区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大家都知道，左倾路线给老刘和重新同志带来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么这个会议是老刘提出召开的，那就先请他发言。我提议召开今天的会，主要是想讨论一下部队往哪里发展的问题。从赵金撤离时，我跟习仲勋同志就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以现在的形势。 我提议，我们应该改变以赵金为后方基地向渭北发展的原定方针，确立开辟以南粮为中心、广泛展开游击战争的军事决策，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决策发展和作战方向。好，
2: 老刘这个建议好，同志们。
3: 我觉得刘志丹同志这个建议非常好，但关键看怎么落实。
1: 我的建议是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第42师，划分以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总指挥部。

0: 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赵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主力策应南北，军事后方北移至南梁，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 嗯，对老刘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么咱们就讨论具体落实问题。
0: 我提议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由王太极同志担任，高岗同志任政委。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鼓掌通过。
2: 这红四十二师的师长啊，我认为
3: 还是应该由刘志丹同志来担任。
0: 我还是来干老本行，当个参谋长吧。来，大家鼓掌。
2: 关于这个职务的任命，我有不同的想法。
4: 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党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
2: 啊？不，政委，您误会了。陕甘红军最合适的总指挥，
5: 红四十二师师长的王太极，经组织同意，前往豫陕地区做白军工作。红四十二师师长由刘志丹接任。

0: 来来来，刘军，快坐下，你等等。来，你靠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来，你靠着，靠着。
1: 哎，对。
0: 你千盼万盼，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1: 你老刘在哪儿，我就要跟着去哪儿。我这个秤砣离不开你这秤杆子。
0: 盛军，在赵金坚守这么长时间，不简单，也不容易。
1: 可惜最后还是丢了。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想不到，我们闹红闹到南梁来了。这么短的时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了14个县。要不说老刘还是你厉害，这个狡兔三窟这个招确实管用。
0: 盛军，这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的智慧。这么多年，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北武装割据斗争当中积累的革命经验的总结。从赵金到南梁，死了多少我们的战友，倒下多少烈士，这一路上洒满了他们的鲜血。
1: 是啊，李妙斋、王满堂、王半亮、周同志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老刘，一想起他们来，我就忍不住想哭。
0: 盛军，组织上决定了，由你来担任第2路游击指挥部的队委书记，总指挥是杨奇，政委是高岗。考虑到你刚从赵金过来，对这里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我建议先去豹子川，一边养伤，一边

0: 地方工作。
1: 我不用养伤，我现在人已经好了。
0: 你没好。
1: 我真的已经好了。
0: 没好。郑军，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你养伤为主，其他的工作让别人都担着点。
1: 老刘，
0: 上次，郑军同志就交给你了啊，以养伤为主。
2: 老刘，你就放心吧。
0: 你没好，把水喝了。
3: 慢点儿，
1: 没事没事，
3: 看着点啊，朱云同志，这前面就是豹子川了。到了豹子川，咱们就住在贺老五家，他是雇农，跟咱们一条心，全村属他最拥护红军，非常可靠。来，
1: 好。
3: 去年秋天啊，红军主力刚刚离开赵津。老刘就把我派到这个地方，建立了红四十二师的老营。这方圆百里有好几道川，都是一水能长出粮食的好川地。而且这里地处陕甘两省交界。你别看这地方偏，但它产粮啊。遇到关中闹饥荒的时候，不少灾民都会跑到这儿来讨口吃食。
1: 还是老刘看得长远。我们之前在赵津，虽然有高山险隘，就是没有川地。当时皇太极的义勇军、黄子祥的红四团，还有吉普游击队一起上山之后啊，就是因为没有粮食，吃饭成了问题，甚至引发了矛盾。后来我们不得不在陈家坡开了会，解决矛盾。现在有了这些川地，我看我们就是再多人吃饱是没有问题了。哎，你先过去，我到地里看看。
3: 好。
4: 哎，你来了，
1: 叔啊。哎，叔。抽一支，抽一支。
5: 哎，
1: 抽一支。叔。
5: 不抽一。
1: 哎，抽一支，抽一支。来，
4: 来来，给我，给我。
6: 你能成啊？
1: 哎，能成，能成。走走走。多好，
5: 哎，
1: 这道川有多少地方？
5: 这川里头啊，好几千亩的呀，
1: 几千亩啊，
5: 哎，
1: 那你家有几亩地啊？
6: 我家呀，我家一亩地都没有，这都人家大户人家的地嘛。
3: 仲勋同志，仲勋同志，
1: 啊，
3: 哎呀，你的伤还没好，怎么干上活了？赶紧，
1: 没事没事，
3: 停下停下，停下，来来来，歇会儿，喝口水。
7: 仲勋同志。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贺老五，老五哥。
1: 你好，老五哥。
8: 哎呦哎呦，
1: 哎，来抽支烟。
8: 不不不，我这有。
1: 来来来来，你抽一支，抽一支。来，
8: 我给你点。
1: 哎，老五哥，这道川有多少河川地吗？
8: 伢是这河十多里，有四千多亩。
1: 四千多亩，这都是谁家的地方？
8: 有三千多亩，是我请了一个大户人家的，还有1300亩，是我村上我弟子的，剩下200亩，村上两个老师农民种庄的。
1: 那你家有几亩地吗？
8: 没有，
1: 一亩都没有。
8: 一亩都没有。
1: 那这村上还有多少人？其他都啥情况了？
8: 还有40户，将近300口人呢，一亩产地都没有，都是靠租地子的地养家糊口呢。起早贪黑的，春耕秋锄的，遇上的好年景，还能混一口干菜吃；收成不好呢，还要倒钱。农家的地主呢，

0: 这几天走了这几个村子，收获还是很大。我们要在南梁地区巩固根据地啊，关键还是得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但现在，农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现在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土地就被这几个少数地主占有，他们只能被压迫、被剥削，常年给他们当牛做马，却连肚子都吃不饱。
1: 那你的想法是？
0: 打倒土豪，分粮分地。

0: 老刘，你咋来了？
1: 我带红三屯过来，适当来看看你啊。你怎么样？伤好了吗？
0: 都好了，能回去工作了。
1: 真好了？
0: 真好了。你看，我给你倒水。
1: 哎，不用。
0: 来喝水。
1: 嗯。这豹子穿的水米是养人啊，你这伤真好了，太好了，可以继续留下来做地方工作了。
0: 为啥？
1: 为啥？你看才几个月时间啊，你就把这一带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啊、豹子川、五宝川、义正川这几个川群众全都带动起来了，建立了群众组织，扫清了地主武装，分粮分田，把土地革命搞得红红火火，这太厉害了。搞根据地建设，我不如你，郑轩。所以你这伤好了，这摊子事儿还得归你。
0: 那不行，老刘。
1: 郑轩，你听我说，我还是那句话，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把基础打牢。
0: 我
2: 老刘。庄巡同志，
3: 老刘，紧急情况，驻守在泾阳、三边、洛川的国民党正规军，还有耀县特务团、巡弋的一个民团，总共八个团，近一万人马，分四路合击我们，这兵力可是我们八倍之多呀！
4: 敌人是来势汹汹啊！咱们刚在南梁站住脚，他们对陕甘边一带就展开了围剿，

0: 我们现在啊，有三路游击战略区可以回旋。第二路游击队主要是袭扰、钳制西线庆阳方向的敌人，从南线的敌人以民团为主，战斗力弱。第三路游击队还是以伏击为主，趁敌人长途行军疲惫的时候伺机歼灭的。东线和北线的敌人是正规军，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接敌作战。
1: 第四十二师主力
0: 跟第一路游击队会合，要向北跳到外线，造成我们要和谢子长陕北红军会合的迹象，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当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的时候，他们容易急躁，我们再找机会歼灭他。
2: 明白，
0: 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清楚分头执行。
3: 是
4: 是
5: 是。
4: 老刘，眼下最要紧的就得赶紧把群众组织起来转移到山里去啊。
0: 好，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0: 刘志丹，他不出现。
1: 是，走。

0: 你从哪过来的？保安卢子沟。卢子沟啊，卢子沟不是老刘的家吗？
1: 是啊。哎，
0: 乡长，你们是从卢子沟过来的？
1: 对。
0: 那知不知道老刘的家属跟过来没有？
1: 没有，白狗子呢，就是冲着他们家去的。他大和他婆姨呢，把他们给引开了，我们才跑出来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吧。

0: 老徐啊，张策，你们俩负责群众转移，你们几个跟我走，我们去把大伯和嫂子找回来。哎，
1: 对不起，
0: 这次敌人的围剿来的太猛了，你不能去啊。这样，你和张策留下来组织群众们撤离，我见过大伯和嫂子，而且报案那边我熟悉，我带人把他们接出来。
1: 也好。 那你快去啊！一定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
0: 放心吧，你们几个随我来。

0: 这边。炮楼跟上。
1: 炮楼也跟上。
2: 老刘。
3: 哎，刘学。
0: 你怎么来了？
2: 你没受伤吧？
0: 啊，我没事，没受伤。行动都转移了吗？
2: 都安全转移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你跟我走，去见几个人。走。
0: 现在不行，我们要赶到大东沟去接济掉队的白狗子。
2: 不行，你先跟我走，现在走。
0: 谁呀？
2: 你跟我走啊！
0: 哎，部队原地休息。
4: 部队原地休息。
5: 部队原地休息。
6: 部队原地休息。
7: 部队原地休息。
0: 到底是谁啊？是子强吗？我们打散了，是他受伤了吗？
2: 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哎，等一下，你把脸擦一擦。哎呀，
0: 到底谁呀？你这么神秘？

你咋了？我打仗呢，周全。你怎么把他们接来了？我打仗呢。你知道他们咋出来的吗？白狗子抓不到你，跑你家去了，杀了你家几口亲戚，窑洞都扒了，嫂子她为了躲白狗子，都跳崖了。 差一点以后你见不到他们了，周全，我现在不能见他们，等我打完仗，粉碎了敌人这次围剿。

我才见他们。不行，你今天必须见他们，今天必须见见他。仲轩，仲轩，仲轩，仲轩，仲轩，仲轩。 我怕我见了，我走不动了。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咱革命是应该生逢射击，死不还家，但咱也不能不讲感情啊。 老刘，我就问你，你想不想他们？想不想你爸？想不想嫂子？想不想你娃？你就告诉我，想不想？
1: 景贵。

0: 你不要叫我们打，我不是你的。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
1: 我不打他，我打死他。

等白狗子走了，我就带娃和达回去，不让你做难熬。

0: 哪也不能去，你们就留在南梁。大伯，你坐。我是咱革委会主席，照顾红旗家属也是我的责任。你们哪都不能去，我做这个主。
1: 这是李振，名字还是你取的，李亮的李，咱李日振，叫他，叫他呀！你不是想见你达吗？你这手里捏的不就是你达吗？叫他，叫你达。

你捏的吗？能给我看看吗？

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红42师和陕北游击队在甘肃南凉会师，召开了严家洼子联席会议。会议加强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以及两支红军的联系，为下一步两支部队的联合、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打下基础。

0: 参谋长，咱们俀这帮混蛋仗着地势的优势，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1: 那也不能轻敌。河口作为陕晋两省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拿下它，对于发展和巩固陕北根据地意义重大。
2: 放心，布置任务吧。
1: 兵分两路，王团长，
2: 走。
1: 一会儿咱们俩带着红三团由西向东向河口镇主阵地发起进攻。
0: 是，
1: 参谋长，你带领125支队向镇北迂回，
0: 特意报召。
2: 好，
1: 准备战斗。

咱们不往前冲，咱们打什么仗啊？

0: 老师，别可是，老碍事，别闲了事情。
1: 老师，
0: 你管我，冲！

0: 怎么样？周军，你别动，你别动。嗯，还是伤得不是时候，我们的仗打得怎么样了？先别想这些，安心养伤。本来还能下心呢，中央苏区第五次翻译桥进行大半年了，战局没有任何改变，我是担心大面。
1: 是，蒋介石动用了上百万的部队，用的大部分是他的嫡系，中央苏区确实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你别动，
2: 老谢，你先别说话了，
0: 你先别说话。如果这次翻译就失利了，
1: 你先休息一会儿。
0: 蒋介石会掌控全国的局面，老刘。
1: 肯定会逼迫十七路军，对我进行大面积的攻击，甚至会让中央局驻扇围困我们。你先休息，老谢。老谢，先别说了，
3: 睡一会儿。你跟我说实话，老谢伤的到底怎么样？
0: 他是胸部中弹，非常严重。老谢真是条硬汉，这么重的伤，一句疼都没喊过。西北革命离不开老谢，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他救过来。行，你要抓住这个时机，
1: 是，
0: 把根据地。老谢。
1: 先别说了，老谢。
0: 根据地，
1: 老谢先不说话。
0: 能过去了，
1: 老谢，
0: 别说了。嗯，
1: 睡一会儿。

0: 唐刘，咋办吧？
1: 一方面要做好军事准备，另外一方面要扩大和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根据地就像是潭水，红军就是水里的鱼，水深才能养大鱼。

0: 羊群走路靠头羊，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们应该向中央苏区借鉴经验，在陕甘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给边区人民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政府。
1: 好啊，郑军，要建立一个为人民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政府，那是我们陕甘边根据地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2: 嗯，这要怎么？嗯，好
3: 啊，那好。
1: 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啊，那就得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下面呢，让邢勋同志就这个选举办法来做个说明，啊。
0: 这次选举啊，我们就是要发动全边区的群众，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我们的代表。
1: 嗯，
0: 雇农啊，每五人选出一名代表；贫农每十人选出一名代表；中农每二十人选出一名代表；再就是工人、军人、妇女，也都得有代表。地主、富农没有选举权。
1: 这是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啊。郑军，你接着说。
0: 各级选出代表来之后啊，我们召开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再由大会呢审议各项施政政策，最后选举出我们苏维埃政府成员代表政府来施政。
4: 我们这里的群众文化普遍不高，交通又不方便，一次选举牵扯这么大精力，有这个必要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1: 你这个我不同意啊。那原始社会的人还知道要选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来做首领呢，何况我们现在人呢，是吧？那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那首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过去咱们没条件，条件不成熟，那现在条件成熟一些了，首先要严格遵照民主程序。我们一定要为我们边区选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领头羊。
0: 再一个，就是咱们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间，我建议定在11月7号。
1: 为什么？
0: 纪念十月革命17周年。
1: 好，
5: 哎，这好，
6: 这好，
1: 这个时间好。那大家就按这个时间点分头工作。
5: 好嘞，好，好，好，好。
0: 同志们，咱们这个大会已经开了5天了，咱们在座的所有代表共同审议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议题，就是在座的各位代表要选出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员。咱在座每一位代表啊，就选出你们心目当中你们认为最满意的。

0: 你得代表，好不好？好。我说，发选票吧。
1: 难为死我了，老吴，你能不能那个忙？我替你替个心，没问题。哎，啊，你说我帮你写，
2: 好，好。
1: 这第一个人选，嗯，你跟个县上溜子蛋。老吴啊，嗯，搞这个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习仲勋比我强多了。
0: 你要不然先把他写上。我知道，你先写上你。好，第二个呢？习仲勋。嗯嗯。第三个呢？牛永庆。张修赛。我想选的人。
3: 我都说完了。好，嗯，
1: 你看看啊。
3: 好，老秦啊，哎，
0: 你能不能帮个忙？哎，
1: 你还有啥吗？
0: 不，
3: 你已经帮过我们的忙了。哎，我让他给我看一看，他写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你
3: 帮我念一下。那个，念一下。
0: 嗯。
3: 你看啊，习仲勋。
0: 嗯。
3: 牛永庆，
0: 嗯，张修善，嗯，没了。嗯，这上面没有刘子丹，没有刘子丹。哎呀，我说老刘啊，这上面怎么把你的名字没有写上去看？我想选的就是你。
1: 老吴，我先往后放一放，先写其他同志吧。
0: 那不行，如果这张选票上没有你刘子丹三个字，那我这张选票。
1: 那谁都不选了。老刘啊，嗯，我们共产党人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
4: 就是，你得尊重人家老五的选举权，
1: 是吧？
0: 对的，谢上。
1: 好嘞。
5: 啊，嗯，嗯，来，大家往过走啊！来，都往这边走啊！排队，排队。

0: 同志们，开会了，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开会了！下面，我代表大会宣布，陕甘滇苏 VI 政府成员选举结果，政府主席习仲勋。 贾生秀，牛永清，
1: 恭喜恭喜！

0: 下面，请刘志丹同志代表大会，向习仲勋同志颁授陕甘边苏 VI
1: 政府印章。同志，我代表边区所有军民，把这枚大印交给你了。这可是我们陕甘边。 所有群众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是所有军民的嘱托。我们要知道它的分量，对得住这份天大的嘱托和责任。
2: 老刘，我记住了。
1: 说两句。
2: 同志们，在这儿我代表政府成员，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一定会对得起大家这份重托，以后认真努力工作，发展好我们苏区工作，取得更大的胜利。
1: 再说两句，你多说几句。好，同志们，今天咱们陕甘边苏
2: VI 政府就是正式成立了，这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我们无数的同志。 流血牺牲取得的，这是我们穷苦人自己的政府。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要懂得利用地形地物，有效地保护自己，更多地杀伤敌人，这是连排指挥员非常重要的一项战术素养。人运动得再快，有子弹快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可利用的隐蔽物，才能挡住敌人的子弹。怎么选择隐蔽物？全体都有，起立。立正。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1: 老刘，你这是唱到哪处啊？你是老资格，这块根据地又是你带着红军打下来的，你这当了这么多同志的面给我敬礼，还让我指示，你这像什么话呀？
2: 什么叫像什么话？你是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归党和政府领导，陕甘边虽为爱政府，是我们建立的政权，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自己都不尊重他，老百姓怎么尊重啊？还有，我给你纠正一句，这块根据地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打下来的，是全体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斗共同建立的。
1: 老刘，你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值得我学一辈子。
2: 不是谦虚谨慎，是实事求是。再来。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3: 抓戏，立正。

0: 小心！好，同志们，继续训练吧。
1: 好，坐下。坐下。刚才我讲到哪儿了？
2: 不可能，不可能，一步一步。好。
3: 哎，王大团长，你来干啥？
1: 老吴，你这次啊，无论如何得给我十个毕业学员啊！
4: 干啥呢？我说王大团长，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啊，
1: 边区军政干校这次毕业的学生一共才有多少个？还挑十个你？哼，我们红三团呢是红二十六军的绝对主力啊！过年要十个学员多吗？下好了，一个没多过年啊！
3: 谢谢。
1: 干啥？你这十个是我这儿最有文化的吗？呀，我们团呐，不缺能打仗的，就缺有文化的。我告诉你啊，我可没那么答应你，这是大事儿。哎呀，自以为是的同志，
4: 听我说，你这个同志，
1: 听我说，
4: 我告诉你啊，
1: 王世泰，你这个事情做的有点过分了啊！
4: 你这个人呢，就是脾气太……哎呀，
1: 这咋想的？
4: 来的路上啊，我看了。 你们这个教学条件也太差了，哎，就说这个教学用枪吧，啊，机枪一挺没有，步枪呢也没几把，还都是些老掉牙的东西。<笑>我们呢，刚打了一场大胜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家伙事。
1: 哦，
4: 这样，只要你把这十个人给我，我给你拿二十支汉阳造过来，支援你们军政干校办学，怎么样？
3: 挺大方啊！大姐，别说用不着的，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哎呀，王大团长，说心里话，我是真挺眼馋。就我个人的意见呢，啊，同意你先挑人，毕竟是主力团嘛，把最好的学员给你们，能够大胜仗，对吧？哎呀，但是我是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嗯，对吧？你挑的这些学员，最后能不能顺利的到红三团？
0: 那得过老刘跟仲勋同志这一关，对吧？你看看，这不明白吗？
4: 老吴啊，把心放肚子里头。老刘和仲勋同志肯定会给我们这个主力团啊开个小灶的。
0: 不行，啊，世代同志啊，你选的这人都很好。按理说呢，你们是主力团，军政干校的毕业学员应该向你们倾斜。对呀。
4: 但是我的意见啊，这三位同志，你不能带走。你们再另外挑三个人吧。秦木兰，为什么呀？哦，就因为人家是个女同志啊？这我可真得跟你提点意见了啊。
0: 咱们边区苏维埃政府不是整天喊着要解放妇女，要男女平等。陆建德、王兴一是男同志，我不也划掉了吗？不是，那你到底为什么把这三个人给我划掉啊？红军需要有文化的干部，边区教育更需要有文化的干部。在南梁，现在一所学校都没有，群众几乎是个个目不识丁，所以我认为啊。 咱不能等到革命胜利以后再办教育，现在马上就得动手。这三位同志呢，都有师范的经历，尤其秦木兰同志，她在女子学校当过老师。我之前就想好了，请他们在这儿办一所列宁小学，地方我都想好了，就在丽园堡子转嘴子。

0: 你看老刘也没用，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对，你看我也没有用。我非常同意仲勋同志的意见。世台同志，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如果不兴办教育，那我们的根据地就没有未来。我跟仲勋同志唯一不同的意见是，我觉得。 孟庆福也应该留下，啊，仲勋，你再看看还有谁需要留下。
1: 好，
2: 不，就这样挺好的，就这样啊。
1: 那个，我回头到你那去啊，老吴。
3: 我还想再好好看看呢。
1: 不不。

0: 来，大家跟我一起读啊。打倒土豪分牛羊，
1: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分了田地又分粮，
1: 分了田地又分粮，
0: 千年枯树还了羊，
1: 千年枯树还了羊，
0: 受苦群众喜洋洋，
1: 受苦群众喜洋洋。
0: 好，来，谁能自己读一遍？举手告诉老师。啊，张小芬，来，来，到前面来。哎，好，就站在这儿读吧。预备，开始。
2: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分
2: 了田地又分羊，千年枯树还了羊，受苦群众喜洋洋。
0: 嗯，真好。

0: 陆军啊，你们这十大政策很有水平啊。哦，你看，就这个土地政策这一条啊，没收的土地不光分配给贫雇农，还可以分给参加劳动的地主啊。
1: 咱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嘛。其实啊，咱陕甘边啊，大地主不多，小地主量倒不小啊，但他们也都下地干活，咱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嘛。
0: 是，还有这条啊，你看，在这个白马庙和荔园堡等地成立集市，白区商人可以到苏区做生意，这很不错啊，很大胆。
1: 不能不大胆，咱边区又没有工业，这要是把所剩不多的店门都关上，老百姓想去买根洋火都困难了。
0: 是啊。

0: 咱们这个地方，以后会好的。等咱革命胜利了，建工厂，修铁路，办医院，让咱人民过上真正的好日子。对。
1: 咱现在啊，已经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嗯，以后在办中学、办大学，嗯，都培养知识分子。是，以后让咱们老百姓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馍。
0: 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1: 吃饺子？
0: 嗯，
1: 什么馅儿的？素馅儿还是肉馅儿的？
0: 当然是肉馅的，
1: 肉馅的，哈哈哈哈哈！每天吃肉馅的饺子，<笑>没事吧？你那伤好利索了吗？好利索了，就是刚才来的时候，外面风太硬，给吹了一下。
0: 嗯，你喝口水。
1: 吴旭，你把我这棉袄拿了。
0: 干啥？
1: 你那棉袄太薄，外面那风像刀子一样，你不能冷着啊！拿，
0: 我冷你就不冷了？
1: 你重伤刚好，要保护好自己身子骨啊！
0: 那我比你还年轻10岁呢，我不要，我不要，
1: 你拿着，
0: 我不要，我不要，
1: 不是。

0: 你要我是，咱俩换吧，你这个给我，我这比你厚。
1: 那我也不换，你留着，我不换，我就不换。我不换，我不，那我就不换。你们这是啥的嘛？我都准备好了。啊？周迅，来，嫂子给你做了件新的，脱下来。
0: 试试，试试大小，
2: 试试，来，
0: 来，
2: 哎，哎呀，把扣子系上。
0: 好着呢，
2: 大小可以。
0: 这，看看，这才像咱苏维埃的主席呢，就是要穿的齐整一些。<笑>
2: 谢谢嫂子。
3: 不谢不谢，这个还是你的，你两件换着穿，换着穿，换着穿。<笑>谢谢老刘，谢谢嫂子。老刘，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利了。
2: 中央红军撤离了根据地以后，现在队伍在哪儿都不知道。反动派没了南方的顾虑，一定会对我陕甘红军大举进攻，咱们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啊！老谢，两个根据地统一起来，我们回旋的战略空间就更大。两支红军主力。 握成一个拳头，打击敌人才会更有力量。<咳><咳><咳><咳><咳><咳>

0: 我想了，建好的大字，就要迎来雕了。这就算是我为党完成的最后一件工作吧。
1: 老邢，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不能这么说，你会好，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西北离不开你，说一堑到一万，最要紧的是根据地。我们斗鸿闹了这么多年了，没有根据地的时候，被这反动派撵的是东躲西藏，直到建立起来。
1: 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我们才算是有了家。队伍才是一步一步的壮大起来。将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守住根据地。你放心。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守住我们的家。来，把药喝了。

0: 太想太晚了，我要的那个，
1: 我很久没有上战场了。

0: 1935年2月21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谢子长，在陕西省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毛泽东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1: 都跟上！
2: 习主席，习主席，习主席，
3: 满月军的骑兵已经追上来了。
1: 有多少人？
3: 大概100人，已经很近了。
1: 四位生肖，你们带着群众继续往山里走，我去掩盖他们。
4: 不行，这太危险了，
5: 这怎么行？
1: 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啊！
4: 主席。
6: 抓住习主席，整大洋两栖！

0: 报告老刘，前面围剿的是马家军的骑兵，
1: 到那儿来。
0: 他们正在追击徐同学，朝咱们这来了。
1: 隐蔽，准备阻击。
2: 注意隐蔽。

要不要再等等？等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

0: 上哪儿了？上哪儿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安上子弹。
1: 周勋，就是脚脖子磨坏了。
2: 我看看，别动。拿伤药？
0: 不用不用，
2: 不用不用。
0: 要金贵给重伤也用。敌人怎么样了？
1: 全都逃散了。
2: 周勋呐。
0: 你知道老刘他有多关心你吗？好家伙，那敌人还没进入包围圈，他就先开枪了。老刘，你不该开枪啊，应该等他们再进来一点，这样可以消灭更多敌人嘛。
2: 多少敌人的命，也比不上你的命啊。那倒是，我命值2000块大洋呢。哎呀，你这还有心思说笑呢。
1: 周勋呐，不是我说你，这胆子太大了，那可是马家军的骑兵啊！哎呀，
2: 我马骑得好没事儿，不都你教的？哎呀，那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好马。
1: 是啊，我心疼马，但我更心疼我这棉袄。老刘，这嫂子刚给我缝的又划成这样，这咋穿嘛？
2: 没事，只要你还有命在，棉袄总会有的啊！来来，哎呦我，哎呦，
1: 拿担架。
0: 没事没事，你让嫂子再给我缝件新棉袄，我就好了。
3: 你嫂子那儿可能真没棉花了，我答应你，让她给你补好，行不行？答应你肯定补好啊！咱走，担架快点！来，慢点。哦，来，哎呀，抱住！
4: 同志，你们找谁？
5: 我们是西北工委来的，找习仲勋同志。来。
6: 这是路条。好，你们先待命，我去汇报一下。欢迎，
7: 特派员同志，我是习仲勋，这位是我们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帆同志。
6: 你好，特派员同志。
7: 景帆同志你好，
6: 哎，
7: 叫特派员身份，叫我顾林。
6: 这位是工作组组长方一江同志。
8: 一江同志好，
9: 钟军同志好，
10: 黑一江同志好，
9: 景帆同志好。都说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年轻，没想到这么年轻，
7: 也不年轻了。
9: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1925年在北平参加学运时入的党，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王明同志派我回国，在上海因为叛徒的出卖，我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整整3年的大牢，后来经过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我在北方局工作了1年多。我是上个月才来到你们西北啊。
7: 哎呀，顾林同志啊，你这革命经历这么丰富，又在苏联上过大学，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6: 是，
7: 坐坐坐坐坐，哎，快坐快坐，
6: 哎，来来，
7: 坐坐坐坐坐，
6: 快请坐，哎，快请坐，
9: 不坐了。既然你们陕甘边两位军政领导都在，咱们就抓。

0: 抓紧时间把一项很急迫的任务啊给布置下去。
1: 郭林同志，你们刚到，先住下，住下安顿好之后咱们再谈工作。
0: 钟勋同志，革命不等人，工作第一。
2: 哎呀，郭林同志一看就是个急性子，哎，先安顿下来。啥任务这么着急啊？
0: 查田。
1: 查田？查啥田嘛？
0: 各区县新粮刚刚收割，如果不把土地和粮食分配问题解决好，那眼看着农民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果实又要落到地主富农的手里，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了。
2: 啊，
0: 冯一江同志啊，是我从鄂豫皖根据地特意调过来的，他在那里搞过土地工作，这方面他很有经验。我们研究了一下，准备从南梁一带的村子开始着手工作。钟勋同志，给工作组找一个可以办公的地方。

0: 顾林同志，根据我过去在鄂豫皖的工作经验，土地是地主富农的命根子，想要从他们手里把土地分到贫雇农手中，不能光动嘴皮子，得动枪杆子。剥削阶级从来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手里的剥削工具，不剥夺他们的剥削工具，怎么改变广大农村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啊？ 不改变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怎么解放生产力？方一江同志，该动什么就动什么，不要有顾虑。
1: 我问刘锦范要一个连，结果他才给了我半个警卫班，这让我怎么开展工作嘛？
0: 这么重要的工作，他为什么这么消极的对待呢？
1: 我觉得不只是消极的问题，是抵触。
0: 为什么抵触啊？
1: 别忘了，刘锦范是刘志丹的弟弟啊。
2: 他们刘家本来就是地主，别看他们哥俩革命十几年了，这阶级本质一点都没改变。
0: 刘锦范不给兵，我们就动员群众，自己武装起来开展运动。
1: 好，我这就去。
3: 你土匪！你是土匪吗？快点，快点，快点，
4: 队长。
1: 这下能有这么多粮食，一看就是地主老财。
2: 土匪，你他妈！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注册了。工作团说了，地主家的粮可以拿，分给这些没有粮的群众们，怎么了？
5: 你对哈？谁是地主？啊？
1: 你不是地主？
5: 哪来这么多粮？
1: 这粮食都是在……
2: 辛辛苦苦劳动大汗的粮。少给我来！
1: 让你扣粮，告诉你们，我说你们是地主，你们就是地主。
5: 粮不是地主，不是粮，不是地主。
2: 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
0: 你为什么找我们？还找我们家粮食？啊！粮食！去！走！走！我打死你个反革命！
1: ！
2: 快！

0: 你谁呀？我是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的徐烈。你们是什么人？
1: 为什么抢人东西还打人？
0: 我告诉你，我是赤卫队的，阻止我们赤卫队打地主，你就是反革命。
2: 你们是赤卫队的？
0: 咋的？
2: 将放下。

0: 到了南梁，他们不是地主，你们不要乱整。
1: 这就是你们搞的插田运动，分富农的地，没收中农的粮，就把贫农也当成地主豪绅斗。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群众们会寒心的。
2: 习仲勋同志，你现在的这些话是代表苏区政府吗？
1: 我是边区政府主席，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那李老栓，他家的情况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们是民国十八年年景的时候，从关中逃到赵津的灾民，在赵津这么多年，他真心拥护共产党，掩护过伤员，把大儿子送去参加红军，二儿子参加了游击队，全都为革命牺牲了。像他这样的革命烈士家属，你们把他当地主对待，你们这是在陷害革命。
3: 同意中勋主席的意见。
2: 二位主席，请注意你们的言辞，你们这是典型的右倾取消主义。怪不得说你们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在蔓延。我今天果然是领教了，我要正告你们，你们现在这样的思想很可怕，你们这是在帮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1: 古林同志，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请你不要乱扣帽子。
4: 好，咱们就讲实事求是。中勋同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李老栓有几十亩地，几十亩地，同志们，这难道还不能算是地主吗？
1: 你查清楚了吗？那我问你，他家那一二十亩地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那是他们下了死力气从荒山野岭上开垦出来的坡地，坡地蓄不下水，他们全家跑到十里外的川河里拉水上山才种出来的庄稼。
3: 这样的地他们不去种，就永远只会这么荒着。人家把地开垦出来，发展了生产，打出来的粮食交给政府，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鼓励才对。你们倒好，把人打成了地主，还抢了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这往后谁还敢下力气开荒种地？
5: 够了，
2: 你们这是立场问题。
1: 我建议马上停止这种闹剧式的插田运动，撤销方一江职务。
3: 坚决同意，停止插田，撤销方一江的职务。
2: 二位主席，恕我直言，你们这是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我要向西北工委还有北方局反映你们的问题。
1: 好，那就请你认认真真如实的反映。

0: 老刘，
1: 哎，
0: 哥，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先听哪个？
1: 先听坏的。
0: 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自担任总司令，动用了十几万的重兵，围剿上甘红军，一场更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1: 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好消息呢？
0: 好消息是徐海东。
1: 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马上就要到延川永平镇了。我们两支红军就要会师了。
0: 太好了，
1: 这是我们早盼晚盼的事情。
0: 是啊，所以我想请你们先去永平镇接他们。我召集红军干部开会，研究怎么欢迎他们。
1: 好，我们马上动身。
0: 哎哎哎，你们准备一些慰问品，欢迎仪式要隆重一些，要让红二十五军有回到家的亲切感。
1: 你放心吧，老刘。
0: 哎，老刘，
1: 哎，我还有个事儿。
0: 你说，
1: 西北工委派下来的土改查田工作团，他们那套做法，现在干部群众都极为反感。我担心再这么搞下去，
0: 主要是担心群众的心散了。我有觉察，特委要开会研究，错误的。 该抵制的坚决抵制，该纠偏的纠偏，做错的撤职不要手软。可是仲勋，眼下最重要的是团结，壮大我们的力量。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延川县永平镇胜利会师，受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

0: 我们可以看看，头副同志，你是陕西神木人，又当过陕西省委的秘书长，你给我们介绍介绍陕甘红军的情况。主席，我在陕西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两块小根据地，而且规模不大，地域狭小。 甚至容不下红军的一个主力团，最多的时候，山上也就几百人强。现在发展成什么样，我就不清楚了。好，来坐，跟我们谈谈刘志丹。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四期生，北伐的时候，党派他到马洪奎部去工作。 志丹同志把那支军阀的队伍改造成了一支劲旅，打了不少胜仗。他还是卫华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后来起义失败了，他就不断的拉队伍、高武装，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从头再来。志丹同志在西北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 好，头副同志，谢谢你，
0: 主席。
1: 好。

0: 从报纸上看，陕北的红军还在。
1: 嗯，
0: 这陕北的根据地还在啊。若普啊，我们从余都出来有一年了吧？
1: 差一个月就整整一年了。咱们已经走了20000多里路了。
0: 出来的时候我们有80000将士，现在就只剩8000多人了。
1: 是啊，
0: 他们都是我们珍贵的革命火种啊，我们要想办法留住这些革命的火种。陕北能不能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
1: 老毛，我们应该马上开个会，认真的研究一下。
0: 民族危机啊，一天天在加深，我们必须要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根据最新掌握的情报，中央常委作出决定，放弃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中央要到能够领导全国革命的地区，我们要抗日，就要

0: 到陕北去啊！那里有刘志丹的陕甘红军，那里有他们开辟的根据地。我们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不过是七八百里的路程了。大家要振奋精神。
1: 继续北上。1935年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崂山地区发起崂山战役，歼灭敌第110师主力。这是红十五军团组建后的首次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徐队长，何立忠这个老小子真够大方的，送了咱们这么一份厚礼。
1: 小伙子还不少呢，哎，老刘，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崂山这个口袋阵摆得好啊。仗打完了，我心里才踏实。围点打援这种老战术，敌人也很清楚。我们埋伏了2天2夜呀，我真是担心何立忠那个110师他不来，那我们就白忙活了。
2: 一开始啊，我也担心呢，何立忠这小子非常的狡猾，行军途中也是走走停停。
3: 还把他635、6304师里附作策应，现在呀进入了咱们的伏击圈，被包了饺子，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1: 金团长，那是因为我们红25、26、27军会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力量壮大了，才有这个首战告捷，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的主力。
3: 有了这个大胜仗，蒋介石想消灭我们陕甘红军，消灭陕甘根据地，那是白日做梦。
1: 哈，痴心妄想。
4: 走，老六。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师的主力，这在陕甘红军历史上就没有过。
5: 是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跟红25军会师，怎么能打这么大胜仗？
4: 是。过来送军粮的运输车回去也不用空着了，这么多缴获，这装都装不完。
5: 郑军，你马上再扩编几个运输队，我估计很快要有更大的仗要打。还有更大的仗？崂山战斗，俘虏了几个东北军110师的高级军官。审问他们的时候，有人招供，甘肃通渭县城被一支川西过来的红军攻占了，估计有上万人。
4: 多数是江西和湖南口音，江西湖南口音。那不会是？
5: 很可能是中央红军。那要是真的话，这是天大的喜讯啊！是啊，很可惜，我们没有电台，跟他们联络不上。中军，我们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络上中央红军，寻找党中央。 我交给你个任务，做好粮草和防空的准备，尤其要做好陇东敌占区一带群众的宣传工作，策应中央红军，欢迎他们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来。
4: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着手恢复沁阳北的庆北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
5: 你先坐会儿，陪我抽口烟。

0: 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冯一江同志，
1: 人手不够。走进屋。
2: 来，我来。
0: 走。
3: 小六。
1: 这边。
3: 来。
1: 来来来，坐。新成立的陕甘金省委让我当特派员来负责领导这次陕甘边党政组织还有红二十六军的肃反工作。我这担子也不轻啊。但是你来了我心里踏实多了。你在这边工作过熟悉这边的情况。不过一江同志你也要有心理准备。我会给你压担子的。
0: 请组织放心，您指哪儿我就打哪儿。我的优点就是革命坚决，缺点是革命太坚决。
1: 好。革命就需要你这样的同志。
0: 顾特派员，这里高墙深院像监狱。
1: 你还是有些职业敏感性的，只有用最严厉的手段才能对付那些反革命分子和右倾分子。
0: 来之前我已经收集掌握了一些材料，别管那些反革命分子有多顽固，我都能让他们老老实实交代，彻底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1: 关键的关键是阶级立场是否动摇的问题。在陕甘边党内和红二十六军中，右倾分子的势力不小，他们执行党的政策不坚决，这种不坚决就是反党。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纠正，以后是要出大问题的。
0: 看看我给你带的材料。

0: 这些年陕西省委多次被敌人破坏，出了很多叛徒，实在无法确认陕西省委派到红二十六军的人员里有多少是敌特分子。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疑点，我们要好好甄别一下。
1: 让这些敌特分子隐藏在我们队伍中，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危害我们革命的定时炸弹。
0: 古特派员，我建议政治保卫部门马上行动起来，审查清理红二十六军干部队伍中的叛徒，动员政府、评农团以及广大群众执行阶级路线，进行一次彻底的肃反斗争。
1: 工作要坚守原则，但同时也要注意工作方法。宜江同志，你辛苦跑一趟，通知苏区政府，以主席习仲勋的名义调名单上的这些人前来配合调查。
0: 是。

0: 刘志丹，你想违抗组织命令吗？
1: 明哥，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0: 回去，继续配合主力部队，敌人的围剿还没结束呢。
1: 老刘回来了，啊，看人呢。老刘也被抓了，啊。那钱也谁指挥嘛？谁
2: 还有心思管前线呢？现在闹得人心惶惶的，我估摸着再往后很快就轮到咱们这些人了。
1: 钱也在打仗，他们在后方就这么搞，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0: 哎，你听我说，
3: 政治保卫局的线要你去。
1: 是不是轮到你了，仲勋？这个时候，你得先躲躲。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以我的名义，把同志们从前线一个一个叫回来。去了保卫局，就再也没消息了。我不去，这些同志们就更说不清楚了。你让开！
0: 哎哎，仲勋，仲勋，
4: 你停了说。
5: 徐同学同志，你交出你的枪，这是命令，请跟我走吧。报告，人已带到。
6: 带进来。
5: 进来。
1: 你们为什么抓了我们这么多同志？坐下。你还担心别人呢？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知道我们找你来干嘛吗？你们的信我收到了，但我不明白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坐下。
7: 徐仲勋，你在这一次肃反行动中态度暧昧，立场不坚定。刘志丹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你都参与了。你跟刘志丹是一伙的。
1: 我跟刘志丹同志，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不坚定过。如果不是老刘带着我们干，根本就不会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7: 那叫什么根据地啊？那么多土匪特务。 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在队伍里，你们重用的马西武是哥老会的大爷，那个郭宝山是黄龙山的土匪，还有刘志丹，他曾经也是反动军官吗？
1: 你们这完全就是颠倒黑白！放开！
7: 我们说的是事实。
1: 徐荣勋，你好好回忆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的叛徒？我不是叛徒，我也从来没当过叛徒。
7: 你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吧？是，我是坐过敌人的大牢。他们为什么放了你？
1: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证明我是共产党员。
7: 那你现在怎么证明你是共产党员？

0: 你当过白军吧？是，我是当过白军，但是是组织安排我去发动兵运工作。当年在赵金苏区，是杜恒点名要你过来的吧？杜恒是不折不扣的大叛徒、大特务，他为什么偏偏要你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你是敌人派过来的。
1: 你是打入革命内部的反革命，我明白了。当年杜恒就给我扣过少林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现在你们又给我们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我告诉你，你们错了。我跟杜恒只是工作关系。 当年在红二团南下的时候，很多问题我和刘志丹、金立科同志我们都坚决抵制过，不能因为杜恒一个人叛变了，你们就说我们同志们都是叛徒。
2: 徐仲勋，你老实点儿！
3: 你处处包庇反动分子，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1: 什么地方也得讲事实。
3: 你们完全罔顾事实，我绝不承认。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你承认，把他给我带下去，
1: 放开！
3: 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会走。还敢这么嚣张！

0: 小徐，你怎么也在这儿？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1: 郑军，他们说我是叛徒，是特务，是反革命，
0: 还说我杀害了赤卫队员。
1: 他们胡说八道！你们怎么能对自己同志下手？
2: 二弟，别说！
0: 郑军。

0: 没事，我扛得住。哎，你别脱呀，我不冷。哎呀，你看，镣铐虽硬，但是没有咱们的筋骨硬啊。
1: 没想到，咱们出生入死，干了十几年革命，现在倒成反革命了。同志们，宿房已经出现了偏差，到了乱扣帽子的境地。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镇定，坚持说真话，不动摇。这个时候，也最是考验我们党性原则的时候。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坚持下去。
2: 可现在这样，得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朱军，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一支打到通渭的红军大部队吗？
2: 你是说中央红军？
1: 对，我们要等他们，等他们来。
2: 我们能等到那天吗？
1: 能，一定能等到。你要坚信，天会亮的。大家往一起靠一靠。
0: 我不冷。
3: 来，再挤一挤，挤一挤暖和。
4: 挤挤暖和，
3: 挤挤暖和。
0: 哎呀，哎，暖和了。

谢谢谢谢。

0: 这个十大政策你们可都满意啊？
1: 满意。
2: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那些贪污十块油盐的人都被枪毙了，我们都看在眼里了。哎呦天大大呀，这要是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红军跟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
0: 谢谢
3: 徐总。哎，
0: 这样的共产党和红军啊会越来越多的呀。
3: 迟早，哎，迟早，我祖祖辈辈都是家庄户家，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吗？这干活也有劲，浑身都舒服，心里踏实啊。
0: 共产党啊，就是为了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对不对啊？
4: 来，吃走吧，吃走
0: 了。这点心意我收下啊，也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
5: 来，谢谢，
6: 谢谢老乡，谢谢老乡。
7: 我达从刘老先生那儿借了300银元，因为偿还不起，就带着我给他家揽长工。后来志丹同志回到家乡拉队伍，就动员我参加革命。我说我要是跟着你革命了，那欠你家的债咋办？他说革命就是为了推翻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你先跟着我一起革了我家的命，再去革所有剥削者的命。后来他把啥都扔下，带着全家参加了革命，说他是反革命，就是砍了我张明科的头，我也不相信。

0: 明克同志，坐。我们从哈达铺就开始找刘志丹，一路找到了这里。敌人也在到处悬赏刘志丹，要用10万大洋换他的人头。可没想到，他却被关在我们自己人的监狱里面。 左倾吊条主义这一套，真是要害死中国革命！罗麦同志，
1: 主席，
0: 你和贾托夫带上一部电台，马上去一趟，传他一条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0: 郭林同志，方银江同志，组织上决定对你们进行审查，走吧。
1: 开门，放人！收货了。

0: 辛苦了，辛苦了，同志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过问下，由骆富同志指导的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认真的调查，我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以及在场的所有的同志们都是无罪的，
1: 立即释放。 重新分配工作。毛泽东同志听取汇报后说：“逮捕刘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顾林和方一江已经被带走，接受调查。
2: 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高粱，高粱来了！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粱，高

0: 老刘，同学，老刘，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到二十八军当军长了。啊，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我们红二十八军去东征，现在去瓦窑堡领任务。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琼同志，中央红军过来的。
2: 参加过秋收起义，资格老，水平高。连长好，周军都长好。行，你们聊着，我去前面看看部队。
0: 同志们，现在怎么样？
2: 我了解了一下，这次肃反埋了咱们很多同志。
0: 幸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到了，要不然，郑军，回去跟那些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别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2: 你这是去哪儿啊？组织让我离开中央党校，派我去关中，担任党团书记。
0: 党团书记，会不会大材小用啊？
2: 那你有没有觉得委屈啊？跟咱们那些死去的同志比，我还有什么好委屈的？我还活着，还能为党工作，这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
0: 所以我也打算第一时间去报道，为我们那些死去的同志多做一些工作。嗯，郑军，我相信你信仰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定。革命道路是曲折的，这种曲折不仅包括某场战斗的失利和失败，也包括在整个革命斗争过程当中思想出现的偏差。 要相信，会逐渐的统一和正确起来。还有啊，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我相信你一样会做出优异的成绩。就像我每次交给你的任务，你都完成的非常好。我知道，你放心吧。嗯。还有，郑勋。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啊，我几次把你留在赵晋，那都是九死一生的事儿。虽然你每次都完成的非常出色，但是我这心里还是一直很有歉意。

0: 好了，冷雪，等我凯旋，咱们再好好的拉会儿。
1: 老刘，老刘。

0: 正安，一团那边攻击不太顺利，我过去看一下。
1: 不行，老刘，一团阵地离敌人太近了。
0: 没事，你守在这儿，等我消息。
1: 警务员，报告军长。
2: 是。

0: 敌人火力这么猛，不像是一个营的兵力啊！军长，危险！
1: 这里有高点，那看得清楚。
0: 军长，那危险！

0: 前面那个小庙里，那个碉堡里有挺重机枪，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着他们指挥部。
1: 什么危险，军长？
0: 通知下去。
1: 是，通知一团长，昨天小庙。
0: 是，
1: 军长。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通知政委，西南方向的洼地
0: 是他们的指挥部，断掉它。
2: 是。
3: 通知政委，断掉洼地。
4: 是。
3: 军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上千名海外归红跨越重重险阻，从四面八方回到祖国怀抱。他们为何会选择放弃名利，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回国？
1: 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归途之路险象环生，他们究竟如何虎口脱险，近乎九死一生？
1: 也许他们正想趁此机会把我整死。
0: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21位曾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归国后，他们又是如何为国家奉献一生，撑起民族不屈的脊梁？
2: 3、2、1，起步！
0: 学无史，看档案。档案栏目《毒品西径》将带您走进位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为您讲述隐藏在两弹一星辉煌成就的背后一段感人至深的游子归国传奇。档案为您倾情讲述：回家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揭秘两弹一星元勋归国故事。

多年后，每当梁思礼抬头看着空中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总会想起那座轮船和那群归心似箭、赤诚报国的莘莘学子。

0: 泰国大殿上，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而在遥远的太平洋上，一艘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游轮正在海上航行。它从美国旧金山出发，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目的地是香港。船上共有20几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25岁的梁思礼。梁思礼，中国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他是梁启超的第9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梁启超喜欢亲昵地称他老 baby， 最小的宝贝儿。虽然梁启超去世时梁思礼还不满5岁，但父亲的爱国思想却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17岁时，他怀着救国理想远渡重洋。1949年，梁思礼顺利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当他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果断放弃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高薪邀请，立刻启程回国。
1: 那会儿我们已经快到香港了，就是在10月1号附近的时候，我就把无线电拿出来以后，爬到比较高的地方，按上天线，然后就在里头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同时也说到我们

0: 星红旗。
1: 五星红旗上，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众人听后欣喜若狂，因为就在不久后，他们即将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崭新的土地。

0: 在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一书中，梁思礼是这样回忆的：那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还开了一个庆祝会，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就找了块红布，我们只听说是黄五星，就把大的黄五星放在中间，然后四颗角上放上四个小星，在自制的五星红旗前开了个庆祝会。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虽然并不标准，却饱含着归国学子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情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一大批海外归红穿越重重险阻，从四面八方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是生命，成就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到底是何种力量让他们毅然决然地割舍了海外的繁华与安逸，而将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漫漫归途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艰难险阻呢？今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相信很多人对两弹一星元勋们的故事都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辉煌成就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游子归国传奇。今天档案栏目独辟蹊径，将带您走进位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揭秘这段被时光尘封的归国往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百废待举，急需技术人才。据统计，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及已就业的教授、学者共约有7000人，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并代表新中国政府邀请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一时激起千层浪，在祖国的召唤下，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学子开始踏上归途。

让我们回去，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这段铿锵有力的文字出自给刘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现在读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它被刊登在了1950年3月发行的《留美学生通讯》上。这份刊物是由1949年成立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所创办的，从1949年7月至1950年9月，一共只发行了12期。虽然发行量不多，但它在为动员大批留学生归国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牵头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的，正是25岁的朱光亚。朱光亚，中国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科技的众帅之帅，曾与钱学森一起登上《纽约时报》，被誉为钱学森。

0: 背后的那个人。他是中国工程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最后被解密的一位。今年恰逢朱光亚诞辰100周年，回眸历史，我们不禁好奇，25岁的朱光亚为什么会写下这封公开信？这封信的背后又有一段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1: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生于湖北省宜昌市。他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就曾被老师夸赞：朱光亚的考卷连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想扣一分都很难。青年时期的朱光亚学习优异，严谨认真，很难不引起老师们的注意。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目睹美国原子弹的威力之后，蒋介石认为中国也要有原子弹，于是国民政府选派了华罗庚、吴大猷、曾兆伦三位著名科学家到美国寻求技术协助，并要求他们每人可以再推荐2名助手去进修深造。当时吴大猷推举的人有2个，一位是后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李政道，另一位便是朱光亚。

0: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前往美国，可这一趟却吃了闭门羹。面对千里迢迢赶来的中国考察团，美国相关部门毫不留情地表示，绝对不会向中国开放任何原子弹研究技术。朱光亚在心底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子弹。于是朱光亚跟随吴大猷留在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始学习核物理学。
1: 留学期间，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 A， 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朱光亚难以抑制激动之情，他带头将抗战时期打倒列强的歌填上了赶快回国的词，同时还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到第二年2月下旬时，已有52名决定回国的留学人员在上面签名支持。
0: 1950年2月，就在朱光亚刚刚获得了密歇根大学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不久后，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署提供的救济金，准备启程归国。然而就在他和其他留学生们满心期盼归国之际，国际局势却突然风云变幻。
1: 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各种反共排外运动甚嚣尘上，甚至很多科学家都受到牵连。曼哈顿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奥本海默，因为年轻时曾支持和同情共产主义，被扣上了通共的罪名。爱因斯坦因为反战以及对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不仅被长期监听和监视，美国移民局甚至一度想取消他的美国公民资格。美国科学家的处境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留美的中国同胞们。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美国政府曾一度对中国留学生下达过驱逐令，但后来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美国司法部又再次下令禁止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离境，并警告已经掌握专业知识技术的中国留学生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违反该项法令将被处以$5000以下的罚款或5年以下的徒刑。
0: 1950年2月28日，核物理学家朱光亚、数学家华罗庚、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济等一批归国科学家，抢在美国对华实现全面封锁之前，迅速登上了驶向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

0: 回祖国。在漫长的航行旅途中，留学生们经常聚在一起，畅谈对祖国的怀念和回国后的打算。有时他们也会聚在一起唱歌，那首《赶快回国》是朱光亚百唱不厌的歌曲。
1: 回国途中，华罗庚也写下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广大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建设。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很多年之后，当记者问起究竟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做出如此选择，朱光亚掷地有声地回答了四个字：忠诚报国。回国仅仅四天之后，朱光亚就站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成为当年北大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
0: 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当中，有21位都有过海外留学或者是工作的经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在1949年国内局势稳定之后回到祖国的，但这其中有一人，哪怕面对战火和硝烟，也依然选择了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家园。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当中第一位归国的海外游子，也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很少有人知道，钱三强这个名字其实并非他的本名，而是同学们给他起的绰号。
1: 钱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钱玄同曾为他取名钱秉琼，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一年暑假，还在上中学的钱秉琼收到了一封信，恰好被他父亲看到。有趣的是，信的抬头写着“三强”，落款是“大若”。钱玄同很好奇，这究竟是谁写给谁的信？钱秉琼解释说，自己在学校里有两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三人中他的身高年龄排在最后，但身体很强壮，所以绰号三强。而那位同学身体弱却长得高，所以叫大弱。钱玄同思索片刻后说道，依我看，三强这个名字很不错，可以解释为德智体都争取进步。就这样，钱秉琼更名为钱三强。
0: 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37年，24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法公费生，前往世界顶尖的科学殿堂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进行深造。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夏日的上海骄阳似火，一艘即将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轮船发出阵阵响亮的汽笛声。码头前，一位年轻人却提着行李，心事重重，踌躇不前。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钱三强。面对如此难得的留学机会，他为何会迟疑呢？
1: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77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从此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国难当前，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因为忧愤国难，重病在床，胸肌难保。重重压力下，钱三强准备放弃留学，可钱玄同却劝导他：“你现在所学，将来对国家定能有用。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抱负，钱三强最终选择踏上远渡重洋的游轮。家国破碎，山河疮痍，他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在法国，钱三强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她是居里夫人的女儿。

0: 与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一同被称为小居里夫妇。钱三强勤学严谨的态度和过硬的本领令小居里夫妇十分欣赏。有人不理解他为何要如此拼命，钱三强答道，我比不得你们，你们在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儿，我回国后只有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1: 在法国期间，钱三强不仅在学术领域突飞猛进，他还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手上拿着的便是1945年钱三强写给爱人何泽慧娘家人的一封求婚信，抬头是何泽慧的大姐何怡珍女士，信是这样写的：怡珍女士，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在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能有机会时带向堂上报告。我们现在尚处于异国，所以没有任何仪式，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决定已经如同有过仪式一般。钱三强敬上。就是在这样一封浪漫的求婚信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现在环境变了，我们似乎又觉得应该明年春夏回国做点建设工作，以尽我们数年来为参与祖国战事努力的国民义务。钱三强在信中表达自己想要急切回国的想法，并且还特意强调环境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封信的时间，或许就能找到答案。这封信落款的时间是1945年9月10日，这的确是个不寻常的时间，因为就在钱三强写下这封信的一个月前，世界上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
0: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放了小男孩胖子2枚原子弹，不仅直接加速了日本战败投降，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核武器的威力。身为核物理学家的钱三强夫妇比任何人都清楚原子弹对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开始催促着他加快在原子能领域探索的步伐。1946年，钱三强夫妇经过多次实验，发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个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各大媒体对钱三强、何泽慧的研究成果纷纷盛赞，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很快，钱三强在法国赢得了显赫的学术地位。1947年，34岁的钱三强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最年轻的研究导师之一。
1: 钱三强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但他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出国时科学报国的理想。显然，如果选择继续留在法国，他将过上十分富足稳定的生活；而如果回到当时仍处于战乱中的祖国，未来到底什么样，谁也无法预料。朋友曾劝阻他不要回国，但他却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他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他的面貌。1948年，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准备回国任教。临行前，他来到了恩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家中辞行，并拍下了这张照片。约里奥说，我不希望你这个时候回到战乱的中国，时间是宝贵的，现在正是你科学上的重要时期。但最终，他们还是被钱三强的报国热情感动，并尊重他的决定。
0: 1948年5月，35岁的钱三强与何泽慧抱着6个月大的女儿登上了法国

安德烈勒蓬号游轮踏上回国之路。一家三口在海洋上航行了整整1个月08天，一路上颠簸劳顿，船上还屡屡有不明身份的人前来盘查。好在最终他们有惊无险地到达了上海。几声长笛响起，轮船徐徐驶进黄浦江，他思念已久的祖国近在咫尺。巧合的是，他上岸的码头正是他11年前离别故土时的那个码头。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即将冲破黑暗，迎来黎明。归途游轮上，赵忠尧、沈善炯和罗世军为什么会突然被捕？他们最终又是如何虎口脱险重回祖国？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钱森强、朱光亚、华罗庚等人回国后，常常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当时还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希望他们能早日回来建设祖国。然而，随着朝鲜战争和美国政治风暴的影响，归国之路开始变得愈发艰难。1950年8月底，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驶出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开始了它的第17次航程。这艘船上共有130多名中国留美学者。我现在拿的这张珍贵照片，就是当时大家在轮船甲板上的合影。这是威尔逊总统号航史上再回的留美学者人数最多的一次，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就斐然，其中有12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如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地质学家涂光志、空气动力学家罗时军等等。而其中还有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科学家，在照片最后一排右手数第二个人，就是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邓稼先与朱光亚同岁，所以今年不仅是朱光亚的百年诞辰，同时也是邓稼先的百年诞辰。俩人回国时恰好一前一后，仅隔半年，但邓稼先的归国之路却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彼时美国政府已颁布禁令，凡在美国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一律禁止回到中国。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邓稼先能顺利回国吗？
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书香门第，父亲邓以哲是一位美学大师，与同时代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享有南宗北邓的美誉。1937年，七七事变震惊中外，日军占领北平，大街小巷甚至是学校都被逼着插上了日本国旗。年仅13岁的邓稼先看到后怒火满腔，当着众人将一面日本国旗撕碎，狠狠地踩在地上。事发后，邓以哲担心被人告发，只好将邓稼先南迁到大后方的昆明。离开北平后，邓稼先一路颠簸流离，他曾亲眼目睹一颗颗炸弹落下，战火中房屋坍塌，百姓哀嚎。那时他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从此崛起报国成为了他此生坚定的目标。
0: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

0: 平津战役。此时，邓稼先已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准备启程去往美国普渡大学继续深造。临行前，他那一位好友对他说：“中国的天快要亮了。”邓稼先听后笑了笑，说了这样一句话：“将来的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后一定回来。”初到异国他乡，邓稼先过得很拮据，每天只能吃最简单的几片面包和一点香肠。这对于一个初中就能一次吃掉80个饺子的大肚汉来说，无疑是煎熬的考验。好在由于他功课出众，各门分数都在85分以上，很快就顺利拿到了奖学金，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至少每餐可以吃饱了。但邓稼先并没有骄傲，而是乘胜追击。这张照片是邓稼先的博士毕业照，凭借着超群的天赋和刻苦努力，他只用了1年零11个月的时间便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邓稼先才刚满26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大家都管他叫娃娃博士。为避免夜长梦多，就在他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邓稼先便从洛杉矶出发，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然而就在他登船的同时，威尔逊总统号上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1: 当邮轮抵达洛杉矶时，突然一群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急匆匆地上船搜查，最终他们在轮船的行李舱内扣留了一些行李和将近800公斤的书籍，这些行李上面的署名都是同一个人，钱学森。此时的钱学森在美国已是极有声望的科学家，他师承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同时拥有美国最高级别的安全通行证，参与过二战时期绝密的军事研究，在五角大楼出入自由。可在美国，别人问他存保险金没，他却说自己1块美元都不存，因为他的归宿在中国，他效忠的是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钱学森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曙光，但美国人怎么会让他轻易离开？于是他打算先将行李由威尔逊总统号托运，自己和家人则以探亲为由先飞往加拿大，再绕道回国。可美国政府一看钱学森把行李都打包好了，瞬间坐不住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进行秘密监视和跟踪，行李最终也被扣押在了美国海关。
0: 钱学森行李被扣的事情让邓稼先隐隐感觉这趟旅程恐怕不会顺利。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当威尔逊总统号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沈善炯和罗石军三人突然被美军武装人员扣押下船，而后被非法拘禁在东京朝押监狱近2个月。在二战结束后，东京朝押监狱曾被美军征用，专门羁押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土肥原先二等人都曾被关押在这里。后来这里关押的也都是处以绞刑的重犯，他们仨竟然也被关押在此处，可见当时事态之严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现在他们的身份上。
1: 三人是校友，均来自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而钱学森就在加州理工担任教授。三人中赵忠尧身份最为特殊，1946年6月，他曾作为中国物理学家的唯一代表，现场观摩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原子弹试爆实验。正因为这次经历，赵忠尧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视为掌握机密的危险人物，而罗石军师从钱学森，自然也被格外关注。沈善炯则是一名微生物化学专家，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托运行李中有关系国防机密的资料为由，将三人关在了朝押监狱。他们被强行剃掉头发，换上囚服。

0: 关进了漆黑的死囚牢房。这件事被披露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经过中国政府交涉，两个月后，他们才搭上了下一班邮轮，回到了祖国。
1: 美国中情局一直紧盯着钱学森和一切与他相关的人，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船上竟然还有另外一位物理学家邓稼先。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内展示着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归国学子的签名，左上角这里还依稀可见邓稼先的亲笔签名。这些人在船上都逃过一劫，成功抵达香港，可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打算轻易放过他们。尽管船上的中国留学生手中都握有香港的过境签证，但他们却被告知一个也不准上岸，码头已经戒严。岸边是数百名荷枪实弹的英国殖民者和几十辆装甲车，欢迎归国的人群被阻挡在了几百米以外。原来美国政府与英国相互串通，沆瀣一气，声称这批中国留学生全部都是共产赤色分子。船上的留学生们一遍遍高唱着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时间群情激愤，岸上的中国同胞也开始强烈抗议，现场一片骚乱。迫于压力，最终英国殖民警察用架着机枪的小艇分批押送留学生登岸。邓稼先这边有惊无险地回到了祖国，但刚刚被扣了行李的钱学森却碰上了
0: 钱学森为何会在美国遭受非人折磨？一封写在烟盒上的求救信又是如何成为他能够平安归国的关键证据？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50年9月6日，美国司法局以盗窃美国机密文件企图运回中国为由，将他非法拘留。随后钱学森被关押在了洛杉矶特米诺岛拘留所，在那里钱学森遭受了非人的虐待，15天里瘦了整整30斤，每隔10分钟就有人轮流审讯他，刺眼的探照灯24小时对着他。直到15天后，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出面作保，缴纳了1.5万美金后，钱学森才被保释出来。人虽然出来了，可经受了半个月的非人折磨后，钱学森失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钱学森才慢慢开始能够讲话，但美国移民局却一直对他监视软禁长达5年之久。时任美国海军次长的丹尼·金布尔甚至直言，我宁愿枪毙他，也不愿意让他离开美国。要知道，他一个人可以抵得上5个师的力量。美国如此重视钱学森，那他究竟是如何虎口脱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呢？
0: 除了钱学森，当时还有很多的在美留学生被强行收走了护照，限制出境。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筹谋营救计划。1954年4月26日，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中苏美英等国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登上国际外交舞台。期间，美国代表提出希望中国能释放朝鲜战争中的美军俘虏，周恩来认为这是一次绝佳机会。
1: 根据当时中方会谈代表王炳南回忆，中美的第一次会谈只是简单寒暄，没有谈到任何具体问题，但后面的几次会谈气氛明显变得严肃起来。会谈一开始，美方代表约翰逊就拿出了一份在押美国人员的名单，包括18名飞行员和11名海军成员，要求中方尽早放人。王炳南淡定地说，只要双方都有诚意，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与周恩来商议后，王炳南提出交换条件，中国在美国的近5000名留学生，他们只是在美国学习，却无故被

0: 扣押，如今他们要求回国又被百般为难，这是没有道理的。一番斡旋之后，美方代表称，凡愿意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可以离开美国，但唯独钱学森不行。他是一名导弹专家，而且他本人并不打算回国。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展出的这份珍贵档案，是影响钱学森能否回国的一份关键证据。1955年6月，钱学森偶然看到了关于中国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照片，他认出了照片中的一个人，陈叔通。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和钱学森家是世交。钱学森灵机一动，决定向陈叔通写信求救。但此时已经被监视的钱学森，如何才能把这封信邮寄回国呢？他和妻子蒋英商议后，决定让蒋英模仿孩童字迹，并用左手抄写在一张香烟纸上。然后呢，俩人假装去逛商场。为了不引起美国特工的猜疑，钱学森让妻子一个人去逛，自己假装在外面等。特工只顾着盯着钱学森，却不知道蒋英早已从商场的后门离开，将这封信投进了附近的邮筒。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陈叔通，而是先寄给了蒋英远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由蒋华再迅速将信转寄给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钱军夫看到信后意识到姿势体大，便又将信送交到了外交部，由外交部再转交给陈叔通。信中钱学森是这样说的：吾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而美方又撒谎为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既有郭永怀一家，我们正长期期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钱学森锦上，1955年6月15日。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最终几经辗转被周恩来总理看到。读完信后，周恩来总理又将信秘密送到了当时正在跟美方谈判的王炳南手中。
1: 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再次坐在了谈判桌上。中方以释放11名美飞行员和钱学森亲笔书信为筹码，希望美方遵守承诺，将有回国意愿的中国留学生释放。面对这份钱学森的指控证据，美方代表哑口无言。3天后，钱学森就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准许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被美国软禁5年后，终于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船上同时还有其他20多位中国学者和归国同胞。
0: 我身后的这封是钱学森一家在登船前收到的一封密电，电报是周恩来嘱咐外交部以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口吻写的：知你回国审问，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层顾虑不无道理。钱学森后来回忆称，当时如果我跟其他同学下船了，就离开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也许他们正想趁此机会把我整死，所以在船上再怎么难受我都忍着憋着，一直没下船。祖国正离你们越来越近，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1: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轮船驶入香港海域。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和深圳之间隔着一条河，架在河上的罗湖桥就是当时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必经之路。罗湖桥是一座长约300米的铁路桥，当时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双方的军队和警察把守。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罗湖桥曾发生过多起刺杀事件。妻子蒋英深知这段路的凶险，她在下船前就对钱学森说：

0: 如果在罗湖桥上有任何突发事件，他会第一时间用身体挡在钱学森的前面。好在一切顺利，钱学森一家最终安全回国。
1: 在这趟充满曲折坎坷的旅行中，也曾有过温馨的时刻。我手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为了庆祝祖国的生日，船上的中国学者们筹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晚会，每家都要出一个节目，钱学森家也不例外。他的一双儿女在台上唱歌，妻子蒋英在一旁弹琴伴奏，钱学森则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幸福温馨的时刻。回想6年前，同样是在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上，梁思礼等人亲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为祖国庆生。虽然庆祝的方式不同，但海外游子们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和呼唤却是一样的。他们都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跨越千山万水，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之中。
0: 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从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1500多人，郭永怀、王成书、李四光、华罗庚、陈开甲、吴自良，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科学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用一腔热血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回国后的钱三强筹建起了我国最早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正式起步发展。回国后的朱光亚让中国顺利地迈出了核反应堆制造的第一步。在苏联撕毁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后，35岁的朱光亚临危受命，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成为核武器研发的技术总负责人。邓稼先则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总负责人，他用一把算盘、一把尺子，带领团队绘就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蓝图。而钱学森归国后，组织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领导并参与了中国的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等重大项目。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罗布泊深处，一道白光闪过，塔顶升起一个巨大火球，它翻滚着向上升腾，连同卷起地面的沙尘，形成十分壮观的烟云。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全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2号核导弹点火升空，核弹头从酒泉发射，击中了800公里以外的罗布泊目标。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1967年6月17日清晨，一架被人称为空中美男子的轰六甲飞机从马兰机场腾空而起，投下中国第一颗氢弹。刹那间，一片白光亮彻天地，罗布泊上空出现了一颗比太阳更亮的火球。我国仅用2年0.8个月的时间，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巨大跨越。1970年4月14日，

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被火箭托举升上太空。15分钟后，星舰分离，卫星入轨。中央广播事业局收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出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这一刻，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宇宙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0: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 一寸赤心，以身许国。从科技救国、科技兴国到科技强国，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海归科学家们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就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年恰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同时也是朱光亚先生诞辰的100周年。我们想用他75年前写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故事的结尾，与青年们共勉。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0000000-50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浇灌出灿烂的花朵。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3: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4: 不好吗，外婆？
5: 哎呀，行吧。
4: 好好好，
2: 那我们去
3: 去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还我。
10: 好，我来说。
2: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0: 您先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1: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赛。
0: 生活
1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4: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5: 糖各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16: 花香豆香飘万家，
1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
18: 苦了，于大人，
19: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20: 乡亲们
1: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

0: 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 哎，
2: 金淼，
3: 带孩子出来玩。
1: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4: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5: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6: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4: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

0: 准备确定是否是这个人，因为他戴着口罩。
1: 不是人上来戴呢，
2: 干嘛呀？
3: 玩他呀，干嘛呀？
2: 除了玩干嘛呀？还干嘛呀？
3: 没干嘛呀？还能干嘛呀？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游戏厅里推币机响个不停，有人却把全盘大奖玩成了盗窃脚本，凌晨潜入私充前台盗取160多万枚游戏币，再挂到二手平台低价转卖。刘某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没想到啊，民警盯上了他。
0: 我准备确定是否是这个人，因为他戴着口罩了。
1: 不是人现在在呢吗？
2: 干嘛呀？
3: 玩他呀，干嘛呀？
2: 除了玩干嘛呀？还干嘛呀？
3: 没干嘛呀？还能干嘛呀？来这不都有玩的吗？
5: 这名男子姓刘，面对民警的询问，刘某显得一脸无辜，称自己就是来玩的，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但让刘某没想到的是，民警早已掌握了他盗窃游戏币的全过程。
6: 通过我们对这个嫌疑人的现场的突击审讯，嫌疑人供述呢，自这个2025年12月份开始玩这个游戏机，主要玩的项目呢就是这个推币机。
5: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
6: 我在游戏过程中啊得到过这个全盘奖励，这是游戏厅啊对这个顾客的一种奖励机制。然后呢，这种游戏币呢是不纳入他们每天日常结算的这种游戏币里边，属于赠送币。
5: 据了解，所谓的全盘奖励，俗称全盘满贯、全盘大奖，触发全盘高额倍率，分数直接暴涨，是电玩设备里最高的一档大奖。
6: 发现有人售卖该游戏厅的这种游戏币，通过跟这些售卖方的联系，他掌握了这种售卖的技巧，将自己盗窃所得的这种游戏币呢，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进行售卖。
5: 随后，民警调取店内的公共视频，发现这名男子选择凌晨作案，抓住店员注意力不集中的间隙实施盗窃。
6: 现场充值或者这个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这个游戏厅售卖的游戏币呢，最低的价格呢是单枚游戏币是0.31元，然后他们在网络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售卖的价格呢是0.2元一个币。
5: 嫌疑人自以为私下充值游戏币的行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店内的工作人员早已察觉到异常。待该男子再次到店游玩时，店员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3: 这有奖励啊，能换钱吗？
7: 都是虚拟的那个币，换不了钱。
6: 通过我们对他持有的这个会员卡啊的充值记录进行调取核实，该人充值了30多次，累计盗充了160余万枚游戏币。
5: 刘某说自己长期沉迷电玩，频繁购买游戏币，开销较大。他趁店内人员不备，跑到前台自行操作，无需实际付费，直接向自己的会员卡内充值游戏币。
3: 你看这工作日我都来了，太容易上瘾。
5: 电玩城内的游戏币、储值卡内的虚拟币均具备财产价值，受法律保护。私自虚假充值属于盗窃，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处罚。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4: 凌晨3点，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非法改装的重型半挂车公然闯杆闯卡，扬长而去，违法改装，超载超限，车主司机为让运费翻倍，堵上了公共安全。顺义公安、交通等多部门彻夜蹲守，终于截停了公路杀手。
5: 凌晨3点，一辆涉嫌非法改装的大型运输半挂车驶入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该车驾驶人强行冲撞收费站道闸栏杆，闯关驶入高速公路。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报警电话。
8: 大概40卖车吧，然后往我们这看以后，我们也会。

0: 说这个拿这个停车牌，然后示意他，然后之后停下，直接就是把这杆就直接撞开就走了。
1: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治安支队会同派出所、顺义交通局等多部门一同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0: 就是这样，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撞开以后，当时会就是上下就是会走，之后它会撞到这边的，造成损坏的。
1: 经了解得知，床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十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2: 我们是根据交通局还有首发集团的这个收费站的这个监控录像，以及根据监控录像里边出现的嫌疑车辆，通过这个卡口啊，还有车辆轨迹呢，锁定了一些非法运输的改装车。
1: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床卡逃废等，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床卡逃废，规避现场检查。
2: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1: 经过八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一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2: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1: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托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十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3: 这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车程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1: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公安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2: 高速收费站属于公共通行区域，闯卡冲站是对公共秩序的挑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切勿抱有深夜无人管的侥幸心理。治安管理支队将继续联合相关部门，对扰乱公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路途就打，切实守护辖区出行安全与秩序稳定。
4: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5: 近日，西藏纳曲一辆重型货车撞到了高压线，起了火。民警和辅警带着灭火器冲入了险境。辅警为了救被困的司机，拉车门的时候遭遇了电击，脚趾被截肢，手指重伤。最终，司机被后续赶到的民警安全救出。危难时刻，血肉之躯即是金色盾牌，致敬英雄，更盼制度护身，让每一次逆行都少些代价，让平安的守护者自身也能平安归来。山东临沂，两人在污水井管道内昏迷，民警接警后火速抵达，纵身跳入井道，奋力将昏迷者转移至地面，立即实施心肺复苏。急救人员赶到后合力送医，因为救助及时，两名被困人员脱离了生命危险。污水井管道内毒气暗涌，民警纵身一跃，不是不知凶险，而是深知生命等不起。但英雄不能总以身试险，有限空间内救援，专业装备与预案

0: 应当先行，致敬每一次的义无反顾，更期待每一次的逆行都多有一份安全来兜底。愿所有的挺身而出都能平安凯旋。广州陈女士的母亲患了癌症，一年啊花了近20万元买保健品，一张玉石床4万多元。老人迷信排毒，却忽视靶向药，血液指标不断恶化。记者暗访店里的老人，排队躺在床上，4万元买张发热床，买不到抗癌的疗效，只能买来排汗排毒的心理慰藉。商家精准收割癌症患者的求生焦虑，话术避实就虚，这不是营销，而是欺诈。子女多陪伴，监管多暗访，帮助老人护好养老钱。外汇业务属于国家特许经营的范畴，未经许可私自搭建渠道经营换汇业务，不仅触碰法律红线，还会严重扰乱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查办了一起特大非法换汇案，犯罪团伙借助虚假的跨境贸易实施非法换汇，涉案金额超过5亿元。
1: 哦，派出所的，派出所的，开开门。
2: 怎么？
1: 哦，没有，这个北京公安局这边找你去有个问题，大家找你这个询问一下。
3: 你只要不出中国大陆，你即使有定位，你跑不了。
4: 宋某这边一共接受了上游资金方5亿元人民币。然后通过他的香港公司兑换成了8000余万元的美元。
5: 其实我们国家规定，你个人如果换汇的话，每年额度应该是5万美元。
6: 这5亿余元人民币的巨额资金是如何绕过层层监管兑换外汇？这一切要从一次老乡聚会说起。
4: 本案的主犯宋某，他的年纪不大，也就是30几岁。他早年大学学习的是英语专业，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也一直从事外贸相关的工作，然后自己也后来成立了公司，主营一些跨境电商贸易。他在一次老乡聚会之上就被一个中间人给盯上了，通过中间人的牵线搭桥，他和上游资金方有了这个换汇的业务。
6: 宋某做跨境电商生意，有时候需要用外币进行交易，具有较丰富的换汇经验。
4: 然后孔某也是承诺说，是最后如果要换汇成功之后，可以按照换汇金额的比例，然后给他相应的好处费。
6: 虽然明知帮人换汇存在法律风险，但在高额提成诱惑下，宋某选择铤而走险，伙同他人开始搭建地下换汇通道。
4: 将这5个多亿的大额人民币转换成外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因为我们各种支付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其实也都在监管，所以这个宋某也为此做了相当多的一个伪装工作。第一步是他借用了非常多的公司的一个空壳，他自己不仅有名下的外贸公司，他也注册了一些新的公司，从他人手中也买了一些公司啊，这些公司大部分是没有实际贸易的，是专门用于接收这个上游资金方的一个换汇。
6: 5亿人民币被化整为零，分批转入了宋某实控的多个空壳公司账户中。
5: 涉案的一些公司和境外的公司伪造了一些虚假的进口，比如说进口买地垫，他们地毯这样一个合同，对方指定用美元进行交易，那么他们进行这样一个伪造合同之后呢，通过发给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第三方进行一个刑事审查，双方是有一个达成合意这样一个买卖合同的，虚构之后就可以钱就可以转出去。
6: 这些空壳公司伪造了大量虚假的进口贸易和物流记录，披着合法交易的外衣，以支付货款的形式将分散到空壳公司的人民币转至香港公司。
4: 那家公司是宋某专门成立，就是用于进行一个国外兑汇的一个方便。
6: 5亿人民币就这样通过跨境电商支付平台转到了香港，但其实跨境电商支付平台对一笔对外贸易是否发生，钱款是否应该转出，也有严格的审核标准。
4: 因为宋某自己也是深耕这个外贸行业多年，他自己也知道就是第三方支付机构会对他这种行为进行一个监管啊，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通过伪造虚假的一个交易合同，然后从网上大批量的购买一些物流订单 甚至也只是自己的员工去线下进行一个物流发送的一个

0: 实地的一个拍照。
1: 没有真实的货物进口，只靠着虚假的外贸单据，5亿人民币就通过跨境电商支付平台顺利绕过监管，一笔笔分批转到了香港。资金落地香港之后，借助当地自由兑换的政策，5亿人民币被兑换成了8000余万美元，落到了境外换汇人手中。
0: 这个罪名涉嫌的是非法经营罪啊，因为在我们国家其实是禁止这种外汇交易的买卖，啊，就是宋某这种，帮助他人进行一个外汇的一个兑换，然后并且从中收取一定的好处费，啊，他已经属于经营了一个变相的啊外汇买卖业务。对于本案这种非法兑汇类案件，入罪门槛是涉案金额500万元或者，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就已经构成了非法经营罪。
1: 贪图短期高额好处，虚构贸易，绕过监管，进行大额跨境换汇，看似获利丰厚，最终却只能身陷囹圄。
0: 他们一共通过这个5亿元的非法兑汇，自己获利了110万元。我院最后以非法经营罪对5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其中对主犯宋某，啊，判处了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0余万元。其他犯罪嫌疑人也依次被判处2年半至5年不等的一个量刑，然后并处5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的一个罚金。
1: 在此提醒广大经营者、市民，有换汇、境外投资需求，务必通过正规持牌金融机构办理，坚守外汇管理法律底线，远离非法换汇犯罪红线。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借朋友王某的面包车出行，停好车后，结果车辆溜车了，撞倒了一根电线杆子，还把我砸伤了。这辆车只有交强险，我可以向王某和保险公司索赔吗？
4: 李先生无权要求保险公司与车主王某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交强险仅赔偿本车人员以及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方受害人。李先生作为车辆借用人与实际管控人，不在交强险赔付范围内。结合民法典规定，机动车出借期间发生事故，由车辆使用人承担责任，车主仅在存在过错时承担责任。本案中，此次事故是因为李先生停放车辆时没有采取有效制动措施，没有尽到妥善管理义务导致的，其自身存在全部过错。况且该车辆没有投保车上人员伤业险，因此本次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李先生自行承担。
2: 观众冯先生的公司向某建筑公司供应了一批砖，对方呢已经支付了部分货款，合同约定尾款等项目竣工之后呢要一并结清，但是这个项目已经拖延了2年，仍然没有竣工，尾款无法收回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冯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该怎么维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冯先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主张建筑公司支付剩余货款。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合同所附的履行条件需要具备合理性与可行性。本案中双方约定尾款等到项目竣工后结清，但项目竣工呢由建筑公司主导，并不是供货方能控制的。该项目拖延2年没有完工，导致付款条件长期无法成就。如果机械的沿用原合同约定，会不合理的损害冯先生公司的合法权益，违背基本交易原则。因此冯先生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立即清偿拖欠的尾款。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
3: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4: 不好吗，外婆？
5: 哎呀，妈，
4: 好，
2: 那我们去？
3: 去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2: 哎，老还我。
10: 好，我来说。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0: 你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12: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2: 我就想离开他。
1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3: 墙里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啊，
1: 还是陷阱？
1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5: 了，闹得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拍。
14: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
1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儿，
14: 更带劲儿的玩法。
18: 哎呀，我就差一
14: 好，更滚烫的乡土，
19: 扛个装的西瓜，
14: 更垂涎的比拼，
20: 花香豆香小碗家，
21: 太好吃了！
1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量血压少做这一步，可能错过严重疾病的信号。
1: 在急诊科，我们第一时间会给他测双侧的血压，偶尔会发现双侧血压不一致。
0: 被忽略的血压差值里，可能藏着一位看不见的盗血贼。
2: 坐在沙发上，哎，在那儿逗孩子，突然就晕厥了。还有一个阿姨，干活多了，觉得哎开始头晕，眼睛开始看重影了。
0: 这不是普通的疲劳，是血管被悄悄盗血的警报。
1: 这样就会造成原有的这样脏器的缺血的一种情况出现。
0: 双侧血压差值过大，到底有多危险？
1: 它要从大脑盗血，你就会出现头晕；如果从心脏盗血，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心肌缺血，甚至心绞痛、心梗的可能。
0: 今日17:25，养生堂教您揪出藏在身体里的盗血贼。
3: 哎呀，我就觉得呀，咱们做女人的太不容易了，在家要做家务，到了我们养生堂的现场还要做家务。您看阿姨叠被子叠得多认真啊，好辛苦啊，谢谢阿姨。阿姨，我们这舞台上有点脏，辛苦您。阿姨在这揉面团，阿姨你这手劲儿可以啊。阿姨们，要不打扰三位一下，咱们到舞台中间聊聊好不好？等会再干好不好？我们先掌声欢迎三位阿姨。阿姨您贵姓啊？
4: 我姓裴。
3: 裴阿姨，我看您这个揉面很有劲儿，阿姨累不累？
4: 有些累，经常揉面这胳膊会酸，腰也会酸。
3: 对，在家老要干活，
4: 是的，
3: 太累了哈。阿姨您贵姓啊？
5: 免贵姓苏。
3: 苏阿姨，苏阿姨，我跟您讲啊，这个揉面团我不会干，但拖地是我不爱干，因为每次拖地都觉得那个腰得使劲儿，可不得劲儿了。
5: 对，特别累腰。
3: 累腰，对，那个腰怎么样啊？
5: 我腰还算可以吧，可是有时候也会累的。
3: 也会累。我再来问问这个叠被子的阿姨，阿姨您贵姓啊？
6: 姓范。
3: 范阿姨。叠被子应该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对不对？
6: 也累腰，腰酸，有点就是上喘。
3: 但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一个细节，三位阿姨讲的都是累，都是腰酸。听起来我们这一期是不是跟脊柱啊、跟腰肌的养护相关的一期节目？完全不是。在真实的事件当中，有很多人在做这些最普通的家务的时候，会出现很严重的症状。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他们的家人会把他们送到医院的急诊室，而急诊室的专家会对他们进行最紧张的急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动作的背后有生命危险。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在家这些活都要干，对不对？

0: 叔叔们要干，阿姨们要干，年轻人也要干。我们平时在家做这些最简单的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意外呢？我们先请三位阿姨休息一下，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三位，谢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常宇飞、神经内科副主任高俊华和心内科的主治医师王楠，欢迎三位。三位老师好。茯苓焖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刚才我讲到的这些最简单不过的日常家务背后的危机，危及到生命，有可能是大脑的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安全，心脏的问题。那回到刚才我们探讨的重点啊，我们的急诊科常主任直接带来了一个急救箱。那先从您这儿说起吧，因为送到急诊科，首先是您和您的团队来进行接治的嘛。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
1: 在急诊科可能会面临很多的突发情况。当然最常见的是我们主要是以症状为主诉来就诊的。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头晕、心慌、乏力、恶心、胸痛、腹痛，甚至包括肢体活动不好。那当然更严重的会有什么情况呢？意识不清楚啊，或者抽搐了啊，或者是出现这种更为严重的呼吸心跳停止的这样的可能性。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当面对所有的这样不同的以症状为主诉的啊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我们的急诊的预见分诊就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有一个核心的环节是测量心脏
0: 啊，所以您这带来的就是帮助患者在第一时间得知他们的血压情况的血压计。
1: 对，也就是我们几乎每一个来急诊就诊的，不管什么为主诉的患者，我们都要测血压。
0: 这基本上算是要做的第一步了。
1: 我们在急诊科经常会遇到什么？当很多家里的叔叔阿姨在，咱们都是非常勤劳的哈，在家里面经历了一定量的这样的一个体力的活动之后啊，出现了头晕，出现了乏力，甚至出现了感觉胸痛的加重。那么遇到这样的叔叔阿姨，我们第一时间会给她测双侧的血压。我们偶尔会发现双侧血压不一致，甚至差值在20以上的可能性。
0: 双侧血压过大代表着我们这个非常有风险的症状，所以大家来看大屏幕，在做家务劳动的时候容易被忽略的危险症状，居然有一个是双侧的血压值偏差过大。今天讲到的这个会影响生命安全的压差大，大到什么程度？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一会儿再向常主任来请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听到这儿您知道自己可能已经出现了压差过大的情况，也请您给自己提个醒，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到问题和您自己的健康危机息息相关，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症状，请大家记住，就是压差左右上肢的压差过大。当然我们也说跟心脏跟大脑也有关系，我们先来问问心脏好不好，心脏是我们最关心的了。问问王老师，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压差之外，还有什么症状值得关注？
2: 从我们心脏的角度来说哈，其实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人，这个奶奶呀，她70多岁，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还有血压高，然后她有心脏病，因为血管病变很重，她还做过搭桥手术，她一直吃着这个药，控制得很平稳。后来呢，就阿姨又开始出现这种心脏的不舒服了，比如说胸口的堵啊、憋气呀、啊。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后背有点不舒服啊，发酸，阿姨就觉得他这个新发的胸疼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那以前他一有胸痛的症状呢，可能是在比如说快走啊、生气呀、啊、或者一些重的体力活动时候出现，但是这一次他说他的症状就是常常在比如说叠被子呀，或者是拎菜呀，甚至是包饺子使劲捏饺子皮儿这个时候出现。那这个就很奇怪，有一天阿姨就是抖背的时候，突然她就觉得胸口特别的疼，然后微微的有点出汗，阿姨就很害怕，就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当时就给她做了一个心电图。那心电图其实阿姨在躺在诊室床上就是做心电图的时候呢，她心电图还可以，没有明显的缺血症状。但是因为阿姨有这个感觉跟上肢活动有关系的这个因素嘛，所以我们就让阿姨使了个劲儿，让她使劲握着拳头，然后上肢使点劲儿。这个时候就很神奇的在这个心电图上

0: 我们就看到了他有这种 STR 压低的这种缺血表现，
1: 心肌缺血。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了嘛。
1: 心肌缺血听上来不会短期内像心梗那么严重，即刻要命，但是长此以往也会出现很危机的情况。过年在叠被子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好像胸前区的不适，请大家一定引起关注。我们也帮助您总结了心肌缺血的一些早期中期的症状表现，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会把相关的症状发给您，您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今天我们讲的这种疾病青睐的人群。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心脏的症状，那接下来问问高主任了，我们大脑在这个时候也会有反应吗？
2: 其实刚才王医生讲的这个病例哈，他以心脏的症状是首发的，
1: 是，
2: 但是脑子的缺血症状是更多的。
1: 哦，
2: 我也带来几个病例哈。第一个病例是一个70岁的一个老爷子，以前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他每天都要吸到一包烟。他心脏呢，他因为心脏不好，还做过心脏的一个搭桥手术。他这次怎么了？他坐在沙发上，哎，在那儿逗孩子，活动胳膊在那逗孩子的时候，突然就晕厥了。哎，我们来到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啊，查了心脏的问题，查了肺动脉栓塞的情况，做了很多的检查，最后我们发现他双侧血压不对称。
1: 哦，
2: 具体什么原因在后续再说。这第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第二个老爷子，这是一个68岁的一个老爷子啊，这个老爷子非常有意思啊，非常爱健身，他爱甩鞭子，他每一天都要抽出很长时间来甩鞭子，
1: 在公
2: 园里，就在广场上，
1: 哦，
2: 对，声音非常的大，甩得非常有劲儿。他说他没有高血压，啊，他每次量血压都量他的左侧血压，我没有高血压病，我只有糖尿病和吸烟。发现，哎，我怎么这个胳膊老没劲儿啊？甩甩就没劲儿了，他觉得可能累了啊。对，我就甩甩，这个话左胳膊也不行，右胳膊好着，左胳膊这么差，哎，他觉得太累了，我可能要休息休息。休息完以后，他再甩，还是不行，然后他还在想，那我就歇几天。再后来，再甩鞭子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头晕了，都站不住了。他来到医院了，那我们也做了一系列检查，也是发现双侧血压不对称，左边的血压它是不高，90-60，这边都到140了，双侧血压差的非常的多。
1: 哦，
2: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高血压病的，他持续的测着一侧啊，从开始测血压他就一直测左侧，他觉得方便。
1: 哎呀，
2: 非常有意思这两个病例啊，还有两个病例更有意思的啊，一个30多岁的小姑娘啊，长得非常的瘦弱，非常的好看啊。他是因为头疼，突然剧烈的头疼、脖子疼、呕吐，来到我们医院急诊科的。那我们做了一个 CT 以后，发现哎，这个小姑娘是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就是脑出血了，比脑出血还要可怕的一种叫蛛网膜下腔出血。那对于神经科来说啊，这种情况一般就是一个动脉瘤的破裂。啊，我们问这个小姑娘，你以前有什么病吗？这小姑娘没有，什么病我都没有。她说我就是比较虚。说问他什么叫虚呢？我这边脉不行，他说我这边血压还低，他知道自己存在着这两边血压的不一样
1: 啊，
2: 但是呢他没有在意，他发生了颅内的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还有一个阿姨，他知道自己双侧血压不对称，但是呢他也不知道他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他都不管他。最近他也出现了症状，他会觉得哎，我一干活多了，我就觉得哎开始头晕，我眼睛开始看重影了。那把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了，哎，他说这个能有多大事儿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哎，在他某一天突然发烧以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说话不清楚，眼睛看重影，出现持续的一个症状没有缓解。那来到医院就发生了一个脑卒中的情况。这四个病例都出现了神经科的脑子缺血的或者出血的症状。
3: 有人坐着会突然晕倒，有人锻炼胳膊却瞬间无力，还有人做完家务后头痛呕吐，说话不清。这些看似无关的意外背后都隐藏着同一个线索，双侧血压不一致。奇怪的血压差和上肢活动之间究竟藏着什么关联？这小小的压差究竟如何偷走大脑与心脏的血液？接下来专家逐一揭秘。
1: 我相信说到这儿，包括我自己，我都会在想，哎呀，我有没有每次体检的时候或者量血压的时候测测两次，不一定做到。三位专家都讲，上肢使劲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相伴随的症状，就更需要引起关注了。大家快速的回想一下，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尤其是刚才高主任说到的关于脑缺血或者是脑出血的症状，我们在养生堂现场说。

0: 过很多次了，我们在这不赘述，也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帮助您总结了，您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有没有最早期的最轻微的表现。因为我们听到的这个症状，无论是两侧的血压值不一样，偏差越来越大，还是我们说到的头晕，甚至我们说到的心肌缺血的症状，它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在身体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才有这接二连三的心脑轴和血压同时出问题的症状表现呢？我们给大家设计了一个可以帮助大家一看即懂的道具，我们请三位专家结合着道具给我们讲一讲到底病因在哪里。来，常主任，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两个水缸，那有红色的液体，还有一根很特殊的管道，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1: 就是其实呢，咱们这几位他都身上都存在了一个盗血贼，既然他是一个小贼，那么他一定有他的作案工具。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模拟的道具，这就是他的作案的工具。咱们把它模拟成什么？模拟成咱们身体的两个重要的器官，比方说啊，这是我脑子里面重要的供血，比方说这是我肝脏、肾脏等等其他重要脏器的一个供血。我给你们模拟一下它是如何盗血的，相当于什么呢？它把原先应该在上面的高处的水缸里面的血液倒在了下面的水缸里面，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大家可以看到原本应该处于一个比方说高位的这样的一个水缸里的水跑到了其他的地方去，这样就会造成原有的这样脏器的缺血的一种情况出现。这就是盗血贼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盗血工具达到了他盗血的目的。
0: 这是虹吸现象嘛，上面的血越来越少了，都顺着流下来了，不经意间就完全走光了，真的会这么危险吗？
1: 对，因为盗血贼呢，他就是会利用咱们像这个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差值，那就像咱们的这样道具一样，利用咱们气压的一个差距起到了一个盗血的作用。
0: 怎么还能有一个盗血贼在这偷血呢？这听上去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偷血的工作，但实际上是真实发生的。
2: 动脉血管就像一条河，正常时水流顺畅，如果河道某处突然变窄，上游拥水，下游流量锐减，狭窄两端便形成明显的压力差。在人体里，这种压力差直接体现在血压上，狭窄上游的血压正常，而下游的血压却很低，这就是为什么左右胳膊量出的血压会不一样。手臂肌肉一用力，虚血量猛增，胳膊的血管会充分扩张，让本就偏低的狭窄下游压力掉得更低。此时，巨大的压差形成一股强大的吸力，把本该向上供给大脑的血液强行吸到胳膊一侧，大脑该得的血半路被截走了，于是身体就会发出头晕、乏力等缺血警报。
0: 我们接下来就跟高主任好好的请教一番哈。比如说以大脑为例，当我们大脑本身的供血在被慢慢偷走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
3: 其实我们大脑啊非常轻，那它占体重的2%，一个100斤的一个人，他的大脑的重量仅仅占到2斤，
0: 只有2斤啊？
3: 是的，
0: 我的大脑只有2斤重。
3: 虽然说它这么轻，但是它对血的需求量特别高。它占到咱全身的血液量的是20%，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脏每射出一次血，脑子就要占到20%，要20%又给到脑子里面去了，其他的再往四肢啊或者其他的脏器，所以说我们脑子对血液非常非常的需要。
0: 你看我们大屏幕上的是我们的一个全身血液流经的示意图，比如说我们有流速和流量的说法吗？
3: 心脏跳这么一次啊，大概是排出50到70毫升的血，那咱们的一分将近就是一分钟有60次大概按，那大概每次的摄血量就在4升左右，咱们脑子呢占到20%，也就是说脑子大概是占到800毫升到1000左右，是这么一个量，也就是说咱们这么一矿泉水瓶，
0: 这是整整1升的液体含量，
3: 对，它非常的敏感，它需要血多，脑子呢其实是你如果缺血6分钟就会出现不可逆的坏死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脑子的血。
0: 可是既然我们讲到它在盗血，盗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所以无论是像刚才常主任演示的那样一下子

0: 到很多，还是后来我们慢慢的发现他在不经意间也在偷偷的盗，到底是哪种情况？
1: 这个盗学啊，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那盗为什么要偷？为什么要去盗？如果我自己的血够用，我会去盗吗？我不会去的。如果我这血用的多了，哎呀，我这血不够了，我得去偷点别人的血。哦，也就是说，让我用血用的多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去偷点别人的血了。那什么时候会用血用的多？那我肯定动作多了。
0: 对，
1: 对我会用血用的多。这种情况下，
0: 我们常主任在讲到那些病例的时候，好像都提到了，当上肢出现一些明显的运动，哪怕只是攥拳，
1: 对，
0: 都会能够感觉到这个盗的行为。
1: 对，
0: 哇哦，那我们有没有一些非常简便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来给自己稍微的做一下自测，看看这个盗血贼在我们的体内存不存在，它有多厉害？
1: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就是大家跟我一起做啊。
2: 一个小动作就能揪出体内隐藏的盗血贼，这妙招究竟是什么？面对盗血危机又该如何解除？广告回来马上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赢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地坛医院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心脑血管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就是大家跟我一起做啊，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就是大家跟我一起做啊，
0: 全场都有哦。
1: 对，
0: 来，
1: 双手
0: 等等啊，
1: 放平，
0: 对，全场都有。
1: 对，用力来握拳，来反复松开，大家一起数，数到30次啊，
0: 1、2、3、4，要快一点，慢一点，6，
1: 快一点，
0: 快，8、9、10、11、12、13、14、15、16、17、18、19，阿姨加速，21、22、23、24、25、26，阿姨你不对，28、29、30，阿姨你是1、2、3、4，不对，她要1、2、3、4，对，你要快速哈。好，来电视机前的观众，不知道刚才我们的节奏您跟上了没有？有什么样的感觉，可能就有盗血贼了。
1: 大家有没有感觉哪个胳膊觉得酸了，抬不起来了？
0: 酸，好像小臂有点酸，尤其是速度越快的时候，是吧？
1: 你双。

0: 测同样的一个酸，那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一测特别差了，那要警惕有问题。
1: 我们来问问好了，阿姨，为什么刚才你的速度是比我们要慢半拍的？
2: 因为这个手转不快，一转快就酸的厉害。
1: 酸的厉害，哎，两个手是一样程度的酸的厉害吗？还是
2: 一样程度？
1: 有点区别？
2: 没有区别，
1: 没有区别，
2: 就是酸。
1: 平时您的手部操作能力、精细的活做起来会比别人相对弱一点吗？阿姨，我方便问您的年龄吗？
2: 65了。
1: 65了哈，阿姨显得很年轻。我先问问高主任，阿姨说的这个好像没注意，但是确实她加不了速，因为很酸，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症状吗？
0: 这个阿姨那是出现的双侧的一个同时酸，
1: 是，
0: 那可能意义并不是很大。哦，如果你一侧觉得哎呦这个实在没劲儿了啊，我就抬不起来了，那这侧就非常好，那就说明要警惕有问题。
1: 明白。
0: 对，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引起关注。首先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有这样的症状，左右酸度不一样，您接着往下听，因为您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到的目标人群。那高主任还有什么可能？
0: 除了咱们肢体的症状以外啊，那还有一些比如头晕，我看重影，
1: 原来没有，但是在我们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0: 对，在你用力的活动以后，那你的血就被胳膊给偷走了，那就可能会引起咱脑子的缺血，缺血以后就会出现一些相关的脑缺血的症状，最常见的第一条就是头晕，头晕是非常常见，还有人会出现走路不稳，我一晕我走路就不好了，还有一些会出现说话不清楚，喝水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看重影，就是复视，一个看俩啊，大家要记住，双眼的复视是脑子的问题，
1: 双眼
0: 单眼的复视一般是眼科的问题。
1: 就是两个眼睛同时看一样东西，但是能够把它看成两个，比如说我现在看向高主任，我发现我面前有两个高主任，那一定是出了问题。那如果我挡住一只眼睛，两个高主任都还在，那我要去眼科。
0: 是的，
1: 这个我们听懂了。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结合着一个形象的道具给大家梳理一下，由于身体内出现盗血贼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

0: 亚盛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地坛医院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心脑血管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此时此刻，在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我们大脑的模型图。那当然了，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有很多重要的血管。那偷血贼到底在哪儿？偷的是哪里的血液？我们一会儿再来细讲啊。我们来看看症状。
1: 如果出现了倒血的情况，我们先出现哪儿的症状？看看啊，这倒血以后，这小脑半球，小脑半球是管什么的？管平衡的。
0: 哦。
1: 很多人呢，如果出现小脑的缺血，出现头晕，另外呢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供气失调。刚才咱提到的，虽然有力气，但是我就是东倒西歪，走不了路啊，这是供气失调的。
0: 您看过的最严重的供气失调的人是什么样？
1: 最严重的，走路跟喝醉酒一样，就开始晃，起来以后东倒西歪。我力气非常好，躺在床上我怎么活动都行。一站起走路我就跟醉酒一样。
0: 他就是体内有这样的倒血贼。
1: 对，是的。那除了这几个常见的小脑的症状以外，这个血管它还供应脑干。那脑干出现的症状有可能会出现耳鸣，因为耳朵的动脉是从脑干这发出来的。那耳鸣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啊，它就会出现四肢的无力。
0: 可是刚才您说供气失调的时候，他在床上可能很有劲儿，只是起来会有点歪歪倒倒呀。
1: 这种情况，他出现在床上都抬不起来了，胳膊也动不了，腿也动不了了。不是光一边的，咱们大家都知道，很多脑血管病的都是偏侧的，他有可能会出现四肢的无力。管咱们肢体活动的神经都是从大脑皮层过来的，它通过咱们脑子的其他结构到脑干，再往四肢走。管感觉的是从下往上走的，它也要过这个枢纽，过我们的脑干。所以说，如果脑干出现了缺血，会出现四肢的无力，会出现肢体的麻木。还有一个啊，这个就刚才咱们讲的第一个叔叔出现了一个意识丧失。那除了这个意识丧失，再往上走，它还供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们枕叶。枕叶是管干什么的？是咱们视觉的中枢。

0: 咱们看东西都要传到那儿去的啊。如果枕叶出现了缺血，你可能出现了视物不清，然后短暂的失明或者是偏盲，
1: 这是偏侧的了。
0: 什么叫偏盲？就是你看大家往前看啊，用余光看一看你的周围，那中间这个阿姨能不能看你两边这个阿姨的状态，能不能看见？对，能看见，说明你的余光是没有问题的，正常咱能看到180度。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缺血的情况，它可能会导致你这边看不见了啊，你这边看不见。你比如说我看美丽的主持人哈，我这样子我可以看到他的。
1: 对，这样
0: 我说我这边偏盲了，这边黑了，我就得这样转过来，哎，我才能看到他。
1: 所以
0: 偏盲
1: 并不是说一侧的眼睛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视觉，当我们看正前方的时候，我们的视野范围有一侧或者两侧出现了缺损，是吧？是这个意思啊？
0: 是的。
1: 好，还有一个很关键性的，这种症状是会持续下去的还是一过性的？
0: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但前面刚才讲的那个阿姨就是，她就是一会儿一干活了，我一用力了，哎，我就出现了，一会儿就过去了。那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的，你如果不在意出现这个症状，你反复出现反复出现，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可逆的脑卒中了。
1: 一用力就有症状出现，它其实不能完全算一过性，它是有明确的发作原因的，对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用力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其他的，比如说我腹泻了，拉肚子了，本身我血压就低了，那我即使我不偷它，自己血也不够使的，也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1: 所以有很多的症状和诱因，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还是提醒您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针对性的看一看这种情况会不会在自己的身上发生。因为马上我就要揭晓答案了，到底我们说了半天的这个盗血贼到底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盗血的。二位老师稍等啊，我先给大家揭晓盗血贼的庐山真面目。啊，锁骨下动脉狭窄，在这个位置，锁骨下的动脉，这里的狭窄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0: 这个锁骨下动脉啊，顾名思义，就是在锁骨下面一根特别大的一根血管。
1: 为什么刚才说到的这个锁骨下动脉狭窄会有左胳膊和右胳膊的压力差的区别？
0: 咱们左侧锁骨下动脉是从主动脉弓直接发出来的，啊，右侧是经过头皮干又发出来的。那所以说，咱们左侧特别容易出现锁骨下动脉的问题，因为这个血流会直接冲击这根血管，那很容易出现它的狭窄，在左侧是最多见的。那左侧的发病率是右侧的3倍，啊，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左侧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你的双侧血压不对称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肢体的发凉？左胳膊和右胳膊温度一样不一样？然后再摸一摸你这脉搏，啊，弱不弱？这两边一样不一样？左右都要摸一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体征。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场前，请几位观众都分别写下了自己左侧和右侧血压的情况。我们一打眼望过去，确实有一个阿姨非常的特别，她写的好认真，左右各2次的数据，但是常主任很细心的发现了她有一些差距，最小的高压也有10甚至11的差距，对吧？低压有一些差距。阿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我们请常主任给您问问诊好吗？这是您2天的情况，对不对？
2: 对，是2天，
1: 昨天和今天的。刚才常主任问您用药的过程当中，是用药前还是用药后？
2: 我以前是不吃药的，以前很多年嘛是80、120，是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然后呢这个血压就高了，而且它不正常，低高的它有差距太大。上2天吧，它就是头脑就是紧张了，然后突然就觉得晕，然后一测吧，家里有这个血压器，就正好是高压就170了将近。然后就我儿子就给我弄那个药，吃药他就降下来了。
1: 明白了。好的，我们请常主任给您一些建议。
3: 阿姨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年龄吗？
2: 我是59年。
1: 59年，那就是67周。
3: 那您现在平时每天就是您自己自测血压的时候最高的一次是多少？
2: 就是170，这个是最高的。

0: 七。
1: 以前不对，150多。嗯，
0: 好。那当您血压170的时候，您觉得有不舒服的症状吗？
1: 我这个脑袋就是因为也是可能是有点什么这个头大吧，然后就脑袋觉得是晕，可以没问题，走道啊还也都不倒，也不感觉的说咋样似的。嗯，但是也是魂降的那种感觉。
0: 实际上从刚才阿姨的这个自述来说，咱们就看出来了。实际上我看出了两点。第一点呢，阿姨实际上是一个生活非常细致的人，因为像她的那个血压，在测血压的时候，她的记录在咱们的这些叔叔阿姨里面，她记录的实际上是最好的，说明她对自己的身体是更加期待去了解自己的身体，而且也是对自己身体非常负责的。在测血压的同时还做了额外的工作，同时监测了自己的脉搏，说明不光关注自己的脑子，也更关注自己的心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不管您的血压是比方说正常来说有的时候受情绪的影响呀，有的时候受咱们工作的劳累呀，或者是晚上像失眠没有休息好，甚至咱们出现了一两次便秘的情况，都可能导致自己血压的波动。但是不管血压怎么波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如果咱们没有盗血贼的出现，咱们双侧的血压应该是几乎一致的。换句话说，咱们刚才众多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兄弟姐妹里面可以看到一点，多数人的双侧的血压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2: 好像上下一二。
0: 对，那么如果是差值小于十，也就是小于十的时候，咱们几乎都可以把它默认为是正常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正常人大多数的情况。嗯，啊，也就是说他血压高，他一定是双侧都高。如果出现了刚才高准说的腹泻呀，或者说是出现了消化道出血这样的一个休克的状态，那么血压也都会同等比例的下降。那么但是不会出现双侧血压不一致的情况。啊，那刚才咱们像阿姨这样的，他的双侧的这个收缩压，尤其是高压收缩压，他的差值能够到10到20之间，那么我们就提示您可能有血管狭窄的问题。哦，但是只是可能有。但是如果您自身监测的时候，我多次都发现双侧的收缩压的差值大于20毫米汞柱，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的警戒线，也就是一定要注意，有可能或者是非常有可能有血管狭窄的问题。
2: 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现场大概40-50位观众，以这位阿姨为例，她是最有可能体内已经出现盗血贼的人，还有第二排的那位叔叔，
0: 对，
2: 叔叔的差值大概在10左右，
0: 对，
2: 比阿姨稍微好一点。他们两个都需要引起关注。阿姨，我多问您一句啊，刚才我们做这个游戏的时候，您自己有感觉吗？
1: 一样，
2: 一样，
1: 哎，啊，
2: 明白，
1: 两侧一样。
2: 你看，因为刚才我们通过那个小自测，没有筛出来现场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当时会觉得哦还好，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压差，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常主任？
0: 是这样，就相当于如果说压差大于20，只是在临床上我们认为的警戒线高度的提示我们要对您身体的比方说像我们大血管的这种动脉的狭窄，我们要进行一些监测。包括通过超声呀，或者通过造影呀，或者 CT 的这样的一个血管检查，我们是可以非常便捷的清晰的了解咱们的锁骨下动脉呀等等椎动脉呀这样的一个相关血管的一个基本情况
2: 啊，
0: 这样的话去做咱们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筛查。但是如果像咱们大多数的叔叔阿姨，基本上咱们的差值是在10以下，那么日常来说做好正常的测血压的监测就够了。甚至平时您在家中测血压的时候，您可以就监测自己的左侧或者是右侧的血压，除非咱们个别的透析患者他有这个动静脉瘘的时候，那么需要避开这个瘘啊，大多数监测您的健康的肢体就可以。但是阿姨，对于您而言，如果您的差值在10到20之间，我们建议您每次测血压的时候都要尽可能的去监测自己的双侧的血压，包括后面的那位叔叔。因为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可能高主任跟您说我们在做的这个动作还不足以诱发您的这个盗血的情况非常严重，说明您整个身体的供血的情况还是合格或者说是达标的，也就是能够满足您这样的一个活动耐量状况下的供血的需求。但是当您如果真的锁骨下动脉有明显的血管狭窄的时候，如果包括刚才说的动脉硬化、吸烟等等很多危险因素的时候，那么盗血特别严重的时候，您就会出现，它要从大脑盗血，

0: 就会出现头晕，如果从心脏到血，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心肌缺血，甚至心绞痛、心梗的可能。
1: 对，阿姨别着急，包括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未来还有什么样好的建议，一会儿您再仔细听一听。我先送给您一份小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

0: 们说大脑会出现盗血贼，所以很明显的头晕啊、共济啊、乏力的症状。那心脏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心肌缺血？
1: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锁骨下动脉，它会发出椎动脉往脑子里面供血，还有一根重要的叫内乳动脉啊，它是往下走的。那这根血管呢，其实它非常有用啊，它这根血管啊有可能会用到搭桥的时候，在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候会用到这根血管，
0: 借用它。
1: 对，如果说你再出现锁骨下动脉狭窄了，那你的心脏就有可能会血被盗走了啊。你说我这个胳膊活动特别多，那我这个血就需要多了，脑子的血不够我也偷你心脏的，你俩的我都偷。那有的人表现为头晕，有的人表现为心脏症状，就像刚才王医生讲的那个第一个那个阿姨啊，她就是做了搭桥的。所以说我们在搭桥之前常规会评估一下有没有锁骨下动脉的狭窄的问题。
0: 明白了。我们已经知道盗血贼是怎么盗，从哪儿盗，藏到哪里了。那接下来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不仅仅这个阿姨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其实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还有很多的高危人群，也就是盗血贼更容易找上什么样的人呢？
2: 这个盗血贼格外偏爱哪几类人？如果您属于其中的一种，能救命的小妙招究竟如何操作？别着急，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可千万别错过喽！赶快扫码或者是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地坛医院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心脑血管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我们已经知道盗血贼是怎么盗，从哪儿盗，藏到哪里了。那接下来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不仅仅这个阿姨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其实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还有很多的高危人群，也就是盗血贼更容易找上什么样的人呢？
10: 那么第一条呢，就是咱们长期吸烟的人群，吸烟这个会增加我们血管的炎性，也就是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脂质斑块的沉积的概率，它是明确的科学上证实的危险因素，会增加咱们动脉硬化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那么这样的动脉硬化不光发生在咱们的锁骨下动脉，咱也会出现在其他全身的重要的大的动脉血管。

0: 第二是三高的患者。
1: 那么这三高的患者如果控制不理想，那么他也是锁骨下动脉狭窄的高危人群。那么第三点就是咱们最最辛苦的叔叔阿姨和咱们一些体力劳动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需要经常用胳膊去干活的，啊，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左侧啊，左撇子啊，他们就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多一些。而且这个干活它不是，它是需要什么？它不是短瞬间的，是一个长期的、剧烈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如果只是我这一下就收回来了，问题是不大的，啊，但是如果我长期持续，这也是我们锁骨下动脉狭窄的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高危人群。
0: 如果你是高危人群，我们需要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呢？什么样的检查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体内有没有盗血贼，锁骨下的动脉狭窄有没有出现？
1: 除了咱们平时常规的体检之外，如果咱们符合刚才咱们大屏幕提示的这六项的危险因素的高危人群，咱们可以到医院的心内科或者神经内科或者血管外科去挂咱们的门诊，这样的话就可以开具非常常规的血管超声的检查。我们可以通过非常无创的便捷的方式去筛查咱们的锁骨下动脉这些相关的我们的动脉血管的情况，去来明辨一下咱们到底有没有血管的狭窄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包括斑块的性质是如何，这样也对于咱们后续到底需不需要吃阿司匹林，需不需要吃他汀类的这样的药物，给我们临床的医生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导。
0: 提醒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些高危人群，强调大家要去做检查，是因为我们不希望真正的脑血管危机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出现了症状，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对不对？好，问题来了，请问哪些症状跟脑缺血相关？好，来，就那叔叔，叔叔您说对三个，我就送您一份礼物。
2: 头晕，供地失调，视物不清，短暂失明啊。
0: 短暂失明，叔叔好厉害，我们给叔叔鼓鼓掌。还能多说几个呗？说什么叫供地失调？
2: 供地失调就是走路不稳，左右晃，
0: 像什么一样？
2: 左右晃，像坐船一样左右晃。
0: 像坐船一样，对，你看叔叔还举一反三啊。高主任说的像喝了大酒一样，喝醉了一样。您说像坐船一样，非常好。叔叔，那您是不是也应该去医院做个检查？
2: 对，
0: 对，您好像刚才举手也有三高。
2: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还有他们说的这个症状，
0: 是
2: 是，因为我有血糖、高血糖、高血压，所以应该去做一个检查。
0: 对，啊，然后您一定记住刚才您复述的这些症状，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第一时间去医院好不好？
2: 好，
0: 要去急诊，急诊是有绿色通道的啊。
2: 好，
0: 叔叔，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这个叔叔。此时此刻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如果这些症状您身上发生了，同时您也是我们提到的高危人群，刚才六条您占任何一条，您都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去医院，拨打120去医院。那当然了，我们知道有各大的医院都是有绿色通道的，对于脑中风的急救，地坛医院当然也是这样。我们的导演呢专门到地坛医院进行了一番探访，我们来看看这个救治的过程到底有多迅速。
3: 今天我们来到地坛医院，就是为了带大家体验一下这里的簇重绿道，看看从急诊进门到用药到底能为我们抢回多少时间。
4: 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左侧这边就是觉得麻，然后胳膊抬不起来，然后没有什么力气，然后头还比较晕。
5: 多长时间了？
4: 已经持续一个小时了。
5: 持续一小时了哈。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4: 暂时没有。
5: 那您先到这边量一个血压，您这个双侧血压差距很大。咱们有家属吗？
4: 没有家属。
5: 我现在给神经内科大夫打电话，给您请示一下啊。左侧肢体无力一小时啊，走绿通。哎，好，马上来哈。
6: 带一个腕带，慢一点躺下啊。
5: 好，然后带您进调室。
6: 在这个绿色通道有之前呢，我们的病人要分诊挂号，每一步呢都是要缴费之后大夫才能够见到病人，相对来讲比较繁琐和浪费时间的。但是有了绿色通道之后呢，我们会护士分诊的第一时间，如果判断他是走绿色通道的病人呢，就会急请急诊科和神经内科大夫的一个接诊，仅用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整个就诊。
7: 来，放下胳膊。
6: 只要病人进入到抢救室的第一瞬间，我们的绿通护士会第一时间的测血压、抽血化验呀，开放。

0: 通道，完善心电图等等，现在都是同步进行的，因为时间就是脑细胞嘛。
1: 就带你去做 CT 去。嗯，
2: 让一下啊，别碰着腿啊。让
1: 一下，让一下，绿通的啊，谢谢。
0: 绿色通道的患者做 CT 是不需要任何排队的，而且是由神经内科的专科大夫陪同去做，就可以在放射科进行第一时间的阅片，我们就能够判断病人是否要启动溶栓。
1: 因为你来的也是比较及时的，所以说你是在一个溶栓窗之内，我们考虑溶栓。
0: 之前呢，在急诊你不管是看什么病啊，排队缴费啊，在拿药这个过程，病人是等不了的，所以我们特意开启了先用药后缴费的这样一个过程，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我们就优先去急诊药房借药。那急诊药房呢，离我们的抢救室也非常的近，大大的节省了时间。有了这个绿色通道之后呢，我们从病人入抢救室的第一瞬间一直到他溶上栓，我们这个时间呢基本上能把控在25到35分钟之内，大大节省了患者的这个就医时间。
3: 大家看到了我们地坛医院在接诊脑卒中患者我们完整的一个绿色通道的过程，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心肌，也就是我们要精确到秒为单位的去完善我们的抢救的流程，这样让我们的绿色通道更加的科学，更加的有效。那么在国际上或者是在国内的我们叫高级的卒中中心，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比较好的大型的三甲医院的卒中中心，我们的 DNT 的时间，什么叫这个时间呢？也就是当咱们的患者进入到医院内，到开始用上溶栓药物的时间，啊，比较优秀的地方基本上是45到60分钟，是从咱们一脚迈进医院的门开始，也就是见到的医务人员开始，到咱们开始用上溶栓药物的时间，因为溶栓是脑卒中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既然要做到争分夺秒，就像咱们的小片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地坛医院，我们经常来说，我们目前尽量把我们的时间控制在25到30分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挽回更多的优质的大脑细胞。嗯，
4: 所以大家作为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关注我们身体的这些信号，如果今天讲到的这些症状您出现了，而且是突然出现的，您又是高危人群，或者哪怕您不是高危人群，您也不要掉以轻心。所以在今天的养生厨房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道非常好吃的东西，叫做豆香窝窝斩，它是一道降血脂的美食，而且一种豆两种吃法，据说那个馅儿料也特别的特殊，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今天这是大豆制品的大聚会了，您爱吃什么样的豆制品呢？北豆腐、豆浆、毛豆、腐竹、千张等等等等，那这些豆制品啊，都富含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叫做大豆蛋白。听说呢，它对于降我们的胆固醇啊、降血脂有很好的作用，是吧，李老师？
6: 哎，没错。那咱们大豆蛋白进入肝脏之后啊，可以呢帮助我们肝脏生成很多的小抓手啊。那这些小抓手呢，可以将我们流经肝脏血液中的这些不好的胆固醇全部的通通抓住，然后呢迅速的在肝内给它清除出去。但是我也强调一点啊，咱们大豆蛋白虽然好，量不够可是不行的，每天呢至少得吃够25克的大豆蛋白的这个量啊，才能起到作用。
5: 25克，如果换算成我们爱吃的一些豆制品的话，怎么才能换算呢？一会儿我们要好好教给您。现在你想提前知道答案，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知答案了。那今天好的厨，您做什么美味？
7: 今天呢，我先把这个主食材给您拿上来。咱今天啊是一豆两吃，要做一道豆香窝窝斩。哇，咱在家里边可能平时都用黄豆，我们去榨一些豆浆。
5: 是。
7: 那今天豆浆有没有用？那平时榨完豆浆之后，这个豆腐渣哦，是不是全给扔了？
5: 全扔了。尤其我们东北好像豆腐渣是永远不吃的，就觉得它不是什么有营养的东西，都没营养了。
7: 这个在我们川菜当中啊，它恰恰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哇，可以说是粗粮细做的一个典范。像我们川菜当中有非常经典的豆渣鸭子，豆渣子鸡，豆渣海参，各种的豆渣菜肴，可以说是风味独特。那这个豆渣可是好东西，到底怎么处理，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5: 太好了，我们知道郝大厨可是川菜大师啊，做川菜那是一绝的。哦，有时候我们可能忽略掉这个豆渣，就是因为它在川菜里面它其实是主角，而且细做了之后味道特别的好，我们都忘了原来豆渣也可以变成宝贝。
7: 直接开火，锅中啊什么都不用放，直接就是干锅， 把这个豆渣直接下锅。
5: 哦，是这样的。
7: 咱们这豆渣下锅之后啊。

0: 一定是怎么样，勤搅动。你看这豆渣呢打得很细，所以呢这是一个慢工细活，加点葱姜，来一点这个八角。嗯，这个葱姜在里的目的就是去除它的什么豆腥味，炒到这种没有过重水气了。嗯，然后直接再加一点水，嗯，让它咕嘟咕嘟。其实我们在传统菜肴里边呢，这里边加的是什么呢？加高汤。咱家里没有高汤，加点水，就是让豆渣炒干水气的过程呢，是让它挥发豆腥味，再加一些水回来之后，或者高汤，是让它更好的怎么样，有那种柔韧的口感，细腻的口感，
1: 就会更加细腻一些了。
0: 对，
1: 看到锅里的这个豆腐渣呢，已经非常非常的细腻了，有点像面糊的状态。嗯，
0: 这会儿呢，咱把里边这个葱姜给它挑出去，
1: 挑出这些配料之后就可以盛出来了。我们继续来看郝大厨下一步的操作。
0: 锅中加油，肉馅逐渐煸干水分，烹点黄酒去腥，玉米粒、胡萝卜、豌豆，
1: 颜色好好看呀。
0: 对，这会儿呢咱给它调点味道。嗯，来一点盐、胡椒粉，再来一点生抽。现在这个馅儿呢都是颗粒分明，对吧？那怎么让这馅儿出现那种黏糊糊的抱团的状态呢？哎，就靠咱这个豆腐渣了，
1: 太妙了。
0: 来，直接把这豆渣下来。哦，
1: 它也是一个融合剂啊。
0: 对，嗯，
1: 哇，好香好香。
0: 这豆渣一下来之后，这馅儿像不像往里打了水的状态？它就已经抱团了。
1: 说到这个豆腐渣啊，我们为什么会嫌弃它，把它扔掉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真的不会做，觉得不好吃，然后嘛，嗯，
2: 其实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误区啊。我们讲的这个豆渣呢，作为一种粗粮，是吧？它不仅仅呢，实际上含有我们的这个非常优质的大豆蛋白，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里面啊，含有很多的益生元。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还能够清除血脂。哎呦，
1: 太好了！你看我们扔掉了多少宝贝，扔掉了多少营养啊！很多想要控制自己血脂的一些叔叔阿姨们，这个豆渣咱们得好好利用起来。哎，好，今天我们是窝窝斩呢，这窝窝斩怎么做也很关键。
0: 因为今天我做这窝窝斩啊，特别宣软，宣软到会呼吸，哇！所以面粉的选择呢非常重要。今天我选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1: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0: 咱呀，现在是一斤面粉，来5克的酵母，2克的白糖，再准备200克的豆浆，咱用这豆浆和面。哇！所以说呢，一豆两吃，咱都给它用到了。
1: 豆浆的温度有讲究吗？
0: 最好是呢，给它控制在35度左右。哦。啊，因为我们这酵母呢，通过这个35度这种温度呢，它是活性菌，所以说呢，可以更好的去胀发。咱把这面团打成絮状，然后再给它和成面团。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提前和好了一块面。
1: 今天我们这个窝窝斩啊，里面是有丰富的馅料，特别好吃的，所以它不能像平时我们做窝窝头的时候是倒扣的，但是又要保证它漂亮的形状，所以就可以拿一个小碗来固定这个形状，是吧？
0: 对，咱们拿一个小碗，从中间向上推，哎，
1: 挺有意思的。
0: 这样一个窝窝斩基本上就成型了，从中间摁，向四周推。一边推一边转这个碗，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大家在家里啊都能轻松掌握，轻松完成。
1: 是，我回去等下试一试。
0: 咱把这个炒好的馅料直接填到咱们这个窝窝斩里边。哎，
1: 太好了。
0: 这个豆渣啊吃到嘴里，首先呢它是有这种干香的质感，嗯，同时呢又有这种粉糯化渣的这种特性。哦，
1: 也就是说我们吃起来特别香的同时，也吃不出来那种非常粗糙的口感了，它变得非常细腻了哈。好，上气蒸起来，
0: 上气蒸起来。因为咱们做的这个窝展个头不大，所以呢就按蒸馒头的时间大概12分钟。
1: 好，马上就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窝展了哈。但同时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一直在着急说，哎，李老师说了这个大豆制品里面的大豆蛋白那么重要，可以帮我们降胆固醇，但是一定每天要吃够25克。可是我们怎么换算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

0: 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屏啊，常见的豆制品呢，我们的这个一定要吃够25克的大豆蛋白啊。那么换算成常见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都喜欢这个看世界杯是吧，吃点这个花生毛豆，咱们吃多少呢？要吃带壳的大概400克左右啊。那当然也可以换成北豆腐啊，是278克不到300克，一大块啊，就巴掌大小的一块是吧。或者呢，我们平时呢换成豆浆的话呢，刚才我们也做的这个豆浆窝窝盏里面了啊。一般来说，我们是在3到4大杯，800毫升左右。那这个呢，就是常见的一些这个换算方式，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饮食习惯和这个饮食偏好啊，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咱们来进行换算。
1: 哎，喜欢吃什么，咱们就用起来哈。但是像平时我们说的这个豆腐渣，你要扔掉的话就太可惜了，可以做成今天这个美食。我们看看怎么样啦？
3: 时间到。关火，
1: 看一看，哎呦，好漂亮啊！
3: 这豆渣经过这个蒸制之后，它的口感还像什么？米粉哦，所以说这个菜的口感呢是非常丰富的。
0: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有这样一朵被称为“花中暖血药”的小花，它的树干年轮因与犀牛角的纹路相似，所以取名为木犀花。不仅花香宜人，它还具有温通血脉、散寒止痛、舒筋活络的功效，是养血柔筋的特色花类药材。取3克木犀花、8克炒桃仁、15克黑芝麻和3克白芷，用清水闷泡而成的舒筋养筋茶饮，尤其适合上下楼、转头握拳时肩膝手腕部咔咔作响的中老年群体饮用。中医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肝肾精血亏虚，筋膜失养，如枯绳，想要让咔咔作响消失，不光需要补钙，真正治本而要养血柔筋，温通血脉，补肝肾。木犀花与炒桃仁相配伍，温通而不破血，黑芝麻滋补肝肾润筋，如同给关节上润滑油，白芷可以去风寒，同时饮药上行下达，尤其适合肩膝腕等弹响多发处。看似寻常的木犀花，真身到底是个什么花？这杯养筋茶饮有什么饮用禁忌？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一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0: 闹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拍。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啊！
1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儿，
1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呀，我就差一
11: 条。更滚烫的乡土，
16: 糖个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8: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9: 相约时光，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9: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3: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4: 我好吗，外婆？
5: 哎呀，妈，
4: 好。
2: 那我们去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2: 哎呦，还我。
10: 好，我来说。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0: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2: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为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北部、东部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上午雨势间歇，午后至傍晚大部分地区将有雷阵雨，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的大风或是小冰雹，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呢将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上午，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昨天的例行记者会。
3: 有记者提问，中国商务部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日本经济团体方面称，在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已经受到影响。请问外交部如何看待此次措施？
4: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

0: 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政府发言人称，中国海警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活动，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0: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请问中方为委内瑞拉地震救灾提供了哪些帮助？
0: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郭家坤介绍，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北京台报道。
2: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
3: 当地时间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救援人员经过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最终成功将其救出。目前，他的身体状况仍十分脆弱，已被转移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船舶可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这名白宫官员表示，围绕谅解备忘录全部领域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双方目前将保持克制，船舶可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不过，近日两国冲突再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则报复性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当地时间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
5: 莱维特表示，美伊届时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事宜，在高级别会谈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当地时间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曾报道，美伊此次谈判将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

0: 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
1: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着怎样的表态？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
1: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3: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
1: 据法国蒙特卡罗中东台当地时间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双方围绕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再次受到限制。
1: 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
4: 在法新社获得的一份声明中，黎巴嫩议长贝里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命令协议。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不会以当前形式执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8号对包括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在内的多地发起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并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黎以美26号宣布达成的三方框架

0: 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俄方2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当天遭到60多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军袭击俄境内2家炼油厂。
2: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28号表示，乌军试图通过无人机传播虚假信息，称该市将自7月1号起进行疏散。普霍夫对此予以否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28号凌晨打击了俄境内2家炼油厂，分别是位于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距前线约300公里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以及位于俄首都北侧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处炼油厂。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造成2人受伤。此外，据乌空军通报，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碎片击中。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近期俄乌冲突局势，他表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袭击意在逼迫俄罗斯至少在短时间内暂停接触线上的进攻，给乌方创造有利的谈判条件，而俄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乌方袭击也无法改变前线的战局。
4: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 выгодных для себя, то есть для наш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условиях. Мы не дадим им такого шанса. Тем более, и это важно, все эт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вылазки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5: 普京在采访中透露，俄乌间确实存在沟通渠道，乌方提出过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同步停止攻击纵深目标，以及将军事行动限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等。普京指出，乌方企图通过这类提议缓解自身的兵力困境。
4: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5: 普京说，乌克兰对俄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了阶段性的燃油供应缺口。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迅速且大幅度地提升防空系统的产量，持续优化重点设施的防空装备。同时加快对受损设施的维修进度，保障各类能源设施稳定运转。普京还表示，在伊朗局势平稳后，美国代表或将再次访问莫斯科，俄方已准备好围绕俄美首脑安克雷奇会晤涉及的议题继续与美方进行磋商。
4: Ожидаем приезда те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ША,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уже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в Москв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и готовы продолжи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обсуждение всех деталей, всех модальностей наших, если н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то обсуждаемых тем, которые находятся.
3: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的离岛。
5: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

0: 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根据路透社29号的报道，美元指数整个六月有望上涨2.5%，创下自去年7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目前美元指数在101.36上下。美元指数的上涨受到多方面的因素支撑，一方面呢，中东紧张的局势支撑了对美元的避险需求。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加剧通胀的压力，而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本月早些时候的鹰派姿态，也扭转了市场对今年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另外，根据共同社当地时间29号的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七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
1: 根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的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
3: 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新秘书长的遴选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人选敲定则需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据报道，斯塔默若想出任该职务，需要与英国新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才能，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斯塔默的弱项。在因移民及能源政策 IP， 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牵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于22号辞去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前将继续担任首相。斯塔默同时要求制定工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
1: 当地时间29号，德国警方通报称，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已经造成6人死亡，死者均为成年人。有媒体援引警方的话说，该事件可能与家庭矛盾有关。
2: 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警方呼吁民众遵守现场执法人员指示，尽量远离该区域。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此前已被逮捕的一名嫌疑人系主犯，另有2人目前仍在接受警方调查。
1: 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会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的残骸搜寻工作。
3: 声明说，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声明说，批准协议延期旨在让海洋无限公司完成剩余7428.54平方公里海域的搜寻任务。新一轮搜寻工作预计在今年11月至明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期间进行。2025年3月，马来西亚内阁正式批准马政府与海洋无限签署服务协议，授权后者在印度洋南部开展搜寻马航370航班客机残骸的工作。2014年3月8号，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联，机上载有239人。
1: 欧洲近日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爆出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3: 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

0: 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1: 面对眼下的高温，空调目前在欧洲市场非常的抢手。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通过媒体的报道才突然间发现，其实空调在欧洲并不是非常普及的事儿。那么为什么空调在欧洲的家庭当中并不普及呢？
2: 目前来看呢，在欧洲呢，大约只有20%的家庭是拥有空调系统的，而在一些国家像德国、英国，这个比例是更低的。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它呢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昂贵，还有就是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原因，有部分欧洲国家呢常常会依赖于建筑本身的设计，希望能够实现自然的通风循环，对于采用现代的这种空调积极性并不高，甚至还会认为是一种浪费。另外，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首先，满足供暖的需求；而在夏天呢，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呢，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就是热浪已经导致了欧洲电网的负荷，那么峰值超过了10%以上。那么电力系统呢，普遍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呢，也会导致电价的上涨。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呢，欧洲呢，部署可再生能源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呢，可再生能源的短板在此时呢也有显现，就是它白天能够提供电力，但是在傍晚还有在晚上电力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那么从城市的发展政策来看，在部分的欧洲国家，空调系统呢常常是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以说呢，普及的程度，水平不高，而且呢，并不均衡。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家庭安装的相对较多，那么但是呢，在电力价格比较高的地方，还有考虑到碳排放等等问题的一些国家呢，采用的意愿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公共的建筑和光电的基础设施当中，往往是缺乏足够的冷却系统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因素，这个复合起来，就造成了欧洲在这个热浪愈发频发的情形下所显示出的这种脆弱性。同时呢，也凸显了有些政府和机构需要制定综合性的适应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洪明甫在位于墨西哥的大本营宣布辞去主教练一职，为韩国男足未能晋级2026美加墨世界杯32强而负责。洪明甫于2024年7月出任韩国男足的主帅，原定任期截至于2027年1月的亚洲杯，由于在本届世界杯上出局，他提前半年多引咎辞职。
0: 当地时间28号，韩国主帅洪明甫主动宣布辞职。在本届世界杯上，韩国队小组赛1胜2负积3分，无缘32强，最终排名第34名，是韩国队世界杯队史最差战绩。洪明甫表示，真心向国民致以诚挚的歉意，他将辞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担任国家队主帅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他认为把肩负的责任坚持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或许他的判断并不是每一次都正确，但每一个判断都是为了韩国足球。韩国足球协会日前宣布，由洪明甫主教练率领的韩国国家足球队将于30号上午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回国，但不会举行单独的欢迎仪式。这是自2002年以来，该国足协首次未给从世界杯赛场归来的国家队举办任何庆祝活动。
3: 北京向西移。就是

0: 际旅游好去处。
1: 来关注降水天气，目前石景山区的降雨已明显减弱，预计30号的14时至22时，石景山区仍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昨夜呢，的确本市大部分的地区呢普降强降水，那未来几天天气如何？我们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宇坤，宇坤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受到东移的高空低位影响，昨天夜间北京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像是昌平、海淀、石景山、门头沟、房山、大兴的局地都出现了暴雨。那截止到7点呢，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6.4毫米。那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呢，可以看到目前降雨云团呢已经基本移出了本市，全市范围内的降雨基本暂时告了一段落。那今天白天呢，高空低位的影响持续，上午是以多云为主，下午北京仍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左右。那降雨呢可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降雨呢将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那么为什么这段时间北京的降雨这么多呢？那这主要是由于今年6月以来呢，冷涡活动比较频繁，那这个高空中的大型冷性气团系统呢，不间断地向冷空气甩向地面，就像下雨时转动雨伞一样。那当它盘踞在北方上空的时候呢，如果有强盛的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冷暖交汇便会极易产生明显的降雨。那由于冷涡系统移动缓慢且常常原地打转，其影响下的地区就会呈现出降雨突发性强、一日接一日、时晴时雨的特点。那这也正是今年六月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偏多、强对流频发的原因。那目前看呢，这种多雨的格局短时间内还会持续。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近期呢雷阵雨频繁，大家应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宇坤的详细的介绍，也请大家今天出门呢携带雨具。好，我们继续新闻。游戏厅里啊，推币机响个不停，有人却把全盘大奖玩成了盗窃脚本，凌晨潜入私通前台盗取160多万枚游戏币，再挂到二手平台低价转卖。嫌疑人刘某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没想到民警早就盯上了他。
3: 我准备确定是否是这个人，因为他戴着口罩了。
4: 人将来带呢吗？
5: 干嘛呀？
6: 玩的呀，干嘛呀？
5: 除了玩干嘛呀？还干嘛呀？
6: 没干嘛呀。还能干嘛呀？来这不都是玩的吗？
7: 这名男子姓刘，面对民警的询问，刘某显得一脸无辜，称自己就是来玩的，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但让刘某没想到的是，民警早已掌握了他盗窃游戏币的全过程。
8: 通过我们对这个嫌疑人的现场的突击审讯，嫌疑人供述呢，自这个2025年12月份开始玩这个游戏机，主要玩的项目呢就是这个推币机。
7: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家游戏厅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私自到前台充值盗取游戏币。
8: 这个人呢，他是通过在游戏过程中啊得到过这个全盘奖励，这是游戏厅啊对这个顾客的一种奖励机制。然后呢，这种游戏币呢是不纳入他们每天日常结算的这种游戏币里边的，属于赠送币。
7: 据了解，所谓的全盘奖励，俗称全盘满贯、全盘大奖，触发全盘高额倍率，分数直接暴涨，是电玩设备里最高的一档大奖。
8: 发现有人售卖该游戏厅的这种游戏币，通过跟这些售卖方的联系，他掌握了这种售卖的技巧，将自己盗窃所得的这种游戏币呢，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进行售卖。
7: 随后，民警调取店内的公共视频，发现这名男子选择凌晨作案，抓住店员注意力不集中的间隙实施盗窃。
8: 现场充值或者这个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这个游戏厅售卖的游戏币呢，最低的价格呢是单枚游戏币是0.31元。然后他们在网络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售卖的价格呢是0.2元一个币。
7: 嫌疑人自以为私下充值游戏币的行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店内的工作人员早已察觉到异常。待该男子再次到店游玩时，店员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6: 这有奖励，能换钱吗？
9: 都是虚拟的那个币，

0: 放得了钱。
1: 通过我们对他持有的这个会员卡啊的充值记录进行调取，核实该人充值了30多次，累计倒充了160余万。

0: 电玩城内的游戏币、储值卡内的虚拟币均具备财产价值，受法律保护，私自虚假充值属于盗窃，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处罚。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1: 凌晨三点，顺义南环高速的收费站非法改装的重型半挂车公然闯杆闯卡扬长而去，违法改装超载超限，车主司机为了让运费翻倍堵上了公共安全，顺义公安、交通等多部门彻夜蹲守，终于截停了公路杀手。
0: 凌晨三点，一辆涉嫌非法改装的大型运输半挂车驶入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该车驾驶人强行冲撞收费站道闸栏杆，闯关驶入高速公路。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报警电话。
2: 往我们这看以后，我们也会说这个拿这个停车牌，然后示意他，然后之后停下，直接就是把这杆就直接撞开就走了。
0: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治安支队会同派出所、顺义交通局等多部门一同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2: 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撞开以后，杆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的，造成损坏。
0: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十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3: 我们是根据交通局还有首发集团的这个收费站的这个监控录像，以及根据监控录像里边出现的嫌疑车辆，通过这个卡口啊还有车辆轨迹呢，锁定了一些非法运输的改装车。
0: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废的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废，规避现场检查。
3: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0: 经过八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一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3: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0: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六到九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托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十几台甚至二十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4: 这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他的时候，他应该是装了14辆车，车长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0: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4: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1: 根据新规，骑电动自行车必须要佩戴头盔，但民警在夜查中发现，有些人虽然看似戴了，但是并不规范，对头部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5: 您那个扣咱们得给它系上，好吧？您那扣它是没有了是吗？
6: 对，前段时间掉了。
7: 别看魏震只是个年轻的民警，但他却十分细心。检查时，他发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没系好固定。
5: 如果发生事故的过程当中，您那头盔会先飞出去。他如果要飞出去的话，这咱头还是先着地的。其实戴了跟没戴是一样的。

0: 对吧？咱一定要这个规范佩戴。
1: 鉴于骑车人是第一次出现违法行为，民警对他进行警告教育。这时，魏震看到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没戴头盔。
0: 你有头盔吗？您？
2: 我有头盔啊。
0: 那咱们得给她戴上，是吧？
1: 骑车人边解释边把拴在车把的头盔解下来。可就在他戴到头上的时候，魏震又发现了新问题。
0: 我看您这旁边这个扣它是坏了，
2: 对，就是因为它有点坏了，
0: 坏了是吧？
2: 我才没有戴，
0: 就不好给它扣上是吧？
2: 对。
0: 您不好扣上，您这么着，您实在不行您换一个，因为咱们这个头盔啊，戴完了以后，它这个如果要不扣上的话，它是起到不了这个保护作用的。
1: 因为观察入微，魏震及时发现了头盔的隐患。虽然骑车人是第一次违法，他也耐心教育，让当事人真正意识到安全隐患。
2: 我今天晚上回家就得换，您说的可不是吗？
1: 同样在头盔上出了问题的还有这位骑车人。
0: 头盔有吗？我看您这儿有
3: 是
0: 吧？坏了是吗？
3: 啊，有。
0: 您拿出来我看一眼。
3: 给摔坏了，没那个上买的。
0: 车哪摔坏了？您？
3: 对，这个今天也不知道谁给你摔坏了。
0: 挡风的没有是吧？
3: 对对对。
0: 但是它影响您那个佩戴吗？
1: 虽然骑车人声称头盔坏了才没戴。但其实没有挡风镜并不影响佩戴。
0: 第一次我对您进行警告，您下次一定得把这头盔佩戴好了。咱们现在去这个八角桥底下，因为那边有这个群众说那边有这个大货车这个时间段然后出来。对，这个时间段咱们那大货车还是这个五环以内进行的。
1: 群众反映的问题果然存在，刚到八角桥民警就发现了一辆问题大货车。
0: 这个灯您完全把这号牌已经遮挡上了。
1: 然而车前号牌存在遮挡问题还只是这辆货车的问题之一。
0: 河北的车，咱们这个点是不允许进来的，您这属于货车。
3: 对，
0: 因为这是五环以内，咱们这是五环桥，您这车12点以后才能这个进咱们这五环以内。
1: 而转到车尾，这辆货车的尾部号牌也有问题。
0: 一摸一层土全是灰，在这个扫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号牌它是扫不出来的。我们这个系统跟那个电子的这个探头啊，这些电子探头是一个性质的，它这个拍它是这个需要对您这个车辆这个号牌进行识别的，根本就识别不出来，那这是不允许的，有这个污损的这个嫌疑，这对您进行200元不扣分的处罚啊。
1: 针对这辆货车的其他违法行为，魏震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0: 故意遮挡号牌对您进行200元9分的处罚，驾驶外辅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行驶，这对您进行100元1分的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4: 傍晚的华西商圈人流密集，非机动车往来不断，执勤民警沿商圈道路不间断巡逻，刚巡查没多久就拦下一辆严重超员的电动车，车上的驾驶员带着2名孩子和一个大人，4名驾乘人员全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5: 哎呦，这几位啊，带有点多了啊，只要带一个小朋友啊，带这么多人不行了，而且只要坐这电动车，骑着坐的都得戴好头盔啊！
6: 好，
1: 夜幕降临，五棵松华西商圈人流车流密集，也是剐蹭事故高发的时间段。而这辆超员上路、骑乘人员都缺少必要防护装备的电动自行车，可谓是集合了众多危险因素。
5: 第一个，您驾驶飞行车危险载人规定了，只能带1名，16岁以下的，这带仨人肯定不行的啊！警告处罚啊！二一个，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也是警告啊！
6: 不安全。真的不安全，知道了，下次注意，回去戴头盔，不戴小孩了。
7: 因为您电动车带了4个，
6: 是，还超载了。
7: 还超载？
6: 啊，对，不能带这些。
7: 您这是带着遛弯了是吧？
6: 是的。
7: 头盔怎么没带？是因为热还是怎么？
6: 走的匆忙，预备了啊，匆忙没带。
7: 有头盔？
6: 有头盔，就是热也知道戴，就是匆忙了，下次一定戴。
1: 民警执法过程中，逆行、人行道骑行、不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屡有发生。一名骑车人为图省事儿，在人行便道逆向骑行，并且全程未佩戴头盔，被民警当场拦停。
5: 没戴头盔是吧？
8: 戴，从那个五棵松出来就戴上，但上厕所我不能戴着头盔上厕所。
5: 行，一是您没戴头盔啊，二是人行道您不能骑车啊，先生。
8: 我不应该直接推是吧？
5: 啊，对，没错，先生。
8: 那行，我知道，直接推吧。
5: 被规范佩戴头盔的，这首次肯定是一个警告处罚。二一个啊，您这也是逆行啊，对，都是20元处罚的啊。对，大家可能都是觉得晚上车少就想超过禁道，其实尤其是晚上，这逆行是很危险的。人行便道它是行人步行走的地方，很多呢骑车人啊就图方便，在这个人行道上骑车，占用这行人通行的空间，这样

0: 行人是很危险的，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
1: 民警表示，夜间光线不足，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磕碰、摔倒，缺少头盔防护，极易造成颅脑重伤，安全防护一刻不能松懈。眼下暑期即将到来，市民夜间外出游玩、遛弯、聚餐的频次持续上升，非机动车出行量还将进一步上涨。民警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安全提示。
0: 今天夜间整治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不戴头盔的情况，相较于白天，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到晚上可能放松了警惕。但实际上呢，在夜间发生事故，尤其电动车发生一些事故，是很容易对造成严重这个伤害的。在夜间，我们一样也需要戴好头盔。
1: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啊，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有专家表示，这不仅填补了此前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也会提升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水平。
3: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4: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3: 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可能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认为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真正解决服务落地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哪怕你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的，那么你也要有3年的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你才能够去考这个中级的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如果缺少足够的一线实操经验，也很难胜任养老服务师的岗位。
2: 截至到2024年年底的时候，本市常住老年人已经达到了514万人，在这当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66.1万人，失能老年人41.33万人。高龄失能老年人的总量正在快速的上升，老年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深刻变化，也给相关的工作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而此次暂行规定的发布，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到养老行业。而与此同时呢，北京也在持续的加强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积极育才引才。
5: 今年7月1号，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就要正式实施。条例是北京市养老服务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地方性法规，是本市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制度依据。其颁布实施，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广大市民的养老服务需求，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条例里针对养老护理员，专门从薪资保障、职业激励、权益维护、行业规范等多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用法治的力量提高护理员的薪资待遇和职业尊严，优化他们的工作环境， 真正把护理队伍稳下来。
6: 目前我觉得呢，就开展一些校企的定点的订单式的输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需求，打破这种供给侧的这种矛盾。第二呢，

0: 就是我们希望呢，在护理员的职业认同上，可以给一些评价体系，然后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激励。第三呢，我们作为养老机构呢，也要给护理员一个职业晋升的通道啊，比如说可以从基层做起，然后也可以逐渐呢从事管理。
1: 近年来，北京立足本土人才培育，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开设了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与定向培训班，让学校教学完全贴合养老行业的实际需求，真正实现学生毕业就能就业，上岗就能上手。
2: 在扣背排痰的时候，我们的手型是成什么形状呀？
3: 空杯
2: 啊，非常棒啊。
4: 除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养老队伍当中来，近年来啊，全国各地的互助性养老实践也正在加速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呢，是指通过邻里或者是村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活动。那今年四月份，民政部等11部门出台了首份推进互助养老指导意见，明确以邻里互助为核心模式之一。而在浙江湖州的吴兴区，以老扶老、邻里守望的互助服务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当中，老人们在家门口过上了幸福的养老生活。
1: 在湖州吴兴区碧浪湖社区的银发课堂上，有特长的老人化身银发老师，带领30多位老伙伴跟着钢琴伴奏唱响正能量歌曲。
5: 邻里乡亲们就是这样，通过唱歌以后大家关系更融洽了，姐妹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报了那个养老院的名额，已经钱都付掉了，后来觉得还是不想去，觉得这里好呀，有烟火气呀。
1: 88岁的沈元英年轻时学过风琴，看到合唱班缺钢琴伴奏，主动请缨来做银发老师。
6: 我弹弹琴嘛，这个音把得准一点，我想为大家服务一点嘛，心情也很愉快的。
1: 除了满足精神需求，社区还孵化了道德门诊、邻里帮帮团等志愿队伍。65岁的邹志妹是最早加入道德门诊的志愿者之一。针对小区高龄独居老人多的特点，她和伙伴们开展措施走访、邻里守望，让守护24小时不断档。
7: 我们这里的独居老人比较多，我们有时候呢也上门帮他们聊聊天，隔三差五上门去看看。我们是24小时不关机，
1: 邻里守望，互帮互助。在碧浪湖社区，养老正变得越来越有温度、有依靠。
8: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开启进京赶考的历史征程。为保密安全，这支赶考队伍对外使用了一个朴素的代号“劳动大学”，从这里发出了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也奏响了新中国的序曲。今天我们来到香山革命纪念馆，回望那段低调务实、举国同心的执政初心。
9: 你知道吗？1949年的北京西郊藏着一所神秘的大学。他不贴招生简章，不开设课堂，也不颁发毕业文凭，却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的
10: 首个驻地。
9: 他的名字叫劳动大学。这所大学究竟是干什么的？进京赶考又考了什么？咱们今天就通过一枚徽章和4张老唱片，拆解这场决定了新中国命运的大考。
11: 劳动大学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在香山地区真实存在一所大学，实际上是当时我们中共中央指挥这种全国作战一个指挥中心，对外被保密性质所使用的代号。这个徽章实际上是我们当时进出这个劳动大学是唯一的一个通行证，除了表面的七一字样和背面的编号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文字或者标识，守住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地的一个安全底线。
9: 这就是进京赶考的第一道大题，能不能把仗打完，稳稳拿下全中国？
10: 在这里，毛泽东与朱德敲定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3天后南京解放。北京西郊这片不起眼的山林平房，亲手按下了旧时代的中指键，铺就了全国解放的定局。
9: 仗打赢了，但更难的第二道考题才真正开始，如何把一盘散沙的旧中国拧成一股绳。我身后这跨越了14年战火的唱片，或许就是答案。
10: 这是4个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诞生于上海，它吹响了民族救亡的号角。1940年国内唱片厂尽毁，它漂洋过海到印度再版。后来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英文将它唱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东方强音。
12: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唱片和前3张

0: 唱片不同歌名已经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之后发行的首版唱片。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指出可不可以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给改掉，然后周恩来就说呢，这个呢不能改，要提醒人们要警钟长鸣。
1: 在香山的半年时间里，各民主党派齐聚，共商国事，国旗、国歌、政体、建国纲领一一落地，新中国的完整骨架就在这片山林里有了雏形。
2: 进京赶考呢，它蕴含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这个历史内涵，正在一步步激励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攻坚克难，打好新时代答卷。
1: 这张答卷时至今日仍在书写。眼下这里是北京最热血的红色课堂，
3: 我们在前辈的基础上呢，然后更好的去传承，然后去奋斗。
4: 是从事航天领域的幕后的一个工作者，需要走的路很长，我们也就是一定会走下去。他们的不容易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艰难，而对于我们来说是从一个好变成一个更好的，
5: 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感觉。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我都敢于向前，去打好我们自己的答卷，完成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使命。
1: 77年了，山还是那座山，可走进这扇门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这场1949年开考的大考从来没有交卷，考场从山间平房延伸到实验室、工地、田野，铺进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考题在变，考生在换，但踏实做事、不忘初心的判分标准永远不变。北京台报道。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仪式暨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近1000名首都大中小学生齐聚，聆听初心回响，汲取奋进力量，
7: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8: 在建党100周年，我也有幸站在那个天安门广场进行一个领诵，然后经过这5年的一个学习和成长，我也觉得对“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句誓言有了更深刻、更实在的理解。
6: 宣誓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进入展馆参观，
9: 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6: 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市水务部门打通两处位于北运河沿线的关键断点，串联起总长度40公里的滨水步道，至此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实现贯通。
11: 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跨河的甘棠大桥下方多出了一条全新的台阶步道，将桥面道路与滨水步道连接了起来。
12: 这处呢是位于大桥下游的一个连接的点位，在之前呢大概需要绕行1公里之后呢，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下游的滨水慢行系统。
11: 今年春天，市水务部门着力打通了这一断点，并将配套的设施一并进行完善，让市民得以畅享滨水风光。
12: 新建了步道和自行车推行的专用道，下边呢新建了滨水慢行系统的专用通道，增设了路灯、景观灯。
13: 道建的还挺好的，挺规范的，这样安全一些。
11: 而在北运河与凉水河的两河交汇处，同样通过新建慢行道路破解了凉水河右岸断头路现状，至此北运河沿线的两处关键断点正式打通。
14: 打通这两处断点意味着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也为大运河文化带和高品质滨水空间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1: 北京台报道。
10: 可以说啊，每到夏天，蚊子都是非常烦人的存在了。被叮咬之后又疼又痒，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只要听见嗡嗡的声音啊，就困意全消。还有的朋友说，明明周围有那么多人，蚊子为什么就只叮我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的科学驱蚊防蚊？让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怎么说。
15: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16: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

0: 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1: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0: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1: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0: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蚊剂，来干扰蚊虫。
1: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0: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那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都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1: 北京台报道。
2: 原来啊，吸引蚊子的底层逻辑是人体散发的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的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有效防蚊。网上流行的防蚊方法有很多，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那这些招数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又是不管用的呢？
3: 出来之前那个喷一点防蚊叮咬的那个就行，
4: 就给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
5: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那个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蚊子药。
1: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0: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1: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在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挑选，一看有没有标注有效成分，二看有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
0: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三证啊，驱蚊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然后呢其他还有两个证，比如说农药生产许可啊，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1: 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等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0: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蚊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